0: 8685858。
1: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是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二级，洗车指数近期以晴朗天气为主，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0: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专家聊天气，咱们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赵娜老师。赵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0: 嗯，今天早上起来尽管阳光灿烂啊，但是我可能因为我出来早，竟然感觉有些小凉风啊，不是很热。来帮我们分析分析，今天这个气温会回升吗？

0: 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6到7分钟。
1: 截至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动员组织。

连版的直播，月说我在后沙域生活圈，2010年刚来的时候还不太完善，现在啊，已经有后沙域公园、温榆河公园，医院呢有空港医院、友谊医院，周围呢有山姆咸阳小镇、雾。

0: 能有个大型连锁超市该有多好。
1: 您那位置和规划个大型连锁超市难度比较大。
0: 可能是空中超市吗？
1: 难度比较大。
0: 地底上我觉得应该是没地儿了已经。
1: 这像您这个。咱就说您往东边走走
0: 啊，
1: 到我们台附近都有，也不远啊，到我们台建国门是不是？
0: 你那儿地铁、想去哪儿不都挺方便？周边大型超市也挺多。另外，
1: 王府井里边没超市吗？我就问问。王府井里边没超市，
0: 没有这么大的吧？
1: 哦、有个专卖店没超市是吗？
0: 没有特别大的超市。王府井不有东方新天地吗？
1: 东方新天地没超市是吧？
0: 里面
1: 有日子没去了，
0: 我也是，
1: 我确实不知道。
0: 还真是。不太知，
1: 因为我去东方新天地并不是奔着超市去的。
0: 我也是，
1: 那可能就是没有、啊、
0: 没有是吧？秋潭去过没有
1: 啊？没超市，
0: 没有超市。那周边反正金子呀、
1: 哎、
0: 什么之类的挺多的，卖金子、卖体育用品、卖书的挺多的。
1: 嗯，
0: 超市可能有点难。
1: 嗯，你看没有？这咱这听众都住那儿了，还念秧呢，还这儿，你还想怎么着？这就够方便的了，
0: 挺好的。
1: 哎，男就说了，不说15分钟，15公里行吗？说我们家附近最近地铁站15公里，
0: 最近啊，
1: 离医院15公里，离大型商超15公里，门口就一趟公交，1小时发一趟，太难了。
0: 哎，你要这样，
1: 这就是不方便的，
0: 对，不方便。
1: 这会不会住比如远郊
0: 啊？
1: 会吧？
0: 有时候可能你
1: 九字头公交可能是，
0: 就是为了可能大房子大，相对便宜，咱们住的有点远。但刚才不有个朋友说，原来住哪儿？10年不也什么都没有吗？
1: 您那地儿啊，绝对清静。
0: 对，
1: 肯定特清静，就跟刚才那 Rainbow 说住这个和盛汇边上有点吵，他就，但是呢，这店多方便，人多，您那地儿绝对清静，
0: 没法两全。
1: 是，
0: 但我相信未来建设和规划一定会慢慢好起来啊。
1: 就看您图什么，
0: 对
1: 吧？您琢磨您那地儿。说这么不方便，到哪儿都15分钟，乌泱乌泱全是人，那干嘛去了呢？是吧？肯定清静，没那么多人。
0: 是，乐意说，刚才东华门那朋友，崇文门有个新开的快乐猴超市，可以去逛逛，都住那一带啊。
1: 那奔南走，
0: 往南一点，
1: 到了
0: 对对对，很方便。
1: L
0: 开头的朋友说，我就住车公庄和阜成门之间，在你们交管局附近。
1: 嗯，
0: 这附近你别说啊，市场、菜市场、医院、学校都不错，地铁也很方便。他说除了租房贵，出门堵，没什么大问题。
1: 房子看来是租的，
0: 还有什么呢？停车难。
1: 哎，这块还真是。
0: 这边真是一个停车难是一个问题。有的时候你要真是住特别方便的地方，可能停车会稍微辛苦一些。
1: 青烟就说了，住在南三环，15分钟可以抵达，某宠物乐园，专门宠物集会遛狗。
0: 啊、
1: 哦，他就说了这么一句啊，可能其他的也都不想提了。
0: 对对对，他来说，
1: 对咱们说这方便已经不光惠及人类了，是吧？汪星喵星的这小、小宠物，现在也都很方便，
0: 很方便。
1: 嗯，
0: 有个求匿名，一刻钟生活圈这事儿，20年前我就达到了，我住。

慧心东桥东向西，建祥桥西向东，南四环公益桥西向东，东二环东直门桥南向北，东四环四方桥北向南，北五环香白旗桥西西向东，西六环千灵山桥南向北，金密路北高桥西进城方向，京开高速辅路进城修门收费站路段，京港高速进城郭庄子，京藏高速进城西三旗，机场高速进城尾沟路段都是有事故发生。路况新专线六五二八九九。

0: 都是因为清洁不到位，所以护肤想升级，洁面一定要选对，就是洗面奶。
1: 对，就洗面奶。
0: 那今天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洗面奶，今天给大家直接上硬货了啊，洁面界的宝藏款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
1: 150毫升，对，
0: 正装平时呢可不便宜，作为日常消耗品买一支呢是真心疼。

小潘警官，刚才好多朋友说今天特别堵啊，堵的原因一方面呢是孩子们返校，开始准备进入到上学的节奏，另外一方面今天确实阳光非常炫目，有时候你向东方向开车的时候呢，阳光很刺眼，然后再看。

0: 儿说100多，我就用上香奶奶了。
1: 那
0: 可不，
1: 你多孝顺，还给奶奶备一瓶。
0: 以前香奈儿啊，香奶奶贵呀、啊。现在100多，咱就能用上香奶奶了。300多，2只香
1: 奶奶。奶奶姥姥，咱们也不能。对，咱得一碗水端平。

0: 大型超市、医院，也没有综合商业。
1: 哟，这不应该啊！
0: 啊，沙河也挺、
1: 啊、那边。那你要这么说，这么多住户，那绝对是商机无限呀！
0: 十个小区，两个别墅，六所高校
1: 啊，
0: 该有，
1: 嗯
0: 嗯，得有，
1: 这必须得有，
0: 会有。
1: 啊、你们家。

0: 的现象。
1: 话说家住左家庄，朋友圈，我觉得得说5分钟生活圈都不过分。
0: 这么近吗？
1: 只要不是买奢侈品，其他的出门就有，太方便了。
0: 这个
1: 东三环，
0: 东三环、
1: 啊、
0: 那也方便啊。
1: 可以啊、
0: 你像哪儿经常堵车，哪儿一定生活相对还是比较方便的。这个 H 开头朋友说，我们家小区啊在和义，就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东边的小区。曾经15分钟通过小路就能进南苑森林公园，但现在小门不让进了。这个公园在建2期，希望公园能够建得再大一点。以后呢，能够出了小区门，我们直对公园。但是小区这一圈公园挺多，可惜商业少了一些。
1: 这些年咱们北京一直在致力于建设15分钟便民生活圈。那接下来咱们看看身边的15分钟生活圈什么样啊。在北京的昌平的龙泽邻里中心，就是利用旧锅炉房改造成一个集合了社区食堂、卫生服务站、社区活动室、共享办公空间等多种服务的便民生活圈。咱们来听听央视财经记者对昌平龙泽邻里中心的报道。
2: 这个生活工作一应俱全的地方，就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龙泽邻里中心。周边的居民来到这儿，最多只需要步行15分钟。如今这里还成为了一个宝藏打卡地，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人，就是社区书记依然。
3: 书记您好。
4: 您好您好，欢迎来到龙泽邻里中心。现在我就想带您看看我们最接地气的民生经济社区食堂，这边是网红打卡点，现在每天吃饭上千人。
2: 龙泽邻里中心的社区食堂每天不仅有30多种菜品供应，厨房还配备了智能炒菜机器人，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工作人员还可以送餐上门。
5: 每天一种主题啊，给大家换着样吃，比如说周一是陕西肉夹馍凉皮儿，再就是周二了馅饼了，在周五六了拉面了春饼了，每天有2款这个2块5、3块5的一个特价菜。
6: 一般来说在这儿吃一顿饭要花多少钱呀？
7: 也就20多吧，省我们不少事儿啊。你在家你还能坐半天啊。
4: 阿姨，你又来拿药来了？
8: 听说今天咱们这个卫生站开业了，
4: 现在
8: 所以我就紧着往这儿跑。咱们社区有这个卫生站太方便了，我们少走好多路，也省得上大医院去排队。
9: 然后我们可以提供咱们社区常见病、多发病这样的诊疗，包括一些常规的化验。
2: 除了饮食就医，邻里中心的2层更是全龄友好的空间，社区活动

0: 很远，而且我的那个办公室租金很贵，一个月得五六千块钱吧。到这边的话，就现在应该是在3000块钱，而且水电呀，包括网，减轻了很大的一个负担，然后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1: 嗯，
2: 这真是一应俱全，
1: 对，
2: 连办公空间都有。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还是很方便，主要也是希望能够帮大家这个配套好生活呀、工作呀，基本上也是紧着大家的方便
1: 啊。刚才也是听到这个采访里面有对居民有对这个社区食堂的一个褒奖，说特别方便啊。咱们听众里边好像还到现在为止没有说到社区食堂的是吧？有没有感受过社区食堂？那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我还真没感受过，
0: 因为我没有正儿八经的住过大社区啊。社区会有配套，就跟咱们单位一样，
1: 现在有些都有，
0: 是吗？
1: 社区食堂，
0: 然后就也是拿饭卡。
1: 具体怎么着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比如说。对于可能有些老人还有一定的优惠措施，
0: 现在我看到有
1: 十块二十。

0: 这个老人多少岁可以享受什么样的一个折扣，或者用老年卡可以怎样，这个能见到。
1: 你看后就说了，昌平这边的好多村里啊有很多社区食堂，7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自费呢是15-20元一份、
0: 哦、
1: 这太方便了，
0: 那太方便，
1: 比咱台食堂都便宜，
0: 是
1: 吧？那不知道菜怎么样。你这个一个在居住区里边有一食堂能管饭，这事儿解决大问题了，这不光是吃饭。

0: 便利，唯一的遗憾就是离地铁得五六公里，到地铁公交路程30分钟。未来科学城站好像是，
1: 这就相当全了，
0: 已经不错了。
1: 这个、除了离城里比较远，生活在那个区域就会非常方便了。但离城里你要过来公交站，我听这意思也不远。
0: 不远不远，而且那边，如果你要是住在那一带，感觉好像路况还不错。

0: 骑行有关的内容，可以关注每周日下午5点到7点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
1: 咱们说回今天的话题啊，你们家附近的一刻钟生活圈方便不方便？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说这个话题啊。
0: 嗯，
1: 这个一刻钟的生活圈，刚才有朋友问是走路一刻钟吗？没错，步行一刻钟是这个概念。
0: 嗯，
1: 但是如果您骑车的话，我觉得也行，
0: 差不多。骑车步行，我觉得都算是慢慢悠悠。你不是说开车一刻钟就行？
1: 嗯，
0: 你开车一刻钟，那去地儿就远了。
1: 对
0: 啊，
1: 尤其这个，但也未见得。你比如赶上早高峰，你开车一刻钟，未见得比骑车一刻钟走的地儿远。
0: 那倒是，就是生活圈嘛。你要需要动用到开车，那可能还没有那么方便。未授权用户说，除此之外，他前面说了个什么？我们附近商场啊，还是挺多的哦。他说刚才那个朋友说有那个就是滑雪场
1: 啊，
0: 社区里面特别丰富的那地儿。他说我估计是不是温都水城啊？另外呢，温都水城周边商场也多，15分钟能到，比如说超级和生汇，这个还有首开小站公园、山姆20分钟，晚上还有4个夜市。
1: 这还真不知道
0: 啊。温都水城附近吧，他的意思是
1: 啊。
0: 还有呢，未授权用户说，刚才有个能滑雪有温泉的社区，听着像鸿福苑呢。大家都在猜
1: 您、看别让我们猜了，就说说吧，悄悄的
0: 说
1: 说。
0: 没说啊。
1: 他应该没说、而且他要求求匿名了。
0: 啊，匿名那算了。
1: 哎，就是不跟咱说，话说一半。
0: 嗯，
1: 钝刀子拉人太难受。
0: 你爱吃糯米就说鸿福苑有。

0: 啊，滚过去，滚到旁边的车位啊！
1: 随便停，这真好。
0: 你看咱们刚才那段录音啊，说了北京一刻钟生活圈的一个个案啊，介绍的是昌平龙泽邻里中心，采访了好多老街坊，都说特别方便啊，包括还有在那地方创业的年轻人。那北京还在推进便民生活圈数字化的升级，你比如说全域上线社区便民服务电子地图，系统收录啊维修配钥匙啊，这个生肖生鲜的这个菜店啊，康养理疗等等等等啊，包括政务自助驿站等各类的便民点位，清晰的标注门店的位置、营业时间与服务品类，实现网点资源统一归集。这就是说你比如在这个社区里，你有自己的这个线上服务的一个地图，有点像什么，去过阿那亚没有、你打开阿那亚那 APP， 你就可以这个查里边有哪个食堂，哪个地方有运动场，都会非常方便。咱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潘家园南里社区就在加速数字化的布局，居民借助手机就可以查询网点的信息，预约便民服务，一键导航前往目的地啊，在潘家园是吧、买串也方便，
1: 都方便，
0: 买核桃什么的，
1: 买什么串、
0: 平台持续更新商户实时的这个营业的动态啊，打通线上查询与线下服务的通道，数字化补齐信息短板，平台动态更新商户信息，便于管理方依托居民反馈持续优化便民网点的布局，精准匹配群众日常的需求，由线上到线下，现在这是社区治理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抓手。
1: 我有一次去参观啊，好像是哪一个街道成立了一个家政服务中心。家政服务中心里呢，它可以根据，因为它都是知根知底儿，你们家大概是
0: 老街坊吗？
1: 对，然后小区里面你需要什么类型的家政服务，
0: 需要打扫卫生的，
1: 给你匹配的这个家政服务人员也是由社区服务中心来为你这个做的，这个提前做好了筛选，
0: 这太好了，
1: 而且也是属于固定的，相当于就他就在这个小区里。然后我用小区里的保洁、小区里的阿姨，
0: 我踏实，
1: 给小区里的居民提供保洁服务、好像还布了几个点位，但不多，都是属于社区的，
0: 也是属于这种线上，
1: 有线上
0: 线
1: 下
0: 咱们可以预约。
1: 对，
0: 那比如第二天我有空，上午给俩小时，请个阿姨过来，
1: 对，
0: 我就要李阿姨，
1: 是吧？对，
0: 而且李阿姨过来我放心，
1: 放心，
0: 而且李阿姨喜庆，打扫卫生的时候还爱笑、爱笑啊，
1: 李阿姨也愿意去你们家，
0: 对，你看是吧？这就踏实。
1: 他这个特别好，因为他跟一般社会公司不一样，他是社区主导的一个这个家政服务中心，当时也觉得特别好。
0: 他肯定也是公司化运营，
1: 当时
0: 我觉得
1: 是
0: 对吧，
1: 他肯定要给阿姨们还有包括这个住家们都得彼此之间都合适才行、但是最重要的是放心，我觉得这点特别好、所以现在社区服务越来越精细化，你说有些原来你可能都得在、市场上去找，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你可能自己还得辨别半天，现在很多社区服务是把这种相对比较精细化靠谱的放心的服务送到你的面前。我有次后来在哪儿，
0: 这是物业公司干的活吗？
1: 社区街道干的，
0: 街道，哎，这不错。
1: 所以我后来在别的社区，就是这个街道不仅是在自己街道好像也把

0: 况预报。
1: 看一下路面上情况，莲花池东路白云桥进城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事故发生，注意行车安全。新增的事故路段，莲石路莲方东桥东向西，莲花池西路南沙窝桥进城方向，南四环马家楼桥东向西，北四环北辰桥东向西，北六环阿苏卫桥西东向西，南三环杨桥东向西，南五环廊伐西桥东向西，西红门南桥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0: 全国科普月暨第十六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启动式将于九月四号在怀柔科学城举办。科普月期间，北京市科协将推出六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推动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的深度融合。
1: 当彩玉葡萄挂满蔓藤蔓啊，甜甜的果香漫在小镇的空气里。第二十六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如约而至。与以往不同的是，依托彩玉数字时尚小镇、数字加时尚双引擎，今年的彩玉葡萄季搭建起的品牌展示、高效创新、人才筛选、文化交流四大平台，从八月二十九号到九月六号，为期九天的时间里，国潮、青年创意、少儿风采、国门风尚、民族非遗五大主题大秀轮番亮相。
0: 永定河畔将再添一处登高观景的新地标。丰台区表示，绿地公园内一处防火瞭望监控塔将原塔原址变身为晚平台，为周边的居民和游客提供休闲游览的新选择。塔台视野开阔，可将永定河的河景、林景尽收眼底。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

0: 哎，是，如果你生活在相对来说，比如说你别是说这地儿就你们一两家儿，它可能有一个小区，那可能还是会相对比较方便的。
1: 是，证明咱们北京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啊，这种建设里，这其实已经挺不错的了。
0: 有一个外有点。

0: 争了半天，怎么没有我们通州啊？我在通州附近，五分钟到菜市场，十分钟到安贞医院通州院区，十五分钟到友谊医院通州院区，附近有在建的和生会，十分钟到万象会，十分钟到火车站通州站，这也太方便了。
1: 嗯，
0: 社区里也有食堂啊，就是味道有点一般。可能更适合于老年人吧，
1: 但通州现在也是真的是越来越方便，因为现在很多人在那上班，他肯定配套逐渐就会上来啊。逐梦者说，我认为目前京津冀交通圈也便利
0: 啊，
1: 尤其我们同事在北京上班，老家在保定市区，目前孩子还小，所以由保定的爸妈来看护。同事每天下午下班以后，每天

0: 程推进先行区试点，在试点区和先行区的数量，咱北京是全国城市的首位。那这五个区域可能相对来说生活会更加便捷。
1: 嗯，咱们分析分析这个政策措施啊，在空间利用方面，将便民生活圈纳入北京市商业消费空间布局专项规划，一体化构建多层次的商业格局，各区优先挖掘利用现有的社区商业设施、闲置建筑、社区公共用房等存量空间的资源，鼓励通过改造升级、功能置换、更新啊、微更新等方式融入便民生活的服务功能。
0: 嗯，那功能方面也要混搭。

0: 哦，
1: 这阿汤哥这个是这个咱们一个听众啊，他在国外，
0: 在国外
1: 说了说体会啊，
0: 他在美国。
1: 我在来美国上高中之前啊，一直住的是望京，会不会落差很大呀、啊？对吧、啊？当时呢，在我们家附近有一购物中心，现在还在呢。在北京的时候，会跟我的家人去购物中心里看看电影。
0: 嗯。

0: 听听歌，吹吹风，真悠然。
1: 嗯，哎，你看今天说完了以后，我觉得可能各家都有各家能够让自己觉得特别舒心和享受的地方。一方面呢，可能看别人家不错，另外一方面看看自己也挺好。
0: 其实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就

0: 咱也不知道咱们听众有没有住那个孤山顶上的，是不是每次下个山什么的都特别不方便啊，好像还真没有这种朋友在咱们平台上，
1: 嗯，
0: 这我就放心了。
1: 嗯，
0: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完善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它是一个综合的多层次的这么一个综合服务体。
1: 嗯，
0: 如果是这个搞这个方面便民服务的这些工作人员，真的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做得越细越不嫌细，
1: 嗯嗯，
0: 啊，越这个方便越不嫌方便，是吧？嗯，
1: 原来啊，你总觉得好像一到周末东边就特别。

0: 同班同学回来以后，他们在50年代的那个建设当中起的作用是南洋北梁。
1: 嗯，对。
0: 所以呢，梁先生是亲自教我的，杨先生没亲自教我，但是杨先生是我的老师辈。
2: 讲话的这位老人是原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建筑师，现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名誉理事长，也是梁思成先生55级学生罗建敏。罗老对于北京和平宾馆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平宾馆的老楼是他的老师辈，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开拓者之一杨廷宝先生设计，而和平宾馆的新楼便是罗老亲自主持设计的。和平宾馆的名字还要从一段和平佳话说起。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取得初步发展，开始制定第一个5年计划。当然，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也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1952年3月21日，宋庆龄、郭沫若、彭真等11人联名发出电文，邀请亚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国爱好和平与正义的著名人士

0: 墙上掏了一个窟窿，窟窿里头是窗户，但是这个窗户开多宽多高是按照功能来的，腾高有多高，太阳要照进去照到多远，晒到床还是晒不到床，人在里头最舒服又最省钱的那个空间应该是多高，它有一个合适尺度，这尺度跟房间的宽跟房间的进深跟你有摆多少家具这些是相关的，那建筑师把这些东西运用好了以后，最简单的最快速的
1: 功能性越强
0: 最省钱的
1: 对

0: 另外一个和平题词就是中山公园那个，然后亚洲及太平洋区和平会议开的时候呢，郭沫若先生是主席，他致的开幕词。开了这次会以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就大不一样。
1: 但是会场就在这儿吗？
0: 会场不在那儿，但是人住是住在这儿。
2: 为了庆祝和纪念这次国际会议，当时的政务院将大楼命名为和平宾馆，郭沫若先生题写馆名。当时齐白石先生还以和平歌为题材创作了诸多作品，留下了一段和平佳话，一段以和平为名的城市传奇就此开篇。
0: 所以那个楼呢，从它的历史作用，从它的设计风格、设计质量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现在就是前年吧，咱们开始评选这个20世纪的建筑文化遗产，和平宾馆列在第一批。
2: 和平宾馆副总经理张志宏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这座历史建筑的特别遗存。
3: 我们都知道亚太和平会议52年在北京召开，就是为了这个召开亚太和平会议，当时的政务院特别批准建的咱们和平宾馆的西楼，87年呢是东楼，落成。
1: 这电梯的标志
3: 这个电梯是1984年11月，
1: 和平宾馆的东楼。
3: 东楼。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西楼呢，是在1952年召开亚太和平会议的时候建的。
3: 是。
1: 那么现在这是得有
3: 70多年了。
1: 70多年过去了，现在在咱们的和平宾馆，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些，还有哪些这种历史遗存的一样的印记？
3: 首先呢，就是和平宾馆的西楼，它是非常有历史，同时呢非常有年代感的。这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特点。这个西楼的建筑呢，它有一个水地基。所谓水地基呢，就是这个地基它里面呢就是像浮筏一样。它能因为有这个水的这种助力，它能够抗一定层级的一种这种地震，它能减少这个
1: 楼，抗震角度，
3: 对，它能减少这个楼体的晃动。近年来呢，有很多学建筑的同学都络绎不绝的来咱们宾馆参观这个水地基。
1: 这您不带着，还真的找不见。
4: 大概就是这儿
1: 啊。
4: 你说，这下边全是水
1: 啊。
4: 全都水
1: 啊，
4: 等于我们现在这个地基就是在水上面。
1: 明白。
4: 它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楼的减少。

0: 我这还很少见。
1: 嗯，
2: 水滴漆。
3: 很多专门学建筑的经常来参观来。
2: 哦，
4: 这当年的照片，1952年庆祝亚洲及太平洋区域。

0: 整个在北京期间，周总理只要一立法来和平，
1: 是吗？
0: 嗯，这是和平的任务。贺龙嘛，
1: 嗯，
0: 郭老、宋庆龄、彭真，
1: 对，都来过。
0: 嗯，张澜，
1: 这是您的老师杨廷宝先生。
0: 对，杨廷宝先生坐的这个楼，
1: 这是最早的这个西楼。
0: 你看这楼上的就是开一点窗户，什么装饰也没有。
1: 嗯，
0: 不搞繁琐装饰，这是现代主义的主张之一。
1: 嗯，
0: 还要利用上所有的现代建筑技术。
1: 是。
2: 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古城墙尚未远去，长安街初展身姿，和平宾馆就像一座对外敞开的窗口。它是新中国第一座自主修建的高档涉外饭店，圆满完成。

0: 路的最新情况，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朝阳门桥北向南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燕莎桥南向北，光华桥的北向南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朝阳公园桥的北向南，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向北，平房桥双方向。以上东部地区环路车辆行驶缓慢。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0: 保护中心名誉理事长梁思成先生五五级学生罗建敏罗老的回忆。
1: 开始筹备这个时候就从83年开始接任。
2: 嗯，
1: 接任之前我正在做那个，就是现在叫首都大酒店，
3: 前三门大街。
2: 对、
1: 那个坐北朝南，在做那个方案。那个方案做了一半的时候呢，就给我调过来，说是有更紧急的任务。
2: 嗯，
1: 搞和平宾馆。
2: 和平宾馆的东楼。
1: 东楼。
2: 嗯。
1: 那个是83年是什么状态呢？咱们改革开放以后，现有的能接待洋人的酒店不够用，所以呢，和平宾馆要扩建，把这个扩建任务就交给我了。
2: 这个适应更多的外宾来到北京。
1: 当时出现了一个主张呢，就是把杨先生这个西楼拆掉，盖一个新的和平宾馆大楼。
2: 嗯。
1: 这个大楼呢，规模应该是500间比较合适，按照3星酒店有4星发展的可能性来建。这个规模我是坚持不能拆杨廷宝先生的楼。我可是梁先生的学生。
2: 嗯，
1: 梁先生的学生去拆杨先生的经典著作，那我这是被人骂一辈子，这事儿不干。而且盖完了以后，那个的更新改造装修我都没动，这是老师的作品。而且您看见注意没有，我们这

0: 应是电子中心，后来废掉了，然后现在就空着，就是拐角那个楼，那块地方是纳同本人的四合院，然后过来呢是纳家花园，
1: 嗯，
0: 就咱们这一块，那是正经的花园啊，不是现在这样的。再过去以后就是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就我们来做这个新楼设计，就东楼设计的时候，我们在那里住了三四年，现场设计，随时看。在和平美馆这个地方要盖一个新楼的话，要做好一些什么东西？第一个，这个地点是定死了的，进深60米，东西长是120米啊，这么大一块地。那么这块地，我被

0: 调查了北边这个唐字胡同，唐字胡同都是四合院，住的都是居民。我要弄一个大摆楼，在他们都挡到阴影里头，对不起人家。所以呢，不应该盖一个大摆楼。
1: 嗯，
0: 那能不能我盖一个四五层的楼？我做那个方案，而且呢是做的坡屋顶。我前几天就在找那个图，看上去有点儿，就是说是新中式。不太成熟，
1: 就是最起码和周边的这些居民的这种生活没有太多的这种影响，
0: 对，
1: 而又跟他们的这个风格呢，
0: 对，
1: 多少有些贴合，
0: 对对。所以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个塔楼，这样才可以少挡影嘛。
1: 嗯，
0: 而且这塔楼呢，朝南是六间，朝北六间，朝东朝西反而是四间。
1: 这样呢不会遮挡更多的阳光，
0: 对，
1: 不会影响更多老百姓的生活。
0: 我朝南还是面积多的，
1: 嗯，
0: 朝东朝西是少的，
1: 嗯，
0: 是这样的话呢，就给居民挡的阳光挡的少一点，
1: 嗯，
0: 这是这个布局，
1: 嗯，
0: 和规模，所以最后规模呢就是340间，
1: 嗯，
0: 加上那80间，然后这个研究建筑形式。我觉得如果这个新楼四棱四角，倒是跟杨先生那个楼的那个风格容易统一，但是毕竟这是坐在那家花园这个地方，这老的传统一点都不搭，有点说不过去。但是如果在50-60米这么高的楼上头，你做这个坡屋顶，
1: 坡屋顶，嗯
0: 嗯，做好了行，做的不好就是小冒头，不顺眼。所以呢，我就觉得得在体型上跟老楼找一个呼应。这呼应我找到了一个语言，就是八角。什么是八角呢？宴会厅，它是在这个平板的大楼南面起了一个八角形的一个大厅，二楼有回廊，所以呢我的门口那门头就出来半个八角形，那个高度那个尺度跟那个宴会厅相当呼应，底下架空，然后汽车可以在廊子底下上下车。
1: 嗯，
0: 过了廊子以后，右边一拐弯就下地下车库了。从地下车库里出来以后，不走金玉胡同，走北门，唐字胡同就出去了，很顺，交通路线也很顺。那么到顶上呢，我做了个坡顶。而且那个尺度也挺有学问，
1: 嗯，
0: 就那坡长了坡短了都不太好。
1: 您看您讲的一些在设计过程当中以及的一些想法，您作为梁先生的学生，在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如老师对于您的一些影响的这样的一种体现？
0: 应该这么说，
1: 嗯，
0: 处处都是在梁先生的教导和影响下，
1: 嗯，
0: 来做。按照梁先生教给我们的这些个理念，就是你不能够排斥西方文明，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二次工业革命这些个新技术都是西方人发明的，但是不能忘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这个精神，梁先生在跟我们这个讲课、讲历史的时候，都是两面说，学贯中西的来研究中国的建筑，他们就写了第一本中国建筑史，然后用最早的西方的这个建筑学的理论介绍到中国。
1: 所以您在处理这个东楼的时候，和这个那家花园怎么一个很好的协调，建筑风格上怎么能够体现出中国的一些元素，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些，做了很好一些调整。这是和平宾馆的东院，
0: 这是那家花园的第一栋院子，
1: 哦，
0: 这是那童本人的院子，从这儿起已经是他的儿子的。
1: 明白了。当时您设计的那个 VIP 那个房子是不是在后头？
0: 在后头，
1: 在后头。
0: 现在是厨房，
2: 假山的北侧。
0: 不是，那个是应该是第二期。
3: 哦，二期，结果没建成，没
0: 二
3: 期了。
0: 第二期没建成，结果这前面变成这个了。
1: 我看那个，这个咱们在东楼能看见那个房顶，跟中式有
0: 那么点
1: 意思。对。
4: 一砖一瓦藏岁月，一檐一幕忆春秋。和平宾馆的故事从来不只是一座酒店的发展史，更是北京城市变迁的微观镜像。从私家园林到外交舞台，从老式楼宇到现代化酒店，伴着北京城一路向前。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5: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6: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会儿？
7: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6: 我忍不住了。
5: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4: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8: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4: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5: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9: 黄灯了，冲过去。
5: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4: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紫竹桥去南向北，西四环月庄桥到南沙窝桥去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再来关注西六环千灵山桥去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京藏高速清河大桥进城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再来看一下新增事故路段，在莲花池东路白云桥进城方向主路外侧有事故，北四环的惠新东桥西向东主路中间有事故车辆，北六环的小汤山桥区东向西有事故发生，西六环千灵山桥南向北主路内侧有事故，南六环的双岩桥东向西主路内侧有事故发生，京开高速在京良桥进京方向主路外侧有事故，后车通行注意避让。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三级，阵风是五级左右，转南风一级，最高气温是30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20度。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2: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到二级。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到二级。近期是以晴为主，洗车指数是一级，比较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一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5: 盛夏八月，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邀您解锁全系驾享之旅，购红旗礼遇满盈，惊喜好礼轮番奉上，详询贵宾专线010-8758-2660 010-8758-2660。
6: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7: 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10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
0: 各位早间10点04分，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又是一个好天气。大家好，我是张琪。
2: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哎，今天是我们的选车节目了，欢迎资深汽车媒体人梁东，欢迎梁东做客我们的节目。
8: Hello， 大家上午好。
2: 嗯，大家对参与互动吧，这个大家也打卡了哈。然后又是一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主页有一个汽车天下的聊天室，大家呢可以每天上来打打卡啊，然后也可以跟咱们一块来讨论一下关于爱车的问题。
0: 对，爱车的一些问题，后台互动，包括我们拍的一些生活类的，还有分享试驾，等等一些短视频，大家可以来留言。前两天刚收到一私信，说，哎，齐哥看到你在2月份、3月份那会儿拍的那个某某某三里屯的某餐厅的一个那个餐厅
2: 啊，
0: 他说昨天我老婆过生日，带她去了，特别开心，特别满意，再次感谢。
2: 所以其实发现
0: 美食博主啊，
2: 对，我们都适合当什么美食博主啊，生活博主啊。上次好像大齐推荐个床垫吧，还是什么的，
0: 对，床垫，然后助睡眠的药、枕头什么的，然后后台一堆药链接的，
2: 就从来没有收到过那么多私信。
0: 对对对，
2: 大齐都觉得哎呀，我都感动了，就是做汽车的内容从来没收到过这么多的私信。
0: 其实内容大家可能觉得哎，滑一下看一看，看完得了啊。
2: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新媒体平台也联系到我们哈，然后可以给我们来留言，比如说你有这个选车的问题啊，或用车的问题，或者维权的问题，可以找到你的大齐哥，其实王字旁奇怪的齐，视频号等于微博和小红书，或者是爽爽姐1039视频号跟抖音啊，都可以来找到我们。
0: 好，来，我们欢迎梁东做客本期节目，帮大家来答疑解惑，关注今天选车的问题。欢迎梁东。
8: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这个选车问题后台啊，收到的是咱们一位老听 听友哈，他是要选什么呢？他说，哎呀，感觉最近怎么这半年的选车节目都是关于大 SUV 车型、嗯、然后呢关注新能源插电混动等等。他说我家里面其实已经有一辆理想 L8 了，就平时这个老大老二上学还有出行都

0: 是 L 八，就理想 L 八来承担，
1: 嗯，
0: 家用需求已经解决了。现在我自己呢，上下班还有玩车，开的是 A 四 L， 已经服役差不多七八年了，代步够用，但总觉得呢，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还想添一台有乐趣、有声浪的燃油性能车，感觉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2: 就是、
0: 裸车预算在40到50万元、
2: 嗯，
0: 想看看现在新车跟二手车都可以。那感觉这个价位是不是能摸到 AMG A 四五？宝马的 M2、M2 CS 不知道能不能摸到。
2: 嗯、
0: 那如果贷款的话，是或者是买二手车的话，是不是能上到 M3、M4 或者是 C63、RS5 这个级别呢？那再买二手车的话呢，比如说他如果二手车年限长一点，
2: 嗯、
0: 他说齐哥可不可以考虑二手911、
2: 嗯、
0: 有没有50到60万的、
2: 嗯、
0: 等等，他是想给自己买一台玩具，不限新旧，但是想要乐趣、
1: 嗯、有预算40到50万，确实这个预算呢、嗯、其实对新车来说稍稍这个空间有点卡、啊、
0: 对。然后我也理解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爸爸们的需求，你知道我有车友群嘛，车友群里面很多已经当了爸爸的、
1: 嗯、
0: 都是晚上9点多孩子睡了，哥们几个出来咱洗个车吗，在哪哪哪聊会儿吗就是只有等孩子9点半左右睡了、
1: 嗯、
0: 可能找个停车场露天的那种，哎，几个哥们儿如果刚好在附近有空的话、
1: 嗯、
0: 开车出来溜半个小时待一会儿。
1: 对，说好多男生有个乐趣就是洗车、
0: 哎、
1: 就是感觉哦，现在就多了一个乐趣，可能充电哈，就是原来这个原来
0: 充电的乐趣在哪里呢，
1: 就是充电它可以就有一个人的空间，然后比如说、
0: 嗯、
1: 哎呀，就是刚辅导完孩子写作业，就是精神压力非常大、
0: 嗯、
1: 充电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他总不能说我出去待会儿，就这样听起来对、
0: 啊、不行，
1: 对对家庭和谐非常不利嘛，
0: 老婆说你先睡我要去充电了，
1: 我对我去充电很正很合理嘛、
0: 嗯、
1: 这理由你说、
0: 哦、
1: 你先睡啊我自己出去待会儿，这是不是听着不太行，
0: 不太对
1: 对
0: 这么晚了出去干嘛去，
1: 对啊，那你肯定问、啊、那你说我你先睡然后我出去充个电，
0: 那就要买个小续航里程的，小续航里程能够隔两天就出去充一次，
1: 哦刚需啊
0: 买的电池包太大了，这个就这一周不用充电
2: 家里坚决不能安这个家里的充电桩
1: 对对对，还有就是哎我出去洗个车啊，正好现在人少了，
0: 对
1: 啊，我出去洗个车，
0: 自助洗车，
1: 对、我觉得
0: 自助洗车确实特别解压。今年我不是春节拍了一个自助洗车的 vlog 吗？
1: 嗯，
0: 对，你就在那待一个多小时，慢慢洗，慢慢擦，
1: 嗯，
0: 非常解压。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咱们就是都理解啊，因为这都市生活吧，就是节奏太快了，然后压力太大了，有时候晚上确实辅导孩子作业呀，全家老小的啊，然后有的时候想就是放松一下，所以呢，有的时候这种乐趣的车，哎，给自己安排一辆，如果说家里面这个号要是允许的话，因为咱们北京好多是比如说夫妻双方可能在结婚之前都有号牌，然后比如说到、
0: 嗯

0: 吧。嗯，你看这个大家的一些意见都已经上来了。两江楼说50万的话呢，718是不是可以啊？准新的。可可说买宝马 M2 吧，开起来绝对有乐趣，而且呢现在的这个 M2 的 S56 发动机、S58。
1: S58
0: 对 S58 这个发动机呢已经是这个当下最好的六缸之一了、
1: 嗯、
0: 啊，然后感受生活说二手911直接去谁谁谁的咱们那嘉宾的昌平保时捷博物馆看看呀，各种911应有尽有。嗯
2: 嗯，他现在不光是看，关键他是要买嘛、
0: 嗯、
2: 对，因为你好多这种911车型确实很经典，但未必说他买的手里，而且我们还要给他就是盘算一下，包括他要准备这辆车的一些钱，因为他毕竟是家用、
0: 嗯、
2: 就是虽然他说想玩，但他跟咱们的一些汽车嘉宾不太一样的是，他得
1: 还有兼顾一点，
2: 对，他还得兼顾家用的这个属性，他还得自己平常上班通勤开、
1: 嗯、
2: 他不像咱们汽车嘉宾可能准备完了之后往车库一扔就拍完视频了，基本上这辆车已经完成使命了，
0: 完成使命了，
2: 对，他还有一些兼顾家用，就咱还得把这个准备的钱呀、啊、包括准备的这个整个他的就是这些精力啊都要放。

0: UA 里边的这种像 A 六啊、E 级啊，还是普通版的。
1: 嗯
0: 啊，今年这个燃油车的价格这个大调整，调整之后四五十万，咱们一个一个品牌数吧。我觉得，咱们比如说像奔驰 AMG 的整个产品。

0: 说的还是这个进口版的这个 A35、那个国产的 A35L 呢，大家很多人觉得性能车做长轴距有一些不认可，其实 A35L 价格更合适，对吧？那它价格更低了，所以咱们就看这个标准版的，就是一个小钢炮的 A35、A45 这两个车，其实我觉得都很有这个玩具属性，还可以，甚至还可以再看大一点的 GLB35。GLB35 的话大概也是35万左右这么一个价格，还是比它预算还低了不少，对吧？那 GLB,
1: 但是是 SUV 了，
0: 是 SUV 了，但它其实GLB35 带四驱，然后整个车开起来是非常好玩的，而且换了 AMG 套件以后的 GLB 看着很精神，小车确实要比普通版利落了很多，很帅，价格也比较合适，然后甚至还可以咱们再看一个更大一点的 GLC43。
1: 哎，你这个逻辑，对，你这个逻辑是从小车一路开始往大推，但是都是那个 M1392.0T 的发动机。
0: 对，对，是除了这个 A35
1: 不是，
0: 35是45，然后43呢是直接是六缸了，43是个 3.0T。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还不错的这几个车型，这个是奔驰咱们能选的，如果说能接受二手车，因为我这个听这位先生也
1: 他能接受，
0: 能接受二手车，能接受二手车的话胆子不妨再大一点，那 AMG 系列二手车50万左右能买到什么车呢？20年左右的四门 AMG GT
1: 啊，
0: 对，
1: 我都不敢想这车，
0: 就是胆子可以稍微大一点。

0: 几大类。发动机其实这个品牌件，如果说不追求完美的原厂件，品牌的这种零配件，其实我觉得相对是比较能够接受的。买五十万级别车型，花这个几万块钱去做整备，我觉得大家都是有这个心理的预期的。然后包括底盘件，无非也就是一些胶套啊。这个300B胶套啊，这些东西。
1: 对，21年的现在，其实如果前任车主保存的比较好的话呢，21年4-5万公里，20年左右，
0: 20年左右6年车，您买回来还没到验车的时候呢。
1: 对，不至于底盘胶套什么各种就
0: 不至于
1: 垮了，对
0: 。对，变速箱也不至于说上来就直接大修什么的，都不
1: 至于。对，
0: 其实
1: 投入不会太多。
0: 对，
2: 但再用几年咱说不准啊。
0: 但是反过来说，买二手车有一点什么好呢？比如说遇到床姐说，我开了2-3年，我使用需求变了，比如说工作太忙了，然后没有时间玩了，或者比如说有的朋友就是对吧？节目开始之前，这个齐哥还说呢，现在看的车都是越来越看的舒服取向的，
1: 大前我可能追求性能的，对
0: 对。那有可能，比如说这听友也是，比如说时间长了以后，对这个性能追求没那么强烈了，想换一个比如说 GT 啊更舒服的大车，买二手车，未来在卖车的时候损失还少一点，对吧？你50万买的 AMG GT 四门，咱说它再掉价再掉价，它能掉到哪儿去呢？
1: 对，
0: 那新车都是百万的豪车，对吧？
1: 对，
0: 第一任车主肯定是赔的最多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光是奔驰品牌，就是 AMG 这个系列里边，你看这一下就说出来了，新车二手车非常多的这个选择了，
1: 对。

0: 点，我其实更会推荐，因为四五会更多一点，也就是咱们刚才聊的像 A45 这种车型。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个接触 AMG， 可能我大学毕业然后去做这个汽车媒体，然后接触 AMG 的品牌比较多，我总感觉四五和六三只有这两个才是叫什么
1: 真 AMG，
0: 正统 AMG。它后面会推出了像什么四三呀、三五啊这几个系列的 AMG， 我总感觉像是它应该对等于宝马的 M Performance 这个级别，就是不是正统的 AMG， 它更像是 AMG 的这个 performance 的这种感觉。
2: 嗯，
0: 所以四五和六三这两个，更别说它，对吧？一人一机带签名，
1: 嗯，
0: 不管怎么讲，这个都是传统 AMG 传下来的所有的东西，精神的血脉都在这两台发动机。

0: 大概30来万，然后这个价格还是比它的预算要低了不少。除了这个之外呢，像 M2， 不过普通版的 M2 应该是够， M2CS 应该是不够，
1: 不够，
0: M3 肯定也是不够，
1: CS 得60、
0: 啊、对， M3 就更贵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比较吃亏了。所以宝马品牌我目前看的话，只是有像这个 M240， 当然 M340 我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只见过一辆，我不知道是因为国内引进的太少了还是
1: 少，
0: 对，特别少，所以 M340 几乎是孤品，
1: 对，
0: 买来几乎就是孤品，非常非常少见。
1: 嗯，
0: 所以这个咱们说 M240 它不是 M 啊，大家我觉得
1: M Performance，
0: 对，它是 M Performance， 这就像我刚才说 AMG 的 A35 跟
1: A45，
0: A35 跟43有点像，
1: 嗯，
0: 它不是正经的 AMG， 它就这个 M240 不是正经的 M， 爽姐。
1: 双姐微笑着看着你说你在说什么呢？念什么？
2: 不，这个我觉得我。

0: 它是一个 320T， 它是 B58、
1: 嗯、
0: 它不是 S58， 它是 B58 的发动机、嗯、
2: 但刚才有听友说它是 B58， 是目前觉得，你看这个 Enzo 说要我推荐的我就是 M240， 虽然不是机皇 S58， 但是 B58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0: 嗯、
2: 加上 ZF8AT 车身也短，乐趣比较高，还能剩下很多钱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改装或升级。
0: 确实，因为 B58 在直列六缸发动机里边也是非常优秀的，也是得了不少奖的。
2: 如果你是日常代步的话，其实说实话 B58 要比 S58 更
0: 好
2: 顺畅、
0: 哦嗯、还有一点就是 B58 的日常保养维护要比 S58 要便宜不少、嗯、S58 对保养维护的要求更高、
1: 嗯、因为这确实纯性能车，就纯性能的好多人是开不习惯的、嗯、就尤其在低速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对，就是在低速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点难受，甚至觉得它是不是什么时候要熄火、嗯、对，就有一种你不把它开起来它随时就熄火的感觉。
2: 哇，还好这代还带怠速的，你像192、193那代不带怠速的话呢、
0: 双离合那代，
2: 双离合那代，对
1: 对。但他如果想买 M3 的话，因为刚才他也提到说二手车也可以，他如果买 M3 那只能买二手、嗯、如果二手 M3 的话、
0: 二手 M3 的话、嗯、其实他这个价位买 G 底盘的 M3 没问题、
1: 嗯、
0: 就是目前最

0: 还有各种潮流车展啊之类的，可能大家就将来
1: 九月份的时候，
0: 对对对、嗯，然后因为现在还没正式官宣啊，所以我们就是只是做个预热吧，可能进入九月份会有官宣。
1: 是，爽姐已经很期待了，是不是？要线下跟大家见面，对
0: 对，就是非常期待这个潮流车展。

0: 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创信息。
1: 10:33，关注今天的1039严选。这货品呢是突尼斯软籽石榴。
2: 哎，就是最近又到了吃大石榴的季节哈。然后这突尼斯软籽石榴，正好我前段时间也吃了，真的好甜。而且它那个石榴呢，就是你要吃它那个甜度吧，就是它还不能是那种硬甜，就是它那种甜里面呢，还要带一点那种就是独属于水果那种果酸的味道，就我觉得那种味道才好吃，就它的那个口感非常的丰富。所以今天咱们是水果专场，给大家带来的是突尼斯。软籽石榴，因为它那个籽真的非常软，就是你基本上咬一咬可能都能咽下去那种啊。
1: 就不用吐是吗？对，因为有时候吃像甘蔗呀，还有石榴啊，你得嚼完之后吐，就可能有时候不太雅观，有时候更愿意榨汁儿喝。
2: 但是
1: 榨了，
2: 人都说榨汁儿就是其实它营养成分什么的容易被破坏嘛，所以还不如就咬着吃啊。今天的关键词是石榴，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石榴两个字哈，然后就可以得到今天咱们是12颗188，就多大一颗呢？就是非常大，比你的拳头还要大很多的那么一颗。然后一共是12颗，是188块钱。然后还有呢，就是6颗的那个，就是6颗装的那个是99块钱。大家如果说不知道好不好吃，可以买这个6颗的99块钱的那个大石榴，然后先尝一下。如果觉得好吃呢，买个12颗的，正好马上中秋节了嘛。
1: 对，它是四川突尼斯软籽石榴。为什么是四川？突尼斯软籽石榴呢，它是中国石榴之乡，来自四川会理核心产区。
2: 哎，那块光照充足哈，而且污染少，所以它种的石榴呢也特别好吃。而且就是说大家说这个石榴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水果，就是里面有很多种维生素，然后有石榴多酚，还有花青素，就是天然抗氧化。就大家都知道抗氧化这个词最近已经被这个就是健康界，对，包括健康界就已经说了很多了，就不光是你的皮肤要抗氧化，就是你的身体也要抗氧化，这样就延缓衰老嘛。
1: 对，
2: 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保养的一个成分哈。
1: 对，我总是被身边朋友提醒说你要抗糖，抗糖，我说什么？说你少吃点大面条子，少吃点甜品，抗糖。
2: 可能对这陕西人。

0: 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3: 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10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
4: 下半段正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张琪。
5: 大家好，我是赵爽。
4: 一边听节目呢，可以来关注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可以来关注爽爽姐1039抖音和视频号。那每天直播的时候呢，抖音号也在直播当中。可以看一下界外大街啊，之前说安吉丽亚朱莉，大家吐槽说我这个娱乐的这个属性太弱了，把你说老了。是要说什么 Anya Winter 什么 Taylor， 最新的那个女演员的名字我也没记住啊。
5: 行吧，就是那么个意思就行了。
4: 对，
5: 大家可以关

0: 天反正直播的时候我就都开着啊。嗯、
1: 你当担心新台长也正在看你的直播？
0: 嗯，那有什么可担心的嘛？咱们这是对外的呀，哈，大家都可以来看呀，欢迎互动哈，欢迎互动，欢迎互动啊！还有
1: 新台长说我在看，
0: 嗯，可以啊，欢迎互动啊，这都是公开的这个直播啊，大家。

0: 大石榴回的关键词是
1: 石榴，
0: 石榴，
1: 石榴啊，
0: 对对对对，不是数字的石榴啊。行，那咱们继续，接下来继续跟这个数字死磕了啊，因为今天聊的这性能车发现都是一堆代号，
1: 对，代号发动机底盘包括性能数据等等。

0: 性能燃油车价格呢受到压力之后呢，他们也慢慢有一些趋于平静，
1: 嗯，
0: 或者是越来越接地气儿了，
1: 嗯，
0: 这价格很多人五六十万、四五十万也能玩到一些当年的好车或者一些性能车了。
1: 对，就有可能是你真的梦想之车。嗯，咱们说现在的这些新能源车呢很好，但它的体验跟感受跟原来比较纯粹的这种车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嗯，有人经常会说我们俩就是说啊，你们节目里面天天说电车，但是我就是想在我这个开车就是还这个身体比较灵活的时候还想开一开这个性能车感受一下。所以现在其实它的门槛是挺低的，不光门槛挺低的，现在后市场也慢慢的放开之后呢，就是你可玩性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0: 嗯。

0: 驱，尤其是像以 M 五为这个例子、嗯、，G 底盘用四驱，然后 F 底盘
1: 还讲插电，
0: 对，然后 F 底盘这变速箱和 G 底盘一个双离合，一个是 AT，
2: 嗯，
0: 这大的感觉是这样，然后但是车身刚性 ，G 底盘要比 F 底盘高很。

0: 其实是很难描述的出来，就可能两台底盘不一样的感觉。
1: 没错，大家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最近我正在更换悬挂，下午呢要去做一个相应的一些微调，然后呢整个过程其实都拍了视频了，然后剪辑好之后呢会更新在视频号和抖音、小红书什么这些平台里面。
0: 对，几个月工资用来更换那套悬挂了。
1: 但是体感真的不一样。
0: 除了有点卡底盘，但是卡前唇，别的都挺好的。
1: 喜欢就好了。
0: 卡几次他是
1: 你看，这就是热爱跟理智的区别。热爱就是只要接受一切都没问题，
0: 对，
1: 就是站在旁边就是到了卡前唇了，
0: 对，
1: 一哭下不去。

0: 那咱们再往外面散一散，就是这个奔驰、宝马、奥迪，算是咱们说
1: 比较传统
0: 入门一点的，它这个小性能车，它非常容易能够得着的。那其他的一些，就是又让它触手可及，但是呢，又是一个好的选择的，可以给他说一说啊。
1: 那也有丰田 GL 雅力士。
2: 嗯，GL雅力士好玩，
1: 好玩，然后手动挡，这个是国内只有手动挡。
0: 这个 SH 还说开手动觉得累，那是人的问题，堵车我也不觉得累，都

0: 同性交友利器，基本上
1: 男生喜欢，
0: 男生喜欢，女生对那个车可能看不出来有哪儿好。
2: 嗯，
0: 对，这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性能车。然后如果说小众性能车，然后去看一看二手的车型的话，还有像阿尔法罗密欧的朱丽叶的四叶草版本。
1: 嗯，
0: 二手车大概应该也是能降到40万-50万左右，
1: 就是可见度现在越来越低了，
0: 太少了。但是发动机，就我们戏称发动机是法拉利发动机的减。

0: 菜就是以前那么贵，然后现在能掉这么便宜，你修可能也比较麻烦。
1: 它还是有原因的。
0: 没错，现在就是这四五十万、五十万左右的性能车可以玩一下了，可以短期拥有那么两三年，过把瘾的。
1: 对，就像这个就爱大排量说，今儿这节目听得好过瘾，好久没在节目当中聊燃油性能车了。对，我们要照顾到所有的爱车用户的感受哈。对，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下了节目也可以联系到我们，你的大齐哥跟双姐1039的这个新媒体平台，有什么想让我们聊的，也可以发送过来哈。
0: 是，就爱大排量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啊，因为试驾车包括有些日常拍的一些车啊，也是相对来说可能比较符合你的这个味道哈。
1: 好，那再次感谢梁东做客今天周一的节目，谢谢。
0: 接下来1039会旅行，我是张琪，
1: 我是赵爽。
0: 节目之外关注双双姐1039抖音和视频号，还有你的大齐哥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奇是王的旁，奇怪的奇。
1: 好，咱们明天的节目再会了。
2: 有没有人在？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猜？爬过这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7: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

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南风一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呢，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那么提醒大家呢，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今天最低气温20度。稍后。

0: 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一会儿有图有链接有视频。得嘞，咱们先进入今天的百秒新鲜听。
1: 百秒新鲜听。

比如说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啊，这个服贸会呢涉及的内容很多啊，健康卫生啊，运输商务啊，电子计算机啊，金融啊，其中体育服务、文旅服务、教育服务，哎，等等都有啊，一共是九大主题展区。其中呢，这个还有大家可以去深入体验的，就是这文旅展区。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文旅展区可好了，我去的时候每次啊，二话不说先奔这儿。它有这个，比如说祖国的展区啊，祖国来自这个祖国各地的各个省的，哎，这个代表，哎，他们带来本地的土特产品，您可以看，可以了解。您要说想做这种大的这种大宗的生意啊，往来这也没问题。您说我这尝尝买一买也没问题。这之外还有世界很多国家的，所以您到那儿简直就是这您攥好了全包吧啊！但是东西太好，有的时候哪儿的葡萄酒，哪儿的这个丝绒的围巾啊，哪儿的这个摆件，哪儿的首饰，哪儿的这个乐器，哎呦都不错，这个值得体验。另外，首钢园三个场馆呢都升级改造成会展小镇啊，有这么一个全新的亮相。而且服贸会新增了一个叫夕阳专线巴士。什么叫夕阳专线巴士呢？就是您从晚上五点到八点，哎，大伙儿可以在首钢设备库站这个上车，您坐着这个车前往群明湖西街观赏落日，还可以去逛逛永定河大集，这都不错啊。您要现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服贸会。谢谢快乐加倍的点赞啊。服贸会怎么写？服装的服，这确服务的服，咱说好了吧，还是服务的服，贸易的贸啊，开会的会，就回这仨字儿，服贸会。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您回这个，回完了之后啊，然后就能收到相关的内容。我觉得这个夕阳巴士可以一坐，您想想，就是夕阳的时候最美啊。我们去赛里木。

0: 外边那膜吧，就跟那膜的颜色一样，也透亮，但是刺眼黄，你不敢近着看。
1: 这次去可不是一次，是晚上，一次是早上起来，就是早上起来，我想想啊，北京时间8点多，新疆时间才6点多啊，合着。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蝴蝶啊，想看赛里木湖蓝的朋友没问题，您就搜索这在下王星。

造型又独特，然后颜色也特有特色，看着就那么珍稀不一般啊。回复蝴蝶。接下来说说这个四海镇，这是延庆。八月底呢，正是延庆四海镇四季花海的最佳观赏期。千亩花田呀，它人家是顺着山谷铺开来的，马鞭草、爆竹红、油葵、百日菊，可以说是竞相绽放，争奇斗艳。您不用拿滤镜啊，像到这样的美景，包括我刚才说赛里木湖啦，这个四季花海啊，这样的地方不用拿滤镜，随便拍就都是大片的感觉，它颜色真就那样。此外呢，白天的这个世园公园七号门，就在世园公园的七号门，那有一片8000多平方米的向日葵花田，7个品种啊，11.5万株，够不够您拍的？您只要爱惜它，整个是全面盛放的。到时候您去了，这当然这个早去晚去肯定多少会有不一样，但是您到那之后还是会被震撼的，会被陶醉的，一定要爱惜着拍啊。您回个延庆，回个延庆。哦，广播迷，您抽中我们上次那个奖了是吧，到中山音乐堂去看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叫交响民族交响诗，对不对？这个太好了太好了，看完了之后给我们反馈反馈啊，分享分享。也谢谢张海玲还有风铃的点赞，谢谢大家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延庆来看看美丽的花儿。咱再来说说圆明园啊，这个坐落于三山五园核心区域的圆明园北园绿地公园现在已经是全面建成，而且正式对外开放啊，有10公顷，整个绿地铺开，1.7公里的步道贯通了，还有44株油松什么油苏去了。44株的油松护卫着这个古城园啊，圆明园北大北门呢也启用了啊，也是花海盛放。海淀居民或者说这个想放松的朋友，爱拍照的朋友，哎，又多了一个休闲文化的好去处啊。想看的朋友回复圆明园，回复圆明园就可以啊，回复圆明园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圆明园啊。譬如说这个。看我在赛里木湖直播的时候，感觉像那个大溪地的珍珠反射出来光彩，对，它近处反射阳光，近处的水是非常清透的，赛里木湖的水近处你直接可以看到湖底，直接看是没问题的。但是啊，这个仙鱼也说了，赛里木湖的颜色一天当中就是根据时间变，你看在6月份去的，上午9点多到，顺时针绕，下午6点多出来，感觉上午呢中午是浅蓝色，下午5点就是深蓝色，你每走一处颜色还不一样，还得根据对面的山和云彩，人自己这赛里木湖自己变颜色配合。你说说，你说人家这多美，我们跟大家推荐的地儿，尤其是我要是带着大家去的地儿，那一定是精挑细选过的，肯定是非常漂亮非常漂亮。黄马人生说我饿了，不至于，这才几点呀，咱再说个这个好地儿，也在海淀，北京水毛茛首次实现了野外的开花，你看咱们这儿环境越来越好。这个野毛茛呢是今年啊，这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植物，叫北京水毛茛啊，在海淀区北汉河南

啊，但是您这个对自己生命得负责呀。哎，平时做了特别重的体力活之后，稍微休息休息，再参加比较剧烈的运动啊。向日葵在哪儿？向日葵在这个世园公园，世园公园的北七号门。白天的时候您去方便啊，七号门，世园公园七号门一进去，8000多平方米，这个就是向日葵田。谢谢爱生活啊，还有怼着点赞啊。咱再说一个，北京还新增了一个科技馆呢，9月30号就开放。9月30号呢，这是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正式啊对外开放。到30号，9月底的时候啊，这个科技馆呢是由原来的世园生活体验馆升级改造来的，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布展面积1.3万平方米，填补了北京西北区域大型互动科技馆的一个空白。这就不是刚才说的七号门了，七号门是看向日葵，这个就是4号门，因为这世园公园太大了啊。这个未来科技馆也是比较靠近四号门啊，场馆上下两层啊，分布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的五大展厅，214个展览项目啊，其中有这么94.6%的展览项目都实际上贴合着中小学的课程教育标准。啊，你这自然生态也好，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前沿科技领域等等都有啊。实际上，你说现在贴近课标，对于大朋友来说，有些也不太了解。您去重温也好，去感受也好，都挺好的。这是世园公园的四号门，整个场馆据说最大的看点就是未来以来这个展厅。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落户在这儿了啊，低重力，大家就不必非得到航天基地了。就能在这个地方感受失重状态下的移动和操作，就是低重力是不是能稍微飘起来？到这儿大家注意啊，别太飘啊！实际上是近距离的解锁航天科技的奥。

0: 不听话啊，他就不能按照规矩来啊，一会儿回来就得说一说这个，我觉得就得让他付出很明显的显著的代价啊，得让这个家里人都知道，我觉得才好呢。那你说要不然怎么说都没用，哎呀也不能说没用吧，我想大部分或者说绝大部分朋友都是能够尊重和支持的。哎，老有这个极个别人忽然就冒出来让你觉得很心烦，一会儿回来说说国家动物博物馆的一个事儿，可以说性质恶劣啊，也是强烈的谴责啊。咱们稍后继续啊，各位朋友。
1: 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和我们一起把最好的时光

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看节目怎么看？您直接搜索视频号在下王清欢，在您手机的微信上直接一搜那个放大镜在下王清欢就行，或者直接到视频号的位置搜也可以啊，可以看见我面对面的跟大家聊天。同时这个视频号新发的第一条视频，今儿早上应该说8月31号吧，早上起来10点多才发的，赛里木湖的蓝。从赛里木湖傍晚的清澈湖水到早上起来坐船在赛里木湖上感受的赛里木湖蓝，哎呦太醉人了，就那个蓝的让你看一眼就跟稍微抿了那么一小口啊，这个8+1似的，哎呀，它就既陶醉你又不上头，但是你品着品着这个滋味，就到心里去了，就那么漂亮啊。想看赛里木湖蓝的朋友来到在下王清欢这个视频号就可以了啊。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的是近期大家可以玩可以看可以感受的一些美景啊，还有一些提示啊。比如说您要是想看看这个珍稀的蝴蝶，您就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蝴蝶，这个是灰绒射凤蝶啊，出现在了国家植物园北园的樱桃沟丁香园。另外呢，您要看看这个向日葵花田在哪儿，他那儿这个四海镇的四季花还有多漂亮，您可以回复延庆，可以回复延庆。延庆呢，那当然还有别的，比如说世园公园7号门外啊，这个还有7000多平方米的向日葵花田。另外呢，在这个4号门附近未来可能还会开放另一座北京的科技馆，叫北京未来科技馆啊，这里面会有这种低重力沉浸式的一个低重力体验，这个您可以回复期待。蝴蝶、延庆、期待三个关键词都可以回到哪儿？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想看什么回什么，想看蝴蝶回蝴蝶啊，想看花海回延庆，想看这个未来的展馆呢回复期待，因为9月30号才会正式开放。您要想看看这个甘里药业旁边花海家足球场，你就回复通州，因为它就在通州啊。然后还有圆明园北园的绿地公园全面开放了，您可以回复圆明园。北京水毛干野外开花多少年来这个一回啊，您可以回复海淀。这野外开的花可能是工作人员率先看到了，咱不容易看见啊，咱看见可能也不知道，没准跑来跑去还把它碰了，不一定。所以人家自己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啊盛放，给大家安排，您可以回复海淀啊。

下一级重点的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濒临灭绝。1984年的时候呢，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工作者陈远辉在医治蛇伤病人的时候首次发现了这种未知毒蛇的线索。馆藏的这一标本是由陈远辉先生捐赠，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赵尔弼啊这个院士啊赵尔弼院士呢于1990年正式命名发表。为了研究和保护这一濒危物种，陈远辉先后

遇到了完整的他啊，怎么样才能获得这样的标本？那你现在进行了这个这样的破坏，那目前馆方也是在对标本的损伤程度进行评估，后续将找专业的标本。

实际损坏程度，并且查询相关法律啊，这个案例进行一个综合评估，就说明这事儿不能这么算完，对吧？当然不应该算完。那博物馆里禁止触摸标本，不是给游客定一个什么规矩，而是有原因的啊。咱们手上会有汗，当然也会有油啊，这些汗液油脂会腐蚀标本，标本是不可再生的，部分标本也残留着防腐药剂。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摸完之后你忘了洗手，直接摸眼睛、嘴巴，那对您健康是有风险的。标本是。

的监控视频，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如果标本损伤比较严重，是有可能进行赔偿或者法律追责的。我们支持这个追责啊。

号来看看这个一些情况啊。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啊，比如说狂霸人生认为馆内的看管员也有失职，我不完全同意，当然看管员应该尽好看管义务，但是这个地儿这么大，我不能每个标本前面始终有个人看管，我写了禁止触摸你就要遵守，不然就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和批评啊！你不可能每样东西都去看管，那花花草草咱也看不过来，为什么不能自觉做到呢？大家可以回复胡闹，可以看到一些这个片段。另外广播迷说，那标本不存在展柜里吗？小孩怎么能拿到呢？不是所有的标本都要放到展柜里，你为的是大家可以清晰的拍，可以近距离的看，那要求一定是大人赔偿，你监护人就应该尽到责任。我们如果把标本里三层外三层的裹好，那对于科技的这个，比如说大家的广为人知是吧，科普，对于大家更了解其实是不好的。您去拍照博物馆的东西，你也希望它不要放在展柜里，但是为什么非得要放？因为有的人手欠呀啊，当然也加上有的是很珍贵的，很珍贵的啊。小桥流水说，烙铁头的纪录片我是看过的，这种人得拉黑，哪个博物馆都不让他去啊，实在应该是。

0: 欠真是太欠了啊，太欠了。这因为他触碰了之后具体能破坏到什么程度这没法估量了，这是没有，这还怎么严重啊，这个蛇的这个标本的舌头它断了其实是很可惜的。您想你要一模型最细腻的地方出现了破坏，它之所以这个蛇它这个每个蛇的咱们叫信子是不一样的。是的是的，沈杰也说拉到黑名单啊，应该说是这是旅游参观不受欢迎的人群啊，希望能够把他们改造过来，思想转变过来啊，大伙儿咱们都坚持去影响身边的人啊，很重要很重要，首先从我做起非常重要啊，从我做起非常重要。
1: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有朋友问我做什么，从我做起，做一个不管到哪儿都文明参观游览的人，生活中也做一个文明守规矩的人啊。守规矩难道不是非常简单省心吗？您要是这个行人非要走到这个机动车道上，难道

没规矩的朋友，我这儿说了啊，没规矩的朋友咱们说去，不愿意带您出去啊，不愿意带您出去，明确说啊。且不说受不了那份累啊，我真是。

人身财产安全。但是您再往里，你真要再掉进，也不一定有这个锦鲤路过，路过的锦鲤不一定能叫能相中，相中也不一定都能叼得住。这叼住了不一定他这个五六个小时就能捞得上来啊。这个捞过鱼的朋友都知道哈，这个大的鱼它也劲儿也大，你以为这你看这鱼胖不灵活，不不不不不，非常灵活。回复山西，回复好运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好运。就我觉得遵守规矩的人啊，这个认真生活的人都能够好运，都能够好运。该吃饭了，吃饭的。

拍视频的朋友更加心情美好了一下。大家回复好消息，看这个东北虎豹啊的情况。您想看那个破坏国家动物博物馆的标本的这个情况，您回复胡闹，回复胡闹，都回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看赛里木湖蓝。

0: 可以回复点赞，这必须点赞。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点赞，因为这个内容比较多啊。小朋友自己7岁，但是他非常喜欢古生代，喜欢昆虫。哎，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点赞。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差不多了，咱们回头见。
1: 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

0: 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有不少的事故路段要提示您注意啊。先来看南六环，在双元桥东东向西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另外呢，东五环的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也是内侧车道。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温榆桥西外侧车道，北四环的学院桥东西向东方向的内侧车道，以及北五环的广泽桥东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以上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要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左右，转南风一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天气比较晴晒，紫外线也比较强，大家外出呢要注意遮阳防晒。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5858-5858-585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的是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调整等级为1到2级。洗车气象指数呢是1

0: 平原地区难道就没有茶吗？是海拔多少以上它可以长茶，海拔多少以上它就没茶了呢？
1: 你看看，
0: 哎，那茶是不是越高越好喝呢？
1: 平原地区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
0: 冬青是吧？
1: 墙围子。
0: 为什么冬青就不能变成茶了呢？怎么爬了半高它就摇身一变这身价就长上来呢？
1: 真是。
0: 所以今天咱聊一聊高山茶。
1: 哎，啊，好的，
0: 来吧，这个各位也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着。我们说了，只要是聊茶，只要是黎明老师来，关于茶的所有的问题您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打开了啊，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欢迎我们的黎明老师。欢迎黎明老师。
2: 哎，欢迎黎明老师。大家好，我是黎明。
1: 哎，
2: 自己欢迎一下自己。
1: 先说小胖刚才那个问题吧，啊，是海拔高的地方才能有茶，平原地区就不能有了吗？
2: 也能种啊，它也能种，就是茶的品质会差一些。
1: 哦，
2: 最离谱的，其实我是看到在铁观音最兴旺的时候，那个铁观音的茶是种在了农田里。
1: 哎呦，
2: 跟菜一样，种在了田里。
0: 就是，山上已经没种它的地儿了。
2: 对。

0: 就为什么我们叫高山云雾出好茶，大家都知道。那高山云雾出好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茶的一般的都是种在山上，它在山上的那个土壤呢，它跟田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它是那个水会往下溜的，它往下走的。那它那个滑下来以后，当然也不能太陡哈，它滑下来以后那个水就不积在那儿，所以这是茶树的根系最喜欢的一个状态。他特别不喜欢积水，但他又喜欢潮湿的环境。所以你看咱们北方，当然它属于 温暖潮湿，所以北方实际上是我们再往北，最北线是到原来的北线是在信阳，信阳毛尖以前那是最北线了，后来才挪到往继续往北到山东的，到青岛，那应该已经是60年代的事儿了。那到崂山就更晚啊。那其实我还有个朋友他们在泰山种茶，但是后来我就一直跟他讲，因为他种的一直也不好，那个特别小，那个茶树种了5年还一个小地出溜一样。
1: 是不是恐高啊？
0: 不是，是因为温度，
2: 温度低是吗？
0: 不行，到冬天还要搭大棚。我说你就不要跟自然较劲，这个地方不适合种茶，你就不要非得种茶不可，你就还是种一些适合点的，比如说土豆啊，白薯啊，他那儿的特别好吃。
1: 您说这两个卖不上尖儿。
0: 对，那还有可以其他粮食啊，一些蔬菜也还是可以想办法，他们是做有机农业的。
1: 是。那种在海拔相对高一点的，我简单的理解一下，是不是就可以理解成不能够太冷。
0: 对，不能太冷。
1: 但是它也不能够太热。
0: 对，这里面是这样，有两个树种。茶树有两个树种，一个不能太冷的那个树种呢，就是平时我们喝到的那个像江南产区的这些我们在茶行业里面叫中小叶种的茶，比如说什么龙井啊、碧螺春啊，还有一些红茶呀、祁红啊、安徽的，那这一类呢它是不怕冷，但是也不能太冷啊，所有茶树都不怕，都不能太冷。但是这个不怕冷呢，它其实可以到0度左右，然后但是不能长时间低于0度。你像江浙沪这一带江南产区，他们很多时候在山上会低于0度，只是不是持续的，比如他白天就上去了，太阳一照就上了，夜里才低温，而且有些产区还会下雪，那些很耐寒的那些茶树的品种。但是呢大部还有一类呢，它就然后但是这一类的茶树呢它又不能太热，太热以后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太热就会出现热死了。热死了的原因呢，就是这个树种不是很耐热，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树种。那你说，那云南不是也有茶树吗？那么热，云南换树种了。云南、广东的南、广东、云南、台湾的南部以及广西这些地方都有一个大叶种的茶树的品种，这个品种呢是特别耐热，但它不怕，但是它怕冷，所以这个品种到往北来就没有了。所以你看，就是热带的地方的那个树种全部是那个大叶种，在生物学上是叫做普洱茶种。或者还有一个，以前他们还有一个老名字叫阿萨姆种。就是印度的一个阿萨姆的一个地方嘛。叫阿萨姆种。那我们北边的这些不怕冷的这些茶树品种，就中小叶种这一类呢，它叫做中国茶，就是它的拉丁名叫中国茶。所以这一类都是属于我们平时这两种吧，两个树种是我们平时常喝的茶。就解回答刚才伟哥那个问题。
1: 是，所以就怕有一些相对极端的天气，比如多少年一遇的什么什么，有可能受它的影响，在这一年的比如说茶叶的产量啊等等都会受影响。就跟那天我看了一篇中篇小说，叫《猛犸象》。那

0: 还说了，今年广西横县的茉莉花减产会不会影响价格嘞？来吧，那就是
1: 刚聊
0: 聊聊呗，刚真是刚聊完，
1: 刚聊完这事儿。啊，
0: 先
1: 说花茶，
0: 先说大概啥时候上？
1: 现在就应该
0: 上市了吧？
1: 是这时候应该上市了，就是八月底这段时间就应该上市了，八月底九月初。那个横县的茶，在横县做花的更早一点，应该八月初就已经有上市了。但因为今年水患的这个原因，所以八月初的时候可能刚刚开始上市。以往往年的话七月份就应该有茶了，有新茶了，因为横县它暖和嘛，所以它的花开得早，它从五月份就有花了，横县从五月份就开始有花了。只不过呢，就是我们一般说呢，茉莉花这个植物呢，它是来自热带的，所以它是天气越热阳光越足它的品质越好，而且那个时候大量产花的时候它的价格也会比较便宜。那像我们一些高端的花茶，它需要八印九印的这种 一斤茶七八斤花八九斤花的这种，那这样子的话肯定成本也会比较高嘛，那就一定要等到它进入到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在福建印花，那就要一定在伏天的时候才开始印，那个时候的花的品质最好。但是在广西横县呢，可能可以稍微再提前一点早一点，它因为天气热嘛，它足够热了，那花开出来的就好，品质就高，就所谓品质高就是香气特别高啊。那你茉莉花茶就是要花得够香才行。
2: 好吧，那像宇宙就说哟，要是六大山头，那大王得派六拨人去巡个山。
1: 每个地方的大王都派好多拨人去巡山。
0: 那可宝贵极了。
1: 对
2: 啊，哎，像小胖刚才说的，有没有按照坑啊、山头啊命名的茶？
1: 有啊，牛肉啊，牛栏坑肉桂啊。
2: 哦，
1: 就岩茶里面叫这肉那肉的，对吧？
0: 凤凰单丛也算吧。
1: 凤凰单丛，
0: 凤凰山的单丛，
1: 有个别也是用产地命名的，比如说有一个名字叫凹富后，
2: 嚯，
1: 这就是一个那地方的名字，
2: 哦，
1: 就叫凹富后，它是从方言直接愣转过来了，
2: 明白
1: 了，然后就用山头地名命的名字。
2: 那像福鼎什么的，这都算
1: 福鼎白茶，这就算是地名嘛？大部分都是用地名命名，但那个地名都偏大一点的地名，比如说西湖龙井，它是一个比较大的片区。那凹富后就是一小山村嘛，小地块嘛，名字。所以这种完全用山头命名的最比较多的，还有就是坑，已经是牛栏坑肉桂已经很小面积了哈。然后那云南有用山头命名的，比如说义乌茶，义乌的普洱茶。然后村寨叫冰岛的普洱茶，然后还有一些山头的名字，什么六大茶山，古六大茶山的什么格登、芒支、优乐，这些都是用山头命名的。然后其实在茶叶里面用地名命名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事儿，这有大有小而已。那现在我如果说我这个叫钱塘龙井，哇塞，这就很大面积了。
2: 那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要从我的脑海当中觉得哪儿茶好喝，我就西客站往南，那片味儿都不错，是吧？面积就太大了。
1: 对
2: 啊，
1: 对，
0: 我们的股东啊，峰哥来了，他说那个
2: 又涨钱了，
0: 没有，
2: 哦，
0: 很紧急。
2: 哦，要撤资，
0: 哎呦，很危险。没有，一切目前都还很顺利，
2: 哦，还正常，
0: 就等咱这儿的项目了。
2: 他媳妇儿还没发现呢。
0: 哎，说上周咱说吃面那天
2: 啊，
0: 然后这个老婆大人呢就打电话了，
2: 你看看
0: 那个。

0: 水进去，然后水进去之后把沫儿一刮马上就出汤，
1: 秒出
0: 秒出啊、哦，快进快出，前三水前甚至前五水都可以快进快出。
1: 有的朋友说刮沫呀这个墨迹，就是为啥呢，操作可能没有那么熟练，
0: 那就不刮。
1: 对，刮沫呢就相对耽误点时间，
0: 对，
1: 一下呢汤就可能有点浓了、
0: 嗯、
1: 所以呢就有的朋友也在说，我这沫到底刮它干啥，我不刮成吗？
0: 成啊，它这是茶皂素，你就是我就是刮沫是我们泡茶人的有的时候是一个毛病，
1: 习惯吧，不能叫毛病、
0: 是毛病。其实那玩意儿真的是喝了没什么，那是茶皂素，那是一个消炎的东西、
1: 嗯、
0: 其实好东西、
1: 嗯、
0: 但是大家一般会觉得沫嘛、
1: 嗯、
0: 就总觉得沫不干净、嗯、就把它刮了，
2: 就觉得
0: 你愿意刮了觉得不好看你就刮，
1: 是、
0: 嗯、你喝下去也没毛病没事、
1: 嗯、
0: 所以就是你不想刮就不刮，你忙不过来，你这手忙脚乱的还要刮沫又那么烫，对吧，你刮完沫之后你来不及一出汤苦了，你就甭刮，
1: 是
0: 可以的。
1: 所以建议您，如果您投茶量多的话，就是您这个手上功夫呢稍微快一点，
0: 对，
1: 也别赶喽啊，别忙到别烫了、
0: 单从因为需要沸水泡，然后又你又有以前你看人家视频上，你看人家在那刮沫，然后都是水都注得很满才能才能刮得了沫，
1: 是
0: 你又拿不了那么热的盖碗，那我就觉得你干脆地别刮沫，水不要注得太满，注在流在盖儿附近就可以了，就别盖上盖儿以后那水都漫出来了，别让它漫出来，漫出来你不就烫了吗？
1: 嗯，
0: 那你就用这种方法先练习，等到你什么时候熟了你再刮沫，你再玩特别水注特别满，然后舀一点水出去出汤。
2: 嗯嗯，好吧，我老理解的就类似于喝啤酒，有的朋友就是慢慢倒、啊、
0: 就喜欢
2: 隔着边倒啊，不能起沫啊，因为一起沫就觉得喝一嘴气泡没喝
0: 着
2: 真的、啊、哎，对，可能理解是这样的，倒是都对啊。喷子就说了，别人送的不花钱的茶都好喝。
0: 那不一定，还真有可能不好喝、
2: 啊、
0: 在别人送的茶里、
2: 可以吧啊。另外 QQ 说了，是今天最后五分钟的时候卖茶吗？嗯，非常抱歉的通知您。我米尔卖化妆品。
1: 也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哎呀，峰哥呀，你那个钱啊，还是踏踏实实的交媳妇儿完事儿了，要不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这心脏受不了。真的，你那点钱要投了资了，真的就小胖就得给你吃黄喽。不至于，我现在减肥呢啊！
0: 我得跟峰哥说一声，到底藏哪儿了？这边有人说听了真分心，听了一半分心。
1: 对，好多朋友在分析呢啊，说有可能藏哪儿，哎，真有分析对的啊，真有分析对的。
2: 哎呀，
1: 那个这咱就不聊了啊，峰哥别老那个暴露自己，
0: 峰哥存着
1: 是、
2: 哎。但是人都说了，叫无心插柳
0: 柳成
2: 荫，哎，也就是说。本来没想着干这事儿，有一搭无一搭的，行，来一个吧。哎呦，没想到就成了。
1: 嗯，
2: 你越想着，哎，感觉特强烈啊。今天就这六个数啊，我赶紧的。哎呀，我就跟你说，我做梦好几次了，就这六个数啊。今天晚上都开奖，我赶紧买。就你越这样，基本上
1: 越没戏，
2: 哎，就一点希望
1: 都
2: 没有。
1: 我买过好几次
2: 啊，
1: 我所有买的这个都是耳边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了六个数。
2: 你看，
1: 我都不知道是哪个。我说有没有六个数的彩票？人家说有，但是中、
2: 哎、
1: 后边好像还有一位，等于是七个数。我说完，
2: 少买。
1: 他只告诉我六个数，
0: 你
1: 却
0: 不知道
2: 啊。
1: 有的这真的就是梦里，哎呀，不知道谁给我托梦，然后一直在报那串数字。我说发财的机会来了，
0: 真的呀，
1: 我在梦里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把这个数给记住，真记住了，我就买。
2: 哎，所以得提醒你，像故事会这样的杂志尽量少看。
1: 哎呦，现在还有这杂志吗？可能还是小时候看的太多，这算童子功、
2: 哎。来，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互动的话题，那就是您觉得什么地方的茶您喝着就觉得哇特别好喝，我也喜欢喝。当然有一些朋友也说了，那爱谁谁啊。我就喜欢喝花茶，也没毛病，这个也挺好。
1: 当然
2: 啊，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这两个平台您发文字啊、图片，我们都能看到。当然，视频直播一直在啊。
1: 哎，微信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位啊。这个视频号有不少朋友也在问问题，比如说买的那茉莉花1000的，真的还可以了吧？
0: 可以了，
2: 1000一公斤的。
0: 咱北京没有公斤的，
1: 公斤也行啊，这价格也可以啊。

0: 对啊，
1: 也不便宜了，
0: 不也不会，倒不算贵吧，但也可以了，这还怎么样啊，是吧，可以能喝了。但是遇到问题，说第一遍泡的时候还挺香，但是第二泡的时候就觉得没味儿了。
2: 两泡就没味儿了。
0: 是这花茶只喝第一泡吗？
2: 不对，那茶不对。
0: 按说不至于。
2: 茶有问题。
0: 您一会儿可以详细说一说您的投茶量。您别就搁个杯底儿。
2: 那不至于吧。
0: 然后杯子，
2: 我觉得北京
0: 杯子半米高。就是您一会儿详细再跟我们说一说，
2: 可以，
0: 比如说买的哪家的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一块聊一聊，马上回来。
2: 嗯，对。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7: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边的车流比较集中，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方向，东单北大街南北双方向，东单三条西向东方向，金宝街的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的车比较多。西三环航天桥到花园桥的南向北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1: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2: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

0: 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生活五味杂陈，
2: 美食最抚人心，
1: 滋味在舌尖轻起，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
2: 我是李敏。
0: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李敏老师啊。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茶。我们上半时段呢主要聊了聊出处啊，所谓的高山的山头啊，经常会提到这个名词。所以李敏老师呢在上半时段呢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具体它是个啥意思啊。

0: 也不挑剔，一直就是随手一看，哟，家里有这个茶，尝尝。哟，有那个茶也尝尝啊，这哪个都喝，我觉得这样挺好。那这样就属于按学习上来说，这不偏科，
1: 对，全面发展。
0: 哎，对，按那个吃东西来说，您不偏食啊，都来喝，因为我相信它既然有出品，就一定真得
1: 有自己特点，
0: 哎，感受一下，要不然这不浪费了吗？啊，另外呢，你看燕林就说了。福鼎的白茶，我个人觉得甜度是很高的，当然香气也是非常好的。哎，您的理解一点问题都没有。来吧，就着听众朋友的问题，咱们说事儿，好吧？啊，天使与海豚，因为人家说了，他虽然是北京人，但是就是喝不惯花茶。
1: 哎，为啥呀？没明白。为啥？
0: 不，我觉得有可能是，比如说长辈们。他可能就不喝，哎，可能慢慢他就没有养成那种
1: 习惯。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对吧？
1: 当然，
0: 你不一定说你是哪儿的人就必须得这喜欢这儿的美食，对吧？像我不爱喝豆汁儿，那对吧？也不能
1: 我得跟维哥握个手，我不爱喝豆汁儿。
0: 可能骨子里我是不爱吃酸的东西，所以我老觉得它有那么一点点
1: 酸，
0: 我就受不了。但是呢，天使呢，人家也问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您能聊两句关于四川的红茶吗？

丰富多彩的红茶，所以如果你喝到那个红茶，你觉得味道啊什么的都特别不错，香香甜甜的，我觉得没问题啊，就是大可以把它当成日常的喝，它应该都不会太贵啊，尤其是在乐山那边，它不是特别有名的红茶产区的话，它都不会太贵。我在好多年前是接触过到一个红茶的，它应该是在偏向宜宾那边，对，宜宾那一带的。然后呢，它的那个红茶呢，会有一股非常浓的花蜜香，就蜜香。据说那也是一个工艺带来的香气，跟树种带来的香气。但是后来那个茶，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了。就是没，我们这没再找到它的时候，或者在采购的时候，就老觉得它的工艺有瑕疵，然后就没再用它的茶了。然后等到后来，好像那个人也不咋做了，然后也就消失了，也就没有再。但是那个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那个蜜香特别浓郁。我们都甚至觉得它那个蜜香有点不太正常的那个蜜香，但是呢，那个茶呢从头到尾都有那个香气，所以它应该不是香精的原因造成的，它是一个很天然很自然的香气，就那个香气喝起来很舒服，不会有那种香精给你带来的那种不适感，所以这是我关于

0: 然后
1: 有人肉
0: 背
1: 回来了。
0: 对，
1: 那说喝着感觉味儿不对呢。
0: 川红本来是有的，就是
2: 当然
0: 本来是有红茶的，只是乐山我没听说过而已。就宜宾是一个四川红茶。我没说错吧？
2: 那可能就是混了，就是因为他表弟呢，家里人四川的，人专门在冰箱里头自己炒的料，炒的两盒料专门寄给他的，所以那你想自己炒的肯定没有任何添加的，一盒呢就是专门，你比如你在家里，想吃个涮锅子，自己炒的那个牛油底料你自己放，放心，另外的一款加馒头的。这个没错了吧？
1: 没错，没错。您可能跟这位朋友
0: 串了，
1: 可能听的都是一个耳朵。我跟你说，这朋友可能想问的也是乐山的红油怎么样啊？他们说确实没有添加剂啊，这个那个。

0: 花茶，碧潭飘雪最有名了吗？四川它的那个叶底啊，就那个绿茶呀、啊，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比福建茶要滋味更重，苦味更重一些。
1: 哦、
0: 它加了花茶以后呢，它的那个味儿可能就更艳。但是呢，老北京好多人是喝不惯四川花茶的，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就这俩老字号，他一直都是用福建的底，福建的花儿。
1: 嗯，
0: 那现在花儿改了，花儿换到广西了，但是它能够通过调整那个投茶量和印花的那个节奏，它能够保持它尽可能跟原来一样那种风味。所以其实习惯性的这种味道是这两个老字号的护城河，而且这两个老字号做出来的这个茶，我北京都有这样的那个消费者，就是我只喝老张家的，我就是不喝老吴家的，或者我只喝老吴家，我死活不喝老张家的，
2: 是
0: 我喝不惯，
2: 是
0: 啊、
2: 嗯，是。
0: 所以其实你稍微给他换一点茶，这些老人家他们喝过一辈子的花茶，你稍微换一个，他马上就能够知道这个茶不是原来那个，
1: 是
0: 啊、
1: 嗯，就跟有的朋友吃炸鸡，有的就说那个
0: 对
1: 卖他们
0: 家
1: 的
0: 好，嗯
1: 啊，就我吃炸鸡，我就去吃卖他们家的、
0: 嗯、
1: 薯条，就是啃他们家的好，
0: 嗯，
1: 反正你在我看来都一样，是吧？就这确实没差别，可能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习惯问题。
0: 对，但是花茶我们确实对比过，花茶这两家是有风格上的差异的。
1: 那咱们正好借着上一时段最后那个鸡的问题，他说我这怎么泡了一泡就没味儿了，也是茉莉花茶。
0: 嗯，
1: 刚刚也跟我们说了，他用的是800毫升的壶。
0: 对对对，我觉得
1: 头茶也就4-5克。
0: 对，我觉得壶有点大了。
1: 嗯，
0: 降到500毫升的壶，然后你的注水量少一点，或者你800毫升的壶，你只注一半的水也可以。
1: 嗯
0: 啊，一样的，就是我们说制茶量跟水温和浸泡时间是决定你的滋味的嘛。那你水温咱不管它，就你用沸水冲泡。那制茶量如果才4-5克的话，你注800毫升注满，我估计可能注600吧，
1: 嗯，
0: 600-700，那你就是肯定会很淡。
1: 而且您也没法把这800一块咚咚咚的全喝了。
0: 对，它有可能是这800它一直泡着，然后等到这800的水泡完了之后，水也喝完了，
1: 对啊，
0: 它再往里注水可不就淡了吗？而且你又注了800毫升进去，那可不就没味了？
1: 是
0: 啊、嗯，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的水量太大，茶水比不合适。
1: 因为您的投茶量本来就不算多了，
0: 对对对，你起码加一倍进去。
1: 对对对，
0: 起码10克。
1: 那咱再扩展的聊一聊、
0: 嗯，
1: 如果我投茶量也合适，水也合适。啊，量都合适，
0: 嗯，
1: 但依然还是泡到第二泡的时候，感觉滋味就差很多了，
0: 差很多。
1: 它可能有点味儿，但差很多。那能不能证明
0: 茶不好？
1: 茶不好，
0: 可以，可以证明茶不好。有可能加了香精的，有可能是茶的底子本身也不太，也要粗。
1: 嗯，
0: 它虽然吸了一点茶的，就是这个花的味道，但是它没搂住，没稳定住，所以它就会第二水没味儿，有可能啊。
1: 嗯，
0: 就所以这个花茶的耐泡度。肯定是越好的越耐泡，嗯，但是这个耐泡里面有可能是很高等级的花茶，但是耐泡泡出来以后，你会觉得没什么茶味儿、
1: 嗯，
0: 就是比如到了后面几水，你就认为它好像只剩甜跟香了，但它茶味儿弱了，那这有可能是茶的原料等级太高了。造成的，但这个茶应该是很好的茶，
1: 嗯，
0: 等级高，印花次数高，它才能够泡到尾水的时候，在汤里仍然有花香和甜味儿，这是特别难得的。
1: 嗯，
0: 茶味儿都淡了，但花香跟甜的感觉还在，这种非常高级的花茶。
1: 哦，
2: 那比如说咱们今天是从山头啊聊起的，那是不是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个茶是哪个山头的，至少能够代表它的级别和品质？
0: 嗯，可以代表它的风味，代表不了它的级别跟品质，因为还有时间呢，还有采摘时间呢。比如说咱们头采的茶，头春头采茶品质可能就会最好。
2: 嗯，
0: 那么到了秋天采

0: 福州头采的贵，下茶就不值钱了。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秋茶也一下降了很多。
2: 好吧，
1: 那，哎呀，今天的问题还挺多啊。那我们接着还回答大家的问题吧。专属味道说了，李明老师能说说包装和茶叶的好坏关系吗？他说，比如说自己买散装的啊，多少钱一斤的那种，然后直接呢就弄一罐儿啊，弄一包纸包下来，但别人送的茶多半都是非常精致的包装，然后一小袋子装那么一点点茶，这个有好坏之分吗？比如说人家送那小包装的会比较好吗？有什么办法能够区别别人送的这种茶的好与坏啊？你看前面说的那么啰嗦，您就说送您茶的太多了，我怎么知道他送我的这个好还是不好？
0: 我也不知道呀。
3: 淘宝同款。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包装这个问题哈，就是咱们就是中国人送礼是讲面子的，
3: 是、
0: 你包装太普通了。你看日本人包装就特别简单，一个纸盒，然后就包个纸而已，但它也挺珍贵，让你看起来像礼物。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包装呢，就是一定要特别，以前哈，一定要个儿特别大，
3: 对，
0: 拿着才气派。你送一小抠抠算啥呀，对吧？你送礼就咣往那儿一桌上一蹲，也得特别
1: 拿得出手，
0: 对，那拿得出手，就我们中国人讲这个。但是从前年开始，国家出手，就是说包装的，我们要求叫做有一个叫做那叫什么绿啊？我现在想不起来，就是不能有太大的空隙，就是你的重量和你的体积中间是有一个比率的。那你太大了之后，就说明你用了一大包装装了一小扣扣茶嘛，它不允许了现在。那但是呢，执行的怎么样呢？我个人其实觉得打个问号啊。那我们肯定长期还会有一段时间去面临你可能别人送你的礼是一个特别漂亮特别华丽的包装，那我觉得不见得里面的茶就不好。有可能呢茶也不错，他一定要做了一个配得上他的包装。那我觉得就试试呗，反正别人送的茶，除非你说这类茶你不想喝，你就再转送出去。但是如果这个茶刚好送到，哎，我正好想了解一下这肉桂什么牛肉呢，我一看有一个牛肉的，我试试。那你就把它拆了试试，那牛肉确实就是很贵的嘛。或者就刚才维哥说那招也行，淘宝同款划呀，扫描一下不就行了嘛，看它多少钱。如果你一看那钱和它那个重量之间的比率，你再想一想这一类茶的价格没这么便宜，那你就那啥呗，就不喝了。
1: 反正有一段时间小罐茶这个品牌很火，
0: 对
1: 啊，然后呢也成为了很多朋友送给亲朋好友们的一个比如说茶类的一个选择。我喝过小罐茶，你说它难喝绝对不至于啊，但是你说它多厉害也不至于，
0: 对，
1: 它就正好卡在了那个中间，
0: 对，
1: 且它那个风味给的还挺合适，可以的，就是比如说如果你送那种茶六大茶类它全都有，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它能够告诉你六大茶类的这个是这个味儿，这个是这个味儿，这个是这个味儿，它就类似于像目录一样，
0: 对，
1: 挺好。但是您要说尖儿，那
0: 可能没有了。
1: 没有，
0: 他家的茶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价格是公开的。所以当我送维哥一个，维哥
1: 大家都知道，
0: 他
1: 这
0: 得
1: 贵啊，
0: 挺高级，他有品牌不错，他家东西挺好的，1000多这得。那我就特有面子嘛，因为他这个价格是公开的。所以其实很多人卖小罐茶，送小罐茶，买小罐茶送礼，其实有一个核心的点是在这里。那小罐茶也不辱使命吧，我觉得它在起码在品质上是合格的，是配得上的，它最多就是有点品牌溢价，那有什么关系呢？那是不是应该有品牌溢价？
1: 好多包还不是真皮的呢，
0: 包还不是，对啊，你那奢侈品的时候那么贵的包， 对吧？那我觉得这一点小罐茶做的还是挺好的。其实在我们行里是有很多人不鸟小罐茶的，但我个人我还是挺认可它的品牌理念的。
3: 明白、就类似于说我要吃大闸，马上就快到吃大闸蟹的时候了，对吧？阳澄湖的当然很好了，
0: 对，
3: 但是我个人认为
0: 太湖的就不错，
3: 辽宁那边的那河蟹也行啊。
1: 是吧？哦，是啊，
0: 营口的，
3: 对，
1: 哦，
3: 那也不错呀。
1: 哦，
3: 对对对吧？
1: 哎呦，那行。
0: 其实它
1: 省大钱了，这
0: 都是一个品种嘛，中华就是中华熬绒蟹。
3: 对呀，
1: 对
3: 对，那便宜不少。
1: 是啊，这个当然也有朋友说了，能不能解读一下这个咱北京老字号的高碎呀？这个高碎啊，这个不好解读。 没什么好
0: 解读，那个就有机会正好看别人排队买的，你就
1: 对您喜欢您就买，
0: 尝一尝。
1: 对，这纯纯口粮茶。
0: 对对对，然后也没有办法买得多，可能也就两三斤的限制吧。
3: 对，
0: 估计一个人50块钱一斤。
1: 对，这不跟那个什么在逛跳蚤市场捡漏似的，这没有什么所谓的漏可捡。
0: 对。对
1: 人家现在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哈，这俩老字号的高穗，如果你看赶上有卖的，你能买着，其实也算是个捡个漏了。
3: 嗯，
0: 也
1: 能买上就算捡漏了。
0: 对，
1: 因为
0: 不
1: 多嘛，不
0: 多嘛啊，然后又很便宜，然后这么便宜的喝到这么香的茶，我觉得挺划算的，就泡一泡，我觉得都值了。
3: 嗯，
0: 大壶用个大壶，这800毫升行，抓一大把子扔进去，
1: 是
0: 然后挺带劲的喝。
1: 对，边喝边吐。
0: 对不是
1: 我说
0: 你拿壶泡就不吐了，
1: 就。那茶叶沫子，茶叶沫子，
0: 别用杯子泡，高岁不能用杯子泡啊！
1: 我现在都买那袋儿，
3: 哦，袋儿泡，
1: 装袋儿里啊，
3: 嗯嗯，哎呀，
0: 我这儿还有人问呢，
1: 什么呀？
0: 说晨起空腹喝茶行吗？淡茶1到2克，我会回答你说我不支持淡，不支持空腹喝茶。其实现在是有好多人空腹喝，也有一些。有一些博主教你这个早上起来行一个茶，很有仪式感的一个行茶，其实对胃都是一特别大的刺激。
3: 嗯，
0: 你空腹了一夜了，是需要水的时候了。
3: 嗯、
0: 这时候您喝了茶水，那个肠道直接就把那些刺激性的物质吸进去了。你淡可能还好一点吧。
3: 嗯、
0: 你如果喝完了以后没有不舒服也可以，但是1-2克茶你要看你兑了多少水。其实早晨起来正常我们吃完，你就不能说吃完晚饭吃完早饭再喝吗？你喝得舒服点不好吗？
3: 嗯、
0: 所以我其实我个人主张就是不要空腹喝，包括不光早

0: 要么你就吃完晚饭，吃完中午饭以后歇个半小时一小时你再喝。
1: 嗯，
0: 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应该喝淡茶，也不应该喝太浓的茶。
1: 嗯，
0: 即使平时我们也不特别建议大家一直喝很淡很浓的茶啊。
1: 嗯，
0: 这个是我觉得空腹这块我始终是要表达这个观点。
2: 嗯，
1: 人都说了最好的是下午茶，下午茶。
2: 嗯，对
1: 对
2: 对对对，
1: 下午困得不行了喝口茶，
2: 是是是，
1: 多棒。
2: 是，你看人喷子说了，头壶香二壶艳三壶没色就得涮。

0: 这名字，说全是牙尖和白毫、
1: 嗯、
0: 开水一冲香气瞬间就开了、
1: 嗯、
0: 那味道忒棒了、
1: 嗯
0: 啊、一喝你就满脑子竹海嫩绿、啊、就全是这种感觉就来了
1: 来、啊、
0: 哎，真好、
2: 啊、您这想象力真丰富、
1: 嗯
2: 啊、这您这茶喝的值、啊、今天呢咱们本来是想聊山头，
3: 结果
2: 回答大家的问题也挺好，大家有收获就挺好。
1: 对，
2: 那最后呢咱还回到咱们的这个
1: 山
2: 头上
1: 山头、嗯、
2: 因为说了嘛，就既然高山茶确实出好茶，高山云雾出好茶，那特有名的一说到这个山头，哎呦我的妈呀，不光跟贵联系起来了，也跟好也化为等号了、
1: 嗯、
2: 有吗？哪个山头为好啊？
1: 狮峰龙井吧，
2: 狮峰龙井
1: 我觉得是最容易普遍认知到的、
2: 嗯、
1: 就是因为大部分人喝龙井的人你可能普通老百姓知道的是西湖龙井、
2: 嗯、
1: 但是如果是喝龙井尖货的好货的人，大部分人也都知道狮峰龙井，只要一说狮峰龙井它基本上就跟贵好明前头春头彩这些所有的好词都会附加到他身上，所以我觉得狮峰龙井是应该是一个金字招牌啊。还有什么如果说到其他地方没有特别显著的山头，就是坑涧嘛，就是岩茶、
2: 嗯、
1: 就是那个三坑两涧，什么牛栏坑啊、汇源坑啊，他会说这些东西啊，那它就不是一个山头呢，它有可能是一个小产区的名字。
2: 嗯、
1: 那海讲山长的地方呢，就是云南了，普洱茶。普洱茶的产地就是几乎所有的普洱茶，你一说这是普洱，别人都会第二句就问你哪儿的呀，
2: 嗯、
1: 哪个山头的呀、
2: 嗯，
1: 对吧？什么义乌啊、班章啊，当然班章其实不是山头，是个村子。
2: 嗯、
1: 啊，冰岛啊，它也是个村子。景迈啊是山啊，那这些名称基本上普洱茶都是要尾巴上带上那个山头，才能够给这个你的这个茶的加持。那它这里面的加持包括价格的，包括风味的啊，都加持上去。所以在普洱茶的这个圈子里面也是非常讲山头的。
0: 嗯，好，那今天关于山头就聊到这儿啊，关于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也就回答到这儿、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说说化妆品的事儿了。
2: 哎，对，那个有机会的时候咱们再继续聊啊，反正几乎是每周一咱们都会聊茶，然后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到周一的时候咱们一块儿来，边您边喝着我们边聊着。当然今天要聊的这个也是个大牌的洁面啊，这个洗脸呢大家天天洗，刚刚还有朋友说了茶能明目啊，有一段时间反正电视里好像看到过说拿茶洗脸，当时那个好像洗脸里边好像有那么什么茶多酚呀、啊、什么，好像说洗脸也是挺好的、啊、
1: 抗氧化的。
2: 对对对对对，今天呢给您的护肤再次升级啊，带来的还真是跟茶有关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平时不咋便宜的啊。今天您当然您可以到这个他们的官网，香奈儿的官网去看一看，今天1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囤两支更划算，两支到手只要399，而且男生女生都能用啊，你们俩人一人一支特别棒啊。当然您自己你要不舍得给这他是吧，给男朋友也行，您自己留着，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今天的价格抢到就算是赚到了，但是库存不多，售完也不再补了，您如果想要的话直接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洗面奶三个字拼手速下单，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是好多明星和美妆大 V 都无限回购的这个洁面奶啊，身边好多人都用这一款，都说每次洗脸就像给自己的皮肤做一个温柔的 SPA， 越用越上瘾等等等等，想试试的话啊，如果或者一直用的话赶紧可以囤起来了，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洗面奶，拼手速下单吧！
4: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5: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6: 身体怎么了？
5: 在户外工作的三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6: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5: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6: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7: 哎呀，哎呀。

0: 多次喝点淡盐水，
1: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2: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00。

0: 广播 FM 103.9 兆赫 提示您 即将收听到的是 1039剧场。 路况信息。
1: 13: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在东单周边车流集中，东四南大街北。

0: 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会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近期呢天气是以晴为主，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言播讲。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显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

星，有的房子好地段差，有的房子差地段好，有的愿意把三间一套换成一个两间一套，一个独间一套的，有的愿意把楼房换成平房的。我们管的这摊事啊，说实话确实有以权谋私的角色，不过也是实话啊，我们搞所谓的倒腾主要还是为本单位着想。您比如说这回一共分给了咱们统建房28个单元1132平米，除去可以倒腾的旧房不算，按说可以安排28户人住，可是我不能就这么着死板的安排。比如说给您家，我就不能安排成一个三大间的单元，而要安排成2个2大间的单元，这样我手里的房子就不够分了呀。也不光是您家，这类需要变通的例子还有呢。比如有的该分房子的人家婆媳实在不和，我要尽心地为他们服务，那就该把一个2大间的单元尽可能地换成2个独间的单元。于是我就得跟别的单位的同行联系，我不去联系他们，他们也会主动找上门来。我们之间呢，往往也不是双边，而是三边四边半公开的进行这些倒换。倒换的结果，比如这回我手里的状况挺让人满意，凡是该安排住房的我全安排了，还多出2套来呢。怎么多出来的呀？自然是因为我卡掉了一些住户的米数，不过那米数啊非常有限，也就是1-2平米3-4平米而已，但是我积少成多的结果就多出了2个单元。少了米数的住户也许还得到了别的好处呢，比如阳台大，楼层好，采光足。您说我这是坑害了谁呀？我完完全全是一片好心呢。张麒麟还是怀疑，你这个好心我还不完全明白，那洛基山跟咱们单位毫无关系，你怎么能让他住进一套呢？你这总是违反原则的吧。傅善独起劲儿的掀动着他的嘴唇，振振有词，哎呦局长，那洛基山不过是借住，我并没有给他住房证，算不上违反什么原则。咱们给他提供方便，他给咱们帮忙，这实际上是一种协作。张

0: 新任命的技术情报站站长庞奇山。原来分房委员会认为他的分数不够，他还得再等上一阵子才行。可是我这手头多出这么一套以后，我马上就安排给他了。他一上任就住进了新房子，您说他工作能不安心吗？您瞧，那封告状信其实倒是封表扬信，我欢迎部里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赶快来检查，越检查我这心里头越心安理得。我跟您说，张麒麟笑笑，你呀，你这只是一面之词，我看纪委一定会来检查的，我想检查的结果也许不会仅限于简单的确定一下是非。他忽然想到，他出发前让家里人摘下了落基山的那幅山水条幅，想到条幅取下后墙上留下的一长溜白痕，忍不住又说，不过那个落基山把一个构思画来画去的重复，毕竟不高明吧。傅善独还是为落基山辩护，哎呦，古今中外画家重复一个题材的例子多的是，哎，不信您瞧瞧齐白石留下的那些画，有多少虾米多少菊花呀。于大夫见他们俩的谈话越来越轻松，也就不再紧张。他朝车窗外瞧了瞧，提醒他们，哎呦，行了行了，等老张回来以后你们再抬杠吧，瞧机场都到了。小汽车拐进了机场专用车道，不一会儿又飞快地旋上了候机楼前的回旋坡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一过下午3点，照射到鼓楼东墙根的阳光就显得格外宝贵，因为至多还有半个来小时，这冬日的阳光就不再具有暖意了。在鼓楼东墙根下晒太阳的老人们，一到这会儿，心情就不免沉郁起来。他们留恋带有暖意的阳光，不那么愿意，甚至很不愿意回到那属于晚辈统治的家里。即使在家里能够得到尊重和孝敬的老人，一想到又要跟谈得投机、玩得默契的女伴分手，心里就有点空落落的。胡爷爷自然是最怕老爷偏西的一位，因为这太阳一偏西就是老人会的散场，他就得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去，见到的将是儿子那张冷漠的脸，儿媳妇那对白果一般的眼球，一击在饭桌

却是与那传说中的反面角色有亲缘关系。据说那鄂贝子的一个庶出的妹妹就是海老太太的姥姥。这样论起来，那被义士挖去双眼的贝子，那海老太太还得叫她舅老爷呢。这种关系倒并没有让海老太太在参与讲述那传说的时候有什么羞愧之感，因为据她

0: 爱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13:30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北五环香白旗桥西向东方向在外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京青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路段，京藏高速进京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南二环右安门桥以东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顾家庄桥以东的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拥堵。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有关那骑马的美少年曾经光顾过鼓楼大街上的北御丰烟庄，北御丰烟庄的位置究竟在哪儿？

炊事用具供应部那儿，门脸正对着烟袋斜街。买完了烟料的主一迈出北玉峰的门槛，抬头就能瞧见烟袋斜街把口的双盛泰烟袋铺。那门口挂着好大的烟袋幌子，您忘了，足有四五尺长，底下还缀着红布。胡爷说，那还能不记得？哎，那幌子上还箍着铜箍呢。嘿，小风一过来还不带摇晃的。可是北玉峰地根就不在这鼓楼南大街上，它是在鼓楼东大街，就是现在民康回民小吃部斜对过。瞧你那点记性。海老太太扬起嗓子，啊，我记性差，凡是我经过的事儿，拾起来就能全汁全印儿。我倒试试您吧，当年烟袋斜街里

后来内务府派了几十个库丁去收拾废墟。他当年不到20岁，也是其中的一个。以往在库里干完活出库房的时候，不但要脱光了衣服，还要双脚蹦过一条尺把高的长板凳，同时还得立即把双手一拍，大喊一声，守在那儿的主管点了头，才让穿上衣裳回家。这是为了防止库丁把库中的财宝藏在嘴里、手下、胯下，甚至肛门、腋窝里给倒出去。但是到了建福宫收拾火灾的现场，一来露天作业监督不便，二来人手不够，还另雇了一些力夫来应急，难于管理。三来当时皇室已然衰败凋敝，威风早已不似当年，所以呢，库丁和力夫们都有了可乘之机。在干活的过程中，胡爷爷跟别的库丁力夫一样，也趁便拾了一些融成团块的金银，藏在裤裆里，混出神武门以后，就赶紧到中和当去当了他。后来才知道是吃了大亏，原该拿到钱庄去的，可他只跟当铺打过交道，钱庄的门槛从来就没有迈进去过。想到这儿，他不由得拷问海老太太，您记性好，哎，您该记得早先故宫里头着大火那事儿吧？海老太太不等他问完，就用劲儿地说，感情那年春上我出的阁呀，那场大火我记得是阴历5月14晚上着起来的。第二天我跟我们掌柜的去逛荷花市场，一进那大堤，满耳朵听见的全是那大火的事儿。海老太太一提起荷花市场，胡爷爷就把那建福宫大火的事儿给撂一边了。荷花市场这四个字勾起了胡爷爷多少既心酸又甜蜜的回忆，他不由得又跟海老太太一问一答的议论起当年的荷花市场来。海老太太在这个话题中同样既回忆到青春的乐趣，也咂不出人生的苦涩。所谓荷花市场，是民国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末那20几年里，在这钟鼓楼西南的什刹海出现的一种临时市场。每年从阴历5月初5开市，到阴历7月15收摊，当时的什刹海前海种满了荷花，海西是一条很宽的土堤，堤东边是一片稻田，荷花市场的中心区就在这土堤之上。所谓东边荷花西边稻，棚架半在水中泡。市场的商棚大都用沙高木板扎起来搭好，一半搭在岸上，一半搭在水里，上面或者罩以席顶，或者铺着可展可收的苇帘，当然也有因陋就简的，那就是盖上用旧布缝缀的伞棚的。胡爷爷当年也曾经一度在著名的德利兴棚铺中学徒，到那荷花市场中给人搭过棚架。而海老太太的掌柜的得意的时候，却是荷花市场中携卷游逛的人物，潦倒以后一度又在荷花市场当中摆摊给人家测字相面。胡爷爷和海老太太兴高采烈地回忆了一番荷花市场的盛世景象。那八宝莲子粥用糯米和上好的精米煮成，煮得腻嘟嘟的，盛在小碗里，中间混着鲜莲子、鲜藕、鲜鸡头米，上边再堆上嘿雪花绵白糖、青丝红丝，小碗又搁在冰桶里，
用那从窖里取出来的天然冰块煨着，再取出来的时候凉飕飕的，称作冰盏儿。你说该有多么的爽口。还有呢，酥燥肉火烧啊，是拿花生油、鲜鸡蛋和细罗面烤成的，皮儿是一层又一层，层层不乱，薄薄的皮儿下边露出里头的萝卜丝儿、瘦肉末，一两算你两个，那真是勾人的哈喇子。吃的如是

拴着线香头的小胖子一响，棚线震断，他那翅膀就能一合，呲溜的滑降下来。嘿，你说巧不巧？他们又回忆到当年荷花市场上售卖的几种灯。荷花灯并不是真用荷花制作的，而是把那高粱杆给破开，圈成一个小西瓜大小的圆圈，上面贴一圈用粉纸剪好的凹进去的花瓣，下边再贴一圈用绿纸剪成的六七寸长的流苏，中间呢点上一支小蜡烛。孩子们到了晚上以后，也就是天黑了以后，用一根小棍挑着，一边玩一边唱：荷花灯荷花灯，今儿个点了明儿个扔。

0: 就是真的用一张荷叶，当中插上蜡烛，点着了以后举过头去玩。荷灯用一小块厚厚的圆木头，周围糊一圈纸，中间放一个泥捏的小油灯，点着了以后搁进什刹海，任它去漂流。最让人难忘的是蒿子灯，拔一颗青蒿，把许多点燃的线香头一一的系在青蒿的叶子之间，手举根部摇来摇去，在昔日昏暗的庭院里胡同中，点点红星晃动着，袅袅香烟飘散着，引出正当青春少年的他们多少非分的幻想。呵，二位说的不就是当年的雨来散里的玩意儿吗？一位一手提着鸟笼子，一手揉着核桃，身板比他们硬朗的主，听他们俩聊得起劲儿，就凑过来搭话。雨来散，对，当年的荷花市场逢生下雨自然散摊儿，所以确有雨来散的俗称。海老太太和胡爷爷一听见雨来散这仨字儿，心中顿时充满了无限的怅惘。荷花市场逢雨就散，人生呢，缘分呢，往事真不堪回首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那过来插话的就是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他比胡爷爷和海老太太要小个十来岁，对于他来说，荷花市场实在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他记得那时候他还不到20岁，在教行里等着当随行的执事，他们丐帮中的小伙子常去干这个。

乐旗玄武旗。他受雇的时候只能是打那绣着龟身蛇尾的玄武神的玄武旗，走在最后头。那年夏天他见天去教行等候，天天落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年夏天那些个阔主们都不娶媳妇儿。于是他头一回跟着父辈去荷花市场搞硬乞，他把一个大铁钩子勾进锁骨，拖着个坠铁球的铁链，从低南走到低北，竟然只有人指点观看，并没有人施舍一枚铜子儿。打那儿以后他就恨上了什刹海，每从湖边过他总忍不住要往湖里啐口吐沫。现在他听见胡爷爷和海老太太坐在那儿你一句我一句的赞美荷花市场，心中很是不以为然，点出那荷花市场不过是雨来散之后，他又把右掌心的核桃揉得嘎啦嘎啦直响。当年的什刹海有什么好的，别看海心里有那么点子荷花庄样子，海边上堆着多的一圈的垃圾啊，甚是那住海边的人家有的还见天的往里头倒屎倒尿呢，那股子味儿打那里头窜出来的蝇子蚊子就别提多少了。您二位岁数都比我大，该比我早看见过那鼓楼冒烟儿吧。胡爷爷和海老太太一听鼓楼冒烟儿，一起点头呼应，可不是，有一回那鼓楼顶上窜起一丈多高的黑烟，街面上的人都当是里头着火了，嚷的嚷跑的跑。是有那么档子事儿。后来不是把那消防大队都给叫来了吗，消防队的人爬上去一瞧，嗨，闹了半天哪是什么黑烟呢，是成团的蚊子搅成了那么一个通天柱。瞧，

0: 生熟肉铺，咱们赶进去吗？海老太太赶紧接着，赶枪，自打那日本人来了以后，那物价就是光见涨不见落。那我还记得呢，那日本人来了以后印的那票子，一边有个孔夫子的像，一边有条龙，瞅着就跟豆纸似的，毛得厉害。胡爷爷抢着说，
1: 可不，那是华北准备银行的票子，外号小被窝嘛，对不？当年大伙不是都这么说吗？孔子拜天坛，十块当一元。嘿，再后来，那国民党那发币就更甭提了。日本投降以后，光复的头一年，100块发币还能买俩鸡子儿。呵，没过两年，100块发币合算只能买上一煤球，那都什么日子呀？
0: 说到这儿，恰好一辆长车身的八路公共汽车从他们面前的街道上驶过，海老太太就见景生情地接着进行新旧对比。那时候，打咱们这儿出门。

朝前开。那车厢后头时不时还总吊着几个蹭车的，瞅着都悬。那时候有话吗？人力车坐不起，当当车等不起。哪像现而今呢啊，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好几路，哎，这车又大，来的又勤，想去西单、王府井、天安门、动物园，上车就走，多省事儿啊。说到这儿，胡爷爷还朝着卢胜七兴奋地问，哎，你说是不？卢胜七却忽然沉默了，因为胡爷爷关于当当车的话头勾起了他最不愉快的思绪。远不仅仅是不愉快，说实在的，那是他最大的耻辱，也是他最大的困惑，并且还是他最大的恐惧。36年前，他曾经被国民党特务收买，就在这鼓楼的前头去追打那些进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青年学生，而所获得的代价不过是每打一个学生得到一个馒头。当游行队伍被冲散以后，有一个留长发的大学生跳到正在行驶的当当车的后踏板上，一手拉着车门，一手散发传单。卢胜七在打红了眼的情况下，竟疯狂地冲向当当车，伸手去拽那个大学生，企图把他拉下车来。没想到那个大学生竟伸腿踢他，拼死抵抗。他就上去抱住那个大学生的腿，生生地把那大学生从车上给拽了下来。两个人滚到地上，滚作了一团。在几秒钟里，他们俩的脸离得那么近，两个人的眼珠子几乎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洗车指数，近期北京以晴为主，洗车指数一级，适合您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039服务热线。我们在今天的第一节主聊的是一汽丰田全系，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29.99万起售，9月30日前下定享超50000元购车权益。北京博瑞香驰诚邀到店试驾，0102818765。
2: 奔驰车主福音，首次到北京博瑞祥驰维保，新客即赠4升原厂机油，取悦热线8281。

0: 是我朋友圈里一朋友，
1: 呵，还有这两天抓紧赶作业的啊，
0: 哎呀，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假期总是愉快的啊。对于孩子来说，假期是弥足珍贵的啊。我们希望家长呢也是点灯熬油啊，终于算熬出头了。但是步入正轨以后啊，时间上。

0: 真的就会造成追尾的事，这个事故。
1: 对，现在反而不管马路修多宽啊，也有车往上走，就怕到了这个人员密集的地方。
0: 对，
1: 你比如说医院周边啊，学校周边啊，菜市场周边，你有那么个东西，它能帮你稍微盯会儿这前后左右的，因为现在电动车也多，
0: 对，
1: 指不定从哪个方向就窜出来，有这个功能，是不是嘎巴一下就给你干停了？
0: 很突然啊，你像是。如果要是高配的车型，在这个功能上还有一个升级，就是在您倒车的时候，它有 BSM 配合 PKSD， 在倒车时候也能帮您刹停啊。当然，如果要是不是高配，就是标配的话，它就是 PCS 往前的主动刹停，它是没问题的。
1: 这个李征说的挺到位的，就是目前一汽丰田是全系的
0: 标配
1: 哦，
0: 就是安全不分等级。
1: 那别的品牌会有这种安全的意识？
0: 反正基本上大多数品牌最低配车型。不会给把这个安全的配置配到头啊，基本上都从中配或者最畅销的那个配置，
1: 就完全靠人自己了。
0: 对对对，像是一些 PCS 啊，包括这个LTA 啊这些功能，可能真的要在中配往上的车型了。
1: 哎，那你们带客户试车的时候，会去试验这些功能吗？
0: 巡迹，就是在高速上，因为我们挨着机场高速嘛，车辆巡迹就是这个巡航功能可以试。包括这个车辆的跑那个偏离功能可以试，但是 PS 这个 PCS 尽量不试，因为这东西还是尽量避免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大家在客户试车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客户看一些我们曾经试完录的这个封闭环境下录的这个视频啊，这个给客户提供。但是要真试的话，涉及到交规问题，还是尽量不要试。
1: 是是是，对，最好就别出事儿，也别发生碰撞。据说这东西刚来的时候，很多企业老板自己都站在马路上去替大伙儿试。
2: 嚯、
1: 他也有这走神儿的时候，
2: 我觉得他有负担，
0: 有点像脑袋底儿归苹果，
1: 对吧？让人射箭，让人打枪啊。就是有点危险，但是挺有用的。
2: 是，但是这个对车速有要求吧？必须得是多少公里时速以下，它才起作用
0: 啊？没有，丰田这个是全速段的
2: 啊，
0: 全速段的。如果要是低车速的话，它可能如果你脚背在刹车上面，它可能会有传感器会传感到啊，你已经做好了刹车的准备，可能不会启动。但是在距离很近的时候，您没有去主动的踩下刹车板，它也会第一先断油，第二它就帮您。去踩这个刹车，
2: 哎，我身边的朋友可能很快就要去你们那儿买一辆格瑞维亚，但是周末我们一块聊天的时候还在聊这个问题，他就说他是应该买个盖板的，还是因为我认为你至少得买一次顶

0: 水瓶打热水呗，就洗脚吃饭全是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壶有大有小，有搁办公室的，有搁家里的，有自己按着会出水的，还有自己保温的，里边还有带什么过滤的，有加各种矿物质的。其实它是根据需求出发才产生了这些产品，也正因为现在人们有这么多的需求，才会有这么多种车型供大家选择。
1: 所以你看今天的一个热搜新闻，就是早前的网红小家电，第一批的网红小家电到现在慢慢都开始退烧了。就很多的朋友已经说，哎呦，我这智商税我买它干嘛。虽然说有一些小家电可能它的销量啊，大家的喜爱程度依然在提高，你比如制冰机大家觉得这个可以啊。然后比如说那个电的蒸锅就你要蒸个东西什么拿电的，
0: 省着起火了，
1: 那个可快了，
2: 快
1: 上来的。然后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它就这非油炸嘛，什么都放空气
0: 炸锅，
1: 就这些销量一直在起来。剩下那些小家电唰唰的往下下，比如打碎机啊什么之类的，我也使过
2: 破壁机，
1: 对对对，就这些使的时候都特别好。我跟你说，洗的时候你可费
0: 忒麻烦，
1: 真是费劲死。
0: 哎呦，咱家那个，你把那个搁进去，你看人外头就是做专门做这个果切的，搁里边
1: 咱那不行，
2: 那劲儿还是不一样，
0: 咱那劲儿太小了，咱那个。来说个保养的，有关于皇冠 SD 的41601说，他说我想问问皇冠 SD 4年10万公里保养是每一个车都有吗？为什么我在论坛里说有的车有，有的车没有呢？
2: 分批次
0: 啊，
2: 分批次。前期买的车主基本上都是在4年10万公里的，然后到了应该是哪？去年吧，应该是就把这个就跟威尔法一样，它的这个4年10万全部都停了。还是分批次的。
0: 那是不是前期买的和后期买的价格也不一样？
2: 一样啊，就看您有没有那个本了。那个本如果您有，那您就是带的；如果要没有，就是不带的
0: 啊。这就跟好多电车刚上市。

0: 自己锁车的功能。
1: 所有这种功能都是需要破坏您的 OBD 协议、
0: 哦、
1: 啊，原车都是不带这个功能的啊，都是不带这个功能、
2: 哦。
1: 但凡您看这车，您说一锁车，灯着一会儿再灭，玻璃自己升上去。往后说多长时间没人管这个门，自己就落锁啊，全都是要把您的 OBD 插一块 OBD 这个模块，把您的 OBD 协议破坏了。我不建议您去插这个 OBD 协议，
0: 嗯，
1: 因为这个对于安全来讲还是有些隐患。
0: 就是说，人原厂设计的，它是依据大部分人的大部分使用习惯综合出来的一个东西。
1: 嗯，
0: 你现在把它破坏了，方不方便？真。

0: 日子呢，报了一个隔山隔板故障，去店里修去了。哎，就这故障，它前面板显示吗？也，这个
1: 它就是传感器那还有问题了。
0: 啊、哦，好吧，好吧，好吧。
2: 完了，店里说电磁阀开关给修好了，但也没说保不保修。他说要换总成的话得3000块钱，就是有点贵呀、啊。另外，我这车7年多，8万公里，您说这是车本身的质量问题，还是它使用上的一些问题？
1: 这个不好判断，因为这个根据您这个路况有没有碰撞，或者说是高速开的多吗，有没有一些
2: 撞击，
1: 撞击就比如说或者是一些蚊虫多了以后挡着传感器了都有可能，它只是一个报一个故障，但它不影响您开，不影响您使用。
0: 嗯
1: 啊，具体如果要是说您这个车怎么造成的，还得去细看一下、啊、
2: 怎么
1: 传感器那块没有问题。
2: 那一隔板还跟奔驰似的能开关呢，
1: 它前面有传感器。
2: 马屎呢？
1: 具体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但它就是一个传感器，它可能检测一些其他的一些空气流量或者什么都可能
2: 啊。那天我看一那个，就有人老说我这车这空调怎么呜老使劲儿啊？他说在那里边有一个什么温度传感器，
1: 对，
2: 上面灰尘太多，就跟那手机这个听筒似的，灰尘太多你说话听不见，说得给他找着，完了拿东西给他一清、哎，你这空调该大大该小小了。
1: 对，就跟咱们那个老的车型，现在新的车也有空气流量计那个位置一样，它就是那块脏了以后清一下，它可能这个进气量和什么的就变化就好了。
0: 对
1: 啊，所以很多的传感器东西可能需要近期定期保养的时候观察一下，看看是有没有脏污啊，或者说没有一些遮挡导致它会再产生误判。
2: 3695问这问题好啊，他说普拉多有试驾吗？要说原来的120那会儿真没有试驾车，
1: 没有试驾车，150那会儿才开始有的试驾车
2: 啊、哦。再往前 ，LC100也没有试驾车、啊，他们狂，太狂。后来呢，让大家这反应了，开始有试驾车了。有，我记得咱们那是一个黄色的吧？
1: 黄色的，咱们现在是
2: 沙漠黄，
1: 沙漠黄，对，
2: 他是想试试啊。这中午我也跟李征在聊这个车，咱们说说吧，现在的这个配置以及优惠，还有它本身所具备的特点。
1: 现在咱们目前新上的一个版本叫沃德版，其实它就是加了一个沃德套件，这个车可能更城市化一些。像是咱传统的 WX 啊和 VX 啊，这个是卖的比较多的啊，因为 WX 更专业一些，它可能是带两把锁加一个那个 LSD 的限滑差速器，而且并且在全轴断开啊，在您再有一些攀爬呀或者一些泥泞的道路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像是 VX 呢，那就是穿越或者城市里头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它带了2把 LSD 的限滑差速器，这样的话在您走沙漠的时候快过沙嘛，它就肯定会更好一些，不会有一些陷车的情况。像是我们卖的比较多的就是 T-X 版本，那么就是大家自由发挥的可能性比较大了，因为只带了一把中央差速锁，那您后期呢是这个加一些这个改装的配件，或者说加一些副油箱什么的，那您再自由发挥，但是 T-X 这个配置是完全够用的。如果您要是想要这个复古的外观，我就喜欢这个圆灯，那么其他东西我都不在乎，那你就买一个 B-X， 因为它是布座椅加上圆灯啊。如果您各个配置都有需求，并且想试驾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4-1077。
2: 看，跟我一块锁钥匙的不止我一个人啊。8829就说了，前天我回父母家，我那钥匙明明就在后排座上，落了，自己锁上了。我又坐了公共汽车从远郊区坐市回市里，坐了4个小时，拿了备用钥匙又回去了。
0: 所以啊，升级您的手机钥匙这就行了。
2: 你说原来啊，这个钥匙不带各种功能，真的插上走，
1: 哎、对，
2: 拔下来揣兜，
0: 是
2: 它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2: 就是因为现在智能了，
0: 是
2: 才会有这种情况，
1: 掏钥匙出来了，
2: 对，人家老搁包里。你像我不也是吗？掏不出来，我就搁包里。我说把包先搁后备箱，结果就锁上了。
0: 以后就再增加什么指纹的、人脸识别的呀、声控的呀。
2: 哎，声控这好，让车给你出一脑筋急转弯，你答对了，啪，门锁就打开了。
0: 哟，那也不行。
2: 怎么着？
0: 一直没答对，它老不开呀。
2: 那你买本书，你看看呀。
1: 3次以上解不了了。
0: 那个
2: 过十分钟再说。恩佐说问李征，咱们比丰田、凯美瑞或者亚洲龙级别再高点的， 是什么车，我想来个轿车，但我又怕现在网约车太多，我买一凯美瑞亚洲龙怕拉门的太多。
1: 如果要是轿车的话，那只能上 SD 了，
2: 皇冠，
1: 对，皇冠 SD 了、因为再往上就没有更高的轿车了啊，或者就是您只能考虑这个雷塔斯了，要是这个喜欢轿车的话。
2: 行，最后真是再说一下怎样跟

0: 三元桥取得联系。
1: 对，如果您近期有国车需求，也是马上快到我们的这个四十街大集了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41077。如果您有维修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维修热线64650309。
0: 好嘞，再次谢谢李征专家。稍后我们进入的是广告之后第二节跟您主聊的是上汽别克。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看最新路况。目前天安门外大街的双方向车多，鼓楼东大街的西向东车多，西大街呢是东向西，车辆行驶缓慢。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的双方向车多，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车多，西四环的丰北桥北向南车多。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较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

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为您送出今天的第二段直播。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啊，我们请到了顺和别克的两位专家，他们都是来自安宁庄的别克专家。来，我们有请周硕，欢迎。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博瑞顺和周硕。
1: 哎，另外呢是唐尚文，唐工程师，欢迎老唐。
4: 大家好，我是老唐。
1: 好嘞，联系的方式不变啊，这一节咱们就来聊别克，包括别克的轿车呀、 SUV 啊，还有 MPV 啊，当然销量比较好的还是 GL8 啊，分各种各类的，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们的两位专家。上一节丰田的老师在我们问了一下有关于碰撞的这个一些警示，包括这车啪自己就站住，能够提高安全。相信上汽别克也给自己的车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安全配置。我们可以让

0: 比较信任的，但是他这个摇车的时候，这边一杆子确实可能说没看见，然后突然一脚刹车帮他刹住了，也是保护他的一个财产安全。但有的时候确实也挺吓人的，就比如说他那个想
1: 蹬一下，
0: 对，想停这个墙根底下，想离这个墙尽量近点，然后可能就是踩脚咣当刹这儿了，然后又给点油，然后又刹这儿了，
2: 车说
0: 了
2: 嘛呢你？
0: 对，确实是这样。
1: 嗯，哎，另外，唐师傅，像这种东西，如果发生了一些碰撞事故，比如说追尾啊，或者被人家追，是不是也得校准这些系统啊？
3: 如果需要更换摄像。

0: 控制模块，看那个插头，看它供电有没有问题。
1: 哦，
0: 嗯，如果供电都正常，需要检查检查模块，然后把看里面有没有故障码什么的。嗯、
1: 哦，后来质保了，人承认是、
0: 嗯、
1: 是就这东西损耗了。
0: 嗯、对对，
1: 我说那不能新车怎么能这呢？能坏了呢？
2: 拍呗，他先试试。
1: 拍了，不好使，不好使。
0: 质保期内得别随便拍。
2: 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正好我也问问说，上一节咱三元桥的咱们同事说了，咱们的集是第四十届是吗？
3: 43、45了吧？得
2: 不不，我那意思，
0: 四十好几了，
2: 一年四次，这也好多年了。这照这么排的话，是吧？啊，
3: 一直都是这样。
2: 那今年是所有的4S店全参与，而且把咱们所有的车都拿出来吗？
3: 每年肯定是我们全集团的品牌都会去，但是地方有限嘛。没那么大的位置，所以说我们一般都会去一些主力车型卖的好的这些、
2: 嗯、

0: 比较新的了。
1: 可头只会出个八九啊十二什么的，出一这个。
0: 对，我们当时也说，这个确实这个车我感觉缺点好像就是小点，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仍然有客户打电话问你们有没有昂克旗，
2: 对，
0: 然后正好上礼拜培训，我们那厂家老师来了，也跟他聊了会儿。我说这昂克旗不来嘛？他说嗨，这个现在反正跟美国那边谈嘛，可能够呛，就看咱们国内有什么动作，能不能上一款大型的 SUV。
3: 嗯，
1: 7193说，听专家说，别克 GL8 第三排座椅的这个玻璃不是玻璃，是一种特殊材质，安全吗？换成玻璃隔音会好吗？现在的 GL8 第三排也是玻璃吗？
0: 我们这个就是所有的车。现在除了这个致敬世嘉第三排是玻璃，剩下的全是那个叫树脂，然后或者说叫高强度塑料。
1: 这个设计原理在哪儿？
0: 这个的话，首先就是它这个位置用这个东西的话，可能
2: 是那个三角那儿吗？
0: 最后的那排第三排边上那块儿，因为这块也不需要开窗户啊什么的，然后它正好一体的，跟这个外观看起来非常的美观，然后它的强度啊什么这些，我觉得您不用担心，而且它的这个，我觉得它会比玻璃还要更耐用一些吧。玻璃可能说万一崩个石子儿什么的裂了，那这个可能就是没那么大的问题。而且隔音性的话，那别克车或者说通用下边的车，基本上都是静音性啊、舒适度啊这些为卖点的，

0: 这位说，专家你好，我是当年2098买的别克 GL8 2.4， 现在已经用了大概将近10年的时间，网上说全车隔音条都更换啊，会起到静音的作用，全车大概隔音条要多少钱？
1: 这个具体价格啊，一条一个价，
0: 不是一套，
1: 不是一套，对，没有换一套的。我们一般呢都是那个条损坏了或者明显磨损了才换，很少有因为说我这个大整备把所有条都换。而且您如果没坏的话，你换完了以后，我觉得不一定能达到他想象的那种效果。我觉得还是检查一下噪音到底来自于哪儿，把这个噪音的源头给它去掉，比直接更换密封条来得更好。
0: 因为你比如说你左前门肯定是开的最多的，对吧？其次是右前门，然后是两边的这个侧门，还有后备箱，你可以换两根试试。如果你换了一根觉得有效果，那你就接着换。
1: 别克的这个密封条质量是相当好的，原厂的。如果你没换过的话，我觉得还是检查检查。
0: 你看那铁子是丰田的吧？可换可不换，哪天你让上堂师傅给您试圈车，
1: 还是到店里边来看一下，这也好。您如果来的话，可以打电话6295-8969。
0: 对，或者说呀，在他那修的车有跟您同辈同年份的，拉着您跑一圈，在厂区里，他们厂子也大。对吧，拉一圈跑，如果您觉得差不多，那就是差不多。
1: 对，如果你感觉噪音大了，我们平时遇到的更多的是胎噪啊，底盘的一些噪音，或者是发动机变速箱一些机械噪音，对，很少极少因为密封条它本身损坏了造成那个噪音过大。
0: 好嘞，哥哥哒哒啊，哒哒哒说了，这个别克致敬那个纯电的 i7， 您能说说吗？
2: L7
0: 这车怎么样啊？适不适合咱家用使？
2: 我们那个现在是700公里的续航，然后800伏的一个架构平台，然后充电速度，这个整个车的话是532，就是5米的车长，3米的轴距，2米的车宽，坐进去还是挺舒服的。之前去年出了一个增程版，刚开始卖的还行，但是这个车也有一些这个诟病。

0: 然后可以去试驾一下。而且它新增了一个这个就是自动泊车划车位的功能。像以前就是很多车它得找这个参照物，
1: 对，
0: 或者
1: 它还得比
0: 对
1: 看那个头啊，这自己倒进去那地儿够不够，
0: 对，或者地上必须得有这个车位线。然后现在这一代的话，您直接在我们那车机上面去手画一个停车位，
2: 指哪打哪儿，
0: 他就能停那儿，
1: 哦，
0: 就是还挺厉害的。
2: 因为有的地儿他没线，
1: 是是是，
2: 啊，
1: 是，
2: 嗯。你像这位说地库了，说前两天啊去301，啊301地库不在华喜五棵松那楼下吗？巨老大，好几层。他说我去了就忘了自己是几层了，
0: 嗯，
2: 后来就找了好半天。他说我也没续费安吉星，他说问问，在这种情况下，安吉星能帮我找着我这车在哪儿吗？
0: 他只能找，就是给您一个大概的位置，楼层这块儿构像
3: 立体的不可能不行。
0: 对，你要是说地上的什么的，可能还好。
2: 比如说你喝了以后，你忘了昨儿车停哪儿了，这他能给你找着，说在哪饭店门口呢，是不是？
0: 地下的这种真够呛，您得问保安了。就是这个，咱们都遇见过，我也是，去了一超市，忘了停哪儿了，推一车，好家伙，绕了好几圈。
2: 哎，这一点上海做的就特别好。那像十多年前，我跟维德上上海，我们干车展去，他比较好记。你比如在上海这个虹桥火车站，他就分区怎么分的？按动物分的啊，这是一羊啊，羊区；那是一马，那是一骆驼。哎，你大概其实就记着在哪层，它比较好找。咱们这底下什么 B2 D 区、F 区、G 区、勾区，根本记不住。好一点的能给你用颜色区分，就是比如说各个区域颜色不一样，这是红的，那是绿的。不好的一骂色白的，你根本你找不着。所以现在啊，也不知道是咱岁数大了还是怎么着，就走之前
0: 拍照
2: 照一张
3: 这
2: 吧，
3: 好使。
0: 这就是有时候不长记性，
2: 要不然真记不住。有他那地上那号啊，
1: 对，
2: 编号编的也乱码七糟啊，反正你也记不住。
1: 其实更好的方式是各个停车楼都有自己那个
0: 查找
1: 所谓的 APP。哎，你这人不都说吗？扫我的码，提前为您的爱车付费。你只要扫了那个码了，上头就能看出来，比如可视的，你这车几点进来的，停在哪儿的，它那上头全有。
2: 哎呀，你说这是高级，但得装多少摄像头啊？
0: 花多少
2: 费多少电？花多少钱啊？
1: 你们俩物业的吧？
2: B-212说 GL8 车门的玻璃也和天窗有防夹功能吗？
0: 我们
2: 看哪代的？
0: 对，哪代的？现在的有。然后，但是我觉得这功能的话，大部分都有。您没说您那个是哪年的？它只要带这个一键式升降的，基本上都有，都有这功能。
2: 啊，就
0: 是
2: 扒一楼直接上来。
3: 一键式升降的基本都带。
0: 对，基本上都带。
2: 好，这位说，我去年5月份买的

0: 它磨偏了、
1: 啊、
0: 就是里侧偏磨和外侧偏磨
2: 就好比说单位那必须得上马路牙子都是那个路侧那个停车
0: 是对
1: 因为它有的就老损坏那一边呗
0: 对那边比如那边受到了一个侧向的冲击或者过坑坎
1: 是
0: 单侧上当当的蹲两下
2: 哎那唐师您说就比如说吧走在一条新路上乡间小路大概也就六七十的速度有一井盖可能是比较深当一下就那一次能把这数据磕歪歪了吗
0: 这个也看寸劲儿这东西就跟人似的你滴了重物或者崴一下有的人就没事儿偶尔一下有的时候特别小的一坑没准崴骨折了就这个我觉得有如果有这种经历的还是到店里边四十定位检测一下这样比较踏实
2: 嗯
0: 要不一条胎多少钱一条胎估计便宜的也得千块钱
1: 对
2: 嗯
0: 做一定位几百块
2: 对
0: 而且能至少管三万公里
1: 嗯
0: 你要去的话打电话6295-8969、
1: 嗯、
2: 那像他这磨了的轮就是您得定他换还是不换有的磨的太惨了
0: 具体看磨损情况如果磨的已经到极限了或者磨的漏钢丝了我们经常遇到有个别的那后轮
2: 还能漏钢丝呢
0: 不注意的他就是像拉重物后边老满载加后备箱也倍儿满然后走那种山路来回拐弯内侧已经磨的漏钢丝了但是外边还挺深那差不多也跑了有个六万公里左右就因为它那个胎压比较低然后老压的后边压趴了内侧它吃劲儿比较大
1: 对
2: 他说了他说他找了一店里做了定位了他说数据没有问题他又开了1500就磨损的更严重了他说路上扎过3回钉子他说我都不敢开了后来师傅给我弄了一上午说这你开车习惯导致他说我坚决不认可我也不认可
0: 开车习惯一般都是俩轮同时磨
1: 对
0: 前轮或者后轮哪有磨一个轮的
2: 这是什么理论啊
0: 我觉得还是找一个靠谱的店重新做一个按那个厂家的数据因为这个不同批次的车它的数据都不一样同样是GL8不同批次的参数可能不一样
2: 啊
0: 但你到外边的那个
2: 这不都是一个妈生的吗
0: 都是一个妈生的它不同那个
2: 性格不一样
0: 它那个参数会有细小的差别我们店里边它都会详细的就通过您车架号然后看您是哪年的然后哪一代产品具体什么车型然后参数夸列出来
2: 分这么细啊
0: 是准的对但是如果您说您就来一个点一个 GL8 哪年的具体的配置不一样
2: 这 GL8 应该是2003年上的吧
3: 99年27年了
2: MPV
3: 组的
2: 说把这 GL8 所有出过的这个品系啪摆一溜硕哥能分出来这是哪年的这是什么配置这
3: 我能分清后几代因为之前也没干这个别克这牌子
2: 得100多种
3: 没有也没那么多倒是这个反正那会儿就是陆尊跟陆上然后倒着第一代出的这个陆上然后后来又陆尊然后又陆上又陆尊这样来回来去
2: 九九、哎、年出那3.0多好看尤其是灰色的真的好看
1: 就是费油
0: 我们前一段上个月吧还有一辆老的合同单位的车去那儿修呢是哪年的呀
2: 零几的
1: 哎呀
0: 零几的零绝对是奥运会之前的、
2: 哎、这老板真会过
1: 那这个单位是个好单位
0: 我们这想换不了
1: 对就能省点就是点这挺好的
2: 哪天让他去上硕那儿看看这位说了新别克的 GL8 上绿牌的能让专家说说分几种分别大概都多少钱吗
3: 其实现在都有除了最高的这个世纪没有绿牌的以外剩下的像下边的陆上中间的陆尊然后高端一点的这个世嘉都是有绿牌的他们其实都差不多都是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基本上续航的话都在1400-1500这块然后我自己也是这个车主嘛然后我那个车在高速上差不多能跑到1100公里拉满了人拉满了行

0: 可以
1: 哦啊，就还能给传过去。
2: 对，就是人像我那车，去年去这个山东玩去，结果也是也没充电，然后这个纯电这块显示就剩几公里了，然后我就给它切换到这个智能电混。到智能电混的话，上高速基本上就是油来跑，然后跑了两个服务区吧，然后电这块显示又涨到三十多公里的一个续航了。
1: 哦，哎，那像它这个是2.0T 加
2: 1.5T，
1: 1.5T
2: 加
1: 这个油。那也就是说，当我需要大功率输出的时候，它俩能一块堆儿使劲儿。
2: 对对，这个是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的优势。它不像增程，增程的话，这个发动机它只能发电，
1: 固定
2: 没法，对，没法给这个轮子来提供动力。
1: 就那边发动机烧冒烟了，
0: 嗯，
1: 这边该多快还多快。
2: 对，它也是用电啊。然后咱们这个的话，就是它可以直接来直驱。然后同时多出来的电可以给这个电池来进行一个回充，
1: 嗯，
0: 挺好挺好啊。因为上一节就有听众朋友说，说你看我是一油标车，我是应该过度买个油电混的，还是说不，我一下就直接到纯电的？
2: 嗯，
0: 其实从我的理解，我还是支持你刚才说那，来个油电混的挺好的。
1: 就是他认为油电混是夹在油和电中间，
0: 他觉得是过度。
1: 但我感觉啊，好像是油完了电完了才是插混。
2: 对，
1: 对吧？你按出的这时间顺序，
0: 是是是，
1: 是吧？有些人对电有一点想法的，
0: 是
1: 最后他都买了插混了。
2: 嗯，就插混的话，它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更好的选择。
0: 嗯
2: 啊，它既不用这个跟这些纯电车似的有这个续航焦虑，
1: 符合咱们的国情。
2: 对，然后呢，这个您出去玩去什么的，它也不耽误。然后城市里边还可以用纯电。
1: 对
0: 对，
1: 你像我哪年去。

0: 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5:00。

0: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15: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北五环肖家河桥以东的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三环安华桥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故障车辆，在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北向南方向主路的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小心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南风1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

封家书写了什么，它的主人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洞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考古背后的千年文字温度。

市中到处都是盗墓贼放火焚烧的焦黑，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大伙心里都挺不是滋味，但没辙，考古工作者们只好继续在附近探寻，终于被他们找到了属于同一时期的另一座大墓。经过对其中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专家得出结论，这座陵墓的主人正是中山国国王姬错。说到这儿了，咱们就得讲讲这个中山国。他首次在史书上亮相是春秋末期，据说是祖籍陕北那块的白狄建立的国家，因为城池里有座山，所以得名叫中山国。史书上对这个国家的记载不少，但都比较零散，《史记》《左传》《竹书纪年》都提过他一嘴。而要说最爱中山国的，莫过于《战国策》了，不仅专门给他设了个中山策，还把中山国和战国七雄相提并论。要说这中山国的命运也挺坎坷，掐指算算，光灭国就灭了三回。头一回是春秋末年，灭国原因相当无厘头，起因是中山国的国君请客吃饭，大夫司马子期也在被邀请之列，结果分羊羹的时候，不知道是备菜的时候没算好人数，还是工人疏忽了，司马子期没分着。这大哥脾气比较大，忍一时越想越气，居然直接跑到了楚国，游说楚王出兵进攻中山国，打得中山国国君被迫逃亡，堪称一碗羊羹引发的血案。第二次是公元前404年，魏国大将乐阳吴起统帅军队，经历三年苦战，占领了中山国。后来中山国复国，又忙活了100多年，到公元前295年，最后被那位著名的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灭。用咱们今天互联网流行语说，中山国也算是打不死的小强了。作为一个鼎盛时期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秦国地处周王朝的西部边陲，主要工作是给周王室牧马。这么一个地理、文化、正统性都不占优势的边陲国家，究竟如何在短短十年内横扫群雄、一统天下的呢？由于史料的缺失，后世一直无法深入了解这些细节。直到1975年的冬天，一切悄然出现了改变。当时，湖北省云梦县新挖排水渠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批古墓。当打开11号墓葬时，在场的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墓主的棺椁中并没有常见的金银玉器随葬，甚至连陶器、瓦器也没有。伴随着墓主人进入长眠的，竟然是满满当当的竹简。墓葬泡在水里，虽然考古

都有救助义务，谁不上前救援，到时候将被处以上缴两副盔甲的惩罚。在那个年代，盔甲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一副差不多能卖2两黄金。如此高额的罚金悬在头上，想来秦人遇见歹徒的时候，定是人人向前，不敢后退。秦律还规定，买卖的时候，商品应分别挂上价格标签，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货物是特别便宜的小东西，每件不到1钱，这才允许不必悬挂标签。另外，当时还有了宝贵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规定早春2月不许到山林中砍伐树木，不到夏季7月不许烧草以及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许捕捉幼鸟幼兽，不能毒杀水生动物，也不能用陷阱或网捕捉野生动物及鸟类。这些经验放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不过时。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掀开云梦睡虎地11号墓葬棺盖的不是考古人员，而是一批梦想一夜暴富的盗墓贼，这批既不好保存又晦涩难懂的竹简会是怎样的下场呢？对于想倒腾俩钱花花的盗墓贼来说，这些快被水泡烂的破竹片毫无价值，只怕我们祖先留存下来的智慧真的要化作尘埃了。一般来说，棺椁里的陪葬品都是墓主人一生的爱物。那么，这位以1155枚竹简陪葬的墓主人是谁？他因何对秦律爱得深沉呢？在诸多秦简中，考古学者发现了一束编年记，其中书写的正是墓主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墓主人名叫喜，出生于秦昭王45年，担任过秦国的令史和御史，还曾3次从军。虽然没有取得辉煌的军功，却也为国家贡献了一份力量。因为工作原因，他经常与法律打交道，于是兢兢业业地抄写下了那些旁人看来晦涩枯燥的法律条文，并让这些记录着秦律的竹简伴随着自己走过了人生中最后一段旅程。在帝国崛起的波澜壮阔中，喜的存在显得如此渺小而平凡，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在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之后，他为这份基层工作所记录下的笔记，会成为后人了解那个庞大秦国的窗口。同样在睡虎地，还有更多普通人的故事被发掘了出来。在喜的墓地旁边不远，考古工作者们发掘出2块木条，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文字。经过解读，那是一对叫黑夫和京的兄弟在战场上写给亲人的家信。信中兄弟俩迫切希望家人能够接济一些钱和衣物，并嘱咐了许多琐碎的事，比如希望母亲能够仔细挑选布料，寄些品质好的料子过来，如果家乡的布料价格贵的话，也可以多寄一点钱，兄弟俩在这边买布做衣。前线的兄弟俩还关心着自己的妹妹，希望她千万不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5: 请汇报情况。
4: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5: 还有其他情况吗？
4: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5: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4: 有的。
6: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7: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4: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8: 人类。
9: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

0: 加入杨洋、佳佳、Mr. Q 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1: 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

0: 蕴含着特别丰厚的力。我们沿着皇城的北线会看到很多幽深的胡同和已经曾经消失的历史遗迹，它们背后都有故事。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北京中轴线文化有点建筑篇的作者高深先生，欢迎高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头几期节目啊，从地安门出发，我们说到了就是地安门西大街北侧的贤良祠，如果再往西走的话，哎，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和寺庙有关的这个遗址。
1: 对的，而且还有一个比寺庙可能更有意思的地方，这就是消失已久的宛平县的衙署。
0: 说到宛平县的衙署，我想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哎，说我去过卢沟桥啊，高深，那宛平城那古城我还逛过呢，那不是宛平城的衙署所在地吗？您怎么说这个宛平城的衙署在皇城以北呢？
1: 哎，这事儿咱们就得捯饬捯饬了。其实啊，宛平啊，它这个咱们说的它的这个衙署最早的区域啊，就在咱们北京城之内。那你说怎么现在一提起他来一定想到的是卢沟桥旁边小小的那个宛平城呢？这里面的历史啊其实挺丰富的。最早的时候是我们要推到辽代，辽代的时候宛平县呢就已经设置了。那个时期呢，辽代的这个幽都啊，我们的现在的北京呢，当时是分成两个县，这两个县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西两边的两个不同的县，管整个当时的现在北京区域的东半部的，当时叫细津县，管理西半部呢就叫做宛平县。那个时候呢，辽代咱们知道啊，

地安门东大西大街的这个宛平县的县衙，你说还有吗？没有了。但是呢，我们能知道啊，这片区域的大致位置，因为当年的这个宛平县的这个衙署呢，它包括三个大部分，一个部分

0: 县县衙旁边监狱的所在地，哎，是有监狱的。所以呢，好多的就是在宛平县犯事的这些人或者当地的居民，那么他们如果要执行死刑啊，咱们说的会审之后一定要核实死刑了，那么他们关的地方一般说起来应该是在宛平县的监狱，然后从由此出发拉出去再给他斩首，所以他这个小监狱也被称为叫鬼门关。
1: 哦，啊，这你看，走过金永里这条街，但不知道背后的历史啊，
0: 是特别奇特。
1: 嗯，
0: 而且还好玩的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宛平县县衙，他自己还有一些县办企业，县衙自己还有一些小企业。
1: 嗯，
0: 这些小企业可能咱们说是面对自己的这个宛平，也可能是面对整个的顺天府，或者咱们说在。到一点面对是咱们皇家，那么你比如说他有自己的这个火枪厂啊，有他自己的什么枪炮厂啊，有自己的一些小的这种厂。
1: 嗯，
0: 那么这些厂的边上原来有一座小古桥啊，有一座古桥，这个古桥因为在这些厂的边上啊，县办的这些厂的边上，所以它叫厂桥。
1: 哦，原来厂桥是这么来的，是吧？
0: 所以你看，整个这个地区的名称实际上是跟我们说的宛平县的衙署有着密切关系。
1: 哦，整个这一片区域其实都是，
0: 对吧？你看东关房，
1: 嗯，
0: 啊，你都到厂桥，哎呀，整个一片区域，这不等于都是我们说的跟宛平县的衙署或者衙署监狱啊，或者衙署自己的城隍庙啊，都有关系。那么这个，你说怎么今天他已经不在这儿呢？确实是因为呢，在这个清朝结束以后，进入到民国时代了，不是吗？到了这个1928年的时候啊，咱们说的这个宛平县划归了河北省啊，宛平县整个划归了河北省。划归河北省以后呢，这个宛平县的所谓的衙署，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县政府的所在地，也不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西城区的这个位置了，它就等于是搬到了卢沟桥边上的拱极城。
1: 嗯，
0: 哎，明代的时候呢，当时修过两个非常重要的城，一个城是在咱们现在的昌平区，叫拱华城。还有一个城呢，是在我们现在的丰台区，叫拱极城。这个拱极城呢，在1928年之后就成为了宛平县县政府的所在地。所以自此之后，这个小城也不，很多人也不再管它叫什么拱极城了，就管它叫宛平城。
1: 嗯，
0: 啊，一路下来到今天，而且呢，这个现在的卢沟桥边上的这座拱极城，后来的宛平城，它的城的这个衙署呢，当时保留的就是咱们说的新的衙署

0: 房三间。今天我们看到的实际上也是存在着位移啊，位置移动的这么一个新的重建的衙署。那么它的老的在宛平城的小城里面的衙署，在1986年之后就建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 红色打卡地啊，很多朋友肯定也一定去过啊。这是高深给大家梳理一下，宛平这个地名其实已经出现了1000年了，是吧？
0: 对了
1: 啊，那么它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才搬到了我们现在卢沟桥，卢沟桥以东的这个位置。
0: 没错，没错、啊，宛平城现在的这个位置。
1: 哦，
0: 所以我们今天提起来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突兀，但是，它确实是反映了北京城市沿革史，咱们的区域整个的变迁的一段历史。
1: 所以真的就是地名是最古老也最活跃的一个历史信息啊。
0: 没错，
1: 我们说宛平城的这个衙署已然不存了，可是这些名字还记录着它当年啊存在在这里，是吧？这一片区域都是。
0: 没错，
1: 以后大家就看到这些地名的时候啊，也会想想这个高深讲的这个故事，是吧？
2: 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

0: 成了咱们普通市民的一个居住的杂院了、
1: oh.
0: 啊！但是呢，它的殿宇包括它的石碑还都留下来了。
1: 嗯，
0: 哎，好多朋友说这么一个小庙有什么可说的呢？有一个可说的，它被一直认为是索尼的家庙。
1: 哦，索尼的家庙，
0: 对了，
1: 是吗？
0: 嗯，如果各位要是想不到索尼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建议可以各位回看一看啊。当然不一定说那是完全写实的，就是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
1: 嗯，
0: 啊，那里面有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小老爷子啊，他就是索尼。那么这个索尼呢，他呢是整黄旗出身，赫舍里氏。索尼当年非常，他生活的年代是1601年到1667年，实际上也就是努尔哈。哈赤、皇太极、顺治到康熙时期啊，这四代帝王时期，明末清初嘛。那么他当年啊，是从满洲白山黑水来到了北京城的。这个人最大的本事呢，我就说能力很强的一点，就是他通晓满、蒙、汉文字，进入了当时的这个弘文院、弘文馆，并且被授予了这个巴克什的这么一个称号。
1: 巴克什是什么意思呢？
0: 哎、文学博士、
1: oh.
0: 啊，文科的一个博，不是我们现在的博士的意思啊，
1: 嗯、
0: 就是文科大拿的一级人物啊，
1: 嗯、
0: 就是非常通达。那么有点像，我觉得可能有点像咱们说的这个巴图鲁啊、
1: 嗯，
0: 五人叫巴图鲁啊，非常不得了的一个大的猛士。文方面呢，叫做这个巴克什，哎，获得这么一个赐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后来呢，他辅佐的顺治皇帝上台。他辅佐顺治皇帝成为皇帝，辅佐了顺治皇帝呢称帝之后呢，时隔未久，因为他呢觉得这个多尔衮啊实际上是威胁到了皇权啊，威胁到了皇权，而且呢他对于这个皇太极的另外一个儿子就是长子豪格充满了很多的好感，
1: 嗯
0: 啊，觉得豪格还是不错。

这件事情在幼小的康熙皇帝心里面留下了非常多的阴影，所以后来康熙皇帝一定要除掉鳌拜。那么他在除掉鳌拜之前，一定要拉拢鳌拜的政治对手啊，成为自己的人。那么他最大的一个鳌拜的政治对手啊，咱们说能力各方面最强的，实际上对鳌拜也是属于是我忍让你，我可以忍让你，但是我不同意你的政见，这就是索尼。康熙皇帝为了拉拢索尼，最后呢有一个非常重要决定，当然我觉得小康熙不一定有那么多想法了，他的祖母孝庄皇太后的想法极度，最后决定干什么呢？让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嫁给康熙皇帝，成为康熙帝的皇后。

0: 还在呢啊，那碑特别好玩，他碑被砌在了这个就是那个两侧过道的夹墙那儿。
1: 啊，
0: 特别好玩。我说这个因为确实啊，这个咱们北京城的很多的住户啊，尤其老住户，他的房屋条件呢并不是很宽裕。
1: 对，
0: 尤其是在咱们上个世纪70年代发生唐山大地震以后呢，很多的房子已经变成危房了。重新修补这些房子，再加上把原有的一些四合院的空间啊，变成了我们说的小厨房啊，或者我们说的砌上煤池子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用具，所以呢很多的这个院子呢就变得非常的我们不叫支离破碎吧，就是满满当当让你看着啊，就是哪怕它是一个大的庙宇，进到庙宇以后呢，你也基本上能看出它的格局来，但是呢你看出非常敞亮的一片一片的咱们说的这个空场已经没有了。咱们的这个保安寺啊，它的这个边上啊，咱们这保安寺因为它是临街街面的位置啊，那么它的边上也就是它西侧啊，有一座非常不错的一个也是一个祭祀清代重要将领和官员的这么一个祠堂，这个祠堂呢叫京永祠啊，叫京永祠。它旁边呢还有京永里啊，
1: 这条街南北向的啊，它就叫京永里是吧？
0: 对了，然后呢，在这个南北向的街的路的西侧啊，实际上我们能看得非常清楚的。当然咱们现在进不去了，因为现在它属于是我们的部队啊，解放军某工程部的这个使用。所以我们进不去，但是呢我们能看到啊，从街面上也好，或者咱们进到京永里的胡同里面也好，我们能看到它的建筑。
1: 对，

您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0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

0: 况信息。
1: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呢，西三环航天桥由南向北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要小心。另外呢，西二环的月坛桥上由北向南的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故障车，还有西五环的园博园桥南北向南的方向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还有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的科会桥内侧车道也有事故啊，还有京开高速新发地桥由北向南主路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要小心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呢。今天下午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南风一级，最高气温30度。另外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那天气晴晒，紫外线也非常的强，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指数呢。今天白天的北京地区受到了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那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受到了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也是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也是1到2级。另外近期呢以晴为主，所以呢今天的西

0: 一只。
1: 嗯。
0: 而且呢，
1: 也不便宜啊！
0: 不便宜，299美元，399美元，
1: 4728啊，
0: 3000块钱吧。
1: 对对对，
0: 我今天在淘宝看到了贵 T， 有卖4000多的，哦、就是咱们这儿已经干出来了。
1: 你们底下一个银行小华强北
0: 啊，贵 T， 说明咱这可能更好。
1: 有可能，
0: 反正一会儿跟大家聊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第二条呢，跟大家聊一聊字节。上周呢，字节有一些大事儿啊，就是首先就是大家熟悉的豆包出了一个豆包工作。
1: 对，
0: 然后呢，还整合了一系列的人工智能的产品，以后就是，总之就是归了包堆，都归豆包管了。
1: 嗯嗯
0: 啊，真是干亮了。
1: 对，我们前日子知道这个腾讯自己有了一个 AI agent， 对
0: 对
1: 对，接下来豆包的发力呢，可以说非常非常的迅捷，但是这两个 agent。
0: 嗯
1: 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嗯，有竞争关系。总之是啊，第三条，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谁还记得虾米音乐？请问，
1: 嗯，我记得，
0: 啊、我也记得。最近呢，这个阿里是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复活了一个音乐，但它不是虾米，叫快乐虾米，
1: 差不多。啊、
0: 总之是有点借尸还魂的意思。
1: 原来虾米是听歌的，这一个所谓快乐虾米呢，
0: 哎、
1: 好像是写歌的。
0: 哎，没错，笑哥还是你够敏锐啊！就是总之呢，虾米音乐停止服务了之后，还有一批的忠实拥趸。阿里看显然是也知道，虾米在很多人心中还是白月光。
1: 对对对、
0: 哎，不行，最近这白月光好像感觉有点什么其他的意味，是吧？
1: 就是相对比较文艺。
0: 哎，对，
1: 有一些小众的音乐呢，会在虾米上暴露的更多一些、
0: 嗯，
1: 而在其他的这个主流音乐软件上呢，好像给的机会不多。
0: 哎，对，总之呢，这个阿里是发布了一个叫 AI 音乐模型“快乐虾米”，这个产品是同步上线了国内和海外的网页端。不过这回它是一个，就像笑哥刚才说，它是一写歌的工具。
1: 嗯，
0: 除了。虾米这两个字咱们熟之外，这快乐虾米还能干什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也跟大家唠一唠，这阿里这一环是为了干什么啊？
1: 嗯，
0: 不能就是挽回一下过去大家心中的白月光、啊、
1: 那保不齐白买了，要不然、
0: 哦、啊，也对啊，是吧？有干嘛不用呢？
1: 就是
0: 啊，最后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追觅。
1: 嗯，
0: 追觅最近呢是发了一个官方声明啊，说我们呀现在对于一些探索阶段的业务。开始进行调整了。说实话、嗯、我觉得中文真是博大精深。
1: 对、
0: 就是、
1: 对于正在探索的业务进
0: 行
1: 重新整合。
0: 整对、嗯、你说这啊，中文造纸，中文造诣啊，我知道那个字念诣啊、嗯、我不要扣我钱啊，就是对对，就是语言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个官方公告当中，我觉得体现的淋漓尽致。
1: 对，这个在这之前好像我听到耳闻说他终于卖出了第一部手机，也就是一部哈、啊。
0: 20万好像是，嗯，相当贵啊。
1: 正面啊都是屏幕，
0: 非常
1: 没有办法装扮。然后对你看看背面吧，这个对于其他的一些正在探索的业务进行整合之后，到底它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0: 嗯，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0: 嗯，来邀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来欢迎有闻记者之家创始人杨淼，欢迎淼叔，你好。
2: 大家好，杨淼，
0: 社会化营销专家、脱口秀演员黑马良驹，欢迎黑马，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黑马良驹。
0: 嗯，今天我们还是通过两种方式来跟大家聊天啊，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连的徐，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
1: 嗯，聊的第一件事呢是一个电子小鸭子，它的名字真的跟鸭子有关哈，
0: 就叫 Michael Duck、
1: 啊、对对对，
0: 电子鸭翻译过来就是、
1: 嗯、或者 Microsoft 就是
0: 不是 soft
1: 微小的鸭子，
2: 小鸭子，
0: 小鸭，
1: 小鸭子，
0: 小鸭子、
1: 哎、
0: 啊，这个是我先说一下这个公司，这是谁做的产品啊？
1: 嗯
0: 嗯、如果您很热衷于编程，
1: 嗯，
0: 或者是说对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非常有兴趣，你肯定听过一个社区，这个社区叫 Hugging Face，
1: 嗯，
0: 这个过去我们也听过另外的一个开源社区叫 GitHub， 是吧、
1: 嗯？
0: 这个可能码农们会更熟悉一点
1: ，GitHub
0: 啊，还有另外的一个叫 Hugging Face，
1: 嗯，
0: 它呢旗下人家虽然是一个开源社区，但是它也是有一个这个。公司母体去经营的，
1: 对，它是一个专门玩大模型的那么一个社区，里头全是各种大模型。
0: 嗯， 嗯，对，然后人家旗下的这个机器人团队叫 Poland Robotics， 总之就是大家知道它是做机器人的就行了、
1: 嗯、Robotaxi 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0: Robotics 对，就是
1: 玩出租车的呢，
0: 嗨这不是啊，
1: 不是不是、
0: 啊、
1: 对、
0: 啊、发了一款叫 Michael Duck， 就刚才笑哥说的这个机器鸭。
1: 嗯，
0: 我再重复一下它的这个高矮胖瘦啊，大家看感不感兴趣？25公分高，就是比咱们的手机大点儿。
1: 对，
0: 派的那么大吧，
1: 学生尺长5公分，
0: 对，就是。

0: 概就是正常尺寸的派的那么高，然后呢不到800克，就是不到2斤，1斤多点儿。两条小短腿儿，它为什么叫机器鸭？因为长得外观真的跟鸭子非常的像，特可爱，那个小嘴儿是橘色的，售价399美元，大概就是人民币不到3000块钱。然后这个小宠物小机器人呢，会走路，会滑冰，会踢球，还能弯下身体，还可以用那个嘴，就是那个嘴硬嘛，毕竟对吧，还可以叼起来地上的东西。现在呢卖的特别火，因为刚刚发布啊，就是这个机器人，它呢是可以，反正人家老板说是4秒钟卖出一只。而且这个鸭子最绝的，它不是一个玩具那么简单，它是可以开放一个平台，你自己给它通过编程，它还可以干一点其他的事儿。
1: 对。
0: 啊，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卖的比较贵的电子宠物。
1: 哎，
0: 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为什么今天要聊这个？首先，它是这个周末先在小众圈层当中火了起来。
1: 对。
0: 但我看今天二级市场并没有针对这个消息给出一些反应。
2: 有啊，
0: 有吗？
3: 是吧？因为十个点的那个什么呀？
0: 我你看，我今天认真工作，真没看股市
3: 啊。
0: 这种借口我都
3: 鸭子概念股、鸭子板块
0: 是今天，那就是今天还是有异动、
3: 啊。当然我们不做具体个别的个股，但是这种就是现在是有这么一个趋势啊，就是一旦科技界有什么产品火了之后，
1: 会带动股市
3: A 股的反应会非常快。
1: 嗯，
3: 所以我们不说推荐哪个个股，但是大家也就是要多听我们节目，这么一播出了之后，你再去相关的板块计算。
0: 你就可以卖了。
1: 涨了，
0: 不是我这是很愤。
3: 徐冉，这是就是亏怕了的表现。
0: Sell the news 嘛，是吧？我赶紧补充一下啊，这个瑞芯微是咱们国内做模拟芯片非常厉害的一家，
3: 也是这个鸭子的核心芯片，
0: 对，核
3: 心
0: 芯
3: 片
0: 啊，对，现在我们的科创板还是有很多企业表现非常非常不俗的啊，
1: 对，
0: 也就是说现在在全球的机器人这个产业当中，咱们国家有很多企业其实已经通过撕开一个小口子已经站立进去了。
1: 嗯，
0: 我还要说的这个机器鸭，它还有一重背景，也让人非常的受关注，是因为黄仁勋大家都知道，对吧？这个英伟达呢，是目前正在跟这个鸭子的母公司叫 Hugging Face 接触，说英伟达要把这个社区给买下来。因为过去我们知道提开源社区啊，相对来说它是没有太多的立场的，
1: 对，
0: 无论是商业立场啊、政治立场啊，它相对来说比较开放和包容的一个环境。但是你看现在传出了这个英伟达要把 Hugging Face 收购的这个事儿，在这个节骨眼上，它又发了一只机器鸭。这个机器鸭你仔细研究，它还不是那么简单，
1: 对，
0: 哎，所以这里边很多事儿其实是可以串起来的啊。
1: 对对对，就是欢迎来谈价格，据说是有120多亿呢。
0: 哦，
1: 要真下来是一大单子，
0: 是一大单子。对，怎么英伟达想到买它？它为什么又愿意卖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来，咱先还是先说说这个鸭子，它背后有什么核心的需要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些的信息量？这个淼叔先来吧。
3: 这个鸭子其实，刚才说到了啊，硬件其实基本就是华强北产品。
1: 我
0: 看起来很眼熟，真的是很眼熟。
3: 我看到的第一版本也是，就是肯定是高端的，就是国内啊，就是高端的，就是雷总可以拯救大家，可能推出299人民币的产品，然后平替的可能华强北子也给你传一套出来，就是硬件上面其实中国很快就能有这种跟进的这些产品，我也的确刚才徐冉说我们在淘宝找到了高替版，价格更高的
1: 贵替
3: 啊，贵替。对，
0: 3999，我今天上午特意看了一下，
3: 是吧？
0: 上面写着预售，
4: 海淘的，
3: 其实
1: 不
0: 代购的，
3: 就是出口转内销的，就是还是这套硬件可能是，然后他替你把这些环境装好，这个呢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服务，大家知道前段时间你装龙虾都是给人装一只龙虾500块钱，
1: 对，
3: 那你这个呢，其实这个小鸭子这个社区它值钱的在于，

0: 千次一万次的这种动作训练，
1: 嗯，
0: 然后他训练熟了之后，他模拟出了一些情况，比如说你地面上如果有个小石子儿，走过去会摔跤，
1: 嗯，
0: 那你踩到这个小石子的时候，你要怎么调整你的重心让它别摔？人去踩到石子的时候不会摔跤吗？对吧？
1: 嗯，
0: 那你这些常见的这些情况，碰到墙角的时候怎么办？碰到桌子该怎么绕开？这些以前都是要在现实世界里面训练的，
1: 对，
0: 嗯，但是这个小鸭子它提供了一套仿真系统，这是它最值钱的。
1: 嗯，
0: 这套仿真系统本身就是，其实我们有关心我们节目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以前叫做世界模型，
2: 嗯，
1: 物理 AI，
0: 哎，它给这个鸭子提供了一套世界模型，在这个里面可以先训练它一些常见的情况，这样你就不没那么多磨损了嘛。一个这个现实世界一个舵机什么之类的，
2: 399也是钱呢，你摔坏了，
0: 它现在续航一个小时，也就一个小时，
1: 嗯，
0: 那你让它训练的话，那你时间其实成本就非常高，
3: 嗯，
0: 但是在那个虚拟世界里面训练，让你一口气做1000套1万套动作没问题。
1: 嗯，
0: 啊，这是它值钱的，一整套这些。

0: 赛道
1: 的初期
0: 又绑定了库纳的话、嗯、那黄老板又数钱数不过来了，
2: 嗯
0: 啊，这他开心的地方也是这一套系统在周末迅速引爆整个开源社区，
2: 嗯，
0: 也引爆了咱们的 A 股的这个一些个股的这个情况，
1: 嗯。
2: 就我觉得淼叔他是讲了讲更这个鸭子背后比较受人关注的技术的角度啊、
3: 嗯、
2: 黑马你能不能从营销的角度说说，就是这鸭子怎么就火了，因为你看啊，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你首先这个东西看起来不太有用，
3: 嗯，
2: 我觉得说的挺对，你想他这个个头是吧，至少不能吃，枯木说我4000块钱买只鸭子还不能吃是不是，而且呢
3: 不如买全聚德、
2: 嗯、啊，对，全聚德没上市是吧然后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问说，我就真不知道这个鸭子是干啥的，是不是信息茧房了，不是，它现在其实是刚刚完成从小众到大众破圈的这个过程当中、
3: 嗯、
2: 那黑马你可以说说就是怎么就它就火了，它是具备哪些传播和营销上的引爆点吗？
3: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它最有价值的、嗯、除去它那个仿真系统之外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它是有一个机器人的一种开发机器人的一种思维，因为之前那种机器人做一家公司是非常昂贵的，比如说像宇树啊类似于这种机器人，它这个昂贵就取决于它的训练的成本，它那个硬件的成本软件的成本需要花很多的钱去搞，它相当于搞了一个开源的东西来人人都可以去玩这个机器人，这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
2: 机器鸭
3: 对机器鸭，并且这个那个还有那个枯木说是吧，说这个机器人没这个鸭子好像没什么用、
1: 嗯、
3: 但是大部分很多这个机器人包括人形机器人也没有什么用
2: 就
3: 看起来没有那么用，
2: 是在消费场景当中、
3: 对对对、
2: 嗯、
3: 但是它目前你看包括你看宇树它很大的一块的商业收入是来源于教具
2: 科研、
3: 嗯、而科研其实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鸭子它具备非常强的这种科研的这种场景，
2: 嗯，
3: 特别是小朋友可能会特别喜欢、
1: 嗯、
2: 有道理，
3: 你比如像那种编程猫啊类似这种机构，
2: 嗯，
3: 它相当于有一个你可以去
1: 直接复现的这个
3: 直接可以去编程直接可以去操纵的一个机器人，还有一个它大大降低了这个成本，你比如你买一个宇树科技机器人你回家整两天他也不能编程也不能干啥，就很可能搞坏了，而这个呢他
2: 人也能，但是就是需要的门槛太高了，
3: 对对对对、哦、你包括你这个他相当于他这既有这个仿真的这种系统哈、啊、又有这个又有他这个可编程的这个开源的这种社区啊，还可以从大模型啊各个方面，我就觉得他在思维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2: 嗯，
3: 这也是把开源思维用到了这个机器人产业，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整个包括是发烧友啊，包括很多程序员去买这个东西
2: 比较有价值的地方、
3: 对，因为很多程序员发烧友想之前想去搞一个机器人，那你这成本太高了、
2: 嗯、
3: 你不能做一家企业你去融资、
2: 嗯、
3: 那个不是谁都有这样的机会，谁都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2: 嗯、
3: 而现在的人人都去玩这个去搞这个开发，他可能就大家一起类似于我们这个社交媒体这个 UGC 可能就会离着这个真实的这种场景越来越近，并且我就觉得他也是大家也不要对这个不是人形的机器人得有偏见，其实这个机器人也不一定完全是人形，人形有它人形的场景、
2: 嗯、
3: 而对于这样机器鸭呀机器狗啊它也有它具体这种场景，我就觉得它这个不是 Hugging Face 就这个我要拼不出来啊，就这个机器鸭我就觉得它不仅是我就对机器人的这个产业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推动，就它这种思维、
1: 嗯、
3: 就是颠覆性这种思维这种开源这种思维它会让这个产业快速的去发展、
1: 嗯、
3: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
2: 就是从它的思路比较开放，因为我理解刚才黑马说的这个呀，基于开源社区和基于它的这个仿真平台，其实不同的人可能会对这个小玩具赋予不同的使用场景，
1: 嗯，
2: 或者比如说你到底要让它干什么。我刚才看到有一个听众民迪把这个鸭子的照片发到了咱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你可以看看，有人说不咋好看不咋买，行，你不买我也不买了。
3: 对，
2: 然后言说现在闲鱼已经有代购的了，这朋友太有趣了，他说开源打印文件和代码都有了，准备自己打一套。
1: 啊，
2: 哎，真你可以试试，
3: 哎，
2: 对你真可以试试。
3: 我提个建议，我就觉得如果你家里是这个孩子特别喜欢机器人，或者说是或者家长也喜欢，我觉得有条件可以去
2: 搞一个，是吧？
3: 为什么呢？这我就觉得这就像中国这个90年代这种电脑一样，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比如张文浩，他爸爸就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他上。

0: 很小的时候给他买了台电脑，
1: 独到科技的 CEO、嗯、
0: 对对对，他说从那以后他就从小就开始编程、
1: 嗯、
0: 而这个比如这个
1: 后来考上了清华、
0: 这个、
1: 我必须得把这个故事说完、
0: 嗯、哎，你像这个 GTI 也是一样，有很多孩子对这个感兴趣，并且他又很直观，我觉得这个东西他然后就可以，我就觉得未来可能未来的王星星啊，以及这种科学家可能就在这些孩子里面诞生、
1: 嗯、对，我觉得这个黑马说的这个故事啊就绝对不是个个案、嗯、
0: 对，
1: 就是咱们那个机器人运动会不是刚结束吗、
2: 嗯、
1: 因为今年我跟一个赛队特别熟，我就混到了后台，我就在后台跟大家一起拍照，然后穿那个动捕服的时候，我旁边是一群，我一点都不夸张，纯小豆包、
0: 哦、
1: 是如果我没记错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某一所学校，但具体是哪个学校、
0: 哦、
1: 我有点不没看清楚啊，人家穿的那个校服，那个小朋友他真的就是在操作特别矮的一个小的机器人、
2: 嗯、
1: 操作的非常熟练，
0: 是是是，
1: 因为我们都非常想在那个有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那个牌子那儿拍照嘛，我们马上要拍完，人小朋友就站在我旁边说阿姨你能让一下吗，然后他一边说还一边操作那个小机器人，我说那我能跟你这小机器人合个影吗，就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吗，他说行，然后他就特别熟练的操作那个机器人，一会儿走到我前面，一会儿走到我旁边，一会儿走到我前面，就非常熟练，
2: 对，
1: 我当时看着真觉得哇，这个孩子们的这个萌芽和希望就是就跃然纸上，
2: 而且那个小矮个参赛了，后来
1: 在
2: 这个网络上也很有名，
1: 很有名，对，
2: 说最著名的是他跳远的那个场景、
1: 嗯、
2: 说带俩奶瓶把奶瓶摘掉一个，然后往前蹦了大概有20公分吧，然后停了、嗯、胜利的姿势，
1: 对对对，我是觉得就
2: 是孩子操控的，
1: 对，就成绩其实在这个阶段是不重要的，就重点是他们能
0: 孩子的兴趣啊
1: 被开启这种感觉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感知啊。
2: 嗯，
1: 我看很多家长，其实尤其是有兴趣的，有一些小朋友的家长已经开始研究这个事儿了。咱未必说你一定要买它啊，因为可能买起来不太方便。但是呢，就以咱们国家的生产制造能力，我觉得很快也会有很多类似的产品。
0: 我跟你说，他比你琢磨的快。说句实在话，他比你搞得快，只要他感兴趣。
2: 对对对，他就认为那是一个遥控玩具，是这个时代的遥控玩具，很方便。
1: 是啊，我看看啊，这个燕林说瑞新威涨停，股价干到了194.59元，这是一只鸭子带火了一家芯片公司。
3: 不用他带火，瑞新威自己一直很火，说实在的。
1: 对，
3: 但是前几天我看他还是都是阴线的啊，
1: 对对，
3: 前几天一根跳空大阳线，
1: 对，跌了有一段时间了，
3: 对、
1: 嗯、去年涨了不少啊。
3: 嗯
1: 除了这个瑞新威之外。

0: 购买建议啊，我只是说咱们现在在整个这个供应链上，核心的护城河还是比较强的。
1: 对，我就不信哈根菲斯这东西是完全在这个欧洲啊或者是北美做的，外形
2: 啊、
1: 哦、
2: 不是不完全，而是基本上硬件完全
0: 是
2: 在中
0: 国
2: 产的。
0: 国内
1: 对，等于
2: 它
1: 就提供了一个
2: 软
1: 件的
2: 系统环境，
3: 这
1: 对
3: 中国
1: 软件的接口，
3: 机器人产业一个巨大的利好，因为中国最善于。
2: 所以说，闲鱼买那帮人咋想的？我是觉得出口转内销何必呢？
1: 就稍微等等
2: 对，等一等，你去华强北拿这个软件系统，肯定还是在哈根系统上面开发开源的。
3: 哦，靠那个，
0: 而且它是开源的，
1: 本身就
3: 靠雷总把这个鸭子价格打下来。
0: 哎呀，真的朋友们，我因为签了一个保密协议，不能说，但是我特别想说，雷总马上就
1: 加油啊！
0: 不能说，
3: 好，
1: 好事好事，
2: 那我去埋伏小米的股价去一下，
0: 是个思路，
2: 卖掉，用力。
0: 不构成购买建议啊，朋友们。
2: 但是我也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刚才有些听众说，就是教育上面想去考察这个东西，但是别因为教育直接就下单了。其实教育的机器人产品非常多，而且有更成熟的产业，
0: 也有更便宜的。
2: 哎，对，比如说乐高自己有一套专门的这个教育机器人的这个产线，那它又上面有很多课件已经，而且它的那个编程语言 Scratch， 这个现在国内有非常成熟的培训的体系机构认证都有，
1: 就是门槛低
2: 啊。对，然后国内公司优必选，它自己也有一个教育体系，这种教育的机器人，也有这些比较，因为这些是就是。它是专门针对教育思维的培训的，
0: 嗯，
2: 而这个 Maker Duck， 它我刚才说了，它是着重在世界模型上面，那世界模型的话呢，现在本身也不是一个特别成熟的产业，
1: 对，
2: 你要让小孩去学它的话呢，还有点早，所以是现在就是 Maker Duck， 我看它现在也是主要是科研机构跟语数的客户群是高度重合的
1: 啊，
2: 大家还是要再去研究这个在这种未知领域里面是怎么样去能探索出东西来，
1: 对，
2: 另外就是刚才。虽然转了一些听众朋友的意见，说不知道他能干啥。
0: 嗯，
2: 其实我就发现一点啊，全世界最就是
0: 实用主义的，
2: 最不看好机器人产业的就是中国人，见太多了，主要是。
0: 对。
2: 啥天天这个被这些新闻刷屏，又是长跑啦，又是运动会啦，又是大会啦什么的，觉得习以为常。每个人家里面，城市的家里面可能扫地机器人满地乱跑，拖地机器人也很多。然后我刚才我也说过，我家里还炒菜机器人，然后这些陪伴机器人，
0: 你现在还用吗？那炒菜机器人
2: 一两个月用一次吧，
1: 嗯，
2: 但是马上要再新买一台了，
3: 主打陪伴，
2: 因为我现在。炒菜机器人主打陪伴是吧？
1: 现在炒菜机器人有一种是那个就是履带式的，我见过，但是没有推广了。
0: 那、
1: 就是、
0: 商用了吧？
1: 对，不
3: 商用，
1: 对商用是一方面。另外，
2: 商用的上次咱们其实拿或者看了有商用的炒菜机器人，
1: 啊、
0: 一个人
3: 很多江西小炒，
2: 对，
1: 一个人看六个锅什么的。
2: 那个谁就是真功夫，其实就是他有蒸饭机器人嘛。
0: 对
2: 对、
0: 现在其实商用比较普遍。
1: 我说那履带可逗了，就是他没推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都是预制菜，但是预制菜啊，他做好了一个长的盒，你买回家之后，你只要把那个盒的头部卡到那个履带的头上，然后接下来它
0: 就自动往里放，
1: 对，它自动往里倒、
2: 啊、
1: 然后整个炒菜过程不用你啊看着那锅一会儿啊你要放酱油
0: 放酱
1: 来放酱油、
2: 这个还解决了一个痛点，因为我自己炒就是你备菜过程特别麻烦，对啊，
1: 对，
2: 但你就是进化的其实很快的嘛，
1: 对，
2: 那就是因为用的多了，所以说真的我你看这个
1: 没无感了哈，
2: 老外来中国旅行，你酒店里见个送餐机器人都跟着后边拍，
0: 惊讶的不得了、
2: 对
0: 啊，
2: 中国人基本上有些人就是甚至是一脚踢上去了，觉得你挡我路什么这种，当然很不文明啊，不准。这个不鼓励那什么，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见我以前节目说过，说我们中国朋友们对创新特别包容，反面来说就是见的太多了，真的是，所以说什么东西一旦中国量产了，就大家觉得好像不太那个高。

0: 一般，但是真的在国外或者说产业界，它引起的这种轰动或者是这种效应，你看直接拉停一个股票都是轻而易举的。
1: 哎，但说实话，我特别同意刚才淼叔的这个观点，因为我这两天看到这个鸭子火了以后，我其实内心也有一种。就火了，就真的我就有种这感觉，所以我觉得上来第一个问题，你看要让黑马聊聊怎么他就火了，因为真的你在咱们机器人大会和机器人运动会上，就这个头的能干比这个事儿多的，挺多的，
0: 丰富的，对
1: 对，真的是很多。
2: 你们俩能不能停止这样讨论？你不就是说人家少见多怪？
3: 对，
0: 不是背后一定有一些。势力在炒作，我认为英伟达的嫌疑最大。
1: 哎，有道理，
0: 真的是啊，
1: 绝对是。
2: 我刚刚退一下，另外咱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讲啊，它这个供应链一定到达某个成熟的阶段，它才能推出有这么价格亲和力的东西。
3: 嗯，
2: 这个供应链到底是哪？刚才淼叔已经说了，整个硬件系统几乎全国产，那就是目前它所谓水到渠成。他才有这样的可能性做出一个他认为比较有创意的一个小家伙，
3: 对
2: 吧？
3: 但这个小家伙我看长得挺像机器人总动员里那个叫伊娃的，
1: 就他
2: 还不如做一个瓦里呢，
3: 就是那个瓦里，他长得很像他，
0: 对，
3: 就是那个。
0: 其实
1: 我怎么觉得还挺像鸭子的？
0: 他技术含量挺高的，他那上面那个舵机，我看其实舵机的数量啊，包括自由度啊，对，自由度就是那个 DOF 什么的，这些都是有定义，包括瑞芯片这个主控芯片，其实都是就是并不是说是临时拼起来的，而是都是很成熟而且技术指标非常好的，
3: 对。
0: 它后边软件 Rust 去编那个软件，其实 Hugging Face 的特点。
3: 你
0: 刚才徐软介绍 Hugging Face 要被收购了。
3: 那你觉得它这个399美元这个定价是高了，还是这个？
1: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聊一下这个定价啊。就是我们刚才也介绍过它的高矮胖瘦了，大概1斤多，说实话不重，
3: 对，
1: 挺轻的。然后呢，您毕竟是有金属元器件在里面的嘛，
0: 对
1: 吧？各种电机什么的。然后25公分，399美金，就是3000块钱吧。大家觉得？贵吗？
3: 我觉得挺不贵，我觉得这个
0: 其实不贵，
1: 我觉得合理，就是这个价格。
0: 因为就是
1: 你看扫地机器人嘛，
0: 还说我们中国人习惯把它拆成零件来算钱，
3: 是
2: 对。
0: 但是你说苹果真拆零件的话，那一部手机我节目里反复说200美金，200美金不到的一个部门成本啊，就是拆成零件的成本。但是
2: 今年不行了，
0: 人家
1: 今年一块芯片
0: 又提
3: 存储也涨了，
0: 低血啊，
1: 对。
0: 对，但是别老是拆成本，我们中国人这个习惯，大家也要知道它后边有很多附加的软性的这个价格。
3: 对，
0: 那它这个软性价格是什么？你就买了一张门票进入开源社区，
3: 是
0: 你没有这套东西，你在你这个开这个世界模型的这个仿真环境你是用不了的。你用不了这个，你进了这个社区怎么样？全世界很多杰出的头脑在上面都去贡献自己的创意，
2: 对，
0: 你去使用去什么之类的，可以去。就是一张门票，所以说不是光买一套硬件，你一些门票跟他们去讨论啊，去交流啊，甚至可能你做出点什么东西来，你可能就是高考加个分啊，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很有可能的，
3: 很有可能
1: 得个奖啥的，
0: 对对对，真的有可能的，
1: 直通清华了，我开玩笑的
0: 啊，
1: 开玩笑，开玩笑
0: 啊，清华赶紧出来，没有啊，今年没有，
1: 对，明年说不定，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其实中国人因为这两年各种机器人的活动我们见太多了，也有醉拳啊，是吧，是什么都看太多了，但是我倒也觉得反而大家对这件事的接受程度也高了，都好多人在身体力行的想，我们家是不是确实有一个机器人可以帮我干点活。
2: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家那个扫地机器人，真的扫拖地机器人我现在没有它真不行，我觉得太方便了。还有淼叔你那个陪伴型的炒菜机器人，
3: 主打陪伴，
0: 你我记住你了，
2: 最近要升级
0: 我，
1: 还
0: 有需要一台炒菜锅来陪伴了。
1: 蓝静说，甭管是机器人还是机器动物，我还真挺想买一个给我们家老人的，只要他能陪聊陪着散步就行。哎，陪散步绝对是个好场景，
0: 对，
1: 不仅是他说话。你看前两天
3: 定位是吧？
1: 对，定位，然后他万一要是摔了磕一下，
0: 所以语叔那个狗我还真的一直想买陪家里人去走，因为他你说又不用去照顾，
1: 对，
0: 不用去给他打扫，
1: 你就牵着他就行了嘛，对吧？你万一有个头疼，
2: 严格意义上讲不用牵吧，
3: 那个狗有多少钱？
2: 就跟着走了啊，
0: 2万多，
1: 跟着走，但你也可以牵，因为牵不是有
0: 成就感，有成就感啊，对，手上有个回馈啊，
1: 对，有个
0: 情绪价值。
3: 那我觉得2万多的狗牵着我，
1: 你悠着点。
0: 哎，这个也有，哎，咱们机器人大会上不是见那有一些小行李箱或者有小狗，人就坐在上面，
1: 对，
0: 去走啊。黑马先减肥啊，对，你这匹肥马，我觉得这个肯定还是不行。
1: 哎，我跟你说，我在机器人大会上也见了能驮着人走。 的那种，二十万吧，你愿意花这个二十万吗？
3: 那要是自己走，
1: 我觉得二十万还是有点贵了。
2: 时速不到二十公里，
0: 二十万，
1: 你多说了，
0: 二十万那个是四足，如果轮式的话，价格可以能打到十分之一都没问题，
1: 差不多。
2: 哦，轮式更稳，
0: 对，
1: 轮式一是稳，二是会更便宜。
0: 轮式的要求低啊，它不要那么多关节，
1: 它有底盘就行了，
0: 对
1: 吧？然后呢，那个之前做过咱们节目嘉宾的那维他动力，他们出的那个可以溜的那个大头脚，就是一个机器狗的形状，然后它的那个脸也比较萌，是12000块钱左右啊。他们那个用户群体也很有意思，他们那个用户群体就都是对科技非常感兴趣，而且买来都是给孩子们用的。
3: 哎，我有个想法，如果他这个鸭子，那个如果训个差不多，能陪我遛。
0: 续航一小时
3: 哦，
0: 你想
3: 只能6小时
2: 就
1: 一小时，是不是也差不多了？你散步能散多久啊？
0: 他这个一共25公分，一小时他能走出几米远？
1: 哦、
0: 你要想这个，
2: 就他腿也短，
3: 你得等着他，
1: 你抱着他可以，
0: 省省电是吧？
1: 对，
2: 上半时段就这么愉快的结束了，
1: 就开个玩笑吧。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咱们目力可及的，都是要进入人机共生的时代的啊！就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真的你可以。你不一定搞这个机器鸭，可以搞一个类似的，你先琢磨琢磨，你真是琢磨出一个点子来，这在这个年代值大钱了。
2: 对啊，你遍地都是创意，比如说弄一大白到处跟着你跑，不也挺可爱的吗？
3: 有
1: 啊，
2: 对吧？
1: 对，
2: 就是各种
1: 刷一下是吧？
2: 对。另外就是咱们对这个机器人的适应，包括这个观念转换。我最后说一条啊，就是今年让我很激动，就是这百米赛跑的事儿。咱们现在发现这个百米赛跑，大家叫好的这个过程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大家这个审美突然发生变化了。你知道那个百米赛跑机器人有的就撞到那个软木墙上，然后就着了，或者是冒
1: 火
2: 星的。这个时候绝对不会，如果去年可能还有人担心，哟，这多危险啊！这哪成去？你看咱这机器人还不成熟，今年一看他勇猛的冲过这个冲线以后，疯狂的撞向这个软木墙，叫好就没停过，好勇敢，够意思。就是大家伙对于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容纳性和对于这个
1: 高度高了，
2: 对，等于那个
3: 那是叫好，
2: 是叫好，是自己拍的，是他是这个一个女听众啊，一个女观众还是他自己拍的，而且呢，我估计当时这个编这个程序的程序员也是这么编的，就是我一旦过了冲线。我就不管这个机器人往哪冲了，你看他那整个一排一墙，啪啪啪啪啪啪，全都冲上去了。
1: 对，因为刹车刹停它是需要时间的嘛，它影响成绩了。
2: 还不如就让它自由发挥呢，这样大家融合的挺好哈。这上半时段咱们又是有点超了，接下来我们续点广告，然后下半时段继续聊。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
5: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比较集中，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的方向车型缓慢，还有东五环的远通桥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北向南的方向外侧车道目前有事故，还有西三环的航天桥南向北的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外侧车道啊有事故发生，后车要注意避让。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我是徐然。
0: 大家好，我是刘晓。
1: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周末刚刚开始火出圈的机器鸭啊，这个小鸭子。上半段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我们聊天啊，从各种渠道，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因为上半段我们提到了机器人嘛，很多听众朋友还在关心这个扫拖一体机器人的事儿。
0: 扫拖一体啊，好好好，
1: 也是机器人。
0: 我们接下来，对对对，我们接下来会聊到一品牌呢，还哈。
1: 哎，对，要不先聊那个吧。我真的，我觉得先聊那也行。
0: 对，
1: 就是大家很熟悉那个牌子追觅。为什么说扫拖一体机器人会聊到追觅？其实追觅最早就是做清洁工具起家的。
0: 对，而且是前五名。就恨不得都有他，他原来做扫地机器人做的非常好，第一梯队，对
1: 对，没错，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梯队，而且不仅是在国内干得好，他在全球干的都非常好。
0: 对，而且呢，这个他各种扫地机器人的这个特性还是不太一样。我记得咱们俩一块采访过一位专门懂扫地机器人评测的朋友，他说每一个厂牌出的这个扫地机器人的这个特点都不太一样。这个追觅呢，它有它自己的特征。你比如说，它非常爱追新求异，就是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功能，往往是
1: 机械臂，对。
0: 对，就是那个跟河蟹似的，一出来就哈，那个长这个短，
1: 哎，对对对，
0: 然后就抠着一下，就是这样的东西都是来自追觅做的。
1: 万一你那个什么地上有个袜子，他给你夹一下，是吧？他给你夹起来。然后刚才不是还有说吗？屁友说朋友家的猫专门吐在扫地机器上，扫地机器人那外壳上。是扫地机器人唯一扫不到的地方。
0: 他吐人家盖上。
1: 对，但是你看那个，如果要有机械臂的话，就可以拿机械臂给自己扫一扫。
0: 哎，这又启发了他们，可能接下来要出360度的机械臂。
2: 针对猫的。
1: 对，就是，然后呢，过去不是还有那个刚出扫地机器人的时候，说因为家里的猫

0: 对，
1: 这个其实目前的这个扫地机器人用到了很多我们可能听起来在汽车上才会用的技术，你比如说激光雷达呀、自动避障啊、导航地图之类的。所以呢，在这方面的一些头部的厂商呢，可能也确实拥有了一些这个先进的技术。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这个追觅品牌进入八月的中下旬之后，它公开发表的一个声明，
2: 对，
1: 说他们业务太多了，要把目前还在探索阶段的一些业务做一个全新的小整合。
2: 对，
1: 这
2: 事儿其实得连起来看。
1: 嗨，对，
2: 因为从今年的4月份、5月份、6月份，你会发现追觅的动作非常的多，而且很高调。
1: 对
2: 啊，先是他们那个创始人于浩号召大家做自媒体嘛，追觅所有员工就要做自媒体，一天发75条视频号。
1: 对，
2: 哇，这。我一个做视频号的人就觉得这实在是太我想用一什么词儿，就是在发视频号这件事儿太努力了。但是后来呢，你会发现他们随之而来的是多项业务的拓展，做车，做手机，是吧，做那个游泳池机器人，做各种 AI 的硬件。
1: 嗯哼，
2: 就是你看那个 AWE 上海那 AWE 上专门包了个馆嘛，
1: 对，
2: 就那里边你能想得到的你想不到的，反正追觅说我都要干，
1: 对，
2: 我上天下海我所有的业务都要干，
1: 都探索一下。
2: 对，都探索一下。然后这个事儿来到了8月25号，他们发了一个官方声明。首先这个事儿啊，是从6月份人就开始发公告了，说我要完成自己的战略调整，我只聚焦4个核心赛道。第一叫智能家庭，我们理解的这个其实是基于清洁类家电的各个场景吧，空调啊，扫拖一体机器人等等啊，户外庭院、智能出行和真身智能这四大核心赛道。8月25号就前两天又发了一个官方声明，说确认我们要对部分处于探索阶段的业务进行调整，对于核心业务和整体经营活动依然保持稳定投入，核心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交付和售后均按既定计划去推进。就意味着呢，过去是有一个宏愿的，现在就是聚焦了四大核心赛道嘛，对吧？过去叫 N+1，我记得。
0: 对，
2: 所以呢，咱们也可以务虚性质的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尤其是跟两位一起来聊聊啊。就是首先，我相信很多普通消费者对于追觅这个品牌，就是从认识它的清洁家电入手的。你看刚刚那个瑞宝妈说我们家吸尘器就是追觅的，咱们平心而论啊，他做清洁家电做得不错，
1: 对，
2: 而且就是挺好使的，
1: 要不它膨胀了呢。
2: 对，所以呢，接下来下面的这种我们叫收缩也好，人家的语言这官方用语叫对处于探索阶段的业务进行调整，这也是一个比较合乎逻辑，就是没有在那条非常狂奔的赛道上头也不回的就跑下去，
1: 对，
2: 是吧，
1: 战略收缩是为啥。
2: 对，两位怎么评价这个事儿？来，黑马先请。这个他们也比较善于做
1: 营销
2: 啊。
3: 对，
0: 我就觉得如果一个企业领导人号召公司做自媒体做 PR， 就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一般的要求需求是就是要融资了，说明他那个阶段，因为他自己也说他有200个事业部，每个地方都 N+1， 因为他可能了解，目前的这个有段时间地方资本他有一个狂热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他就机会，然后把这个事业做大啊，做把这个宏愿做大，但是他我就觉得，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个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啊，他特别是他有几个突出的表现，一个好像是汽车事业部是最先暂停的，因为那个行业是烧钱最多，然后这个
2: 供应链最长，
0: 对，供应链最
2: 收回最慢，
0: 对对，还有一个是我前段时间给一个

0: 员工的简历，就之前那个很多事业部可能那个时候就蒙眼狂奔的时候招进很多人，都想激进的去然后这个反正现在又重新找工作了啊。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他这也比较务实吧，他要把核心的业务做好，因为他之前的确是在海外市场有一些产品，吹风机啊，什么
1: 扫地机器人，
0: 扫地机器人啊，
2: 做的确实是
0: 割草机啊，什么做的很好。
2: 对，在海外那个游泳池机器人，就是扫游泳池的那个机器人，
1: 泳池机器人，
0: 对对对，
2: 干的老好了。
0: 对，他的确有些产业做的很好，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这个生态化反就容易出问题，就是有很多时候你不是说你所有的人都像雷颂一样，很多行业做好都能持续做的。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是对创业者来说，我觉得这他也是这个也比较理性吧。我就觉得这个目前必须要做的一个抉择。你看他这个还有一个，你看他自媒体也基本偃旗息鼓了，这也说明他对到了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
2: 就反正这些征兆吧，都在说明一些问题吧，都是信号。
0: 你
2: 要说怎么看，怎么评价？
3: 中国企业界一直以来其实有这么一个思潮啊，其实有很多企业家都把杰克韦尔奇奉为自己的偶像。韦尔奇有本书叫赢嘛，然后他的最主要的企业经营方法其实就是多元化。就是这个我的企业做的一个领域做的比较好了，我就要扩张。
2: 而且是横向的。
3: 对，横向扩张，并不是说是那种生态链式的扩张，而是就是通用大家都知道，其实最后它最好的是它的金融公司，去扩展过来。其实追觅早期有段时间，其实大家看，其实最终做的还是金融游戏，也就是它那么多项目之类的，它有些文章写了，当然我们不能引用啊，因为这个后边也没有
2: 不确定真假，
3: 对。但是逻辑是那个逻辑，你这么快扩张的，你这些不可能全是你自己有资金，
1: 对，
3: 你肯定是用一些杠杆或者撬动一些，这是常识嘛，
2: 对。
3: 以前的一些企业多元化是因为它做了很长时间，它现金流比较充裕，而且它的现金的预期会比较稳定。
2: 对，
3: 我每年可能就是秋季冬季我会有两笔这个大额的货款回过来，那这时候我的现金流一旦这个去有规律之后，我可以去做一些这个金融的运作，然后再有规律的去做一些投资，慢慢多元化。但它这么短期内多元化的话，那一定是去高杠杆的，难以持续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是韦尔奇的这个多元化这个观点，其实在企业界前都不太去提它了，或者说都认为它已经比较危险了。而且它还是历经了二三十年的多元化，你如果是一家公司三四年才出来，其实当然它的产品做的的确非常好，学长刚才也说了，而且我自己也去它的主营赛道的几个产品还是低，但你用这个去撬动那么多资金去做，黑马刚才说多少，200多个事业部，对，
1: 每个都 N 加一下
3: 啊，对，那你这样的话，的确也，我就是媒体在当时对媒体对他们，我觉得这次起的很好作用，就是大家都在批评他，或者说去反思，或者说是用各种，
2: 这叫警示吧？
3: 对，去监督他，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因为你这个情况下不是说跟我无关，或者说自由市场你爱咋咋地。那你这个其实不只是自由市场了，你这肯定是去会有一些链条会去波及到我们普通人，
1: 对，
3: 所以说我是觉得这非常好的作用，就是大家一起去帮助他去把这个龙头拉住了，不要蒙眼狂奔了，前面什么情况你看看脚底下，提醒的非常的及时，所以说我是
2: 建设性意见吧，
3: 对，当然还是说就是这个他是吃着中国制造的红利，我们第一个话题就谈到了，就是那么完善的供应链什么之类的，的确你可以去做很多新产品的尝试，
1: 对，
3: 但这个也不代表你这个红利可以无限去透支，
1: 对，
3: 他自己现在聚焦了四个赛道，这个刚才徐冉介绍的其中一个泳池机器人，就户外庭院嘛，对吧，智能家庭、智能出行、具身智能，这四个赛道其实还是有点太大了，
2: 因为他这你听这个名儿，具身智能啊，智能出行啊，还是个很宏观的愿景，
3: 对呀，就真的出行，其实那你就还是车啊，那你刚才黑马介绍了，这已经是现在一片血海了，具身智能这一个赛道就成长出宇树这么一个古王出来，你这四个赛道说实在的这个还是有点大，说实在我感觉就是进一步的再去聚焦一下主业，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即使你要多元化，你的主业也得领先个十年二十年，你才能够有你的比较坚实的底盘，去有个大后方，你再去多元化，
1: 就是浮躁的体现， 就是他觉得供应链已经成熟到我可以
2: 把控了，
1: 只要我有创意，分分钟就可以落实，
3: 而且市场很火热啊，都会给我每个项目高估值啊。
2: 嗯，
3: 这其实说白了还是金融游戏。
1: 对啊，而且他对标的那个车的品牌
2: 都太
1: 说了，
2: 就对，都是那个打开门就能飞的那种
1: 啊。
2: 是，
1: 这个还是要这个冷静。
3: 不是，我觉得他后面还有两个部门可能还会做储备，然后再去主营业务再去抓一抓。因为追觅的扫地机器人是今年他刚登上第一的啊，这个前几年其实国内石头科沃斯都在前面
2: 啊，还是非常火的。
3: 对、
2: 嗯、
3: 今年登顶的第一，那你这个优势还没有特别巩固住呢。
1: 嗯，
2: 就是有护城河但没太深呢。
3: 对、刚开始挖呢，这水还没引进来呢，这种护城河、
1: 有地继续扫稳健，
2: 埋头做好扫地，
3: 做好扫地僧，对，
2: 做好扫地僧，对。因为我是觉得啊，就是对于这些年中国成长出来了一批有核心竞争力、有创新能力，也有管理才干的企业家和年轻企业，
0: 对，
2: 我觉得就真的，即使大家平时批评的声音虽然非常多，但真不愿意看见他们倒下，都希望他们能够越干越好。
1: 对呀、
2: 你基业长青多好
1: 还得有
2: 啊、哦、对，你这说的也特别对，肖哥，你这个最

0: 好，你希望你能够至少做个百年企业出来吧，
1: 就是、
0: 对吧？
1: 稳健为主。嗯，接下来然后继续聊。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更自由。
5: 二锅头300年源自面，
6: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文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最后一个小时段，咱们还有俩话题，
0: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字节出的这个豆包，阿里用 AI 复活的这个快乐虾米啊，其实都是在 AI 整个这个大的发展趋势之下，大厂们他们在干嘛？我先说一下字节的这个豆包工作。其实呢，大家比较熟悉的豆包更多的是聊天，
1: 对
0: 啊，但是这回呢，你会发现。人字节说了，我模型能力其实挺强的，我不是只能聊天，
1: 哎，
0: 我也能当生产力工具用。
1: 我原来就一直废书嘛，
0: 啊、
1: 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就是对企业我们也有一套、啊。
0: 对，而且你看，因为有飞书，有很多企业数据其实，在飞书上，
1: 对，
0: 那你这么一整合，其实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一个打通？
1: 嗯，他一开始啊是把打通了，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消息底下的另外的一些。这个所谓功能或者是有单独名字的一些软件进行了 AI 的整合，统一到了他自己就完成了一个所谓的工作流的 agent 布局。
0: 你这样就好管嘛、啊、是吧，
1: 是
0: 就是从管理的角度上来你比较好管。比如说那个是吧，这个我一直都觉得我可能叫的不太对，这 Tira 就是字节的智能、嗯啊，
7: 吹、
0: 啊，你看，果然念的不对，
1: 我也念成 Tira，
7: 吹、
0: 哦，念吹是吗？
1: 念唰吧、嗯，
0: 对不起啊，
1: 就西安话，我能唰。
7: 不是那个唰不是北京话吗？肾鹅唰尿，我就那个谁说的相声
1: 啊，这个
7: 唰就干啥？
1: 回归原始英文啊，TRAE 是吧？
7: 啊，唰
0: 是吗？
7: 吹吹
0: 吹。
7: 太走了，
0: 太偏了。
1: 好吧，
0: 这个是那个
8: 哪首歌啊？我能唱。
0: 这是字节的那个 agent 跟 Kimi 的 work 是平行的。
1: 对对对，
7: 吹 work 跟
0: 对
7: Kimi work 平行。
0: Kimi work 是平行的。
7: 吹 code 还跟那个什么 coder。
0: 他们不能叫点像豆包一样的名字吗？
7: 你说的特别对，
8: 对
0: 对吧？你应该平易近人一点。
7: 就像 work buddy， 其实现在好多人也说干啥呢？这是，
0: 你干脆叫兄弟得了。
7: 所以说，千万办公四个全是汉字。
1: 嗯，
0: 是吧？我
7: 现在豆包也是豆包工作，
0: 对我们
1: 挺好。
0: 播员主持人的工作提出了挑战，万一念错了，是吧？
1: 他跟腾讯好像还是有点区别。接下来不知道可能发展的会越来越像，就是现在这个可能用过这个 Buddy 都是他随时能调用很多大模型，但是豆包目前的这个整合之后，好像只能调用它内部
7: 豆包 seed 对，
0: 对豆包 seed 对，
1: 就是这么点区别。
0: 对，所以其实最后剩一分多钟的时间，两位咱就评价评价吧。你看字节其实在人工智能上的进展，或者是叫也不能叫追赶，人家一直就干得挺好，但是好像现在在大众心中它的设定更偏向于豆包一点，比较偏向于聊天，所以他现在这个举动是不是也是希望告诉大家，哎，我其实模型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对，吴叔苗总结一下
0: 啊，来两位黑马。
8: 我觉得他这个就说明这个 AI 从这个大模型到了应用落地的一个时代啊，大厂都是在这个竞争，他都是想把做一个 agent 的一个平台，这样通过这样的话，我觉得未来这个数字办公啊，这个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潮流。我觉得这个几个大厂都在前面办公 work bar。

0: 规模化的产品，所以大家看到啊，就是无论是千问也好，豆包也好，包括腾讯自己，都是六月份六月底之后开始整合，这是个关键节点，
1: 千行百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6: 娘亲，俺有点害怕。
7: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5: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7: 你是何人？
5: 大汉看了看房间，
8: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7: 你要干什么？
5: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7: 多谢大侠相救。
8: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5: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

0: 路况信息。
1: 下午好，17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东北四环内环方向四元西桥外侧车道事故发生，机场高速出京尾沟路段外侧车道事故，进城方向天竺路段内侧车道事故发生，北五环上清桥西由东向西主路外侧车道事故，南三环东铁营桥东向西建外大街东向西持续车多，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西向东行驶缓慢，东单王府井周边流量集中。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1: 空气方面的情况，空气污染呛条件等级是2级，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稀释和清除。洗车指数为1，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受到弱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5到4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4: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

0: 假期余额不足了，同学们，明天就要开学，北京时间17:03，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1: 应该已经算是余额没有了，今天晚上应该得好好的准备准备，什么新书该包包，作业本该准备准备，明天就要上学了。大家好，我是杰佳。
0: 咱们都说这个新学期得有新气象
1: 啊，
0: 你比如准备点新书啊、新课本、新校服，甚至有些朋友可能去剪了个新发型，都说不定。
1: 嗯，
0: 哎，这个有可能会影响新一学年的学习生活。
1: 哎，没错哈，因为毕竟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尤其一般呢，就不叫一般啊，肯定都升了一级，
0: 哎，
1: 对吧？
0: 除了留级的啊，咱就不提了。
1: 哎，对对对，你要么呢，可能从一年级变二年级，要么从小学变初中，初中变高中，甚至开始大学新生的生活了，
0: 就是新学年的开始，
1: 新学年的开始啊。
0: 大学生是晚几天还是早几天啊？应该是会晚，
1: 晚可能跟这个
0: 半个月也是他，
1: 跟各个学校不一样吧？有的学校可能已经报到了。有些学校可能还得稍微等一等。
0: 嗯，所以新学期的新学年，是不是北京将有一批新学校、新校址正式投入使用，优质教育资源在家门口也不断扩容，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1: 嗯，
0: 明天是开学第一天，而且这个交通压力我估计也不小。
1: 对，
0: 周二明天限行二和七啊，大家注意啊，通勤送娃上学车流叠加，预计早上7:30左右的交通压力就会迅速上升。
1: 嗯，
0: 正好赶上咱们一路畅通节目开播的那个点儿。
1: 是啊，那8:00到8:15会是压力最为集中的路段，提前做好出行的选择。我也预告一下，明天上午呢是咱们一路畅通开学新学年的一个特别直播。明天不仅呢会跟着大家一块儿，咱们在学校周边感受一下交通流量的这个具体情况，另外呢也会带着各位同学跟家长一块儿走进景山学校。明天我们有一个这个现场直播沉浸式的，明天我会化身初一学生，跟着老师一起走进景山学校，感受一下新学期新学年。明天早间一路畅通，也欢迎大家这个7:30打开视频直播和我们的广播直播同步收听收看。
0: 还有好消息呢，
1: 嗯，
0: 交通部门已经启动了专项保障，明天将开通304条通学公交线路，覆盖122所学校，服务于近20,000名的学生。
1: 嗯，
0: 多方便。
1: 是，
0: 也就是说大家坐公交坐地铁就行了，公交地铁也都是加足了运力，建议大家明天啊尽量错峰出行，绿色出行。
1: 嗯，
0: 开车的朋友呢在学校周边即停即走啊，咱别添堵。
1: 对，新学期呢是新的开始，不管你是学生的身份、家长的身份，甚至可能家里没娃，咱是上班族，但是个新学期以来，对于路面交通啊，对于自己的生活啊，可能都有一些新的改变。有没有想要尝试的、想要去体会的、想要去改变的，今天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0: 哎，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新学期我的新气象。
1: 嗯，
0: 完全也可以说说这个即将开学是哪年级。
1: 对，
0: 如果是同学们呢，今天应该是已经完成了返校，领了新书新本了。
1: 嗯，
0: 同学们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一路畅通节目的互动啊，作为学生家长也可以来聊一聊。
1: 嗯，
0: 哎，或者呢您可能离开学校很长时间了，家里也没有明天开学的中小学生，但是呢也想借着9月1号开学这新鲜劲儿啊，说说自己明天可能会有什么新气象。
1: 嗯，毕竟明天是9月份的第一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个2026年进入到了下半年，下一个阶段也算是新年新气象吧，新阶段吧。我们的话题新学期我的新气象，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听听 FM 聊聊天室，北京时间。

0: 星期一，
1: 对啊，可能有返校，有一些简简单单，可能跟老师的沟通啊，甚至是不是学有些需要摸个底什么的。明天反正是正式9月1号开学，
2: 一上来就摸底考试。
1: 以前反正我没有过，上来先摸个底，哦、但也应该不可能开学第一天摸底。
2: 那就是啊，
1: 怎么也得缓一周吧。
2: 那也得让我们准备准备啊，
1: 哦、
2: 调整调整状态嘛。
1: 八月的 Susie 说初三，那这个年龄阶段很正常。
2: 哎，正到了这个要劲儿的时候，马上就迎来中考了。思南不知本就说了，我们小区东门对面那个幼儿园还没开学呢，
1: 哦，
2: 估计是明天。
1: 幼儿园
2: 咱们说的是中小学，
1: 哎，对，
2: 幼儿园应该不按着9月1号这个点吧？
1: 嗯，对，
2: 嗯，
1: 可能幼儿园，尤其幼儿园，可能跟一般的这个咱们压力相对小一点儿，孩子们可能相对自由一些啊。还有我是西哲说大学也都没开学呢，这有些大学，或者你也可以说说你在的那所大学什么时候开学哈、啊？
2: 小雨点就说了，娃开学就初二了。加了新的课程物理，学习压力又加大了。
1: 嗯，那就加油吧，毕竟呢上到了新的一个学期，肯定有很多新的一些要求，新的一些学科，你可能从这个学年就要开始接触。
2: 那今天应该是领到了新的学科物理课本了，
1: 嗯，
2: 回家先瞧瞧有没有兴趣啊。
1: 啊，
2: 嗯、当年我是文科班的物理课代表。
1: 哟，这真的吗？
2: 文科班物理课代表，物理学的特别好。
1: 哦，
2: 哎，大言不惭的可以这么说啊，在会考之前，理科班都有好多原来的同学到文科班找我，这个讲物理。理题
1: 真的吗？
2: 哎，这个我物理挺好的。
1: 我当时还找了理科班的同学帮我讲物理题呢，
2: 是、啊、
1: 吧？因为我也文科班，
2: 那很正常啊。
1: 以及确实，
2: 那很正常、啊。
1: 对我来说，物理化学特别难啊。
2: 但是会考完了之后啊，就不学物理了。啊、
1: 爱生活爱旅行说，我们现在啊发了新书包，新校服，新的这个包书皮吧，应该是啊，新面貌。
2: 嗯，
1: 这有新书，然后呢有新的书皮儿，另外呢还有新校服要展现新面貌、嗯、
2: 他肯定是这么断句，发新书包书皮儿，
1: 哦，
2: 不是发新书包和书皮儿、哦、是发新书
1: 哦
2: 包书皮儿、哦、
1: 新校服、
2: 哎、
1: 新面貌，
2: 新校服新面貌、哦、
1: 看懂了、
2: 哎、
1: 看懂了。
2: 可现在包书皮儿还是会像原来似的拿挂历？
1: 没有
2: 啊、现在没挂历。
1: 哪儿找挂历去啊？
2: 啊，那万一留着那1980几年的挂历留到现在，说给孩子包书皮用，没有这样的了。
1: 嗯、
2: 啊，
1: 现在基本上什么呢？就是
2: 塑料皮吧，应该是
1: 有塑料的那种粘的，也有那种就是，嗯、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塞进去，然后
2: 塞进去
1: 那
2: 种
1: 很容易坏，很容易坏。
2: 当时还得这个那会儿觉得这塑料书皮是轻，
1: 嗯、
2: 但是呢会贵一些
1: 啊。
2: 我记得我回家就是不是拿报纸，就是拿这个挂历。哎，包书皮儿。
1: 我们家那会儿也是挂历，总觉得那个呢得包在挂历的那个外面才固定得了。反正后来我们家小朋友包书的时候，我最后说实话，现在新的那些就没有遇到一个好书皮儿，基本上要么就是那种撕的、啊、要粘的那个，总是粘那个乱七八糟；要么呢就是塞的那种，总是松松垮垮，一会儿就烂掉了。所以最后还是就该怎么样怎么样吧。
2: 那倒是包还是不包、啊、
1: 不包了就、
2: 啊、不包了 啊,
1: 啊基本上就算了。可能头新书刚来的时候稍微的那么包一下，没过多长时间你也不知道小朋友怎么用书，很快书皮就乱七八糟，干脆就算了。
2: 嗯, 5434说，我孙女儿今天开学了，成了1年级的小豆包。
1: 哦，太好了。嗯，我觉得1年级的小豆包是最可爱的，但他们、
2: 这个、学习心气儿肯定正足的时候，我跟你说吧。
1: 嗯，而且是从幼儿园进入到小学，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学习阶段啊。
2: 哎，会不会有那种分离焦虑？
1: 看家长吧。
2: 看家长、啊、焦虑都在家长这边。
1: 我觉得小朋友可能新鲜劲儿更多吧。这个求匿名，今天高中的娃发了将近30本书啊。
2: 有。
1: 没练习册呀、
2: 嗯、
1: 可能
2: 也
1: 有，
2: 也
1: 得有，也得有。
2: 嗯，今天又说新学期我们家孙子上1年级，跟刚才那孙女儿差不多啊，1年级。祝愿没上过幼小衔接的他能够顺利坐稳课堂。新学期我们家2.7岁的小孙女儿上托班。
1: 嗯，
2: 哎，不到3岁上托班了啊。那么祝愿他呢金豆掉过之后依然微笑坚持。
1: 哦，还是哭了，
2: 就掉金豆了
1: 啊、
2: 哦、哭了。 这肯定的，
1: 嗯，
2: 要开启这个集体生活了，
1: 嗯，
2: 哎呀，2.7岁就开始集体生活了，
1: 幼小衔接
2: 啊，
1: 我觉得这个幼小衔接不用太在意，比如说学到什么，其实可能是让他适应，
2: 对，
1: 适应跟家里的这个分开，适应的跟同学们的相处，适应学校的氛围。够了，因为我原来试过幼小衔接的时候上这课那课，结果到最后发现他就是记不住，该丢丢，该忘忘，钱白花了。

0: 你想他要是能到幼儿园，
1: 完全没有分离焦虑。
0: 那你至少不用管，对吧？原来他要不上学，你他一天24小时可都在家里啊。
1: 嗯
0: 嗯，要能要到幼儿园里，或者是上个幼小衔接的班儿，
1: 幼儿管了，
0: 就送出去了嘛。
1: 嗯。今天我们说新学期我的新气象啊，欢迎同学们、家长们、老师们都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一聊。我们来听驶向夏日的隧道。

0: 况信息。
1: 好，17:16，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东单王府井周边流量比较集中，东北四环内环方向四元小事故，机场高速出京尾沟路段有事故，进京天竺路段上青桥西东向西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东北四环内环四元西桥有事故，东六环李天桥南北向南也有事故发生。路况信专线6528求救。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7:16，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艾佳。
2: 欢迎各位，明天开学了，我是郭伟。
1: 新学期，我的新气象，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听 TFM 聊天室里面可以交流啊。另外呢，北京时间搜索 BRTV 一路畅通，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大连版的视频直播。
2: 特别欢迎同学们啊，这个即将迈入新学年的北京市的中小学生，包括大学生。

0: 都可以来聊一聊我们的话题，老师们也可以来说一说，
1: 对
0: 啊，这个家长们更可以来说一说。醋溜滑板说，新学期我的新气象，送孩子进校园，教室里让人眼前一亮，不仅有新书，还有鼓励的伴手礼，太给力了。
1: 还有伴手礼，
0: 后边啊，这黑板报上写着扬帆起航，筑梦成长，老师们真有心了。这个每个桌子上除了摆着这个一得落的新书之外，还有新学期旺气开场的一个
1: 雪饼，
0: 旺旺雪饼。哎，咱们请旺旺公司把这个
1: 账结一下，
0: 账结一下。对，哎，而且你看讲台上还摆着各种鲜花，是不是也是送给各科老师的或者家长的？
1: 他可能也展现了，你看开卷有益，你打开书就是开满了鲜花，
0: 哎，
1: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
1: 它确实氛围很足。
0: 哎呦，现在这个班级这个班里边这个布置和我印象当中上学的时候这状态已经不一样了。
1: 嗯，
0: 这么花里胡哨吗？难道说是啊？
1: 主要开学的时候很有仪式感，你看
0: 后边还有空调。
1: 哦，对，当然了，现在
0: 哎呦厉害了，
1: 空调跟我们家的一样。你看那桌上的书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0: 一得落
1: 都放好了。
0: 哎，
1: 跟以前也不一样。
0: 这目测过去至少20本，
1: 那肯定了
0: 啊。
1: 这我觉得这一学期那孩子们一定卯足了劲儿，毕竟开年开得好啊。
0: 嗯，你别看啊，这个放了这么多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伴手礼啊，该摸底考试还是得考。
1: 嗯，
0: 还是得考。
1: 一般来说都得先摸个底。
0: 别高兴得太早啊，同学们。
1: 主要什么呢，也让大家能够迅速的进入到学习的状态。
0: 哎，尤其是比如说初三啊，高三啊什么的，非家人就说了，新高三生啊已经上了2周学了
1: 啊，
0: 开学就考没有缓儿，昨天是最后一个双休周末。看来从今天开始啊，从下一个周末开始吧，一直到高考结束，可能就高考之前可能就没有这个双休日了。
1: 那肯定，你高考了，你想对吧？
0: 高三，
1: 等你高三结束了，你想怎么休怎么休，老师肯定这么说，家长肯定这么说。所以不着急，现在呢咱们还是冲刺的阶段。2536说，明天我终于要带娃去幼儿园报名了，全职带娃4年呢，4年，4岁才上幼儿园吗？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0: 哟，那这个一般都是3岁上幼儿园是吧？
1: 是不是可能虚岁？
0: 啊，虚一岁，虚出一岁，
1: 虚出一岁啊。
0: 嗯，
1: 也有可能就一直不舍得，或者娃不愿意。但总而言之，明天要进入学校，家长终于可以放松了。
0: 总得迈出这么一步。
1: 是啊。
0: 是吗？哎呦，这个我是见过那种分离焦虑的，娃也焦虑，家长也焦虑，
1: 家长趴墙头哭那种，
0: 哎，或者就是那种啊，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这种状态，你知道吧？哎，
1: 其实家长更焦虑、更难过的是，孩子头也不回的走了。
0: 啊，那样倒好，我觉得
1: 你不焦虑吗？啊，
0: 那
1: 妈妈再走，再见，再见，妈你走吧。
0: 有一点失落，可能
1: 失落，特别失落。
0: 白养你4年了，
1: 开开心心的跟着别的小朋友走了，拉着老师的头也不回就走了。
0: 我倒觉得这样挺好啊，要是我们家孩子上幼儿园那天如果真这样
1: 啊，
0: 我真是觉得特别好。
1: 真的吗？
0: 我得给他点赞。
1: 你体会一下，
0: 点赞，
1: 你体会一下。
0: 回家我再哭，是吧？我不会当场哭，
1: 那
0: 太没面了。
1: 那是没面儿啊，心里酸酸的。
0: 不可能，不可能现场哭，
1: 还是得扛住了。老父亲还是得有样儿。
0: 那可不是吗？
1: 晴天说，新学期开始了，祝大家新学期上学快乐，括弧来自我们家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
0: 好啊。哎呦，幼儿园大班就会说这样的吉祥话了，看来是。
1: 新学期开学，祝大家新学期上学快乐。大班了吗？你想大孩子啦，得有点大孩子的样子。
0: 哎，是姚姚乐说了，新学期我们家小宝贝儿上1年级啦，昨天前天已经上了2.5天了，明天正式上学，希望宝贝儿能够尽快适应小学生活，健康快乐成长。我觉得这份适应可能除了宝贝儿之外，做家长的也得适应。这种适应是双向，这份成长和家庭生活这种节奏的变化，都是一同到来的，
1: 因为他出生
0: 接踵而至的。
1: 对，从出生可能到上幼儿园之前都没离开过你，
0: 没离开过
1: 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所以你看韩宝妈妈说，我们家幼儿园，我们家孩子上幼儿园，我哭了2天，天天看监控，一看监控就想哭。
0: 哦，幼儿园
1: 有
0: 啊，还有监控供家长看吗呢？
1: 现在有一些幼儿园，他可能为了让家长更放心，而且呢，幼儿园嘛，你想。家长肯定还有这个焦虑，
0: 还不太放心，说白了对吧，那个小朋友的这自控能力是比较差的，
1: 睡没睡，吃没吃，对吧。
0: 是啊，咳没咳嗽是吧？哎，佳佳，你怎么
1: 过没过瘾？过没过敏？
0: 过没过瘾？你不成啊？你喝口水去是吧？

0: QT 把这个今天孩子发的各种
1: 书
0: 教材给咱们发了过来，
1: 太熟悉了。三年级上册
0: 哦，这是上三年级的。
1: 对，
0: 有劳动、道德与法治、科学、语文，还有这个数学、英语等等等等，
1: 对，各科吧。
0: 嗯，
1: 你看这也不同的出版社呢，它上面那个数学跟英语是北京出版社，这版本我就没见过。
0: 哦，
1: 你看下面那个什么道德与法治、语文，这跟我们家小朋友是同款。
0: 但看起来啊，有什么说什么啊，不是很厚，跟我想的不太一样。而且我觉得我在我印象当中，语文是小本的。
1: 现在都这本儿，
0: 都是这种大本儿，
1: 都大本儿。
0: 哦，
1: 五三练习册长得跟它也差不多。
0: 哦，真都是这种大本儿，
1: 你落起来
0: 没有那种小本的书。原来是英语书，好像是大本儿的。语文、数学等其他书是小本的，
1: 早就变了。
0: 哎呦，
1: 十多年前嘛，
0: 时代了，这真是跟不上。
1: 你慢慢就跟上了，因为你很快就要面对和经历这一切。现在这个，而且现在其实分版本吧，你买那个，就作为家长，你给他买练习册也别买错了。他比如说什么人教版，这个什么教育部版、北京版、江苏版。你买的时候得对应，不然他
0: 我未来上江苏上学去，我干嘛还买江苏版的呀？
1: 就是说你买练习册，
0: 北京版已经压不住我们家孩子了。
1: 不，你在网上买可什么版都有啊？
0: 什么版都有。
1: 你要是对应，你可得别买错了。
0: 他还发货的时候一看，发往北京，发一江苏版，他不能提醒我。
1: 他不会
0: 啊，
1: 卖给你就卖给你了。
0: 嗨，那寄过来我也就学了。
1: 这几个小笑脸吧，还是这戴眼镜的小脸啊，说我儿子读研究生已经一年了，这是大金豆了吧？
0: 还研究生一年还掉金豆呢？
1: 妈妈，
0: 牛来。你是要说这个吗？不是这个，
1: 孩子嘛，对于妈妈，你肯定还是有期待的，还是对。
0: 你说那俩字，我就想说这另外俩字啊。
1: 说新的褥子，大学四年都给我扔了，就剩下衣服和几本书了。他说新学期新气象，就是从中央财经大学换到人民大学，换到人大。
0: 哦，本科在财经读的，研究生考到人大去了。
1: 考到人大了，我说你海淀都没出去，还换新的呢？真不会过。说坐公交自己都给新的搬过去了，上研究生了，然后把大学四年的那衣服和书啊什么被子全扔了。
0: 哎，我不知道您是这孩子妈还是孩子爸，有什么说什么，孩子这么做对。
1: 哦，是吗？
0: 对，为什么新学期新气象，这是我们的话题啊。哎，微信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参与话题互动。他不得换寝室吗？是不是？
1: 换寝室那被子褥子也能使啊，床大小不同。
0: 新气象那也别扔了。比如回家用，是不是？
1: 或者
0: 改个瑜伽垫儿，
1: 某鱼卖，
0: 对，某鱼卖喽。他只要
1: 留给师弟师妹们，
0: 只要不浪费就是书留给师弟师妹，笔记留给师弟师妹就行了。被子、褥子和枕头什么的就别留给师弟师妹了。
1: 可能有些小家电、镜子什么的可以留。
0: 哎，是。
1: 这个小雨点说放假之前，应该说他们家孩子吧，把物理的课程啊稍微浅学了一下。孩子呢还是比较喜欢的哦，就刚才说开学初二，
0: 上初二要
1: 加物理
0: 哦。
1: 说现在啊包书皮儿还特别省事儿，直接粘，还有初中的英语书一直没舍得丢，粘的那个我觉得特别考验家长。
0: 哎，现在英语书还是那老几位吗？李雷、韩梅梅什么的，还是吗？里面那主角？
1: 哎呀，我真是一个不合格的家长，不是了吧？
0: 你没有辅导过
1: 我，因为我
0: 不是了，不是了。
1: 对，因为疫情之前他们用的是另外一个版本，
0: 因为他们也早该毕业了，是吧？
1: 现在应该不是了。现在打开看，就是跟语文、数学的，反正现在应该统一了教材。原来每个学校
0: 都是大开本的那种，
1: 对，原来可能每个学校都有自己不同的，甚至可能有些国外教材。现在都统一了。
0: 这个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新学期我的新气象啊，好多朋友也把这个课本发了过来，但是这个视野这个哈、啊，哎，是燕野、啊，
1: 燕野
0: 说的80年代的课本，语文是小本的，还留着一套，哎呦，
1: 真是，
0: 这个这和我们小时候一样吗？真不记得了。
1: 有一点点不一样，可能分地区，对我来说有一点点不一样，
0: 可能也不太一样。
1: 而且你记得有一阵抖音特别流行，就是叫什么，就是用语文数学，然后中间是抠像的，然后把自己和什么祖国大好山河抠进去，做一个语文的课本。
0: 嗯，
1: 那个是我印象中的版本，跟这个有点
0: 风景画的，好像
1: 对对，
0: 封面上是风景画。
1: 对，跟这个好像
0: 没有这种卡通小孩儿，
1: 对，有点不一样。但这一看也是有年头了。
0: 真的想提前看看现在的这课本啊。

0: 作业这活
1: 那是
0: 啊，那明天呢开始正式上课。于是啊，就有记者走进了内蒙巴彦淖尔的一所小学，来听听同学们面对开学是什么心情，对新学期又有哪些期待，来听听啊。
2: Hello，
3: 最喜欢的呀？
2: 还有一点，
3: 开学你开心吧？
2: 开心。
3: 开心在哪了？
2: 可以看很多很多的书。
4: 放假的时候没人陪我玩，一开学朋友多得很。今学期愿望想早点飞放假回家。
3: 昨天晚上还在补作业，咋回事了？
4: 那个假期的假还是睡觉了。
3: 那你新学期有什么愿望没？
4: 跟体育老师练足球。
3: 那开学好还是放假好？
4: 开学好。
5: 开心能有好多好朋友跟我玩。
6: 我放假写作业，写完作业我去看电影啊，抓娃娃拼豆。
3: 你咋了？
7: 希望有开学。
3: 假期上哪玩了？
7: 去北京。
3: 跟谁去的？
7: 爸爸妈妈弟弟。
8: 我的愿望就是希望我家鸟能不要到处乱，
9: 作业少点。
10: 我希望寒假没作业。
1: 梦想是希望寒假没作业，
0: 开始憧憬寒假了。
1: 这刚暑假结束，
0: 哎，这个
1: 小学生嘛，
0: 巴彦淖尔的小学生是吧？他们的一些这个想法也让我死去的记忆回了。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比如一个悠长的暑假结束，我还是挺高兴的。因为在家可能自己一个人待着，尽管假期结束了啊，一人待着也挺没劲的。
1: 就是你要是放假放久了，挺想念上学，
0: 挺想上学的。
1: 上学上久了，挺想放假。
0: 对，尽管我们同学呢都住在我们家边上，但是呢，还是挺想开学的。对，
1: 因为氛围不一样。你就好像现在，你要真是让你休个长假，不让你上班，
0: 可能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啊！让我休多长时间假？你说，你说这我，你说这我可不困了啊！你说多长时间吧？
1: 歇个暑假啊！
0: 行，那得奔着俩月走了。
1: 哎呦，不行！
0: 好嘞，哎呦，那这么跟你说，我歇到第八周的时候，
1: 你就别说暑假了，我疫情的时候歇了14天，我就不行了。
0: 哦，是吗？那我还好。
1: 那会儿两周，因为哪儿都不能去嘛，只能留家里嘛，在家里面生待14天，第10天就不行了。
0: 今天也特别鼓励同学们明天新学年开始的同学们，北京的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来参与我们今天话题互动。新学年，我的新气象，进入半点新时段。
1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7:31，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呢，在京新高速进城上地到建亭桥路段，京藏高速出京马甸桥到北沙滩路段，京城高速出京进京啊，芍药居到太阳宫路段流量相对比较集中。另外呢，西五环杏石口到永隐桥北向南车多，西四环的正阳桥南向北主路中间车道是有故障车的，东六环李天桥南北向南，东北四环内环方向四元西桥外侧车道以上路段有事故。路况信专线6528-9999。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17:32，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新学期，我的新气象。欢迎参与互动，我是佳佳。
2: 点击资讯，首先来关注本市方面消息。北京市气象台介绍，本周工作日期间，北京晴天。

0: 持续再现，双休日云量有所增多，周内白天最高气温在29摄氏度到3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在18到20摄氏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7号到8号有一次降雨天气，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1: 秋季新学期，一批北京高校新校区新项目刷新建设进度条，北京工业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等高校新校区建设如火如荼，北京大学怀密医学中心、北京卫生职业学院等即将启用。
0: 开学在即，各个学校新生群、班级群、家长群

0: 名义设局，诱导学生及家长掉进陷阱。北京警方提示新生和家长要注意防范相关的诈骗陷阱。
1: 随着北门的开放，圆明园北园从昔日的背面变成了正面，如今这里呢曾经的荒地变身十公顷的圆明园北园绿地公园，还参照馆藏图纸复原圆明园大北门门前旧时规制。
0: 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8月28号馆内监控拍下了这样一幕，一层的濒危动物展厅里边，两个孩子在两件珍贵的蛇类标本前玩闹，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随行的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反而跟着一起玩闹，期间呢标本受损。国家动物博物馆指出，这是典型的性质恶劣的不文明观展行为，对此表示强烈的谴责，并已完整保存事发过程不间断的监控视频，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1: 该追追真的是有点太过分了啊！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故宫博物院点责唐宋书画展明天将在故宫文华殿揭开面纱。本次展览历经2年多筹备，从浩瀚院藏书画珍品当中遴选1级文物传世孤珍予以展出。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来首次展出。重点展品包括了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五代董源《潇湘图卷》、宋蔡襄《行书自书诗卷》等。本次展览不单独售票，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0: 明天北京国安队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2026中国足协杯1/4决赛，对手是兰州陇原竞技。这场比赛原定在兰州的奥体中心进行，但是因为兰州方面的原因改至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国安因此拥有了主场优势。
1: 2028洛杉矶奥运会女排赛事共有12个参赛名额，目前已经有美国、泰国、加拿大3国拿到了奥运会女排参赛资格。昨天中国女排在亚锦赛决赛中2-3惜败泰国，获得亚军，无缘直通奥运，但仍可以通过2027年世界杯闯入前三，或凭借世界排名争取剩余名额。中国队目前世界排名第7位，已经获得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0: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等媒体。
1: 好，再来看一下路上情况。西四环正阳桥南向北目前是有故障车，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车型缓慢。
0: 明天新学年就要开始了，同学们准备好了吗？老师们准备的怎么样？家长有没有做心理建设？新学期我的新气象是我们的话题。今天咱们满平台都是新气象，
1: 对，
0: 挺好的、
1: 哦、
0: 也有好多平时一直听节目但没有参加互动的同学朋友们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边来了啊、
1: 嗯、
0: 对吧。嗯，
1: 这个先说一个家长的吧。净说新学期新气象，娃要升到2年级了，晚上的睡前动画片戒喽。
0: 哦，
1: 2年级就戒啊？
0: 2年级不让看了。
1: 其实
0: 专心学习，
1: 一般来说1到3年级我觉得还行、
0: 嗯、
1: 4年级开始有质的飞跃
0: 啊、
1: 哦、就是在
0: 不看动画片
1: 作业，不
0: 改追剧了，
1: 压力方面、啊、
0: 是吧？迷雾剧场什么的是吧？
1: 头三年、啊、还行吧。
0: 啊，这个
1: 慢慢来慢慢来，
0: 这是他们家的这个一个规矩
1: 啊，可能
0: 是
1: 2年级戒喽、嗯、
0: 戒了。那周末都不能看吗妈妈？啊，不行吗？周末能
1: 看，你叫妈妈了，看吧。
0: 玩游戏，玩会儿周末不行吗？
1: 不，游戏可能不行。嗯，
0: 大亚萌（括弧）这是一位来自一位6年级大队部宣传部长姐姐的留言。
1: 6年级的姐姐。
0: 哎，明天我要携手1年级的弟弟妹妹进校园。爸爸妈妈说，感觉就像昨天我被6年级的哥哥拉着进校园一样，转眼间我就长大了。
1: 长大了6年级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吧，对于同学们来说还真是不一样。比如你在幼儿园，我升到大班，大孩子了，得有责任感。
0: 那是。
1: 小学我到了6年级。
0: 这小孩儿，
1: 我大姐姐，我
0: 小孩儿，你别说6年级和1年级，一年一个样，
1: 那是
0: 对吧？
1: 心里也不
0: 一
1: 样，
0: 一
1: 心里也不一样。一看1年级小豆包，
0: 嗯，
1: 我是大姐姐，这个责任感啊，就马上油然而生，油然而生就不一样。
0: 而且你从这个头，
1: 对，也不一样，
0: 一年一个样，你能基本上都能看出来。
1: 这个心气儿啊，它不会在2、3、4、5年级出现
0: 啊，必须得是6年级，
1: 它就大，最大是我，
0: 最大才行，
1: 幼儿园。
0: 啊，
1: 大班最大是我，小学6年级最大是我。嗯嗯，
0: 那我要是老师，我也安排那6年级的，
1: 嗯，
0: 大哥大姐姐领着进校园。那5年级的上面还有 还有他们的大哥呢，
1: 但是啊，
0: 还有他们的大姐，轮不着五年级的
1: 了、啊、
0: 是不是？
1: 那你到了初中跟高中、好像高三和高三初三跟高三就没有这样的心气儿了、
0: 也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了，我感觉
1: 可能是
0: 小学的时候可能
1: 小朋友长大了的感觉，
0: 一年一个样，还真是一年一个样、
1: 主要什么呢？初三跟高三又考试了，
0: 考试了，
1: 对，要考试，你想要中考了、那边要高考了，
0: 也就是也没有这种积极性和这种荣誉感了，
1: 没有了，没有了，
0: 那还是得培养一下。
1: 对，但是咱们还是要保护，对吧？
0: 你
1: 六年级这个大姐姐真棒，接下来要即将开启，就六年级的生活结束以后呢，也要积极的面对未来的初中生活。
0: 对。但是人家可能想不了这么多、
1: 想不了，想不了，
0: 想
1: 不了，我想太早了。
0: 对，
1: 先把六年级好好的那个完成学业。
0: 摄影师张健啊，就说了，我这刚把孩子送进学校，闺女上高二了，她一直住宿，学校要求开学第一天啊不让家长进学校。哎，我觉得挺好。孩子的被褥啊、生活用品啊，都是她都是自己拿了两趟搬到了五层的宿舍。我其实觉得呀、现在小朋友都应该锻炼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
1: 你说、
0: 这没毛病，
1: 这都高中了，你知道吗？就是大学了吧？大学还是高中？
0: 高二
1: 。你知道，其实，在我们就是小朋友小学阶段的时候，老师就不断的强调、
0: 自理能力。
1: 就比如说，
0: 生活自理
1: 书包，你们就别给他背到校门口再递给他了。他应该首先，比如说书包自己背。而且呢、书包要自己整理。你知道有些小朋友，反正我们家小朋友这样，全学期今天上不上都背在书包里。
0: 哦，
1: 巨沉。
0: 要不个儿大，个儿大，要不就是，
1: 你知道吗？就
0: 体能好，
1: 因为他懒得看课程表，他弄不明白，天天都背着。然后老师的意思说，他要学会看课程表，知道明天上什么课，什么该带，什么不该带。家长不要替他去做事情。从小学就要开始，但真的很难，
0: 培养自理能力。
1: 但是到门口还是一样，你看我有时候还忍一忍，结果后来发现都背，都帮背，算了，我也帮你背。孩子还看你、妈妈，人家都帮背，就你不帮我背，
0: 啊、
1: 那我背吧。但其实确实是应该培养他的自理能力。但是忍，就是有点不忍心，不舍得，或者有时候嫌他慢，真的。
0: 其实你可以跟他说，让他头天晚上把那个第二天不需要的那个本啊、书啊什么的拿出去，能轻不少。
1: 是啊，
0: 是吧？
1: 可是他会告诉你都要都用。
0: 对啊。
1: 而且我觉得是可能跟小朋友的自己的整理能力有关。
0: 对、
1: 香花说有那种拉杆的书包，有些学校是不让用的。我不知道啊，反正我们原来的学校是不让用的。
0: 学校为什么不让用？因为我也见过，地铁里也有那种
1: 大一点可能还行。
0: 我以为这学生要上火车站呢，是不是老师不让用？
1: 有一些学校是不让用的。
0: 我们这学校他们这当火车站了，
1: 也不是，可能也跟比如说，储物空间，还有包括比如说有楼梯，还有什么其他有关吧。另外可能也跟你孩子得自己收拾书包，背着书包少带东西，好像也有关系。还有出于安全考虑，对各方面有很多学校是不让背的。
0: 孟说了，作为一名西城区重点高中的新高二女生，选物化生的我要更加努力了。学理，看来是、
1: 是是是。
0: 前天已经返校，领了几十本书，下学期还有物理和政治的合格考。羡慕选物化政的人，他选的是
1: 物化生。
0: 他羡慕呢选物化政的人，
1: 也就生物跟政治，
0: 能比我少学一科。明天在学校400米操场上有开学典礼，7点就要求到校，会有好几千学生，大到高三，小到一年级。他们看来他们这应该是，从一年级到高三都有。12年是吧？
1: 有些12年一贯制的学校。
0: 西城，现在哪个学校是这样的哈？希望不要被晒死，这是他今天许了个愿啊。希望不要被晒死。前天返校完，下午最热的时候，还被老师留下摆操场开学典礼用的凳子，已经晒冒烟了。
1: 你想，你毕竟是高二嘛，对吧？好几千的学生，从小学到高中，那你们都算大孩子，得帮忙啊。
0: 对对对，高三呢，你们师哥师姐，咱们就让他们好好复习就完了。那么高一呢，可能也刚刚进学校，也不是很熟悉，只能使唤高二了吧。

0: 第二天的课表看一遍，把书放进去啊，然后呢那个作业本什么码的特齐在书包里，几个铅笔得削好，钢笔得放好啊，橡皮那墨什么的不能在铅笔盒里出现，给铅笔盒也装好啊，摆在家门口，第二天临出门前不用想它了，拎着就走。
1: 你说的这个，
0: 我是这种，别人家的孩子，
1: 讨厌。我是什么呢？你说的那一套，我只有开学第一天会这么干
0: 啊，是吧？
1: 后来就不会了，
0: 那很有仪式感。
1: 那所以后来我们家孩子那样，我也觉得可能随我。
0: 我基本上不是那种丢三落四的人，你包括到现在你还看不出来吗？我不是这种人，丢三落四，是吧？
1: 确实还是能够从以前什么三岁看老，哎，
0: 看来真的是
1: 七岁看大，
0: 真是这样，对对对，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好习惯啊，可能你养成了以后，你这样你自己舒服，你临时中间要你调太难了，进而说我儿子明天吧，也上六年级了，他从小学第一天就一直是自己背书包，我从来不帮他背，我跟姥姥也说，绝不能给他背书包。
0: 哎呦，这么绝对吗？
1: 我跟你讲，其实有的时候啊，为什么习惯培养不好，有时候家里老人确实是不舍得。五年过去了，他都是自己背书包。那你们家姥姥挺好的，是至少听你的。
0: 原来经常能看见一年级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1: 啊，是
0: 背着那书包比小豆包都大
1: 啊。对，
0: 话就我经常说这书包里得给搁多少书啊？
1: 所以啊，你也得整理。其实老师是希望你得整理，你看课程表有什么需要的该拿，什么不需要的不用拿。你自己脑子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背书包，可能还跟你的调理、整理啊等等都有关系啊。
0: 我自己整理有一个好处，你知道什么好处吗？当时我就是觉得自己整理啊，还可以往书包里搁点不想让家长看见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吧？藏在哪个本里啊，是吧？藏铅笔盒里啊，犄角旮旯啊什么的，搁点小玩具啊。
1: 所以就是你别碰，
0: 自己收拾，对啊。
1: 命说，我闺女小学的时候一年级只帮背了一周。然后他就说我的书包不用你们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用过我，今年已经工作了
0: 啊。
1: 你看这以后，我觉得他这儿日常生活的自理能力应该也很强。
0: 对，那这个说实在的，以后可能还会有人帮他背包，就谈恋爱之后
1: 哦，
0: 是吧？
1: 那另外一种
0: 让男朋友帮着拎着包，对，这很有可能啊。
1: 另外一种
0: 新学期我的新气象啊，来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路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汇总一下事故路段。西四环正阳桥南向北，西五环武警桥南向北，东五环五元桥北南向北，南四环公益桥东向西，南六环双元桥西向东，太和桥西东。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5: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

0: 17:49，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
1: 明天开学，我是郭伟。
0: 新学期，我的新气象。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听听 FM 可以聊天。另外，北京时间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
1: 说实在的，好多朋友发来这微信，包括照片，也勾起了我上学时代的回忆啊。真的是这样啊！你比如说随遇而安发了一张课表，哎，周一到周五啊，基本上上午4节课，下午4节课。
0: 还发的是1998届88中的课表，
1: 那会儿的课表是吧？
0: 现在差不多。其实你知道吗？为什么我没有这种回忆的感触？是因为我已经看了这样的课表10多年了。
1: 干什么啊？对啊。
0: 现在的家长可能每一个学期你都要先帮他捋课表，然后我一般的捋好了以后，现在也有一些那种印刷版的，你填进去就行，然后贴。
1: 原来也有。
0: 是吧？然后呢，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你可以贴在就墙上，有个大的，然后它的所有的书包书皮儿有小的
1: 啊，
0: 贴个小的
1: 小课表，
0: 小的那种贴纸一样的。
1: 我一般啊，我记得啊，就我死去的记忆全回来了啊。那课表要搁在铅笔盒，一翻开
0: 有
1: 那铅笔盒那个
0: 有
1: 那面上，知道吗？那盖儿的底下，
0: 现在
1: 面上有一课表。
0: 现在很多笔袋儿，
1: 现在笔袋儿，
0: 笔袋儿多。
1: 原来我们那个铁铅笔盒，
0: 对，现在可能，所以呢，通常来说，我一买一沓儿，然后呢，各种各样的都给它写好了，以后贴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就这脑子还经常记不住呢，我还老有你突然间，你最怕什么呢？上着班儿，突然间接到电话。老师打电话，今天上什么什么课？他没带书啊，给他送一趟。
1: 没带书难道不能？因为我这个记得原来，比如说上学时没带书啊，我就凑到我的同桌那儿，就和同桌一起看，
0: 不了，
1: 看一本。
0: 我不知道学校里面的情况。
1: 比如我同桌在我右边，我右胳膊压着书的左边，他左胳膊压着书的右边，我们看一本书。有这个记忆吗？大家
0: 有，但是那是咱们当学生，然后
1: 现在不这样了。
0: 现在你当家长以后，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不让进嘛。我有时候会接到电话，比如说需要用的东西，你给他送一趟。
1: 哎呦，我天哪！
0: 现在就是有可能你就到学校门口，要么呢最怕什么，他要发烧了，你接他走。
1: 哎呦，这太吓人了。
0: 要么呢就是
1: 我宁愿他不带书，
0: 没带书你给他送一趟。
1: 要不然就是又没带书又发烧了，
0: 回来就打屁股，什么东西都不记得，背那么重的书包，
1: 怎么还动手啊？
0: 背这么重的书包，你到底带什么了都
1: 啊？
0: 然后课外书给你占一半，
1: 半头砖。
0: 真的，他们反正有些同学大一些，他会带课外书还交换呢。
1: 要交换啊？
0: 你现在你带课外书，我带一本课外书，咱俩一块儿
1: 啊，
0: 对吧？交换，这书名。
1: 佳佳同学，
0: 你藏在书包底下藏着呢。
1: 给你，这是我的圣斗士，我可以看看你的。侠探韩玉良吗？
0: 我这边只有花仙子
1: 啊，
0: 咱俩年纪够大的，真的。
1: 现在还让他漫画书。
0: 有的时候他有一个什么所谓的阅读时间，你可能不能漫画，但你可以带一些这所谓的，老师说要带有益的，但他带的有没有益这个地方就不一定了。有时候可以带，他有时候会带穿越的，
1: 穿越哦，
0: 仙侠的，破案的，
1: 《佟林传》是吧？《雍正剑侠图》，
0: 我要说打开一看，
1: 这是仙侠的吗？
0: 这是什么有意的？写挺好的呀，
1: 评书啊，
0: 我特别爱看，
1: 老师没听过，
0: 看得可仔细了。
1: 嗯，
0: 我们给你背一段。所以你看，这是现在孩子的书包里不定有什么呢？
1: 这个瑞瑞宝妈就说，你们这不是说我儿子的吗？那书包里不知道装了些啥，死沉死沉的。
0: 有的时候你真的，我反正我们家小朋友翻开的时候说，这是什么吃的袋儿，什么吃什么东西，零食的袋儿，垃圾，这都不扔，都在书包里。
1: 怎么拎出一外卖来是怎么着？书包里
0: 有时候有一些零食的小袋儿偷偷吃，然后还有呢试卷，我给他买一堆，比如说试卷夹。本子什么之类都可以放得整整齐，回来融融烂烂，你能理解吗？那拿出来，我觉得都能散得进去。
1: 是一个成语吗？融融烂烂，
0: 就我们南宁话。
1: 融融烂烂，
0: 就是都化，对你这试卷都化了的感觉。
1: 嗯，
0: 拿出来你都担心。
1: 哦，是融化的融啊，
0: 就融融烂
1: 烂，不是绒毛的绒啊。
0: 对，融融烂，我都不知道那字儿怎么写，反正就是你拿出来，我都不知道该从哪下手，这也掉着，那也烂着，然后这个试卷，这还要吗？要啊，
1: 这你当时你上手的时候你注意没注意？那万一是汉代古墓里出土的，
0: 哎，一堆
1: 什么文物之类的，
0: 你都觉得说
1: 烂烂
0: 这一把是个什么？这是这一周我们考过的试卷，
1: 然后
0: 老师要拿回来改错。
1: 那么那一把呢？ 啊，那把是瓜子儿。
0: 你别说，还有双儿真有瓜子壳。
1: 哦，是吗？
0: 书包里面抖出来，哎呦！
1: 去学校的开的是茶话会，
0: 我都已经过敏了，你知道吗？全是灰尘。
1: 嗯、
0: 你就算给他弄得特别整齐，比如说有那种什么文件盒、文件夹，写的语文、数学、道法，你给了他回来也融融烂烂。
1: 嗯。
0: 有没有同款的小朋友啊？橡皮也是，纸也是，本儿也是，脏兮兮的。
1: 会不会是在化学实验室刚做完化学实验？
0: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1: 酸洒出来了。
0: 对，你说你买的，
1: 包里
0: 你买的
1: 烂烂了。
0: 再好看的那个橡皮，用的永远是那黑黢黢、小小的一点点。
1: 嗯。
0: 然后最后也是脏脏的、黑黑的。那橡皮那笔，
1: 嗯，
0: 永远都是不知道上面都是什么东西，黑黑手也是黑黑的。
1: 啊、
0: 你是上学还是搬砖去了？
1: 打篮球啊，是不是？打完篮球没洗手。
0: 一个女孩，
1: 女孩，女篮，女孩怎么了？
0: 来吧，连线小潘警官啊！你好，小潘。
2: 哎，大家晚上好。那么今天晚间阳光比较刺眼，提醒向西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注意放下车内的防眩板，以免因为视线不清而引发事故。上一时间段呢，在南四环的公益桥由东向西方向就有事故发生，影响到后车通行。现在这个事故已经迅速处理完毕，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和缓解。同样受到事故影响的还有南六环的太和桥的西侧，由东向西方向呢是在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东六环的李天桥由北向南方向同样也是在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注意。今天晚高峰总体来说道路交通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目前看呢，虽然已经处于这个晚高峰的峰值时段，但是总体来看道路交通压力不大，车流集中路段主要分布在东下环北段和东三环北段，特别是东三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以及东四环北段北向南方向车流相对较为集中。另外东北五环的外环方向也有一小段车流集中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大家在车流密集路段行驶要注意保持好跟前车的安全车距，以免发生事故。明天呢是开学第一天，通勤通学的客流叠加，明天早间预计交通运行的压力会比较大，特别是这个早上7:30左右交通压力会迅速上升，8点到8:15之间交通压力最为集中，所以倡导明天早间大家尽量错峰出行，绿色出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0: 好，谢谢小潘警官。咱们的话题，新学期我的新气象。小林说你女儿跟我儿子是一样一样的。还有一个朋友，我看他说的那个我也很有感受，大菠萝说要啊，就那一抓那一把纸，就一个破纸片儿他都说有用，
1: 也融融烂烂，
0: 融融烂烂
1: 啊。
0: 然后丽说这不是我儿子的吗，十几斤沉的书包卷子东一片西一片，自己都不知道哪个是要用的。
1: 这八月行将过去啊，
0: 啊，
1: 你听这句，你刚才说的是融融烂烂，
0: 融融烂烂。有一个广西的朋友来了，说我这词儿我听得懂。
1: 张宇这首歌叫《整个八月》，咱们用这首歌告别八月的同时呢，他唱的是整个八月，所有感觉糊糊黏黏。咱们送给那些卷子融融烂烂的同学们啊。

0: 农行运通尊严白金信用卡，可享全年6次境内机场贵宾，全年12次积分兑换送机服务，全年6次积分兑换高铁贵宾服务，免费道路救援权益，全年3次专家预约挂号及全程陪诊服务。相关产品权益及活动详情，可详询4006695599。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18点整，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西四环正阳桥南向北，西五环武警桥南向北，东五环五元桥北南向北，南四环公益桥东向西，南六环双元桥西向东，太和桥西东向西，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路况信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1: 空气方面的情况，空气污染强，条件等级2级，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稀释和清除。洗车指数为1，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4: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18点01，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5: 02了，我是郭伟。
1: 时间过得好快啊，明天就要开学了。我们的话题，新学期我的新气象。
5: 新学期咱们得有新气象啊，是不是？那些没有章法的书包，融融烂烂的卷子，是不是可以给它整理整理啊？瑞瑞宝妈就说了，有同款，我儿子就是这橡皮啊，被抠的是一疙瘩一块的，试卷烂乎乎的，
1: 就一点点那个纸，你都不知道它怎么能变成这么软。
5: 这个本子呀也卷边，
1: 对，
5: 还好学校啊不让带吃的啊，没有食物残渣
1: 啊。
5: 要说也是规矩，孩子不让带就不带。
1: 您翻翻孩子枕头底下，我们家有过，半夜睡觉，比如说你他偷偷的带着糖啊什么之类的，偷偷半夜睡觉的时候吃糖纸都塞枕头底下。
5: 哎呦，
1: 有一天一说，哎呦，这都什么呀，家里是进耗子了吗？小朋友说东藏西藏的，这个岁岁说笑死我了，作为明天3年级学生的家长，对你们说的这些太有感触，全中。
5: 那不如拉着这个3年级的同学一起听听我们的节目
1: 啊，
5: 是不是啊？0910说，我们上学那会儿啊，这个体育课的表格里

0: 对，原来还真是哈、嗯，尤其是语文、数学、英语这三大科。
1: 这说到课表的这事儿、嗯，我好像在我印象当中，每天的第一节课以语文居多。
0: 嗯，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种印象。
0: 嗯，
1: 就包括咱们说什么主科，都是把语文放在第一个。
0: 咱们
1: 语文、数学、英语很少有说英语、数学、语文的，对吧？
0: 毕竟咱们中国人语文，哎、对吧？
1: 而且
0: 属于咱们的语言。
1: 现在我琢磨了一下，会不会因为比如早上起来啊、早读。或者说背点书、背点古文什么、背点诗，脑子更清醒一些。
0: 嗯，
1: 啊，英语可能也会在安排在上午第一节，
0: 哦、
1: 而体育呢可能会在上午最后一节、第四节之类的。
0: 哦、
1: 嗯，是这种。
0: 一般来说，他可能也根据孩子的精神状态，
1: 嗯、
0: 一整天什么时候精力旺盛，什么时候开犯困了、嗯，什么时候好记东西，我觉得课程表一定也有
1: 一定
0: 的，
1: 一定他会很科学。
0: 哎，对，有科学道理的。
1: 嗯。
0: 嗯，冰爽甜橙说明天终于要开学了，闺女开学初三了，因为一加三等升学政策，估计班里同学也会发生变化，也算新学期新气象。中考前这一年，希望我们家闺女能适当的远离电子产品（括弧），因为完全隔离是不可能的。
1: 啊、
0: 希望初三这一年能够真正的发挥出她的潜力啊！我们家族的理科血脉赶紧觉醒吧，考上理想的高中。
1: 嗯。看来也是要学理，
0: 哎，对，
1: 那初三应该是不分文理，还没分呢，应该是、
0: 嗯、还没到呢，
1: 还没到呢。
0: 嗯，
1: 咱刚才说这体育老师的事儿，这课容易被占啊。悠悠悠说，音乐老师还不如体育老师，
0: 音乐更是。音乐在什么时候就没有了？啊、音乐、美术
1: 应该是小学的课程，
0: 是吧？什么时候突然间好像就没了？嗯，
1: 应该四五六年级就没有了吧？
0: 对，应该
1: 是，
0: 应该是，应该是。然后后面就基本上就都是，好像小学还有、嗯，因为还有比如说，反正原来系他们学校还有，比如说你选一个乐器，
1: 啊，
0: 然后他们学校好像当时是那个长笛，
1: 长笛啊，
0: 学校里面还有口风琴，
1: 嗯，
0: 就是会让同学们去回家还得学习跟练习，嗯、还有时候还有一些。演出什么的，画画也是。
1: 嗯，
0: 到一定的这个有学习压力，好像这些就没了。嗯，

0: 书我们可以理解，说那个这那个家家就不是谁谁的家长是吧？你来一下啊，你们家孩子没穿裤子，这不可能吧？
1: 不，那可能就是你呢，就得换了。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
1: 这可能就在幼儿园的时候常见
0: 啊，
1: 但往后就好多了
0: 啊对对对，那是肯定的，幼儿园咱们得多带几条多带一条备用的、
1: 啊、是是是，
0: 嗯，今天我们说新学期我的新气象，
1: 嗯，
0: 我一直想怎么能够丝滑的过渡到这儿，嗯
1: 嗯，
0: 想了得有20分钟了没想出来，
1: 那就算了吧，
0: 算了，
1: 我觉得是这样，你看你已经新学期开年了、啊、对吧，然后呢第一个学期上完课，第一个星期上完课了，不得庆祝庆祝
0: 这庆祝什么
1: 啊，又迎接新学期、
0: 啊、
1: 同时又即将迎接中秋佳节，
0: 哎，对，得庆祝庆祝，你要这么说是得庆祝庆祝
1: 啊！
0: 今天在听节目参与话题互动的同时呢，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
1: 啊，
0: 螃蟹
1: 啊，螃蟹，
0: 或者三个字儿大闸蟹，
1: 哎，这个咱们之前应该跟着甘雨佩到现场去看过，
0: 嗯，
1: 中秋的好礼，现场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在哪个湖里，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大家可能都看到过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如果你没吃过或者是对别的地方不放心，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吃到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
0: 而且到时候了，
1: 嗯，
0: 对不对，秋风起，蟹脚痒，咱们中秋好礼又来了啊，还没有正宗吃过这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每年就等这口的朋友，2026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来了，千万不要错过、嗯、给大家带来红红火火的好蟹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
1: 嗯，对，收到了螃蟹以后呢，你可以打开看一下这个永礼记的大闸蟹呢，首先第一是来自苏州阳澄湖的专属蟹田，100%产地直发，每只呢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就蟹扣一蟹一码，
0: 每个螃蟹等于都有自己的身份证，
1: 身份证，对，而且你顺丰冷链
0: 1104198还是零啊？不会了，那是我的身份证啊。
1: 嗯、这顺丰冷链打开呢，还活着，
0: 还活着，这爪子还能动呢，
1: 都能动啊、嗯。拿出一只，你可以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阳澄湖。

0: 399。
1: 你看1688这个送红酒了，
0: 嗯，
1: 这是咱们平台399。
0: 哎，这也是红酒卡，
1: 红酒卡。
0: 那么卡面标2688也是四公四母，更大了，公蟹每只4两，母蟹3两，再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499，
1: 也就今天你买299的没有红酒，其他都有，
0: 都有红酒。
1: 嗯
0: 啊，那么卡面，标着是3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5两，母蟹每只3.5两，红酒卡一张是899。
1: 嗯，
0: 哎，咱们最高一档是卡面标4688，三公三母，
1: 但是大呀，
0: 大，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红酒卡一张999。
1: 嗯。
0: 嗯，
1: 哎呦，你要这样的话，那我觉得那个3688的比较合适，也就是899的那个四公四母，不然你说三公三母，万一家里一家四口，
0: 嗯，
1: 不好分。
0: 是。
1: 啊，而且呢，咱们这红酒啊也有来头，
0: 按男女分。啊，这边是按论令公母的，那回家咱们按男女，
1: 数好数啊。
0: 哦，
1: 那红酒也是，咱们给大家的红酒呢也是有来头的哈。每张红酒卡其实对的是2瓶红酒，
0: 哦，
1: 是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
0: 嗯，
1: 限量版的，送完就不追加了。
0: 嗯，
1: 那如果你单位团购啊，过节发福利呀，多买多优惠，买5张蟹卡送1张，买10张送2张。
0: 嗯。
1: 对吧，有些朋友可能中秋送朋友，嗯，你可以，
0: 对对对，
1: 哎，这时候你送出去5张，你自己能留1张，
0: 而且这个作为礼物送人
1: 啊，
0: 你这送长辈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1: 挺合适的，
0: 拿得出手，
1: 重点是你看这卡面的价格
0: 和这实际价格差的是咱是真是
1: 有面儿，有面儿，有面儿，
0: 嗯，
1: 买10张送2张，买5张送1张，而且呢成

0: 显然生活中一定是记得，但在我们平台上可能真的老用户，哦、这好几年了是吧？22年的咱们他俩能生项目对吧？到现在第一次心动给了谁，可能真忘了。
1: 嗯，
0: 那新版本啊，大家呼声最高的私信畅聊功能也上线了。
1: 嗯，
0: 匹配度达到1314，两个人就能直接线上开聊。
1: 嗯，
0: 还后续还会引入 AI 红娘，基于性格、兴趣、价值观为大家做精准的推荐。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赶紧登录他俩能成小程序，解锁一下下一次相遇吧。
1: 哎，是，看来升级还是很人性化的呀。
0: 哎，
1: 感觉这些功能都很有必要
0: 啊。以前啊是一个 H5 这种界面，这回真的能变成小程序了。
1: 嗯，
0: 大家赶紧搜一下，他俩能成。哎，
1: 功能也升级了啊。
0: 嗯，
1: 要真是成了以后，那可能很快就有娃。有了娃以后，就会面临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哦，嗨，我以为你要说大闸蟹的事儿呢。
1: 那有了娃，
0: 你这个也很丝滑，很丝滑。
1: 那新学期新气象，就得新吃新大闸蟹。
0: 对，那不能是去年的。
1: 哎，对，
0: 肯定得新大闸蟹。
1: 而且大家必须得吃活的、新鲜的。
0: 哎，
1: 新鲜的就是新学期新气象
0: 啊。新权说了，新学期新气象，我儿初三毕业班，明天默写行路难，错一个字儿罚抄5遍。
1: 初三了，毕业班要求高。也很正常啊。
0: 一个字儿全文错一个字啊，全文罚抄5遍。
1: 哎呦，那今天晚上咱们好好练练，
0: 好好背背，
1: 默几遍，
0: 对，都多默几遍。
1: 因为你不是说你背下来就行的，你真写出来还是容易错。
0: 嗯，
1: 尤其那几个字儿，对吧？读音你读准了，你落笔的时候那个字儿字可千万别错了。
0: 嗯。另外这个检查几遍的交卷，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嗯，我们不一样，说新学期女儿上6年级了，我跟孩儿妈的新气象是终于可以踏实搬砖去了，
0: 然后，
1: 把孩子送走，不用暑期的时候，想他有什么安排怎么照顾。嗯，可以踏踏实实上班了。
0: 哎呀，所以这个新学期第一天这默写的课文是行路难，可能语文老师也会有别有心意吧。
1: 对对对对，
0: 这背后一定是有深意的。
1: 嗯，
0: 啊，
1: 老师
0: 你们领会去吧，
1: 也是过来人呢。
0: 嗯嗯，洋洋得意说，主持人啊，说千万不能拉着自己孩子听咱们今儿这节目。
1: 为什么呀？
0: 孩子会说，你看啊，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所有孩子都是这样。
1: 你还真是有人说这是怎么做到的，全世界的孩子们都一个样的呢。
0: 嗯，
1: 基本上我觉得有些年龄阶段它是有共性的，很正常很正常。
0: 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嘛。
1: 嗯，大乖宁说，我是初三妈妈，我对儿子呢是有这么一个希望，希望儿子有个新气象，能夸叽一下参透人生，埋头苦读不再废妈。
0: 嗯，
1: 夸叽一下可能有点难。
0: 孩子是要怎么着？是要参禅去？这是要干嘛？
1: 突然顿悟？
0: 怎么上初三就突然参透人生了？
1: 妈妈希望吗？
0: 啊，
1: 希望你能够参透。
0: 我儿子工作20年了，我都没参透人生。我跟你说吧，
1: 这是妈妈的一种期盼。快，
0: 他这应该也是，包括他那。

0: 要么呢就是晚上突然间就怕突然间发烧，老师叫家长来，然后呢就得送到医院去打屁股针。
1: 嗯，
0: 这是我幼儿园的记忆，可深刻了，特别深刻。
1: 嗯，所以这你肯定也是想安慰一下咱们这位叫木鱼的这个听众，是不是？
0: 换一个角度，
1: 哎，毕竟84年出生的孩子，今年已经42岁了，是吧？哎，
0: 没事儿。
1: 但是呢，咱们无论长多大，对于咱们的父母来讲，咱们永远是孩子。
0: 嗯，
1: 在他们的这个心目当中，可能在咱们成长过程当中已经淡忘了，或者根本不当事儿。你看，家家除了留下点倒垃圾的童年阴影，
0: 没有别的，
1: 觉得妈妈不在身边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哎，但是作为家长，他可能会永远甚至怀着一份愧疚的心，看着你一点点长大，可能对于现在来讲，你说84年，无论如何，可能对于用长大这词儿，可能也不太合适了，甚至可以说变老了。哎，但是你变得再老，在妈妈那儿，你依然是孩子。
0: 对，
1: 这份这当年他对你倒垃圾是心理阴影，
0: 我还有
1: 他的这份家长，作为他家长这种每周送你一回伤心一回的这种
0: 伤心吗？
1: 愧他们的这种愧疚感，
0: 嗯，
1: 哎，可能真的一定会陪伴他们一生。
0: 我记得那会儿送我去幼儿园，因为
1: 没必要啊。
0: 嗯，对，我送我去幼儿园，全家出动啊，然后带着我到幼儿园，你看这个公园怎么样？你看我印象多深，特别好。妈妈，我要尿尿，奶去厕所吧。然后出来一个人都没有了。然后老师说，小朋友好，欢迎来到幼儿园。就这开始了第一周没有家长的生活，天天哭，印象可深了，
1: 就是硬给你
0: 骗到了幼儿园，
1: 哎，和家庭做了一个
0: 硬
1: 割舍切割。嗯，
0: 幼儿园应该是我觉得我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印象最深的幼儿园
1: 啊。然后每周接你一回，
0: 每周接一回，我说偷偷来看，只要我一看见他们我就哭，哭到他们把我接走。
1: 就是在这个进幼儿园之前狂给你灌水，保证你在进幼儿园之前
0: 要上厕所，
1: 想上厕所
0: 啊，
1: 你一进厕所
0: 出来就没人了，没有一个人在，什么小姨，舅舅，舅妈，我姥姥，姥爷，我爸，我妈，一个都没有了。
1: 你在家里可以啊，这么多家长关注你，
0: 还没出生。
1: 嗯
0: 嗯，唯一的一个孩子嘛，那会儿。
1: 嗯，新学期我的新气象啊，这求匿名新学期开始了，我的送娃生活又开始了，每天6点半起床送娃上学，每周五送孩子回奶奶家。
0: 嗯，
1: 我也得努力搬砖，刚交完一笔20万的巨额学费。
0: 啊，
1: 20万。
0: 嗯，辛苦了。加油加油。
1: 请问这是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4: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
1: 好，看一下事故路段，今天晚间事故还挺多啊。南六环双元桥西向东，太和桥西东向西，京港澳高速出京郭庄子，长门内大街长门桥西向东，广渠路大郊亭桥东西向东，北二环小街桥东东向西，西五环衙门口桥北向南，武警桥南向北，东五环小郊亭桥南向北，东六环李天桥南北向南，南四环公益东桥东向西，南五环旧中桥东向西，廊伐西桥西向东。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路况新专线6528-9999。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18:32，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新学期，我的新气象。欢迎参与活动，我是雷亚。
2: 点击这一时段的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消息。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四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日前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明确从今年十月起，四地参保人在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时，实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及时转移，资金按年全额清算，有效避免资金频繁划拨，切实简化对账清算流程。
1: 2026年暑期即将落下帷幕，国内文旅市场交出了一份稳健向好的成绩单。多家出行和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北京领跑国内游热门目的地，成都、上海、广州、深圳、昆明、重庆、西安、杭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紧随其后。
2: 根据北京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天北京白天以晴为主，阵风较大，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是3到4级，为中等到高的级别。目前主要致密花粉种类为梨科、菊科、蒿属、绿草等，易敏感人群需要注意防护。
1: 接下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的新闻。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中，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泥方正在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仍在紧张有序的推进，受灾核心区进行深层次的搜索。截止到今天上午10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已经累计推进533米，剩余约1.15公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达到难度最大的路段，抢通进入攻坚阶段。
1: 应急管理部表示，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灾区道路损毁，电力瘫痪，通信中断。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立即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保障通信、灾情侦查等相关工作。

0: 截止今天中午12点，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多小时，保障通话3900多次。
1: 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我国成功完成了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信息的根基。
0: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消息，受到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影响，未来几天江南、华南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南六环双元桥西向东京港澳高速出京郭庄子都有事故发生。
1: 新学期我的新气象，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说这个话题啊，欢迎同学老师和家长都来参与。
0: 这个 ice 说我们家娃2006年出生，1岁11个月就到幼儿园了，就第一天哭，后来再也没有哭过。小学呢住宿4年，我俩都忙，我每半年出差半年或者3个月。现在他长大了，有很多坏毛病，作为妈妈我也后悔过没有好好的陪他长大。你们说的那些上学的情况我也是经历的够够的，尤其初二到高一太难了。高一远程啊，高一是不是远程陪他
1: 啊，
0: 反正就这个阶段太难了。有的时候家长啊，说实话，因为可能现在跟以前也不一样，以前咱们那个年代父母都是在单位里上班，工作压力也相对没有现在这么大，工作环境也比较简单，一般学习读书什么的也都是离家很近。现在当家长跟那会儿当家长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工作压力、生活压力还有孩子的学习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无形的压力。
1: 你看今天咱们说这孩子们在上学的时候可能各种表现让家长们感慨，世界的孩子都是一个样子的，
0: 是
1: 吧？
0: 那
1: 么可能世界家长面对比如送孩子上学这事儿，可能感触也都差不多。波诺波诺就说新学期新气象，明天开始我也要加入送娃大军了，孩子上幼儿园了，有点忐忑，但更多的是期待娃人生的第一场别离，爸爸妈妈复杂的心情是懂的都懂啊。所有当父母的都懂，
0: 都会经历，尤其那个幼儿园的第一天是他这个学习阶段开启的第一天。嘟嘟嘟说俩娃换了新幼儿园，环境是新的，老师是新的，朋友是新的，一切都要重新来过了，还好俩娃有伴儿，可以很快适应。对吧，一起，而且应该就对吧，年纪一样，双胞胎吧，
1: 这跟双胞胎或者 同时出生，
0: 或者说就差那么一点点，比如你差个半年，对吧？
1: 我还真见着过这个半年是
0: 没有，对，差那不到一年吧，
1: 半年不到一年那个踩着肩膀下来的是吧，
0: 1岁吧，差
1: 现在好像真的就是开放二胎之后有很多的还真是，比如说一个学校里边有亲哥俩亲姐俩是吧，这种情况下都有。这个和咱们那会儿上学不一样。尤其是你看，尤其我们赶上这种计划生育的，家里就一个没有。我当时因为我表哥跟我一个学校，大我1年级，我当时在学校可横了，你知道吗？当时我表哥也特壮啊，从小就跟奥尼尔似的，知道吗？我当时巨横，上哪儿表哥在我前面一站，
0: 对，谁敢惹我？
1: 厉害，对。
0: 没想到也是一霸呀！
1: 因为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小孩大1岁就能大好多，是吗？就能比小1年级的要强好多，
0: 个儿高很多，
1: 身体发育这一年能发育不少呢。
0: 尤其是你到那个，比如说如果是姐弟，你就算是同龄，姐姐到一个阶段也会比弟弟高。
1: 女孩尤其小时候，
0: 你看
1: 生长发育更快一
0: 些。5、6年级的时候排路队出来的时候，领各自孩子的时候，通常来说你能看到女孩跟男孩那个身高差距，还是挺大的。
1: 你看小时候我们可能比如说跟男同学好追跑打闹什么的，跟女生都躲着他们
0: 打不过
1: 啊。
0: 我们那会儿也是
1: 有这个印象，有这个印象，
0: 我们女团男团也是各成一派啊。走个路队的时候男走左女走右，那通常来说我们也就有男女有别吧，有那么一个阶段什么都得画根线，男的走一边女的走一边，你别跟我们待在一起，女生可不好惹啊。
1: 我印象是体育课上初中的时候男女分开上吧，
0: 有
1: 是吧，
0: 因为女生初中高中开始女生会有些特殊情况，男生你不方便，
1: 而且练的项目可能也不一样，
0: 也不完全一样吧。薄荷甜豆花说怎么没有我们家同款呢，上4年幼儿园哭了，
1: 什么样
0: 他是这样啊，上4年幼儿园哭3年，就是不爱上学，但不耽误学习上进。初中学校到家步行10分钟，每天中午还得给我打个电话。大学在北京上的，每周回家一次，去年还每晚跟我电话视频。今年大二了，不爱上学肯定是戒不了的，我就看他什么时候能断了找妈。儿子吧，
1: 比较恋家，看来是
0: 恋妈，主要是
1: 是儿子还是闺女？
0: 我感觉这应该是儿子吧。
1: 儿子 幼儿园上四年哭三年哦，现在每天还得妈妈
0: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你小棉袄找妈也挺好，像我们家西西最近就跟我说，说句让我特别暖心的话，
1: 说什么？
0: 他跟我说我就是妈宝女，哎呦，
1: 要妈宝女
0: 啊！我现在喊他的妈宝女来
1: 啊！
0: 哎，你是妈宝女吗？好开心啊！
1: 你别说妈宝男，可能大家都不太愿意让自己变成妈宝男，
0: 啊、
1: 是吧？叫妈宝女，
0: 我可以，
1: 可还行，是不是？
0: 可以，
1: 听着就是那么踏实。
0: 他主动说的，
1: 听着就是这么踏实。
0: 人说那，哎呀，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个妈宝女，哎呦，
1: 哦、
0: 行，这我同意。
1: 可以继续当一个妈宝女，
0: 可以，妈妈同意了。
1: 哎，这个玉就说了，新学期我们家二公主顺利进入高中阶段学习
0: 啊，
1: 看来有大公主、
0: 嗯、
1: 是吧？刚刚结束了为期一周的军训，小朋友表现很棒啊，获得了优秀标兵奖，还入选了护旗方队啊，希望未来三年能够继续加油，考入理想大学。
0: 嗯，还小朋友呢，你看，其实，在妈妈心中还是个小朋友，对、
1: 嗯，
0: 但其实已经是高中阶段了。你想这么优秀，真的是一个大姑娘了。
1: 嗯。这刚完成军训，而且在军营里边表现不错
0: 啊，
1: 感觉特规矩，这女孩
0: 挺好的。嗯，D开头的朋友说，没有学业压力的成年人，他说自己啊，新学期开始学习尤克里里，不为考级，不为加分，只为兴趣。
1: 好、
0: 哦，这终于咱们到了一定年纪，对吧？咱们可以为自己的兴趣而学，
1: 那活到老学到老啊，
0: 不像以前
1: 是不是
0: 读书的时候，你可能还有一些所谓的学业压力啊，或者是目标，现在。喜欢学什么就学什么。
1: 对，而且现在这种兴趣班肯定也有很多。
0: 有，
1: 你报个尤克里里班不就完了吗？
0: 现在成人的这个班，我觉得不比小朋友的班少，可报的班可多了。
1: 对对对，啊，有体育的，
0: 啊，
1: 有文艺的，
0: 嗯，
1: 有乐器的，都有。这个我们说的话题，新学期我的新气象，微信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咱们也可以给大家来说几个这个提示啊。明天开学，限行尾号是2和7，
0: 嗯，
1: 啊，通勤通学的交通压力是叠加的，那么交通运行压力比较大，早高峰提前，预计早晨7:30，也就是咱们一路畅通节目开始的时段，
0: 嗯，
1: 交通压力迅速提升，8点到8点1刻压力最为集中，9点半左右。啊，路网压力快速缓解，我们也下班了。
0: 对，早高峰、
1: 就是按照咱们这节目来的，看来
0: 咱们节目为什么定的这个点儿啊？就知道
1: 是有原因的，
0: 对，就知道这个时候是北京早高峰压力最大的2个小时。那早高峰期间的城区东西部环路、南向北方向、北部环路双方向路段，比如说像西直门北大街、蔡红英南路、莲石东路等主要的联络线进城方向，本来就常规拥堵，明天早高峰肯定会更加拥堵。京藏、京城、京开、京港澳、京新首都机场高速京通快速的进城方向也容易出现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
1: 在通学公交方面，开学首日同步开通通学公交线路304条，服务学校122所，服务学生1.93万人。常规公交方面，全面启动开学季行车时刻表，通过加密发车间隔、延长高峰时间、优化调度措施等等。

0: 持措施，保障乘客高效顺畅出行。同时，轨道交通还将加强出入口安检、换乘通道等位置现场值守和疏导力量，特别是增加学校周边的站点客流引导力量，引导客流快速分流。
1: 所以明天咱们如果说不是送娃

0: 天早上我就试了一下，说实话这两个月暑期已经把我养懒了，闹钟叫有点叫不动了，早上起来呢动作有点慢，有点磨蹭了，出门之前呢稍微有点慌乱了，希望大家明天早上呢还是得做好准备。另外明天早上咱们一路畅通也有特别直播，带着大家沉浸式的走进景山学校，咱们以学生的视角看看新学期学校里有哪些新变化。
1: 来关注这个时段路上的情况。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路况信息，
0: 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出京郭庄子，长门内大街长门桥西西向东，广渠路大郊亭桥东西向东，北二环小街桥东东向西，西五环衙门口桥北向南，武警桥南向北，东五环小郊亭桥南向北，东六环李天桥南北向南，南四环公益东桥东向西，南五环旧中桥东向西，廊伐西桥西向东，南六环双元桥西向东，太和桥西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7: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8: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6: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18:46，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新学期我的新气象，另外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蓄势待发话剧呢，现在也真的是蓄势待发了。今天已经是8月最后一天，我们9月4号的首演即将登陆顺义大剧场，应该现在还有少量余票啊。9月4号、5号我们在顺义，11、12号在大兴，25、26在房山，大家可以就近看看能不能够跟我们一起见个面啊，赴一场话剧的线下之约，在开心麻花小程序或者大麦猫眼都可以搜索蓄势待发，蓄是女婿的蓄，来看看我们。
1: 哎，咱们的主持人杨洋饰演老爸啊，这思想比较保守。
0: 是
1: 啊，主持人佳佳呢饰演妹妹若雪。小强呢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啊，麻花专业演员是同台飙戏。
0: 现场呢是这个确实爆笑不断啊，因为这是开心麻花的一个蓄势待发的2.0版本，也是上演过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只不过这次不是全由开心麻花的演员来演了，我们来参与到这场话剧当中，适合一家老小观看，大家可以在开心麻花小程序还有优惠购票可选。
1: 说到明天开学，咱们说一个话题啊，新学期我的新气象，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一说啊。这儿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你看明天尽管开学，是不是啊？再上97天就又放假了，
0: 这是好消息啊！
1: 哎，这两天呢，全国中小学陆续开学，有学生翻开校历一算，从9月1号开学到2027年1月23号寒假，扣除周末和节假日，实际在校的时间天数。只有约97天。这个数字传开之后啊，开学再上97天就又放假喽，直接成为网络的热门话题。学生们啊，做这个倒计时日历啊，电子打卡器，甚至组了一个假期互助小组。
0: 这么渴望假期，不刚休完吗？
1: 咱们刚才有听众也已经开始憧憬寒假了。
0: 对，
1: 97天之后啊，不是97个这个工作日、上学日之后。就可以了。
0: 你看这个教育心理学家就说啊，如果说你要面对压力，通常会找个时间锚点来缓解焦虑。97是个具体数字，比什么还有几个月更有确定感。
1: 哎，就好像比如高考倒计时100天
0: 啊，
1: 在后边黑板报咱们就得出这么
0: 一个，你就有那个确定，
1: 你挂上了，
0: 就倒计时，比如高考倒计时
1: 还有小半年，这东西给我们造成不了压力，
0: 没什么压力。对，97天，具体，特别具体，而且现在可以倒数了那种感觉，
1: 距离高考 快了，这话就不如具体的日子，
0: 马上
1: 对，不如具体的日子。
0: 哎，所以这时候呢，也是一种心理解压的方式。
1: 这么一说，可能8月31号，就像这种假期最后一天，这种紧迫感可能稍微缓解一点，是吧？
0: 对。另外也提醒大家啊，从明天开始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条例，比如说在重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会实施，其中也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进入学校或者在校内使用。当然这并不是在北京啊，但是不仅是重庆，此前呢像福建、广东、广州、河南郑州等地也通过立法对中小学生呢在学校内使用手机做出管控的规定。
1: 就不允许使用手机了。
0: 咱们

0: 盯着点他。
1: 孩子带不、嗯，老师会说来先交上来，放学还你。
0: 哦，
1: 因为有时候给手机，无非就是比如说放学的时候联络，或者今天你爸来不了，我让姥姥接你，怎么找你呢？你带个手机，但是你到了学校要交给老师。
0: 嗯，
1: 也有管控北京。
0: 现在有那孩子那手表也能打电话是吧？
1: 对、嗯，手表都不让带，
0: 手表也不让带，
1: 不让带。尤其是那种会分
0: 差耳朵、
1: 会分神的那些，会玩、嗯、能玩的那些，
0: 嗯，
1: 都不让带。
0: Switch 不让带吗？
1: 啊
0: ，PS5 什么这都不让带，
1: 胆儿太肥了，
0: 太肥了，这不行，这个。广仔说我们小学的时候有学前班，
1: 嗯，
0: 你们有吗？还问？
1: 有
0: 啊，
1: 有
0: 啊，
1: 有
0: 啊，
1: 有有
0: 有
1: 啊。
0: 这个吴宝说我们家娃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去就病，一病就歇半个月。
1: 那一定要上那个公立的，私立太亏了，我觉得。
0: 嗯、对对对，那钱交着是吧？那是按天算的，是吧？
1: 他不管你上不上啊，对吧？你一学期一学期正常的收啊，
0: 嗯、
1: 最多饭费还你，你没吃饭，饭钱可以还你，学费可不还。
0: 嗯，药钱也不给报是吧？生病。三剑客说明天即将7岁的儿子第一次以小学生的身份走进校门，这是7岁送给他的一份大礼。叫做独立、
1: 嗯、
0: 看着他背起小书包的小小背影，我知道那个缠着我讲故事的小豆丁

0: 包，
1: 挺好的。
0: 蓝叔包上华裔，这是什么圣斗士还是什么？啊，哎，迈着矫健和这个坚定的步伐向学校走去，
1: 嗯，
2: 挺好
0: 啊。
1: 未授权用户新朋友，我们家孩子今年考上了外交学院。高中三年陪跑终于结束了，再有不到一个月国庆假期就到了，我又可以出去玩耍了。考上大学了，陪跑三年的家长，你放假我不陪了。
0: 这个身边有这种，就是孩子一上大学就有一种咱们当年完成高考那感觉，你知道吧？
1: 因为他上了大学以后，你真是要陪他暑假，他也不用你陪了，
0: 要不自己就能玩去了，
1: 他有朋友了，可能特种兵一下，他爱去哪儿去哪儿，你就给他钱就完了。
0: 0338就说，我们家儿子我去接的时候啊，我不吭声，他也不吭声，就自己背着书包。他妈接他呢，就把书包递给他妈。
1: 嗯，
0: 他妈就接过来背着。孩子都有心眼儿，看人下菜碟儿。
1: 孩子天然的外交官啊，
0: 嗯，
1: 他大概察言观色就知道，他想得到这个，比如说想要得到实现些什么目标，找你可能不行，找你爸行
0: 啊。
1: 他自然
0: 爸爸心软，
1: 自然知道你怕谁，我怕你，你怕你爸。
0: 哦，你是说姥爷是吧？
1: 啊，

0: 这个魏寿全武说这刚才读过了啊，有一个杨洋说新学期马上开始了，可闺女刚才说有一样暑假作业可能没写。给我气的，
1: 把这事儿确定一下。别这么模棱两可的，
0: 因为老师一旦开学，有些暑假作业是明天早上才开始交，
1: 今天还不交。
0: 有一些学校，反正我记得那会儿就是

0: 陪着。你看这个上弦之二也是，这次开学孩子又初中了，新的班里只有两个是小学同学，就其他都是新同学。今天还发了17本书，太重了。那家长的这个新的征程，可能对于新学期的开始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 你看咱们每个月的1号啊，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0: 对，
1: 但是从小咱们这一路上学求学这之路走过来之后，觉得9月1号是一个特别的特别特别的日子啊。比其他的一号可能更有它的特殊的意义，
0: 因为开启、
1: 就是、新学年的开始。
0: 新学年尤其是新学年还不是新学期、可能升了一个阶段，可能会有些新的变化，甚至可能年龄上啊、身高啊各方面都有成长。
1: 哪怕咱们已经离开学校那么久了、这个家里可能也像我似的没有这种上学求学的孩子，但是呢到9月1号，哎，我也会感觉是一个新的开始。
0: 对，所以希望明天同学们呢这个进入到新学期一切顺利。
1: 对，
0: 家长们
1: 好心情好状态。
0: 对，家长们呢也不要太焦虑，不用太担心，要相信自己的孩子。另外明天上下班路上可能会有点堵，咱们也得适应适应。
1: 家长就从容的目送孩子进学校。
0: 哎，对
1: 啊，争取做到不哭，
0: 回家再哭。
1: 回家再哭。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球谈，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接下来的节目是
0: 时光聚会，
1: 下回见，
0: 下回见，明天早上见。

0: 创信息。
1: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先来看东部环路啊，目前东二环的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的南向北，东三环北段的南北双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大郊亭桥到慈云寺桥的南向北，东五环五元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东六环的李天桥南北向南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望泉桥。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哈，目前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二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黄岗桥到清河大桥，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四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以及京港澳高速的出京方向大井桥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到西北气流和地面高压控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白天紫外线强，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遮阳防晒，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出行需要及时增添衣物，避免着凉感冒。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到2级。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也是1到2级。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3: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赵娜。赵工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好。
3: 哎，赵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未来几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的天真的是非常不错，不知道这种好天会持续多久呢？赵工。
4: 好的，那么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首先呢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啊！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今天互动留言加手机号哈，有些伙伴已经发现了，说大展神通加手机号要抽奖的概率非常高。
0: 没错，
1: 哎，那您今天又压中了哈。今天我们在听听 FM 聊天室随机抽取五位幸运的伙伴，每人送出一份展览主题透卡，一份三张。
0: 是透卡，现在是大家在这个一个景点、一个网红的一个观展、旅行区域打卡的一个重要的新玩法。
1: 神器，就是那个卡呢，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图案呐、一些信息。

0: 园之内，便能窥见南北金鱼截然不同的观赏意趣。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海淀、北京日报客户端等媒体平台。
1: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郭海鹏同学说，哦，坐地铁听你们广播呢，我差点听成刘邦。
0: 刘邦，
2: 刘邦博物馆应该也不会在波兰，
0: 而且这年代差的有点远啊。
2: 哎，对，今天说肖邦啊，人在咱们那个国家大剧院哈，有这么一个展览，遇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这个馆藏珍品展，
0: 没错，
2: 来咱们北京了哈。今天做客我们聚会的呢是国家大剧院艺术品部主管，遇见肖邦展的策展人单双哈。来吧，那咱一开始的先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就肖邦，就大部分朋友应该都知道，音乐家对吧？
0: 没错，在小学的这个音乐课上应该有所了解，
2: 不是都不用音乐课，有时候楼道就有，对不对？这有可能楼道就有，
0: 没错没错，
2: 啊、对那个。咱们这次展览它肯定是应该有一个契机，它不会莫名其妙的就办这么一个肖邦主题展，
0: 是吧？
3: 对，
2: 哎，
3: 是这样的，就是明年呢是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诞生100周年啊，所以呢肖邦他又是波兰非常著名的文化名人，所以呢肖邦这一次呢，他们肖邦博物馆然后会把他们馆藏的50余件珍贵展品然后到中国来巡展，然后北京呢就是第一站，然后国家大剧院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站、
0: 哦、
3: 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推出这个肖邦的展览也是为了向大家来宣传肖邦的音乐作品，然后包括让大家能够更加了解这一位波兰的音乐家
2: 啊，就是为了这个肖邦的这个钢琴比赛100周年，然后人家是波兰人的这个肖邦的博物馆要进行一个全球的巡展，然后第一站放在咱们北京中国这国家大剧院。
3: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2: 是这意思。
3: 同时呢，听说肖邦博物馆他们正在翻修，所以他们的展品呢，这次能够出来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一些很珍贵的，他们可以称之为镇馆之宝的展品
2: 啊，
3: 所以我们这次能够见到也是很难得一见了。
2: 所以那边展品出差是因为那个人家肖邦博物馆在翻修，翻修其实也是为了明年的100周年，是不是？
3: 对对对，
2: 理解哈。
0: 如果要是不翻修，真的没有办法在咱国内看到肖邦的一些跟肖邦有关的一些历史真迹。
2: 人家不往外借吧，
0: 是，
2: 对吧？你这文物轻易就是，包括这展品不轻易出差的。
0: 我觉得是这样，咱们请这个单老师跟大家来简单的再介绍介绍肖邦这个人吧。为什么肖邦在这个咱这个刚刚您提到的哈是文化名人，不仅在音乐圈享誉盛名，在文化圈为什么也会拥有着如此高的地位？简单介绍一下肖邦的这个生平履历吧。
3: 对，肖邦呢，他其实他的生命其实并不是很长，他的一生只有39年、然后呢，但是他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影响至今了。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展览其实也是分成了3个部分来介绍肖邦，可以说是比较立体了。那么第一部分呢，介绍的就是他的生平啊，然后他呢，从他童年，从出生地我们就开始介绍起了，然后一直到他的青年，然后到他的中年，当然就结束了嘛。但是他的这一生可以基本划分为2个部分，那么前半生呢在波兰的华沙，那么后半生呢主要是在法国的巴黎。所以呢，我们这个展览呢也把他这2个部分，然后基本上介绍清楚了，通过他的一些遗物啊、展品呢、他相关的一些这个身边人的一些遗物，然后也能够把它拼凑起来，他的一生
2: 还原他那个短暂而辉煌的一生，是吧？
3: 对对对对、
2: 那这些展品大概都是什么类型、什么类目的？大家也很好奇啊。
3: 这里面就涉及到刚才说到的这个波兰博物馆的几件镇馆之宝了。那么首先呢，就是肖邦的一块金质怀表。这个表呢，是肖邦可以说是陪伴他生命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件遗物了，从他10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因为他10岁的时候是从另外一个意大利女歌唱家手里获得的赠品啊。大家都知道肖邦是音乐神童嘛，一般都认为他是6岁正式学琴，7岁作曲，8岁登台演出。那么当时在波兰甚至整个欧洲世界都是非常的
0: 轰动啊，
3: 对对对，就跟莫扎特什么都是齐名的。那么他其实真正崭露头角就是他10岁登台演出的时候，这位意大利的这个女高音歌唱家叫卡塔拉尼夫人，然后她当时在场听了肖邦的演奏之后惊为天人，
0: 这孩子了不得呀。
3: 对对对，然后非常震撼，她认为在波兰其实当时属于欧洲比较偏远的一个地区了，然后不是文化的中心嘛，能够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神童，她非常的震撼。

经，所以他把自己的一块金质怀表就赠送给了肖邦。然后我们为什么能知道这个故事呢？并不是人家来告诉我们的，而是这块表上本身就刻了这件事情，这上面就写着卡塔拉尼夫人赠予10岁的肖邦，而且还写了时间地点

0: 上面来说上，
1: 肖邦自己也折不了这个事儿、
0: 啊，
1: 是别人送给他的。
0: 对对，所以肖邦本人也非常珍视这块表，一直带在身上。然后、
2: 啊、时间、地点、人物写全了
0: 啊！对对，就是在我们文物这个领域里面，就认为这是一个啊可信的一个产品
2: 啊，没有比它更可信的了。
0: 对对 对, 对，
2: 十分可信、啊。那这个表非常的珍贵，这属于镇馆之宝，这次来了。
0: 对对对，这次来了啊！然后大家能够有幸能够得见到这块表，非常的不容易。
2: 这个表大概什么样啊？
0: 这个表是一个小小的圆圆的，然后呢是一个金色的，然后它可以，它其实现在好像上了弦之后还能够
1: 走，还能走字，
0: 还能走，对，非常在当时也是一个奢侈品、
2: 啊、很珍贵的一个东西，
0: 很珍贵的一个东西。然后肖邦得到了之后也保存的非常好，
1: 对、
0: 啊、然后它后面那个盖子是可以掀开的，然后掀开里面就是那个刻的那个字。
2: 那关于这件展品本身怎么成为了人家那个波兰肖邦博物馆的展品，这个有消息或者有资料吗？因为按理来说，当时欧洲就后来也是有这种这个波折呀，
1: 就说战争的一些影响、啊，
0: 对
2: 吧？
0: 对
2: 对
0: 对，
2: 然后这有一些东西能保存下来，其实是不容易的，尤其像这怀表小件啊，名人的小件能留下，
1: 对，谁揣兜就走了那东西？
2: 对呀、
0: 啊，这个我们现在从他们肖邦博物馆的记录上面得知，是二战时期入藏到他们博物馆的，但是具体是怎么样入藏的呢、
2: 哦、
0: 他们没有写得很详细，但是据推测呢，就是肖邦去世以后，他的一些小件的遗物是由他的姐姐，他还有一个大姐、
2: 嗯、
0: 然后带回了肖邦，当然还有很著名的那个故事，连同他的心脏一起带回了那个波兰去、
2: 嗯、
0: 那么可能这一些物品

0: 明白了，那我们伙伴参与互动哈，说肖邦，哎呀，陈明帝说我知道，有着浪漫主义音乐诗人的称号。然后用户7758说肖邦夜曲嘛，钢琴曲耳熟能详，家喻户晓，全世界独一无二，无人超越。
1: 然后这位叫做5293的朋友就说，哎呦，我特意想去看这展，孩子从小就学琴，
0: 哦，
1: 考到10级，最喜欢就是肖邦的作品了。
0: 真的吗？太厉害了。刚才还有哪一朋友讲呢，说肖邦我知道，那不周杰伦的最爱吗？
2: 赵斌说的，
0: 赵斌说
2: 的，
0: 对吧？
2: 对，
0: 怎么祭奠他死去的爱情，要为他弹奏一曲肖邦的夜曲吗？
1: 那咱听一段夜曲啊，
0: 不是周杰伦的夜曲，要听一段肖邦原本的夜曲，就是周杰伦到底在拿什么祭奠他死去的爱情，就是这一首肖邦的夜曲。

0: 况信息。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啊。目前建国路的西向东方向，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的东向西，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远通桥到双桥的西向东，莲石东路的东向西，富士路定慧桥到玉泉路路口的东向西，圆明园西路南向北，学院路南向北，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聚会哈、啊！今儿咱们是解闷儿局，为大家带来咱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今儿跟大家一起云逛正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展出的《遇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国家大剧院艺术品部主管《遇见肖邦展》的策展人单双。再次欢迎单老师。
2: 哎，谢谢谢谢，大家好。
3: 欢迎各位伙伴来互动留言哈。今天咱们在听听 FM 聊天室有抽奖，我们会在听听 FM 聊天室抽取五位幸运的伙伴，每人送出一套哈咱们这一次肖邦展的主题透卡。一套呢是3张，大家呢就可以用来拍照打卡了。
0: 没错。
3: 然后伙伴还问呢，说这个奖品你们怎么派送啊？什么邮寄的形式会给您发货到家、啊？
0: 就是今天。

0: 天咱聚会结尾的时候公布获奖听众的手机尾号，
1: 对，
0: 然后呢我跟大家联系取得各位的寄递的信息
1: 给大家发走，
0: 对，然后呢这个盛老师这边给大家发走，
1: 对，尽快哈。那个来我们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 No Cry 说，哎，我知道这个展，我听说好像来了一个特别贵的古董钢琴，是不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摸。
0: 哎，你看朋友，这朋友跟我关注点一样啊，就特别昂贵，这贵我知道。
1: 不是，咱这朋友前后的话都打架，您都知道这东西特别昂贵，还是个古董钢琴，您还要 touch touch， 这合理吗？
0: 万一呢？
1: 万一醒一醒，这才七点钟不能睡。
0: 哎，单老师给大家讲讲这个特别昂贵的古典钢琴呗。
2: 它不但是昂贵，它其实非常珍贵，就是它不但是个古董钢琴，而且它上面还有肖邦的签名。但是确实很可惜啊，大家不可能去摸到它，
1: 想都别想
2: 啊。但是看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它用一个整个的亚克力罩把整个钢琴给扣住了，是人家波兰的肖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然后护送着这个钢琴坐专机到了北京，然后到了落地之后，然后由他们看着安装上的这个亚克力的玻璃罩，然后他们才走的。所以我们也没有机会就是碰这个钢琴。
1: 这个罩都是人家原封包装来的、
2: 啊、那倒不是，是我们定制的，我们根据这个钢琴尺寸定制的。
1: 人家波兰的工作人员看着把这个罩扣好了，
2: 对对对，
1: 人才走嘛。
2: 对对 对,
1: 对吧，
0: 人家夸一下把那罩和地上一锁，钥匙自己带回波兰去了，这展完之后再把钥匙拿过来。
1: 所以伙伴说想摸一摸的朋友想都不该想。
0: 而且其实就是咱看展这件事情，其实最近在网络上
1: 又不是摸展，
0: 对，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大的这个舆论的漩涡哈。
1: 对呀、啊、那个来你讲，
0: 就是咱看展咱就看展，咱体验咱就体验，
1: 你倒是讲、啊、
0: 咱别乱摸，咱别摸，对吧，人不让摸千万别摸，就在国家动物博物馆，对吧、嗯、这个好像是昨天在这个网络上就发酵了，有是一个一对母子就去摸人家的、那个、
1: 母子父子、啊、不知道，反正是一
0: 俩人嘛，一大一小嘛、
1: 啊、
0: 就去摸人家那个蛇，特别珍贵那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那个蛇的标本，
1: 对，
0: 然后都给人损坏了，有一些损伤，
1: 对，这个事情弄得其实大家都很难堪哈，所以这个事儿呢也算给大家提个醒，也是一个教训啊。我们文明观展哈，各位伙伴啊，
0: 就是我知道大家可能就是在今天聚会当中在开玩笑，平时也不会这么做的，
1: 对，但是就不能动心起念，
0: 没错，哎，你说的有道理，真的啊。来，这个昂贵古典珍贵的钢琴背景故事，您给大家讲一讲呗，单老师。
2: 这个琴呢是肖邦最喜欢的一个品牌，叫普莱耶尔，是这个普莱耶尔钢琴。然后这个琴其实如果大家去看到的话呢，就会发现跟大家平时认知的那个钢琴不太一样。
1: 哪儿不一样？
2: 它是一个立式的钢琴，但是它很小啊，它比我们现在的见到的立式钢琴要小，因为它的琴键本身就少。现在的钢琴呢是88个琴键，然后这个钢琴呢只有82个，但是它虽然小，可是它的琴键非常的珍贵，因为是象牙做的、
0: 哦、
2: 所以这个琴入关的时候，入海关的时候也是颇费了一番的周折、嗯、啊，是开展前一天晚上才有海关的人也看着，然后运送到的国家大剧院、
0: 哦、
2: 啊。所以这个琴呢它本身是又小又贵的啊一台琴，但是它很受肖邦的青睐。那么肖邦呢，他从公开演出开始起，就是他对钢琴有了一个很成熟的看法起呢，用的选择的就是普莱耶尔的钢琴。当然了，据说啊，他和这个普莱耶尔钢琴厂的第二代这个卡米耶普莱耶尔呢是挚友啊，两个人是好朋友。所以呢他对于这个钢琴的改造，钢琴的制造这个方面呢，他也提出了很多他自己的意见。所以这个钢琴可以说是肖邦定制款，就根据他自己的演奏习惯做了很多改动啊。然后他这个琴最珍贵的一点，就是在钢琴琴盖掀开里面的那个横梁上有一个肖邦签名，就是肖邦自己用铅笔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就说明他是到钢琴厂里面去选钢琴的时候，他选好了这台琴，他试好了音，他认为这台琴的造型啊，然后音色呀，然后手感呀，触感呀都很适合他，那么他签上了这个名，这个我要了，
1: 就像有本书一样写上名字，这个是我扣了我名字的印章，它属于我了
2: 啊，对对对，
1: 认证，
2: 对对对对对啊！但是这台钢琴呢，其实是后来从肖邦学生的手里面入藏的啊。然后，所以呢，这个钢琴就是肖邦他晚年还有一台三角钢琴，大型的三角钢琴是他使用的。这个小的立式钢琴呢，其实有点旅行钢琴的意思，因为据说呢，他到这个西班牙马略卡岛去旅行的时候，然后曾经拖着他的好朋友卡米耶这个普莱耶尔，然后把这个钢琴运到了山上的一个修道院里面。所以当时我们本来 想的是这么大个钢琴怎么运上去，后来见到这个钢琴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钢琴并不大啊，虽然运上去可能也颇费一番。

0: 周折了，但是还是有可能运上去的。虽然这个钢琴并不是真正运上去的那个钢琴啊，但是它的造型应该是类似的。
1: 哎，伙伴们还很好奇哈，因为它现在展出的这个形式，或它现在是以文物藏品的形式面向大家的，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个钢琴。理论上来说，这个钢琴现在还能演奏能弹吗？
0: 应该是能弹，但是没有人敢弹
1: 啊。
0: 可以理论上
1: 是不是？万一要弹你一下，那里边崩折了、崩坏了呢？所以就是，反正就是理论上来说，它可以弹。
0: 对对，它保存的还是比较完好的。
2: 哎，我好奇一个事儿哈，单老师，刚刚咱您说这个特别贵的钢琴，而且对于肖邦来说特别有纪念意义的钢琴，肖邦用这个钢琴创作出什么曲子过？有这个钢琴的代表作吗？现在有这方面的资料和考证吗？
0: 暂时是没有，就是说确认是这台钢琴上面的应该是没有
1: 啊，就现在没有证据支持。
0: 对对对对，这我们不敢乱说。
2: 但是越是这样越保不齐哪一首音乐可能就是他创作，给大家留了很多想象的空间嘛。
1: 对哈，5293说，我真的好想去看展啊，孩子从小学琴考到十级，最喜欢的就是肖邦的作品。然后 Joyce 还问呢，说我超想带孩子去现场观展，怎么买票？相信聪明的您一定能找到买票的有效途径。想想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的，对不对？各种有关的账号啊，绿色的泡泡里去找一找啊，
2: 没有很难找。
1: 聪明的您一定能找到。
2: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再提供一点看展的福利哈，听听 FM 聊天室随机抽取五位伙伴，咱每人安排一份肖邦展览的主题透卡，一份呢有三张，这个长得都
1: 一套，
2: 对，就一套。然后呢，大家怎么来抽奖呢？听听 FM 聊天室，您留言的时候带上手机号就可以来互动抽奖了。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3: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先来看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北双向，西三环的航天桥到新兴桥北向南，西四环定慧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西五环的晋源桥到武井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看一下联络线，建国路西向东，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的东向西，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远通桥到双桥的西向东，莲石东路东向西，富士路定慧桥到玉泉路路口的东向西，圆明园西路南向北，学院路南向北，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2: 逛展就是走断腿看花眼，格局小了。时光聚会主题策划，大展神通，文物展、艺术展、文化展，甭管什么展，只要够神，咱就给它通一下。时光聚会大展神通，让您逛展逛出幸福感。
0: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咱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就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他就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谎话他就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在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这就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陆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以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1: 今天的时光聚会哈，我们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要一起来追寻肖邦的音乐人生。在国家大剧院哈，最近呢正在展出遇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咱们这个展览的策展人单双单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走进肖邦的音乐人生。再次欢迎单老师。
2: 哎，大家好。
1: 哎，欢迎各位伙伴来互动。

0: 里边有三张啊，咱就打包送给五位幸运伙伴，每人一套。咱今天送的不是门票哈，咱今天送的是限量主题周边文创透卡。
1: 嗯，刚刚上半段呢，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了一下肖邦的生平哈，
0: 哎，
1: 也简单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展览当中的一些珍贵的展品，比如说那个金怀表，还有那个昂贵的珍贵的钢琴，
0: 带罩子钢琴。
1: 那个单老师再挑一个展品，再讲讲故事呗。
0: 镇馆之宝应该不会就指这俩吧？
2: 对，还有一个是肖邦的亲笔的乐谱的手稿，然后也来到了这次的展览。因为这个手稿呢很珍贵，肖邦亲笔留下来的手稿很多，大部分呢都是藏在这个波兰的肖邦博物馆里面。
0: 嗯、
2: 但是呢，因为它是纸质的，所以比较脆弱啊，出来非常难。
0: 是、啊，
2: 所以这次呢，也很不容易，大家能够在北京看到这个手稿啊。虽然之前也来过，但是这次这件手稿，这个曲子，那么第一次应该是来到了北京
0: 哦，就是这个谱他头一回来，
2: 对，这个谱来，因为音乐家们他们都包括现在的钢琴演奏家们，他们也都很重视这个原始的手稿、
0: 嗯、
2: 啊，他的手稿其实有很多版，从最后的出版到最开始的肖邦的手写的一些痕迹，大家会根据这些然后来确定自己的演奏的方式，尽量去贴近肖邦的那个风格、
1: 嗯、工作得留痕，你不留痕不行，对吧？
0: 对
2: 然后这个上面确实有很多痕迹，有很多肖邦删改删减然后刻画的一些痕迹，所以很多人会追寻这个他当时为什么这么想，为什么要改这里，为什么他原来写的是这样、嗯、然后和现在不一样。但是肖邦这个人呢，他追求完美，他会把自己改的那个地方涂得黑黑的，
0: 不让你看，
2: 不让看到他最初是怎么想的。对，他认为不完美的手稿不能给别人看，不完美的音乐不能呈现给别人，这个是肖邦个人性格当中很大的一个特点。
0: 好极致的艺术追求。
2: 对，
0: 但是看见手稿其实你还是能看见，你不仅仅是看见这个谱子上这个曲子，还能看见他完整的创作过程嘛。就是他虽然把那个东西涂掉了，但你能看见他在那个位置上涂掉了吗？
2: 对对对，而且肖邦的即兴曲其实是他很大的一个特色、
0: 嗯、
2: 这个即兴曲以前都认为就是一种小品，在这个沙龙当中然后去创作的，那么肖邦
0: 就玩一下的东西。
2: 对、嗯、那么肖邦呢，他的音乐他开演奏会，公开演奏会的次数非常的少，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小型的音乐沙龙中演奏、
0: 哦、
2: 啊。那么据他的友人在信件当中啊，在日记当中的记录呢，就是其实的时候其他人都在沙龙里面交谈啊，然后聊天呀，但是肖邦不和其他人聊天说话，他就在钢琴上面演奏，然后演奏的就是这种即兴的曲子、
0: 哦、
2: 然后大家就会认为哎，肖邦他是在用音乐跟我们交流，其实他在用音乐跟我们聊天，在用钢琴在和我们聊天、
0: 嗯、
2: 然后有的时候呢，周围的人就会把他的这个即兴的乐曲给记录下来，有些时候呢他自己第二天的时候回想前一天的觉得很不错，他也记录下来，那么由此就形成了
0: 很多。那跟前一天的能一样吗？
2: 确实不一样，确实不一样，他会把不好的部分去掉，留下他认为精彩的部分、
1: 可能也就记几个旋律，不可能完完整整一个音符都不差的复刻吧，
0: 就跟现在不一样，现场版、纯享版、精修版，对吧，演唱会版本它不一样，然后录音室版嘛。那什么，有朋友问呢，说咱这次这200年的纸质手稿是哪首曲子呀？
2: 是肖邦的即兴曲，
0: 叫什么？
2: 那么肖邦他的那个即兴曲呢，特别的多。他
0: 有名字吗？
2: 有。
0: 反正肯定是一个即兴曲，然后这个即兴曲呢也取了个名字。现在根据这个谱是能弹出来的吧？
2: 可以弹，但是这个即兴曲这个手稿其实是一部分，就是他当时分成了两部分，然后有一部分呢是藏在了另一个博物馆里面。然后这首曲子是升 F 大调即兴曲，作品36号。然后这个曲子其实虽然它不长，但是它有两页啊，有一页呢是藏在这个肖邦博物馆里面，然后有另一页呢是藏在另一个博物馆里面，所以这次拿来的是肖邦博物馆。

0: 么长时间的展品怎么保存它的进行展览的呀？
1: 会脆啊黄啊这扯了。
2: 对，然后是他们博物馆的在后面有一层保护膜保护纸，然后把它衬起来，然后这个纸质的这个乐谱它是粘在，也不是粘在，就是固定在后面的那个保护膜上面的、嗯、啊，所以呢其实它这个纸的背面也有内容，也有那个乐谱的这个内容，但是因为它有一个衬纸然后把它给盖住了，所以呢我们看不到它背面的内容了、只能看到它前面的正面的内容，
1: 反正就是给它强化了一下。
2: 对对对、
1: 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嗯，也说肖邦因为常倾听民间演奏而流连忘返，曾经被一位民间的提琴手演奏的马祖卡舞曲深深迷住，久久不肯回家，也曾因为驻足聆听乡村小姑娘演唱民歌，为了记住旋律还特意给了小姑娘一些钱。
0: 嗯，我们这位叫做广仔的朋友就说了，39岁的肖邦也是第一次具体的知道他的年龄，很早以前知道莫扎特啊，说是才35岁，短暂的人生却也是精华的人生，以前呢只听其名只听其曲，今天又对他有了一些更多的认识。
1: 哎，6565说哈，这个哪儿去了？6565，你给我弹哪儿？这儿呢？肖邦真品非常期待，我已经第一时间下单了亲子门票，周末走起。家有琴童，学琴3年，希望可以被幸运抽中周边文创啊！祝你好运。
0: 哎，
1: 然后还有6229说、6292说孩子从小学习传统民乐竹笛，过了9级，长大之后呢，自学吉他。不管是民乐还是西洋乐，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历史背景、乐器特点、音乐特点、演奏技巧，但是他们在表达情感、音乐教育和传承方面一定是相通的。
0: 嗯，虽然说我对音乐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但我真的能从很多不同风格种类的音乐当中听出不同的感觉。
1: 您可真是太谦虚了，您那花房姑娘不是不错吗？
0: 不是、哎、花房姑娘，那个是翻车现场
1: 啊、
0: 那个、什么都不算。
1: 咱来个不翻车的。刚才朋友不是讲，刚才说那个马祖卡，我们其实之前找曲子的时候找着了，但是那个马祖卡有个问题，就是他前面的马祖卡然后有报幕，
0: 他有挺长一段的，
1: 有点怪，然后我们就给他换一首小狗圆舞曲行吗？
0: 安排。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2: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
1: 听完了肖邦的小狗圆舞曲，咱们的聚会要来到今天的高潮，一位全新的人物即将向我们走来。
2: 小狗圆舞曲的小狗
1: 不是肖邦的前女友叫乔治桑，
2: 是不是有点就是这个转的是不是有点过于生硬？
1: 不，但真的，我转的生硬吗？盛老师，
3: 因为这个小狗圆舞曲呢是肖邦在这个乔治桑的老家诺昂庄园创作的。
2: 前女友乔治桑
3: 啊，对对，乔治桑那个有一只小狗，然后经常和他们在一起，然后肖邦看着他非常可爱，然后给他创作了这个很著名的一个圆舞曲
2: 啊，
3: 也叫一分钟圆舞曲，非常短，因为看小狗追着自己的尾巴在地上转圈，然后他得到灵感之后就写了这个。
2: 哎，真是，我们听众枯木就说这曲子听得出来狗尾巴已经甩得跟拨浪鼓一样了，就是那种充满着动感的画面，但又很轻盈，对吧？
3: 哈，
1: 这是描绘肖邦在看着前女友的时候那个心情。
2: 到底谁是转圈的？
1: 高兴，
2: 怎么搞的哈？那个，就说到他这个前女友，咱们这次展览里头听说好像有一个他相关的
1: 展品，好像是
2: 叫做什么“两人人生轨迹交叉点上的见证品”。
1: 哎呦
3: 这个说法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2: 来讲
3: 啊，但是我们确实有一批这个乔治桑的遗物，然后这次来到这次展览的现场，那么我们还打造了一个场景，把乔治桑他的老家诺昂庄园然后复原了一下，然后刚才提到的那个肖邦签名的普莱耶尔钢琴我们也放在这个场景里面。因为肖邦呢，他其实后半生大概有七年的时间，然后每年的夏天都会到这个乔治桑的诺昂庄园去度假，然后呢他在这里呢度过了一段非常平稳非常安逸的一段生活，所以这也是他音乐创作的高产期。他在这里创作了他后半生非常重要的一大批作品啊，包括他的24首前奏曲的完成版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很多像叙事曲啊，像大批的圆舞曲呀、马祖卡呀，都是在这个庄园的时期完成的，所以这里是他的一个创作天堂，可以说，
2: 对吧？那可见他那段时间那个日子是能够让他灵感迸发的状态的，
3: 非常舒服。就是乔治桑把他用乔治桑自己在信件中写的话，就是把他当儿子一样去照顾，
1: 就是在一段这个幸福的这个恋爱关系里，人会获得滋养。
2: 这句话叫无心安处即是家、对不对？
1: 你真的是啊真是大雅之堂这个活动让你这是焕然一新呢。
2: 所以展品是什么？
3: 展品是乔治桑的一个连衣裙上衣，还有乔治桑的食谱，然后乔治桑自己，哎，说到刚才的那个信物了啊，有一个乔治桑刺绣的餐巾，上面是乔治桑绣了肖邦的名字，然后肖邦名字的缩写 CF， 因为他叫弗雷德里克肖邦嘛，FC， 然后肖邦呢，因为两个人后来分手以后销毁了大部分的信物，所以能够留下这件非常的不容易。
1: 也删聊天记录，你看是吧，分手之后。
2: 所以我说那是两个人人生轨迹交集的一个见证品，有毛病吗？不是
1: 人仨字前女友概括了，前女友送我的完事儿了，
2: 对吧？对吧？就反正有这么个好东西
3: 啊。这个是乔治桑对保留下来的，
2: 留下来的。对，
3: 然后还有一封是乔治桑的信件，乔治桑的亲笔信，但是呢，不是写给肖邦的，是写给另一个人的，是写给当。

0: 时的另一个浪漫主义画家叫德拉克洛瓦，然后呢里面提到了肖邦，然后说
1: 怎么提的
0: 他说邀请德拉克洛瓦到他们家来赴晚宴，然后提前提到小肖邦可能会弹两曲，那么小肖邦就是他对肖邦的爱称。
1: 哦，就这里面其实就讲到了他们一个还原了他们一个生活场景社交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可以说是肖邦的朋友圈。
2: 那个小肖邦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我家老肖要下厨，对吧？
0: 啊，差不多，
2: 类似一个意思。
1: 嗯啊，听起来诚意满满。然后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上层社会这个庄园里边，我们邀请了朋友来，然后那一顿晚餐是什么样子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它会在一个什么样氛围之下完成这一次的晚宴？朋友之间是如何欢畅聊天？肖邦要是不爱说话，那个可能朋友之间在聊天，肖邦一直在弹琴，然后闪动着烛光。想想那个氛围感场景，是不是一下大家就还原了？
2: 我觉得那个场景会很可爱，真大家这个要脑补一下。当然，我觉得应该是建立在您在线下看展的基础之上，然后您充分发挥您的想象力。哎呦！太棒了，太美妙了。
1: 音乐家跟画家，对吧？这个艺术圈层的朋友用自己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不一样的表达形式，共同表达了对于美的追求。
2: 没错。然后呢，除了刚刚咱们提到他这个肖邦前女友乔治桑的一些这个珍贵的展品，
1: 嗯，
2: 好像咱们在展览当中还有很多国内外知名艺术家给肖邦做的雕塑。好像有雕塑吧？
0: 对，就是我们第二个板块呢，展示的是肖邦的这个音乐作品和他的传承。然后第三个板块是肖邦的后世回响。那么这两部分里面都是跟肖邦有关的一些现当代的艺术品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外国艺术家，包括波兰艺术家，他们创作的肖邦的油画，然后肖邦的海报，然后海报就是他那个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那个海报，然后用了很多肖邦的元素，手啊，肖邦的肖像啊，然后另外也有国内艺术家创作的我们国家大剧院自己收藏的肖邦主题的艺术品啊，包括陈丹青画的肖邦啊，陈丹青临摹的那个前面说的德拉克洛瓦画的那个肖邦，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青年艺术家，像李小鹏啊、张小林啊，他们今年画的这个肖邦的油画和水彩画，然后另外还有波兰的艺术家们给肖邦做的雕塑啊，比较抽象，还有很多根据肖邦音乐作品做的雕塑，还有这个油画，
1: 肖邦二创了已经是。
0: 哎，对对对，就是肖邦二创非常的多。
1: 对，
0: 因为肖邦呢，他给他的音乐给了很多艺术家灵感，有很多人就是会听着肖邦的音乐在做画。
1: 啊，这是各种艺术型什么都有是吧？
0: 对对对，而且还有动画，还有这个视觉艺术啊，就是这种多媒体的艺术。
1: 还能有动画，
2: 我也是没有想象
1: 到。那现在我看一下，好像就缺一个肖邦的广播作品了。
2: 今天算有了吧？
1: 加油吧，努努力哈。那个娃娃说，我正在练肖邦，我要去看看。6316说，肖邦儿时的记忆，好喜欢他的钢琴曲，至今历历在目。
2: 嗯，我们还有这位叫做6683的朋友就说了，我曾经是多年的琴童，也是肖邦爱好者，感谢啊。能了解这个展览，希望能参与抽奖。然后他说，演奏肖邦的作品让我个人的感悟能力得到了提升，也让我更加的了解自己，所以说就对肖邦有一种不解之情
1: 啊。真不错哈。 ZH 说，对这位古典音乐泰斗的故事我没有专家知道的多，但是跟他相关的流行音乐我特别钟爱。以前软件上啊，就是那个初学翻唱歌曲的时候就录音了我爱肖邦，虽然不完美，但并不妨碍我对这首英文歌的喜欢，爱屋及乌。我后来还陆续录了两个不同的粤语版我爱肖邦。
2: 哎呦，真是不简单呢。很多小的时候学过一些西洋乐的朋友应该对于肖邦都是比较熟悉的哈。也来问问单老师，就咱们刚刚提到了说了很多跟肖邦有关的展品，那为什么肖邦会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几百年的时间里面，无论是给喜欢音乐的人还是给很多非专业音乐的从业者，会有这么大的这种灵魂上的冲击呢？您觉得这个原因在哪儿呢？
0: 我觉得一个呢是肖邦他的音乐作品情感的感染力特别强。他虽然也是严谨的这个古典音乐古典学派的一个结构，但是它里面有很多能够表达情感的这个音乐部分啊，包括他的一些主题，比如他的音乐一些题材，他之前

0: 就是让你不自觉的想跟着一起舞起来，就他那个节奏就很有感染力，
1: 情绪很感染也是、嗯、
0: 对对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肖邦他的这个音乐是非常充沛的一种情感的爆发、嗯、就是大家都认为肖邦一般是说钢琴诗人嘛，比较忧郁啊，但是呢当时的音乐家其实对他的评价就很精准了，叫做钢琴的，就是舒曼当时对他说，钢琴的作品，钢琴的这个肖邦的音乐是藏在花丛里的大炮，就是他本身很优雅，但是他其实很硬核的啊，而且呢他跟乔治桑的交往也能看出来，他这个人的性格并不是很软弱，并不是很忧郁很抑郁的那种性格，就是他的忧郁他的抑郁来源于他强烈的个人意志，就是他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一种个人意志在里面。他之所以到巴黎去流亡巴黎，也是因为他被就是民族情怀导致的，他不愿意回到被异族压迫的祖国啊，也是这个原因。包括他最后干的那件很硬核的事儿，让他的姐姐把他的心脏抛出来带回波兰，也是让他的这个情感就是升华到一个家国情怀的这样的一个，所以他本身这个人的性格就很有感染力，所以他创作的音乐一定带着他的性格。很多人虽然不了解他的生平，但是听到他的这个音乐之后，就会受到他这个情绪上面的一个感染，
1: 是一个极其鲜活具有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0: 嗯、
1: 因为现在网友话说，就这个音乐家或者说这个高高在上的形象，他是非常有活人感的，
2: 没错，很有人味儿。
0: 对对，他的音乐非常真、
1: 嗯、
0: 就是他的情感一定不是矫揉造作的，一定是真情感，
1: 就无论是他在曲子和作品包括他的书信当中呈现出来那种浅浅的温柔也好，他的愤怒也好，他的不甘也好，无论这个情绪是正向还是负向，都非常的真挚和饱满。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听他的音乐你一定感受到的是一种巨大的情感冲击啊！我们之前就是现场展品有一件是瑞典雕塑家创作的一个抽象的雕塑作品，但是它是根据肖邦的音乐作品灵感来的，那是一个巨大的海浪，青铜海浪，然后铺卷过来，他认为他听了肖邦音乐之后获得的这个情感的冲击是这样的，
2: 汹涌澎湃
1: 啊。那个青铜海浪跟花园大炮是不是非常匹配，是不是？西贡说完了完了，节目要下班了，你看大家根本都没听够，今天这节目又要结束了，来吧，咱抓紧时间把今天的中奖名单公布一下行吗？
2: 尾号5293-6064-5271-6683-7390，这五位朋友，
1: 恭喜以上五位获奖的伙伴们啊！然后呢，这个会尽快跟您取得联系，给您发票。咱问一下那个具体的问题啊，这个展览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0: 持续到10月25日，
1: 10月25号是吧？啊，所以感兴趣的伙伴，大家可以约起来了。那个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吧，也非常感谢山霜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也感谢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和收听。
2: 嗯，
1: 没中奖没关系，就按咱时光聚会这节目的调性哈，抽抽奖发发礼物啊。今儿是东，明儿是西的，要什么有什么，
2: 别
1: 着急好不好？
2: 对
1: 对，
2: 今儿聚会跟大家聊到这儿，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2: 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

0: 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00。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西五环永隐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请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出城方向持续车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
1: 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洗车指数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4: 空置型北京御泉路首款旗舰 MPV 尊界 V800 现已到店，欢迎到店品鉴。预约热线010-6865-2229，010-6865-2229。全新坦克30019.98万起订车，享最高3.3万购车权益。国旗门店靠谱放心，详询长城坦克北京博瑞祥城店，010-6761-6088。

0: 吃不消。
1: AI 的狂欢变成家长的账单，开学三件套成了开学三座山，
0: 拦不住。
1: 俩男子趴无人快递车车顶蹭车，车辆毫无察觉，
0: 看不够。
1: 横店开发经营新模式，给游客拍短剧，让普通人当主角，
0: 使不得。
1: 南非客机低空飞行表演，12米的距离引发安全讨论。
0: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寻您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另外在听听 FM 上您也可以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
0: 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了，
1: 哎，
0: 一年的三分之二即将过去。
1: 嗯，
0: 啊，昨天晚上作为一个资深的排球迷，一边直播一边也关注着一场女排比赛。
1: 嗯，
0: 啊，昨天晚上是亚洲女排锦标赛的决赛啊，中国队对泰国队哈，谁赢不仅能获得冠军，而且可以直通啊奥运会，
1: 对，
0: 拿到这个奥运会的入场券。
1: 嗯，
0: 但是非常遗憾啊，最后咱们是2-3输了，
1: 哎，
0: 输给泰国队。
1: 嗯，
0: 这是泰国队呢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奥运会，
1: 哦，
0: 泰国女排
1: 创造历史了。
0: 这泰国女排也挺不容易的啊。
1: 嗯，
0: 自从呢在亚洲崛起以来啊，有好几次机会，
1: 嗯，
0: 包括最强的那波人都没有实现他们的梦想，
1: 嗯，
0: 总在关键时刻功亏一篑，而且有些时候还有一些场外因素啊，
1: 嗯，
0: 但是这次呢，哎，人家最后拿到冠军，获得了奥运会的入场券，
1: 是
0: 啊，也确实来之不易哈，
1: 嗯，
0: 但是咱们也是有点遗憾啊，年轻的运动员在最后反而打到抽筋儿的也没拿下。
1: 啊，还是很拼了
0: 啊！
1: 嗯，
0: 这里边就有很多呀，
1: 嗯，
0: 需要思考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我今天呢，这微博就给我推送啊，
1: 嗯，
0: 信息，就有一位资深的体育行业的媒体人，
1: 嗯，
0: 对这个话题呢也写了他自己的一个看法
1: 啊，
0: 哦。这推送的标题还是挺吸引人的，
1: 嗯，
0: 啊，就是中国女排走下神坛了
1: 啊，
0: 大概就是说这个比赛呢，
1: 嗯，
0: 咱们输了，说史上最弱的中国女排终于走下神坛了，
1: 嗯，
0: 说以前郎平指导中国女排的时候呢也输给泰国，
1: 嗯，
0: 但是大伙呢能看到那个劲头是向前走的，
1: 嗯，
0: 说现在呢也输给泰国呀，就看不到这个劲头，哦，
1: 啊，
0: 反正就现在中国女排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了，
1: 嗯，
0: 然后另外呢也说到了，虽然现在啊这个体育和一个国家的这种经济实力啊，或者因为当年中国女排不是振奋大伙的精神嘛，
1: 鼓舞人心，
0: 鼓舞人心嘛，说不太挂钩了，但是女排不一样，
1: 哎，
0: 说女排精神啊是啊这个咱们建党百年啊回顾的伟大精神里边唯一的一个体育精神，
1: 独特的存在
0: 啊，所以说这女排啊必须要思考怎么改变，
1: 嗯，
0: 大概是。

0: 一点评论，第一条就是他的，
1: 哦，
0: 还是这个博主的评论，
1: 哦，自己评的，
0: 哎，说如果你想了解女排精神具体是什么，请下载我个人的 APP，
1: 自己做了个 APP，是吗？
0: 做了个 APP，
1: 哦，
0: 然后呢我给你讲一讲，
1: 哦，付费的吧，
0: 然后反正就看到就是这个就这个评论吧，
1: 嗯，
0: 我就觉得有点别扭
1: 啊，哈，就是人家用这引流
0: 是
1: 吧，是
0: 我感觉好像前面说的都是为国为民哈，
1: 嗯，
0: 一个公共议题，
1: 嗯，是
0: 啊，表达看法，然后看到最后大伙儿这情绪上来了，什么走下神坛了，
1: 嗯，对，
0: 要是这个女排精神了啊，
1: 嗯，
0: 推到一定程度，
1: 后面是付费内容，
0: 哎，那付费不付费咱不知道啊，
1: 嗯，
0: 至少是给自己的这个 APP 引流，
1: 嗯，哎，是
0: 吧，等于最后把一个公共议题呢，
1: 嗯，
0: 变成了这个流量导入了，
1: 是，但是基本，
0: 啊，
1: 这是账号不都这么做，
0: 对，我觉得好像现在在这个时代吧，可能也是一种常见的操作手段，
1: 哎，常态了，
0: 但是我就觉得心里边感觉还有点不太舒服
1: 啊
0: 就觉得那你之前说这么多你到底是真关注女排啊，
1: 嗯。

0: 有点儿、
1: 嗯、
0: 是吧？对，但是可能很多人觉得
1: 人也不在乎啊、
0: 嗯，也正常，因为现在就是这么一个营销
1: 的
0: 时代嘛，
1: 对，是的、
0: 啊嗯，所以有好的营销跟宣传呢、
1: 嗯，
0: 像我们看到这牛来都奔到6000万了、
1: 哎，而且人家也没自主营销啊，是吧？人家并没有做什么嘛，啊、
0: 对，
1: 是吧？自来水给营销的啊、
0: 嗯、啊，另外一个
1: 嗯。
0: 开学的3件套
1: 啊，3件套，
0: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营销啊？
1: 商家乐见其成吧，
0: 是啊，必备的、嗯、啊。今天也看到，随着大学新生的报道啊，
1: 嗯，
0: 很多家长呢，自己的钱包啊，
1: 哎，
0: 也开始紧张，
1: 哎，有点吃紧、
0: 啊，因为开学了，
1: 嗯，
0: 必须要给这个孩子呢置办齐了，
1: 嗯，
0: 现在的开学3件套，电脑、
1: 嗯、
0: 手机，还得配一平板，
1: 哎，
0: 啊 ，AI。导致芯片、内存、显卡齐齐涨价，
1: 嗯，
0: 所以呢，这些设备呢也跟着水涨船高。
1: 是啊，
0: 原来的预算已经不够了，
1: 嗯，
0: 现在据说要把这3样备齐了。

0: 这开学季，这妈妈也很想给孩子买电脑跟手机，因为女儿也要上大学了。
1: 嗯，
0: 但确实是家里边太困难了，
1: 能力达不到，
0: 能力达不到。
1: 嗯，
0: 但是孩子很坦然啊，孩子不要这些
1: 啊，
0: 说内心充盈就好。
1: 这孩子太懂事了，更让人心疼。
0: 对，
1: 真的更让人心疼
0: 啊。其实你说买那个电脑、平板啊、手机啊，买完之后。真都是为了学习吗？
1: 嗯，
0: 要我说，可能看剧跟打游戏的时长比学习要长很多。
1: 对，打游戏更快，下片更顺畅，嗯，
0: 是吧？但是呢，但是这个周边都是这样一个状况啊，所以这爸妈呢也得跟着掏钱。
1: 就是融入那个氛围。
0: 反正一般父母就是这个心态吧，
1: 啊，
0: 反正我为你做到全部，
1: 哦，反正我做到了，
0: 哎，
1: 剩下你自己，
0: 剩下事儿就是你了，我是问心无愧了。
1: 对，
0: 当然今天也有一些探讨的声音啊，就是说过去像咱们念书那个年代啊，就是大学里边的公用电脑是很多的
1: 啊，有图书馆有，我记得啊，
0: 但是现在还有没有？
1: 不知道，因为
0: 咱不知道
1: 不涉及啊，
0: 就说是不是因为这些。公用电脑的数量减少了，
1: 改成自备了，
0: 所以这个大家必须得带着这东西去了
1: 啊，
0: 哦！如果说那些公用电脑还在呢，会不会就减少一部分人带着这些东西去的这种想法？但我觉得好像这也有点一厢情愿。
1: 我觉得不是
0: 啊，
1: 嗯，
0: 我觉得即便公共电脑不少啊，可能还有很多人也要带自己的。
1: 是因为那会儿我记得我们那儿就是。图书馆查资料，电脑都有，但是有的宿舍呢，一人一个电脑，为什么晚上大家戴上耳机好组队呀？对吧？就是刚才说的嘛，好多电脑配置上来是有别的用途的。今天我看你有网友还评论呢，说你看现在好多那个都不是朝九晚五了嘛，啊，甚至朝八晚八的，累得贼死，抱着一3000块钱电脑，怎么上个课必须得用1万多的电脑，对吧？嗯，
0: 好，那为什么？三件套变成了3座大山呢，
1: 今天呢我们采访了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苗苗老师。
2: 无论小学还是中学还是大学呢，每次开学之前呀，都会做一个配套。那么这些东西呢也有一定的合理刚需的一面，就是说孩子到了大学呢，学习呢更加的自主独立，学习环境呢又需要配备的工具。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几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异化。第一种异化呢，就是有一些家庭呢可能没有那么富裕，但是呢为了孩子啊咬牙我就配3件套，是有一定压力的。第二个错位其实更明显，就是把物质装备啊等同于一个孩子上了大学之后具有的学习能力和个人的尊严，就脑海里剧本出现了先进的或者是前沿的3件套全家桶就等于成绩好，它是一种价值上的错位。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3件套呢成为小门槛儿，它是怎么出现的。在家长端呢确实有几个心理。第一个心理就是呢担心呢孩子如果没有这个会在社交场景下吃亏，我们会脑补宿舍里面别人有咱家孩子没有，别人品牌更好咱家孩子品牌不那么好，会不会自卑，会不会被边缘化，就把3件套的档次等同于孩子在群体中的底气了。所以我们买的时候有了这个预设的风险，一定要提高档次。第二个心理，孩子上大学了离开家会有一个分离焦虑，这个时候呢就会把它作为一种物质补偿爱的延伸。第三个，网络的营销进行了很多的裹挟吧，就是我们可能看到短视频啊音乐啊反复的被灌输理念哈。家长端有这个心理，那学生端呢他的心理其实对家长也是一种消费的助推，就觉得不买不行。同学之间参照会带来环境的压力，这个其实也不完全是虚荣心，是因为人在群体之中呢确实很容易被周围的物质环境啊影响自我感受。再加上呢刚走入大学，自我评价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界。第二个呢也是因为今天的学生呢也看了很多短视频，也是被种草了，就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状态，这是一个样本，没有这个就等同于落后了。
1: 就苗苗老师说到种草那一点，确实是，就是比如小某书，在各个领域都是
0: 这就是一个氛围啊，推着啊，我们老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哈，但有的时候呢恐怕是手握利器，天天睡觉也不会去善其事。
1: 是啊，这个工欲善其事嘛，就是学生工欲里那个善其事用电脑的其事嘛。
0: 还得非常感谢啊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叫 CC Craz DMD。

0: 说的啥呀？
1: 啊，这位朋友呢，
0: 嗯，
1: 回纽约上学，在旧金山中转，体验了一下咱们之前在节目里聊到的，
0: 嗯，
1: 亚马逊的 Zoox 这个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0: 哦，
1: 咱们前两天不说了吗？
0: 嗯，
1: 这车跟烤面包机一样。
0: 是是是。
1: 另外呢，人家也做了 Google 的 Waymo 和特斯拉的 Robotaxi。
0: 哦，
1: 啊，一下呢体验了三款自动驾驶。
0: 嗯，
1: 哎，正好呢，回听听到了咱们的节目聊这个车，
0: 哎，
1: 啊，然后也顺便的跟咱们分享一下他的一个体验。
0: 哦，
1: 当然，因为我们的节目呢看的是一些文字资料啊，
0: 嗯，
1: 所以他说呢，实际体验呢可能有一些跟咱们讲的不太一样
0: 、
1: 就是这个车呢实际上是有物理的应急开门扳手的。
0: 哦，
1: 啊，
0: 哎，哦，还发来了视频，
1: 发来了视频啊，
0: 哎呀，
1: 这个特殊情况下，
0: 嗯，
1: 看来也是应该有这个按钮的，就是，
0: 嗯，有最后一道关，
1: 对，有一道关的啊。
0: 嗯，
1: 哦，那另外呢就是它的整体的感觉呢，
0: 嗯，
1: 倒车没有体验到，因为咱们说这个车不用调转车头嘛，
0: 嗯，
1: 是吧，他说他因为路上呢它这个场景啊没有用到倒车的场景，所以没有体验到，嗯，所以就谈不到这个晕车的问题了，因为当时我们说这个会不会晕车，
0: 晕车，对对，
1: 但是这个没有体验，
0: 哦，
1: 但是感觉这个车呢非常灵活，
0: 哦，
1: 因为两边是对称的，所以后轮转向角度呢可以和前轮一样，转弯可以做到很小，并让行人车辆并线转弯停车上下客都感受到它比普通的车要灵活很多，
0: 哎
1: 啊，那么从平顺性上看呢，他觉得 Robotaxi 的这个丝滑程度，
0: 嗯，
1: 要大于 Waymo，
0: 嗯嗯嗯，啊，哦，
1: 对，然后 Waymo 呢要大于这个 Zoox，
0: 嗯，
1: 啊，这个三个行程都出现了急减速的情况，
0: 嗯，
1: 但是 Robotaxi 呢整体的加减速更丝滑一些，
0: 嗯，
1: 那这个 Zoox 呢就是说我们这烤面包机的这个车啊，
0: 哎，
1: 出现了一些踌躇的情况
0: 啊，犹豫了是吧？
1: 对，犹豫了一下，
0: 嗯，
1: 就感觉它的标定呢比其他两家要更保守一些，
0: 哦，
1: 啊，确实它压力大呀，
0: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临时豁免，
0: 是啊是啊，就两年嘛，嗯，
1: 而整体看来呢，三家的表现都不错，
0: 嗯
1: 啊，而且有这个礼让行人啊这种场景，
0: 嗯，而还给咱们拍了好几段视频，
1: 哎，好几段视频，
0: 哎呦，
1: 但唯一的问题呢，是这个 Zoox 呢车辆太少。嗯
0: 哦，铺的量小，
1: 啊，对，还得这个排队
0: 哦
1: 啊，
0: 哦，我看咱们这位朋友拍的视频哈，
1: 啊，
0: 周边都是中文字儿，可能在唐人街穿行呢
1: 啊，哦，对，
0: 是吧？店铺都是中文，
1: 在旧金山，
0: 旧金山嘛，就是
1: 旧金山去，
0: 嗯，
1: 中转嘛，
0: 嗯
1: 嗯，
0: 是，哎呦，什么时候您回来休假来上期节目吧，啊，嗯，能讲得更透彻哈，
1: 嗯嗯，最后谈到的是呢，由于是对坐设计，
0: 嗯，
1: 坐下之后啊。看到的是对面乘客的头枕，不能像普通车一样看到行驶前方的道路，
0: 哦，
1: 就连两侧的风景因为车门的设计被挡住很多，
0: 嗯，
1: 可能这个有点遗憾，
0: 哦，
1: 因为有的时候大伙儿坐这个车辆，
0: 嗯，
1: 比如到一个城市里边，
0: 嗯，
1: 可能也希望看一看周边的，
0: 看看风景，
1: 风景啊，
0: 嗯，
1: 城市的面貌呀，
0: 对，
1: 哎，这个设计呢，对这个问题有点影响，
0: 哦，
1: 啊。好的，非常感谢您，
0: 太感谢您了，
1: 啊，这发的视频还挺长的
0: 啊好几段，
1: 好几段
0: 不同的角度
1: 啊，好几分钟，
0: 哎呦，这
1: 谢谢您，谢
0: 谢
1: 您，
0: 谢谢谢
1: 谢，啊，也希望您给我们，
0: 啊，
1: 更多的，
0: 嗯，
1: 这个实地的
0: 哎
1: 一些感受，
0: 哎，更多的互动哈，
1: 啊，
0: 嗯，
1: 好的，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我也有一点欣慰啊，
0: 啊，
1: 是吧？就是，嗯，怎么讲呢？
0: 啊，
1: 就是我们的听友当中啊，
0: 啊，天涯若比邻，嗯，对吧？咱们不英国的不刚接上头嘛，啊，这美国的又有了哈，啊，嗯，有没有什么巴拿马的
1: 啊
0: 什么巴巴多斯群岛的也都冒个泡啊，咱们一起联动啊，
1: 马上中秋节了嘛，
0: 哎，是
1: 啊，
0: 贝斯亲，
1: 海内存知己，
0: 哎，
1: 天涯若比邻啊，
0: 是是，
1: 好，嗯，新闻潮什么？
0: 我们聊什么？
1: 好，说上。

0: 房。
1: 嗯
0: 啊，本来以为呢迎来了新家，结果过户之后准备装修才发现这个房子问题特别多。
1: 嗯，
0: 首先呢这个承重柱被拆除了，墙体渗水，还有白蚁蛀蚀。
1: 嗯，
0: 看房的时候完全没发现，因为就看过一次房。
1: 嗯，
0: 当天呢这屋子里啊堆满了家具杂物啊，把一些破损位置全部挡住了。
1: 嗯
0: 啊，而且呢从看房谈判到顺利过户，房东跟中介都没说，
1: 嗯，
0: 都没提这个事儿。
1: 嗯，
0: 过完户之后装修前一查验，三大隐患全部暴露了。
1: 哎，
0: 赶快联系啊。房东说这个屋里是漏过水，但已经修复了。
1: 嗯，
0: 白蚁的事儿我完全不知道啊。至于这承重柱嘛，这房子是1999年单位分的，
1: 嗯，
0: 到手时候这承重柱就敲掉了。我住20多年都没出过事儿，
1: 嗯，
0: 我也没觉得这是什么风险，我不是刻意瞒你啊，
1: 嗯，
0: 是我觉得这没事儿，啊，在房东看来呢，这些问题都是装修的时候捎带手就能修好的小事儿，
1: 嗯，
0: 但是魏女士觉得这都是大事儿啊，啊，魏女士提出解除合同，全额退房款，赔偿损失，房东直接拒绝，
1: 嗯，
0: 哎呀，那退而求其次。说这样吧，这承重墙修复预估就得5到10万，加上渗水整改，还有潜在的行政处罚风险，说您能不能给一个保证金？
1: 嗯，
0: 啊，房东也没同意
1: 啊。
0: 最终呢，房东说啊，我最多给你5万块钱补偿。
1: 嗯，
0: 但是按照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呢，损坏房屋承重结构最低处罚就得罚5万。
1: 嗯，
0: 所以您这个也就够交一个最低罚款，
1: 最低罚款，
0: 还别说把这个改造弄完。
1: 对
0: 啊，魏女士没办法，只好把房东起诉，目前案件还在审理当中。
1: 嗯，
0: 中介这边稍微好一点啊，
1: 嗯，
0: 认可了魏女士的诉求，
1: 嗯，
0: 最后是退了一半的中介费。退了18000。
1: 嗯，哎呦，只能说希望魏女士打赢，
0: 哎，啊。要说起来，花200万在上海买房啊，
1: 嗯，
0: 确实不贵，
1: 代价不算高
0: 啊。
1: 嗯，
0: 但是魏女士这200万，
1: 嗯，
0: 她买的不是房啊，
1: 是买的家。
0: 不，
1: 嗯，啊，
0: 她买的是个盲盒
1: 啊。嗨，啊，
0: 这就太贵了。
1: 嗯。
0: 啊，这房东的逻辑也是无法理解啊。
1: 对，
0: 就照您的意思说，只要这楼没塌哈，
1: 嗯，都不是小问题，
0: 都不是大事儿。
1: 对，因为是除了生死，啊，一切皆是擦伤嘛。
0: 哎，嗯，哎呀，就是当然有时候咱们也是感慨啊，为什么二手房交易当中的这些问题，
1: 嗯，
0: 总要在过户之后才水落石出呢？
1: 是，对，但是之前你说一方面啊，买房人有一个清查的审慎的义务，另外是不是房屋中介应该上点心啊？
0: 房屋中介
1: 啊，不，中介只要脱手了是最大任务，哎，是吧，
0: 啊？房屋中介的心可能没上在这个地方
1: 啊。另外啊，我也是

0: 啊，
1: 还有不交的，这我觉得不太可能。
0: 反正跟我挺熟的，
1: 我哎呦
0: 啊，
1: 我认识吗？我反正不干这事儿、
0: 哎，你太认识了
1: 啊，是吧？
0: 老跟我一块做节目，
1: 什么？那最后都交了呀。啊，他是有滞后性，人最后都交了，
0: 所以、实践出真知
1: 啊、
0: 提醒得很到位啊，所以您看吧、哎，他说的话呀、都是他经历过的，
1: 什么
0: 我可没说假话、
1: 不是，咱俩共同认识的朋友啊，是不是 啊？交完钱之后，
0: 套路都会浮出水面。
1: 最近啊，消费者王女士就反映啊，说自己付费呢，开通了美图秀秀，
0: 哎。
1: 普通 VIP 啊，原本呢是以为可以完整的使用 AI 相关会员的权益，后来发现啊 AI 功能呢是设有每月使用的上限、
0: 哦、
1: 额度如果用光了，那您得额外再交钱或者升级成 SVIP 才能继续使用、平台的充值页面啊只突出宣传卖点，功能次数限制在隐藏的小字儿的协议和深层页面里，
0: 这也正常，
1: 都这么干啊。那升级 SVIP 之后呢，同样遇到问题啊，就是页面标注啊无限畅享，但是一款常用滤镜呢用完次数之后还需要充值美豆才能继续使用。美图秀秀客服工作人员证实啊，普通 VIP 部分 AI 功能呢存在次数的上限， SVIP大部分功能是不限次数的，但是 AI 改图、AI 助手、证件照等功能存在使用限制。
0: 不是存在使用限制，您干嘛写一无限畅想啊？
1: 有条件的无限畅想、
0: 咱们都是说中文的，
1: 对对对，
0: 对这个词的理解差别这么大吗？
1: 嗯。
0: 哎呀，这平台呢他倒是不直接撒谎啊、
1: 哎、
0: 总是选择性的展示真相啊。
1: 嗯
0: 啊，现在无论你说什么修图软件、视频网站、音乐平台到各种包月的这 APP, 哎，整个行业都是玩套娃。
1: 嗯
0: 啊，你说消费者为这事儿较劲吗？去起诉吗？为几十块钱会员费，
1: 对
0: 啊、
1: 就是、
0: 打这官司、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能划算吗？那、最后的结果基本都是哎，算了呗，
1: 忍了，
0: 认倒霉呗。
1: 对啊，就那样的钱、
0: 啊、平台继续收割下一波。
1: 是
0: 啊，平台套路越深，消费者越无力反抗、消费者越无力反抗，平台套路越深。
1: 哎，你说消费者要是问他这软件里的 AI
0: 啊、
1: 是无限使用吗 ？AI 怎么回答呀、
0: AI 说，
1: 站谁的立场上啊、
0: 这个、？AI 说我这会儿那个、那个什么 token 紧张，然后暂时无法回复。哎
1: AI 说以我司解释为准、得滴水不漏、啊、
0: 当然有人老说 啊，就说哎呀消费者得擦亮双眼啊、你得看清楚这个协议啊，
1: 真看不过来。
0: 哎呦，这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说消费者不够小心、
1: 对
0: 啊，消费者不够认真，真正的问题就是平台不够诚实。
1: 对对，总有办法啊、在你忽视的地方设雷。
0: 咱们也这个呼吁啊、商业模式的核心竞争力还是要靠产品体验啊。不是把这个限制条件藏得很深。
1: 哎，
0: 更深
1: 啊，更深。
0: 林深深。
1: 什么玩意儿 啊这哎呀，用户防不胜防。
0: 啊，
1: 干嘛呢？
0: 家长
1: 干嘛呢？
0: 家长粗心大意。
1: 脑子冒坏水都宕机了你。赶紧的，什么态度、
0: 这个最近啊，重庆
1: 啊，
0: 即将区，
1: 嗯，
0: 警方接到市民报警
1: 啊，
0: 说公交站台上啊，看到一个婴儿，
1: 哎呦，
0: 放在婴儿车里没人管
1: 啊、
0: 哎呦，赶快到现场啊，把这婴儿带回派出所妥善照顾。
1: 对、
0: 后来呢，终于找到家里人了。怎么回事呢？当天啊，这婴儿的妈妈跟奶奶，都在公交车上。
1: 哦，
0: 这车里人特多呀，特别挤，这妈妈要下车，这奶奶呢在车上啊把孩子给了其他乘客
1: 啊、往下传，
0: 往下传，结果呢，妈妈呢以为孩子在奶奶身边，奶奶呢以为孩子被妈妈抱走了，
1: 哎呦，
0: 公交车走了之后，这孩子一个人就留在站台上了，
1: 哎呦
0: 啊，最后这民警。见着妈妈，这妈妈直哭啊！
1: 那可不是嘛，
0: 握着这民警啊，
1: 惹祸，
0: 连声道谢。但是孩子当时已经睡着了。
1: 孩子也不、也没有记忆啊，对这个事儿哈、你说心也够大的，好在呢， 陌生人，也就是一个个的传递，这样。

0: 要有一个有心的怎么办？
1: 哎呀，
0: 对吧？这不是没有风险的。
1: 反正这也说明现在咱们社会治安确实好，
0: 真是好。哎，你说到社会治安好，昨天我就现身说法。我昨天啊买那个无花果，买完了我就骑共享单车回家嘛，离得特近，我就忘了。我回去歇了，洗完澡又过了20分钟想起来了。然后下去一看，真挂在把上呢。当然索性那车没被人骑走啊，就是反正是确实是没丢啊，对吧？
1: 对，就是大伙儿也是知道。
0: 什么呀，
1: 这个拿你东西那可要了命了。
0: 你别跟这没事找事儿啊。
1: 哎，
0: 这治安是好啊。
1: 但是咱们就说这个啊，就说送个外卖还得拍照确认呢。你要不取，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传个孩子都不确认一下接到了吗？
0: 是，就想着自己上车了，
1: 这都已读不回啊！这是，
0: 这太不好了，
1: 这有点吓人啊，有点吓人。
0: 不是，希望这次运气之后能长记性啊！沟通，我是不是念串了？
1: 没有
0: 啊，没念串，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沟通没结果，
1: 彻底有情况。
0: 最近呢，河南郑州城区道路上啊，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有一辆呢无人快递车正常行驶的时候啊，车顶上趴着两个男的在那儿搭便车。那这个车呀，没有停，也没有预警，继续沿着既定的路线前行。涉事无人车呢是新时汽无人车，客服也回应了啊，说如果有人绕过了摄像头，在不超重的情况下，无人快递车系统是无法识别到车顶有人的，相关情况也会进行反馈。那事件背后呢，也引发了对于无人车安全性的进一步讨论。大家如果想看看现场图片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上您回复一个字啊，车。
1: 哎呀，反正这个事儿吧，让我觉得有一点还挺蹊跷的啊。就这两个人怎么上去的
0: 啊？你说爬上去的，好像还挺高的那个车
1: 是吧？你说这无人车顶上有俩人，看不见，这我们可能也能理解，是吧？您这个车辆顶部没有监测设备，但是他们俩爬的过程当中，就是他们是怎么能够在不触发任何安全机制的情况下，爬到车顶的呢？
0: 对，
1: 难道就是说是先爬上去的？就这车停的时候，
0: 启动之前，
1: 启动之前就爬在上面了。

0: 毫无察觉吧，就感觉现在的智能恐怕还有点脆弱。
1: 现在的智能不如咱们刚才说的治安啊。你这要是从底儿上，比如说偷东西的什么怎么办 偷货的，你快递车呀，
0: 可能倒比较难吧，打不开吧，可能，对吧？
1: 要能绕开系统的，一定有办法开门。
0: 就总觉得就是可能就是智能的场景，有些时候呢都是推导出来的，或者想象出来
1: 的，
0: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比这个复杂。
1: 对
0: 啊，咱们怎么能让这些无人的智能的快递呢？也可以理解这个充满惊喜的世界啊，
1: 充满惊喜的世界啊，理解人类世界啊，这是最大的。
0: 没事就给你点惊喜。
1: 哎呀，提升安全系数。
0: 拓展产品市场，这个费大厨
1: 哦，
0: 前段时间因为小炒肉大王这个称号评选的方式的争议备受关注，但是人现在也拓展海外市场了最近在美国开店了也不知道刚才那位在
1: 旧金山
0: 转机的朋友
1: 有没有吃，
0: 会不会去尝一尝
1: 这价位对于留学生朋友压力不小呢
0: 我在美国的门店呢辣椒炒肉是$28.79，
1: 哇，
0: 辣椒炒牛肉呢就将近$33了金钱蛋$19，蒸有机鸡蛋$17，大厨手撕鸡呢是$35，
1: 真够贵的。
0: 那就是说辣椒炒肉得是200多块钱了200多块人民币吧。
1: 对。
0: 是国内同款菜品价格的3倍。但是呢人在美国门店依然没有变。上菜之前会喊这个小炒肉大王的口号。
1: 这不是在咱们这儿取消了吗
0: 而且还是英文版的。
1: 哎呦，英文版怎么翻译的呀King of stir fried diced pork
0: here。
1: of China，
0: 反正就是最后
1: 中国，
0: 最后有一个 here，
1: 哎呦，这儿的中国，哎呦，那严谨了呀，那人家这确实严谨了呀，对不对？
0: 挺有意思的你看在国内这个口号已经是烫手山芋了，
1: 对对对，
0: 在国外就变成了金字招牌，
1: 确实，
0: 这也算内销转出口了哈，
1: 这价位也够金字的，是吧？国外中餐这价格也算贵的。
0: 但是是吗？我还真不是，因为我是出国比较少。
1: 他是这样，就是我不吃啊，但是不门口有菜牌嘛，差不多沾鱼虾的，如果在东北欧16-17算贵的。在南欧那边，甚至西欧一些国家呢，7-12是正常的。你看这个$35，那贵很多啊，
0: 现在美。

0: 而吃完也舔盘子啊。
1: 啊，
0: 小炒肉小弟，
1: 嗯，
0: 也没人敢小瞧你。
1: 哎，是是是，
0: 是不是？
1: 哎，什么口号不重要，有没有人信很重要啊？
0: 还是锅气是实的吧？
1: 是，
0: 味道是真的。
1: 对对，当然老美对中餐评定可能跟咱们也不一样。
0: 我觉得是不是稍微也得改良点
1: 啊？老外觉得不够甜是吧？
0: 来个这个辣椒炒培根呢？
1: 哎，什么玩意儿啊？
0: 蘸芝士酱 啊？
1: 可能都黏糊糊的那种，老外可能喜欢 啊。距离能改变定位，
0: 网络会夸大焦虑。
1: 现如今啊，英国的社交媒体上啊，到处都是儿童网红分享的复杂的十步护肤教程。护肤品牌呢，有一项研究就显示啊，将近一半的9岁到13岁的儿童每周使用多种产品解决他们根本就不存在的皮肤问题。无数青春期和甚至还没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们呢，都已经开始出现容貌焦虑的问题了。英国啊，有一项针对1500名未成年女孩的调查就发现呢，41%的女孩在使用网红推荐的疗法，1/4的女孩尝试过视黄酮，这是一种强效抗衰老成分，可以消除皱纹。但是对于未成年女孩娇嫩的皮肤而言呢，这没有用啊！啊，未成年女孩和除皱这两种东西压根不存在，硬是被捏合在了一起。
0: 不仅没有用呢，反而还是有害的。
1: 对，
0: 有一些成人的这个护肤品啊，它添加的一些成分啊，如果小孩子用了，实际上是会伤害自己的皮肤。
1: 没错，
0: 但是没有办法啊。现在这个从生产企业啊到这个 MCN 公司，都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焦虑，
1: 对
0: 啊，来让更多的孩子提前的为这些产品付费。
1: 是，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啊，网红的忽悠就是榜样的力量。
0: 对，
1: 这真是这样。
0: 咱们也希望这个算法能够手下留情啊。请把皱纹还给岁月，把纯真还给孩子吧。
1: 孩子想纯真，可能还真别老上网啊。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东部地区的环路，东二环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长虹桥双方向，东四环红领巾桥北向南，东五环远通桥北向南都是车行缓慢。另外在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南向北的方向，同样呢也是车多。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迷糊，
1: 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2: 越聊越明白。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3: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1: 有听友说了，辣椒炒培根
3: 啊，
1: 学校食堂里就卖。他说味道一般
3: 啊，
1: 辣椒炒培根，一般都得碎了吧，都得
3: 啊。你说培根成沫了是吧？
1: 会不会？
3: 会。因为那肉硬啊，
1: 我感觉培根有点焦。
3: 对，你锅里一翻炒，确实容易碎，它比腊肉脆嘛。
1: 是啊，还有朋友说，说你们俩在旧金山算是有记者站了，
3: 有记者站了啊。
1: 人家是中转
3: 啊，
1: 最后的目的地不是旧金山，
3: 说了吗？
1: 纽约
3: 啊，
1: 回纽约，
3: 那就纽约有记者站了。
1: 有
3: 啊，
1: 你给人开钱吗？
3: 看连线啊，连线质量啊，给人开点稿费。
1: 哎呀，反正海外生活。

0: 我也不容易啊。
1: 哎，多保重啊。
0: 那接下来呢，第三个板块，越聊越明白啊。咱们首先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1: 对
0: 啊，你愿不愿意花钱过细瘾？很多朋友呢也都做了留言啊。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也是我们看到有媒体的报道哈。因为现在 AI 的生成短剧啊，
1: 对
0: 真人的短剧，包括一些电视剧行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 冲击还挺大的
0: 啊。这剧组呢都少了，
1: 哎，不开机了。
0: 那影视基地呢也会
1: 闲置，
0: 受到影响。
1: 对，
0: 那怎么办呢？我们看到这个横店呢就有新的

0: 在实景片场耗时一个多小时拍出一部属于自己的短剧。
1: 其实就是您花钱圆一个主角梦。
0: 没错，这个人项目呢据说是218，妆造搁一块是388，有40多个爽文剧本，宫斗的、武侠的、霸总的，您都可以选。
1: 厉害厉害，
0: 专业团队服务，体验感拉满，1000多套的戏服，
1: 哇，
0: 导演呢还会

0: 啊，可能从小就有这个梦想，
1: 是，
0: 但是没有实现哈。哎，现在来这儿呢，咱们体验一把。
1: 而且这个价格对普通人来说也都承受得起啊，
0: 还可以啊，
1: 200多呀，
0: 两百多一基础版的，
1: 你换成那古装、嗯、啊，化了妆在洛阳你拍到写真多少钱？
0: 是，
1: 这还直接当主角
0: 了。有的拍写真还挺贵呢，
1: 挺贵的。
0: 有的你要后来你要选照片全拿下来上千也是
1: 上千很正常
0: 是吧？
1: 上千还不是说把所有照片都给你精修，可能就帮你精修十几张，嗯、所以这200当主角。
0: 你看这横店吧，嗯，以前是做 to B 的生意，
1: 对，
0: 现在也
1: to C
0: 了
1: 啊。人自救嘛，人家、哎、
0: 是是是、嗯，但是我今天也看到了啊，嗯，也有人说呢，虽然说这个想法挺好，嗯啊，不过呢。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1: 哦、
0: 啊，一会儿咱再聊，
1: 行，
0: 咱们先看看大家的大家的这个观点，
1: 嗯、啊，愿不愿意花点钱过戏瘾
0: 啊？啊，岁月长歌说啊、嗯，不是钱的问题啊，
1: 哦、
0: 没那水平，
1: 哦，
0: 背词儿都费劲，
1: 嘿，
0: 啊，嗯，没事有提词器。

0: 说愿意
1: 啊、哦，愿意演，
0: 愿意、哦、啊、嗯，这个八二九零都有点
1: 啊，
0: 心都飞了，
1: 啊、想演，
0: 过几天就去横店走一趟。
1: 哎呦呵，
0: 啊，
1: 那您这
0: 可以试试，
1: 完了估计一天能发八个朋友圈。
0: 嗯，星瑶说，
1: 嗯
0: 嗯，我的戏瘾还没有到花200的地步。哎呦，
1: 哎呀，
0: 您这太能算了 啊，太会过日子了。200，
1: 嗯
0: 啊，还得降、啊，
1: 还得再精简，
0: 团个券是吧？
1: 嗯，至少要送一彩蛋 啊，再演一彩蛋啊
0: 啊。嗯，07018说
1: 愿意，
0: 可以
1: 啊，
0: 从小就有明星梦啊，
1: 嗯，
0: 过个瘾不错
1: 哦、
0: 我看。大多数朋友
1: 都想试试哈、
0: 至少这个得1/5吧，
1: 嗯嗯、
0: 啊这个、
1: 差不多
0: 我感觉啊、
1: 嗯、不排斥，
0: 对、嗯、都是不排斥的、
1: 嗯、
0: 就是愿意或可能会的，
1: 对
0: 啊，占这么多，
1: 哎，那就证明人家这生意还是有前途的。
0: 我就想起来啊，
1: 嗯，
0: 这你说算不算梦想照进现实呢？
1: 也是一种吧、
0: 嗯、
1: 当然有点虚无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之前咱们看那电影甲方乙方
1: 哦，哎、啊，类似哈，
0: 就那不就是讲了现在的模式吗？
1: 对对，哎呦，太超前了，啊、确实
0: 是吧？
1: 对，
0: 这当时只能是艺术化的，
1: 对，
0: 现在真有、啊，
1: 都是啊，
0: 哎，说这个变化多快呀、啊！
1: 哎，也说明那当时能写这本子挺厉害。
0: 好
1: 啊，
0: 那这样的一个变化，
1: 嗯，
0: 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我们呢也是采访了影视及游戏编剧面条。
2: 这个事儿还挺明显的，肯定是影视行业从业人员的自救，为了让游客得到满足和开心。包括之前有一些地方开的什么打鬼子的那种影视城，本质上是一回事儿。这个东西更像是一个娱乐项目、旅游项目。这个事儿并不罕见，美国有一些影视拍摄基地也早就有类似的这种业务。咱想想最有名的迪士尼，本质上也是这样的，让观众在一个影视 IP 里边投入进去，转化成消费。这个自救我还挺乐观的，因为什么呢？人对于真实体验这件事儿是永远有追求的。AI 也好，公共产品制作也好，都是对于市场的产出。但是到横店去演一段短剧，这个东西不是我看不管是哪个明星也好，还是哪个 AI 也好做的作品能替代得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环球影城也好，迪士尼也好，可以一直那么火。当然这个里面还有一些硬性的条件，就是人家的 IP， 人家的用户体验更好，但是我觉得这些部分横店都可以接着往下深入。可能你把你的造景，把你的拍摄，把你的配合的演出的人员做得更精细一些。环球影城、迪士尼有哪样的，横店你做这种东西不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而且这个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完全是可以持续发展。当然前提是从业者得有这方面的努力，两边不耽误，该拍戏的时候拍戏，该让游客做自我满足的时候做自我满足。横店和车墩啊，还有涿州啊，这些影视基地闲着也是闲着，特型演员也好，群众演员也好，待着也是待着。基础的灯光师也好，拍摄的也好，都是现成的一条龙服务，为什么不呢？因为现在眼看着拍戏是没戏了，这个我觉得是在 AI 大潮下所有的从业者必然要做的选择，在自己原来的那个专业的走向里边找另外的出路，我可以配合着别人拍戏。
0: 嗯啊，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创新啊。不过呢，我也看到今天有一些人讨论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就说可能还是杯水车薪
1: 哦。
0: 就整个这横店啊、
1: 嗯，
0: 影视基地规模太大了，
1: 嗯、
0: 从业人员很多，
1: 填不满。
0: 就是你说能有多少游客
1: 有这需求？
0: 有这个需求呢？现在是有一些，
1: 嗯，
0: 但是给这个游客服务的人，毕竟在这个大盘子里吧，这个
1: 比例很小，
0: 比例比较小、
1: 嗯、
0: 啊，就是说给能给这个游客服务的工作人员和全部工作人员，
1: 嗯，
0: 这一对比还是少数，
1: 哦、明白，
0: 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饭碗。
1: 是，
0: 另外呢，就是这个项目吧，可能复购会比较低
1: 啊、哦，演过一次，过完瘾完了，
0: 因为剧本呢有些重复，可能有人还挑。嗯
1: 哦、
0: 啊，不新鲜了，这个我看过、
1: 嗯、
0: 啊，小红书里人那个发了是吧？朋友圈里发了，我不愿意，但你这个。目前好像就40个剧本吧，
1: 基本不就是一个套路吗？
0: 反正大家有的时候这需求就更高了，
1: 嗯、
0: 这些更高你能不能跟得上啊？
1: 对，但是你要不尝试，反正什么出路都没有。咱先试试，
0: 至少是个努力方向，
1: 对、啊，
0: 然后再完善，
1: 你得主动先做呀，
0: 啊、
1: 是不是？
0: 反正不能坐以待毙
1: 吧，那肯定 啊，不然就死路一条，
0: 得学会自救。
1: 哎，各行业都一样的，
0: 都得想办法。
1: 哎
0: 啊，接下来我们再聊呢，
1: 嗯，
0: 是南非、前两天啊。举行橄榄球比赛、
1: 哦、
0: 啊，每逢重大的橄榄球赛事啊，南非都有一个传统、
1: 嗯、
0: 要进行飞机低空的飞跃表演、
1: 哦、
0: 这次也不例外，
1: 嗯
0: 啊，这个现场坐了55000人啊，
1: 嗯，
0: 还放着这个烟火，两架飞机 还是民航客

0: 机，
1: 嗯
0: 啊，就飞过来了。
1: 对，
0: 但是这一飞啊，就引起了很多航空业从业人士的探讨
1: 啊，
0: 包括咱们国内的很多航空博主啊，
1: 嗯，
0: 这两天都讨论这个问题，
1: 是
0: 说这次是不是飞得太悬了？
1: 嗯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这飞机啊，当时飞越体育场的时候，它跟那个体育场屋顶的净空高度，也就12米到14米，
1: 离得太近了，
0: 太近了、啊，视觉感觉非常刺激，现场看很过瘾，
1: 就感觉蹭过去了。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哎呀，这俩飞机这么近的掠过啊、
1: 嗯，
0: 就是很多航空的从业人士跟博主都觉得，
1: 嗯、
0: 这有点过分了
1: 啊，踩钢丝那种。
0: 当然，这个肯定飞行是批准的、
1: 啊、对，
0: 是正规的，
1: 报批了，报批了、
0: 啊。但是大家还是有这个讨论，
1: 嗯，
0: 这只容错率太低。万一啊出现一些问题都是严重事件呀、啊、
1: 是离地面也太近了、
0: 啊、
1: 没有机会了
0: 啊,
1: 啊
0: 然后这两个飞机呢是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研制的支线飞机
1: 对
0: 一个是36米、
1: 嗯、
0: 一个是差不多39米吧
1: 嗯
0: 载客呢是100到120人啊
1: 嗯
0: 当然当天表演不会有人在上面、啊、
1: 是空飞机
0: 对就是我还其实我觉得挺奇怪的啊、
1: 嗯、
0: 因为咱们一般这飞行表演
1: 都是用小型战斗机
0: 我感觉是吧、
1: 啊、对
0: 但是好像就用这个客机的
1: 人、
0: 啊、比较少、啊、比较少据说好像、
1: 嗯、
0: 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啊有人说上一次用更大的客机
1: 因为他这是当地一个传统
0: 对
1: 就是每次逢这种大赛就是拿大飞机飞、
0: 啊、
1: 要这个视
0: 觉
1: 的壮观、
0: 啊、
1: 对是的
0: 对
1: 南非一直这样
0: 好吧
1: 嗯
0: 那么我们也来说一说
1: 要不先看看
0: 啊可以看看
1: 视频
0: 啊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上您回复两个字啊飞机就可以看到了
0: 但是我觉得咱这个视频肯定没有现场
1: 没那么震撼那是差远了
0: 啊
1: 但是现场敢坐底下胆儿也大哈、
0: 啊、
1: 没有容错率、啊、
0: 也不知道了、
1: 啊、等紧张时候已经飞过去了是吧 啊
0: 那咱们从、咱们聊一聊啊
1: 风险性
0: 这个12米的距离，
1: 嗯、
0: 啊，
1: 甚至风险还不止来自于这12米 啊！我们呢也采访了《航空知识》杂志主任编辑吴佩欣老师。
2: 事实上来说的话，南非的橄榄球的赛事啊，30多年就有这个传统。南非民航局批过了，空管部门也批过了，多次预演也没问题，机组都是资深机长。当然，低空飞过呢，视觉效果特别震撼，比赛氛围咔就上去了。但是呢，也有问题。体育场里头好几万观众，而且高度离房顶12到14米，离地面加起来的话也都几十米，飞得这么低，万一出问题，改出时间就很短，比如说有侧风了，有鸟机了，那发动机不转了，或者说飞行姿态你没控制好，编队出现了偏差，飞机又挺大个的，掉到现场那可怎么办？而且除了这个风险性，右边那架飞机飞过瞬间正好擦着烟花蹦起来的那个烟，风险是非常高的，烟花蹦起来之后啊，会有固体的那种渣，如果说发动机吸入异物，相对运动的速度很高的话，进去的杂物极有可能打碎发动机的风扇叶片或者是涡轮叶片，或者打到它的某个管路上。最恶劣的情况就是碎片越来越多，层层叠加甩了出去，击穿了发动机机匣，那就薄薄的一层皮儿，可能就打到飞机的要命部件上，就供电的线路、供油的管路，甚至包括一些机械结构上头。如果说离那座舱比较近的话，它有可能还打到客舱的玻璃啊什么之类的。世界上类似的案例好多，所以这种情况还是很危险的。每个国家它有不同的航空文化，这个里头作为飞行表演本身，安全是无小事的。你可以进行致敬表演，可以进行特技飞行，那你一定要保持一定的高度，不可能说离地10几米，那一旦出问题的话，你改出非常困难，而且要考虑到气候、空情等等的特殊场合有补救的方案。
0: 哎，
1: 对，吴老师说穿烟那段其实挺危险的，大家光关注距离了，实际那一下也不是炫酷啊，一旦有碎渣进发动机，那也不，哎呀，不敢设想的。
0: 嗯，就是可能这个事件也让我们考虑哈，
1: 嗯，
0: 就是在一些大型的活动跟赛事当中啊，
1: 对对对，
0: 为了这个视
1: 觉
0: 震撼哈，
1: 没错，
0: 那么安全冗余到底要留多大，
1: 嗯，对
0: 啊，才是比较合理的。
1: 是，
0: 嗯，
1: 以后是不是可以都做成 AI 呀，
0: 啊？啊，做成 AI
1: 啊。
0: 哎呀，这个，
1: 不过瘾是吧？
0: 那个是可也可能有一天数字技术能到那个程度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要是 AI 的，
1: 哎，
0: 也没什么意思，
1: 就生活当中少了很多的乐趣，
0: 啊，
1: 是吧？

0: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1: 好的，那也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0: 凌晨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

0: 空。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FM9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31号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0摄氏度。9月1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086685858，68685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近年来，随着一些盗墓探险类小说的盛行，有关考古和盗墓区别的话题也屡屡被大家提起。有些小说中，为了给主角的行为赋予正当性，会说同样是挖坟掘墓，考古和盗墓的区别不大，只不过一个是合法的，另一个是非法的。还有的小说直接安排一些高人，称考古工作者为倒斗的。那么同样是从古人的陵寝中取出古物，考古真的如同一些小说作者所写的是官方倒斗吗？其实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考古，就会发现这项工作和盗墓根本是天差地别。首先，咱们国家的考古工作基本上是抢救性发掘，只有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地质、水流变化致使墓葬开裂渗水，或者是发现了盗洞，再或者是需要修建地铁、机场等公共设施，考古工作者们才会出动，对文物进行抢救和发掘。而且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整个发掘过程也是异常缓慢且小心的。而盗墓贼光顾古墓，是奔着里边值钱的东西去的，

手法是要多粗暴有多粗暴，为了尽快打开通道，连炸药都敢搬出来。这些人洗劫过方便买卖的文物后便扬长而去，往往会给其他文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许多本应静静躺在地下或者摆放在博物馆中供咱们参观研究的宝物就此湮灭散失。而最近互联网上讨论的火热的一件文物，就是被盗墓贼弃如敝履又被考古工作者发现的珍宝。它是什么？它的现世又将为我们揭开哪些尘封的旧事呢？一块埋藏2000多年的石碑，如何指向一片失落的亡灵？一些快被泡烂的破竹片，怎能揭开秦国一扫六合的秘密？中国第一封家书写了什么？它的主人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考古背后的千年文字温度。

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要从一个前阵子红遍网络的漂流瓶说起，它就是现藏于河北博物院的文物工程德首丘石刻。因为文字刻在一块河光石上，所以又被叫做河光石刻。虽然它不是人们从水里捡起来的瓶子，但功能却差不多。因为那块石头上写着两行金文大篆字，坚古有佑，臣功成德，首丘其旧，旧将慢，感业后贤者。翻译成白话大概就是，我们是为王监管捕鱼的功成德和看守陵墓的旧将军慢，后世的君子们，你们好啊。时隔2300年，今天的我们居然收到了先人的问候，这种跨越历史长河的致意触动了许多网友。评论区里有网友表示，这是来自于我们祖先的问候，中国人独有的浪漫。还有网友说，感谢我们的文化传承一直没断，让我们后世的人依然能读懂祖先的留言。历史的悠远与动人在这一刻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跨越时空的漂流瓶的背后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1935年，河北省平山县的村民翻地时挖到一块体积硕大的河光石，大伙虽然瞧见了上面刻了一些七拐八绕的篆字，但谁也没放在心上。石头被一名村民搬回了家，此后一直承担着

河北历史悠久，散落在乡里的文物古迹也多，一来二去的，这情况便引起了正在进行田野考察的河北省考古队的注意。他们到达现场研究瓦片的过程中，又听说了河光石的事儿，很快将两种文物联系到一起。后来精通先秦文化的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对上面

中字形王侯大墓被考古工作者们找到，然而现场的情形却让所有人的心拔凉拔凉的。这座2000年前的大墓早就被不知道哪个朝代的盗墓贼给搬空了，甭说是随葬品，墓主人的棺椁都不知道给倒腾到哪儿去了。墓室中到处都是盗墓贼放火焚烧的焦黑，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大伙儿心里都挺不是滋味，但没辙，考古工作者们只好继续在附近探寻，终于被他们找到了属于同一时期的另一座大墓。经过对其中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专家得出结论，这座陵墓的主人正是中山国国王姬错。说到这儿了，咱们就得讲讲这个中山国。他首次在史书上亮相是春秋末期，据说是祖籍陕北那块的白狄建立的国家，因为城池里有座山，所以得名叫中山国。史书上对这个国家的记载不少，但都比较零散，《史记》《左传》《竹书纪年》都提过他一嘴。而要说最爱中山国的，莫过于《战国策》了，不仅专门给他设了个中山策，还把中山国和战国七雄相提并论。要说这中山国的命运也挺坎坷，掐指算算，光灭国就灭了三回。头一回是春秋末年，灭国原因相当无厘头，起因是中山国的国君请客吃饭，大夫司马子期也在被邀请之列，结果分羊羹的时候，不知道是备菜的时候没算好人数，还是工人疏忽了，司马子期没分着。这大哥脾气比较大，忍一时越想越气，居然直接跑到了楚国，游说楚王出兵进攻中山国，打得中山国国君被迫逃亡，堪称一碗羊羹引发的血案。第二次是公元前404年，魏国大将乐阳吴起统帅军队，经历3年苦战，占领了中山国。后来中山国复国，又忙活了100多年，到公元前295年，最后被那位著名的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灭。用咱们今天互联网流行语说，中山国也算是打不死的小强了。作为一个鼎盛时期有战车千乘、疆土500里的国家，中山国在战国七雄纷争中存续了200年，还时不常下场参战，他是如何做到的？之所以能在七个膀大腰圆的万城之国的夹缝中生存这么久，中山国也是有自己独门秘籍的。中山国的土地相当贫瘠，农耕条件没那么好，但那里的人们非但没有摆烂，反而充分利用起了有限的资源。他们的男子擅长冶炼和建筑，女子则以音乐和才艺闻名。整个战国时代，中山国的铁杖都是首屈一指的兵器。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不俗的远程打击能力。在中山王陵墓中，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有瞄准器和扳机的强弩，放在2000多年前，这种操作简单粗暴、杀伤距离远的武器可是妥妥的大杀器。此外，中山国还制造了带孔的原石球，战场上中山国的将士们可以把绳子往孔洞里一穿，原石球立刻变成了流星锤，挥舞这样的武器冲杀在敌阵中，先不说能砸死砸伤多少人，这威慑力就不是一般兵器能比的。他们制造的戈也很出名，战场上不知道多少敌人曾经死在他们的钩杀之下。靠着高超的工艺，中山国在打得头破血流的战国时期一度挺风光，甚至曾经攻入隔壁的燕国，占领了人家几十座城池，强夺了几百里土地。这段历史也是考古工作者在中山国出土的青铜器上解读出来的。然而因为时间太过久远，这个史籍中的战国第八雄究竟在哪儿，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没有定论。当代文化大师郭沫若曾经苦苦寻

这个史书上的工艺与艺术都非常发达的国度。然而直到他去世，仍然没能一窥这个古老王国的身影。一直到宫承德问候后来者的和光石刻现世，循着他的指引，考古工作者们寻得了中山国国王姬错的埋骨之地，以及周边1000多座王族墓葬。这个失落的古国终于揭开了他神秘的面纱。

通过一块石头上的文字，我们终于找到了存在感薄弱的中山谷。那么什么样的文字又帮我们详细讲述了那个存在感极强的国家秦国的往事呢？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秦国地处周王朝的西部边陲，主要工作是给周王室牧马。这么一个地理、文化、正统性都不占优势的边陲国家，究竟如何在短短十年内横扫群雄、一统天下的呢？由于史料的缺失，后世一直无法深入了解这些细节。直到1975年的冬天，一切悄然出现了改变。当时，湖北省云梦县新挖排水渠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批古墓。当打开11号墓葬时，在场的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墓主的棺椁中并没有常见的金银玉器随葬，甚至连陶器、瓦器也没有。伴随着墓主人进入长眠的，竟然是满满当当的竹简。墓葬泡在水里，虽然考古圈里有一句话叫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但竹简在水中浸泡了这么久，质地也已经变得十分柔软，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坏。因此考古队员决定将这个棺椁抬回云梦县文化馆。消息

名显赫的大一统王朝秦朝，而且这是第一批被正式发掘出土的秦简，它记载的内容说不定会颠覆我们对秦代社会生活的某些固有认知。那么该如何给这批珍贵的竹简命名呢？这可难住了一批专家。这里先给大家讲个冷知识，按照惯例，竹简一般会按照出土地的名字来命名。打个比方，假如咱们北京挖出来一批竹简，按照出土地的不同，可以叫做天通苑竹简、建国门竹简、王府井竹简等等。然而对于这批秦简的命名，专家们却有点犯难。原来它的出土地是一片连绵起伏的缓坡地，当地老百姓给它取了个特别接地气的名字，大坟头。这批国宝级秦简要是被叫做大坟头竹简，这听着确实有点寒碜。好在当地老百姓之间还有个传说，说这大坟头里埋的是个战功彪炳的将军，于是有专家拍板取了卧虎藏龙的典故，给大坟头改名为睡虎地。最终这批珍贵的秦简也有了个响亮的名字，云梦睡虎地秦简。经过考古学家们的整理研究和翻译，睡虎地秦简的内容得以揭晓。秦朝有关农田水利、畜牧仓储、货币流通、手工业、徭役、官员制度的法律以及行政文书、医学著作等悉数展现在我们面前。秦律的详实和健全，即使放在今天来看都使人惊叹。比如说耕田这事儿吧，秦律中的田律堪称喂饭式教学，其中写明了水稻播种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种子，谷子、麦子这类作物播种用一斗，大豆用半斗，如果土壤肥沃，播撒的种子可以适当减少。而对于农耕十分重要的耕牛，秦律中也给予了严格的保护，规定各县需要严格登记耕牛数量，如果因为饲养不当，一年中有三头以上的牛死亡，或者是六成成年的母牛不生小牛，那这个县主管牛的官吏就要受罚，县城和县令担负连带责任。还有一些咱们今人很关心的问题，像是见义勇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环保，秦人的法律中也都已经有了相关规定。比如说大街上有歹徒伤人事件，根据秦律，距离案发现场百步之内的人都有救助义务，谁不上前救援，到时候将被处以上缴两副盔甲的惩罚。在那个年代，盔甲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一副差不多能卖二两黄金。如此高额的罚金悬在头上，想来秦人遇见歹徒的时候定是人人向前，不敢后退。秦律还规定，买卖的时候商品应分别挂上价格标签，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货物是特别便宜的小东西，每件不到一钱，这才允许不必悬挂标签。另外当时还有了宝贵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规定早春二月不许到山林中砍伐树木，不到夏季七月不许烧草以及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许捕捉幼鸟幼兽，不能毒杀水生动物，也不能用陷阱或网捕捉野生动物及鸟类。这些经验放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不过时。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掀开云梦睡虎地11号墓葬棺盖的不是考古人员，而是一批梦想一夜暴富的盗墓贼，这批既不好保存又晦涩难懂的竹简会是怎样的下场呢？对于想倒腾俩钱花花的盗墓贼来说，这些快被水泡烂的破竹片毫无价值，只怕我们祖先留存下来的智慧真的要化作尘埃了。一般来说，棺椁里的陪葬品都是墓主人一生的爱物。那么，这位以1155枚竹简陪葬的墓主人是谁？他因何对秦律爱得深？

在诸多秦简中，考古学者发现了一束编年记，其中书写的正是墓主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墓主人名叫喜，

却也为国家贡献了一份力量。因为工作原因，他经常与法律打交道，于是兢兢业业地抄写下了那些旁人看来晦涩枯燥的法律条文，并让这些记录着秦律的竹简伴随着自己走过了人生中最后一段旅程。在帝国崛起的波澜壮阔中，喜的存在显得如此渺小而平凡，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在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之后，他为这份基层工作所记录下的笔记，会成为后人了解那个庞大秦国的窗口。同样在睡虎地，还有更多普通人的故事被发掘了出来。在喜的墓地旁边不远，考古工作者们发掘出两块木条，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文字。经过解读，那是一对叫黑夫和京的兄弟在战场上写给亲人的家信。信中，兄弟俩迫切希望家人能够接济一些钱和衣物，并嘱咐了许多琐碎的事，比如希望母亲能够仔细挑选布料，寄些品质好的料子过来。如果家乡的布料价格贵的话，也可以多寄一点钱，兄弟俩在这边买布做衣。前线的兄弟俩还关心着自己的妹妹，希望她千万不要到太远的地方砍柴，并且告诫自己的大哥不能去新地，那里正有盗贼蜂拥而至。因为想要对家人诉说的话太多，兄弟俩把木板的正面写满了，许多话只能写在背面。透过这些质朴而琐碎的文字，我们似乎能够看见两个从军的普通人怀着对家人的思念与眷恋，在刀兵和风霜中苦苦支撑，盼望着远方的回音。那么黑夫和京参与的是哪场战争呢？根据学者分析，家信中提到的二月辛巳应该是秦王政24年2月19日。那一年，秦国老将王翦统帅大军60万对楚国发动了最后一击。对这场战争的结果，史家只留下了寥寥数语：破荆军，昌平军死，项燕遂自杀。在宏大的历史潮流中，两位普通秦军的家书揭开了这场灭国之战的微小一角。正是60万像黑夫和京这样远离家乡奔赴战场的普通人，铸就了秦之一国传奇的战绩与功勋。他们不为人知的悲欢，也在2000多年后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被考古工作者带到了每个人的面前。

说了这么多故事，若要完完整整罗列出考古的意义，只怕三天三夜也聊不完。至少通过今天的故事，我们能知道，借助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咱们能在2000多年的光阴流逝，绝大部分文明湮灭散失之后，看到来自祖先们的智慧，也可以在读到他们对后世君子的问好后会心一笑，回一句功成德，你好啊。文明的传承在这一刻清晰得如同我们掌中的文献，我觉得这就已经足够了，您说呢？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画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说起北京的一路公共汽车，人们亲切地把它称作是大一路，又因为它行驶在首都的长安街上，途经天安门广场，尤其是第一次从外地来到北京的人们，都愿意乘坐它去看一看雄伟的天安门。然而在67年前，一位19岁的小伙子从齐齐哈尔考入到了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筑装饰系，初到北京的他难掩兴奋之情，迫不及待地登上公共汽车，想去看看总是印在脑海中的天安门。可是当身高超过1米8的他坐上当时的公交车，却并没有把天安门看得那么完整。从那时起，学设计的小伙子便立下了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是设计一款能够看得见天安门的公交车。这个小伙子便是后来国人为之自豪的红旗 CA770 以及后续 CA774 造型的设计者贾延良。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

0: 柴油客车，也是后来被用作大一路 BK651 型客车诞生的故事。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从小就是画画玩，画着玩嘛，就是喜欢，最后考这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59年
1: 考上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0: 哎，
2: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贾延良贾老，提起他，人们自然会想到为国人所自豪的红旗 CA770 以及后续 CA774 型轿车的造型设计。鲜为人知的是，在此之前，他还是我国第一款柴油大客车的造型设计者。有意思的是，就像不是所有的人看到被热气顶起的水壶盖都能发明蒸汽机一样，这位中国客车造型的第一人是从一次在公交车上不太舒服的看天安门的经历开始的。
1: 当时您学的是建筑装饰美术系，怎么就想到自己设计汽车了呢？
0: 这个是啊，进到北京以后吧，第一件事儿看天安门，所有的外地的学生都想看天安门，从那个东单往西单走。那时候坐那车前觉得这个车玻璃各方面都矮呀，就那么感觉
1: 看不见。那得说您个儿高啊，
0: 当时有1.8米，
1: 那时候1.8米的大个子就显特别的明显，是吧？
0: 是，特意到天安门的时候我非要低头看一看。一看这窗户太小了，那是一卡路是55。
1: 您说的那种公交车是怎么一个形状的？
0: 玻璃特别矮
1: 啊，
0: 我要看天安门我得这么看
1: 啊，得撅着看，
0: 撅着看，真就这样，非常难受，那是感觉最深的一个看不到天安门。
1: 你说从外地来到北京不就得想看看天安门吗？
0: 都想看天安门，
1: 要是车上人多一点挤一点，你还看不见了，
0: 那得叫人旁边人，我要看天安门得扒拉扒拉人低着脑袋才能看。
1: 你知道北京看天安门的经历是这样的？
0: 是这样。
2: 20世纪50-60年代的新中国，工业才刚刚起步，公交车大都依靠有限的进口或者是仿制改造开始的，低着头，弯着腰，歪着脖子，用这么个难受的姿势经过了天安门的乘车体验，让贾延良从此立志，一定要设计一款车窗更大，车内空间更高，让人们都能够挺直腰板，透亮地看到车外的世界，看得见天安门的大客车。
0: 所以说我这毕业设计，我说干脆搞公汽车吧，起码我自己个能不哈腰能看到天安门，就是抱这个想法。
1: 就是1.8米的大个子，我站在车厢里能够很舒服的能看到天安门，
0: 对，
1: 还行，
0: 对，
1: 是吧？
0: 在世界上没有这个车。
1: 那时候好像是不是窗户都比较小？
0: 都小。
1: 当时新中国成立
0: 10周年嘛，
1: 对，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公共汽车也是进来了很多进口的这种大客车，因为我们没有这种设计的力量。
0: 咱们进来的那个斯柯达，也得这么看，
1: 都是玻璃比较矮，
0: 都矮，世界上没有高的，
1: 都小，
0: 世界都小，当时就出来这种状态。所以说干脆我选这个课题吧。当时学校呢有远见，正好回来一个教授叫郑可，在法国留学10年的工学，
1: 但人家专业差的跨度挺大的吧？
0: 也不算跨大，因为我学的建筑装饰美术系，当时没有工业设计，我们里头就包括了这个车当中吧，它也有座位，也有的空间组合，你室内设计不也得有道路划分，都得有这个吗？车是更简洁的东西了，更概括的东西了。那就大学其实我的老师他是这搞1号线的地铁设计，那时候已经我们学校都介入了，
1: 都介入了，
0: 所以学校支持这个课题。也我也感觉到不是咱们狂，也就是通过63年、64年毕业设计以后搞大玻璃，世界从那以后才有大玻璃，这我敢这么说吧。
1: 咱就结合这些照片什么的，您来给我们介绍，咱们设计这款 BK651，它的一些特点，怎么给它设计的更大一点，看天安门更方便一点。
0: 拿这个图给你看，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看，这张图的比例基本上玻璃和裙部是1:1:1。
1: 对，
0: 一卡路是5，或咱们常用的仅仅是1/4到1/5。
1: 哦，就以前那种一卡路斯或者进口的那些
0: 啊，整个是1/4到1/5。
1: 哦，
0: 我这是基本是1/2。
1: 这么大的这种窗户，
0: 这么大窗户，所以这次这个车，我感谢徐汝彪结构工程师，就他支持我，把我图给他看，怎么想法，你困难哪，他都跟你讲结构怎么立的，他是真正的导师，只有他敢叫我这么做。玻璃搞这么大，这个架子很难做的。玻璃越大的话，空间那个底线支撑越小啊，所以就所有的功劳还是徐工。我们就知道美，加大呢， 它又得和这车协调，这个结构那个结构，空力动力学这那的，所以很多的减震什么他考虑多，我脑子没有，我就考虑行。我说他的水平高吗？他把这个弧度都比较统一的，所以给我看以后，我说曲工你是大设计师，
1: 是很大胆的一种设计，当时在世界上没有这么大
0: 没有，真没有。你看看它这个玻璃多大，
1: 所以你说让它窗户大，但又要这车得结实，
0: 还得结实，它得跑啊，天天那么跑啊。如果窗户小，它肯定结实。
1: 所以就是这个造型结构得很重要，
0: 很重要。
2: 对于这样一款大客车的设计，除了敞亮和宽大，还要美观实用。出身设计专业的贾延良，在充分学习和深入理解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基础上，设计出了这样一个比同期进口大客车还更为超前的外形。除此之外，在这款车的设计过程当中，涂装设计与造型同步完成，以红黄为主色调，在当年北京建筑以灰墙灰瓦为主色环境当中显得更为醒目与安全。
0: 看漂亮，一看还得有中国元素。建筑装饰美术设计啊，它有个叫中国工艺美术史。从中国的彩陶文化、青铜器，包括明式家具，一直到清代这一系列的，我们都在学这个中国的传统东西，影响很深。咱们是中国人嘛，当时没有说民族风格怎么没那样，但知道的一定做出来是我自己的东西。你看我家的明式家具为什么这么多？这不是我为了钱，我为他看他线脚，看他形体。这对我以后的设计，不管是做汽车设计、做飞机设计，都影响很大的。
1: 这个 BK 六五幺，您觉得哪里边就显示出来有中国元素的设计呢？
0: 你看啊，这个玻璃很大，比例感觉的很透，站起来以后能看到外面很好。但你看这造型，肯定是圆印，就有点像东莞的陶瓷那种圆印的东西
1: 啊。
0: 但是呢，这个弧线不是没有力量，是很挺的。这个线呢，虽然弧，但是有劲儿。不是软哈哈的，所以中国的，你看中国的陶瓷，中国的尤其彩陶，它都是圆中有方，方中带圆，都很硬的那个线条。
1: 明白了。
0: 一般不理解，就圆就圆，光圆它没有力量，这个呢有力量，就像那个肌肉似的。
1: 明白。
0: 所以说我设计的时候把这里头都贯穿里头，每个曲线不一样的，侧门那一圈儿。中国的建筑理念，各方面理念都结合人体工程学啊。
1: 哦，
0: 就我这个曲线硬度不见得比那个加那个钢筋棍的力能差，甚至比那还强，这是钢筋的弧度的力量。
1: 公共汽车能有多少中国元素啊？今天您这么一讲，说它从整个这个结构感官上，在这种弧度的这种掌握上，都很有讲究的，
0: 都很有讲究。
1: 我看到您设计的这个第一款就是这个样车的时候，感觉到后边的车门会比较大，
0: 当时是为了上车啊，上车都挤呀、
1: 啊，
0: 都挤，所以把这后门大一点，下车的就顺溜了，都下去了。一般人呢都在呼什么呢？呼上车那个门，后门上车的是这样，前面下车。
1: 要都坐大门呢，可能也要考虑一个结构的问题。
0: 结构问题，这个车的独到的设计啊，这个涂装了
1: 啊，涂装还有学问呢。
0: 有，我毕业答辩的时候专门谈这个问题的、这个。现在看这个 BK 六五幺的车型，基本上都是明黄。为什么设计明黄？你想想，咱北京的四季，春夏秋冬，北京的颜色除了故宫黄顶琉璃瓦红墙以外，全都是灰的，就包括现代建筑啊，有点黄也都灰的。当时我住在东城，全都灰乎乎的。那个这么一来，我想这个车一定要在灰的当中要突出，因为你公共车嘛，
1: 容易发现这个公共汽车来了。
0: 对，另外阴天也能发现出来的。这么我就搁个明黄，柠檬黄加白，越亮越好。
1: 这个辨识度更高一点，知道这是公共汽车。
0: 公共汽车来了
1: 啊！
0: 另外一来以后，赶着这么大的题，谁一看谁都躲，安全。你们小时候不知道，我五二年小学的还在北京呢，咱马路灯都没灯黑呀、啊，骑自行车的拎一个灯，那灯都紫灯，一会儿呼噜着的，一会儿呼噜着的，我小印象可深了，
1: 说相声似的，
0: 绝对是真的，不是相声啊，真的我亲眼见呢、啊。
1: 所以得把这个公交车给做亮一点，
0: 做亮一点，所以说能看着它。另外一个感觉到黄大一点，上头有一条线，所以这条线影响挺深的，朱红浅的，它亮，像原来车的一半一半不好。我就干脆跟着黄大一点，底下大一点，上头有一条线，咱们这个

0: 红吧，如果要跟天安门那个墙那个红太重，所以我必须要搁个浅的，它亮。在天安门走的时候，不管你冬天夏天也都很清楚，说呀我公车来了，
1: 嗯，
0: 也变得一景，
1: 那种明亮的一种感觉，
0: 对，
1: 反而看的不是那么压抑。
0: 对，当时几个教授说你为什么用这个涂装，什么原因，我就给他讲。

0: 来的，我这红黄一看，一列一看就最清楚。
1: BK 六五幺大窗户从来没有过的，
0: 国际上也没有，涂装也没有。另外里头的布局，因为中国人人多，座位放的很少，空间最大还是站的，这中国特点就在这里，人多嘛。你看，座位很少，这是卖票的。除了卖票以外，就几个座，全都是站的。你要站的能50个人的话，能站；你要坐的，你也坐20。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国人为之自豪的红旗轿车 CA770 以及后续 CA774 的造型设计师贾延良贾老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毕业设计，我国自行设计的首款大型柴油客车，也是后来被用作为大一路的 BK651 型客车诞生的故事。在当时从海外归国的郑可教授的指导支持下，学建筑装饰设计的贾延良开始为设计一款更宽敞的大客车的理想一步步地努力着。从1963年开始，贾延良手绘了30个车身造型方案。在当年的中国汽车工业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工艺美院的师生们根本没有接触过

0: 模型吗？
1: 对，这当时这个模型、啊、
0: 这当时模型在这里看、
1: 嗯、
0: 这是油泥模型，这是木模型。
1: 嗯，
2: 为了让梦想成真，贾延良主动找到当时北京唯一一家大客车的制造厂，北京汽车修理公司四厂，和厂里的结构工程师一起商议。虽然以当时的工艺和材料水平很难达到原本的设计要求，但大家还是决定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适当改进车身结构，尽可能地放大车窗面积，以满足自己的设计理想。
0: 这个设计啊，

0: 河那个底盘刚出来大，黄河底盘大呀，比解放底盘大，
1: 嗯，
0: 都赶巧了。
1: 这所有的这个坐大客车的条件都有了，
0: 都有了。
1: 这样的这种专家也都在，还有得有您的这个设计啊，才有这个 BK
0: 六幺
1: 六五幺的诞生。
0: 这个 BK 六五幺的造型诞生，现在不是说大话，在世界上当时也是独一无二的，没有这么大玻璃的。所有您不去了解公共汽车没有。
2: 贾延良的 BK 六五幺型客车的设计，在毕业的时候得了满分。略为遗憾的是，当 BK 六五幺开始打造样车试生产的时候，贾延良已经毕业，来到了中国一汽，参与到了红旗系列轿车的设计工作。虽然没有亲眼见证自己的杰作变为成功的产品，但当他1978年再次回到北京，看到长安街大一路都是自己设计的客车和涂装，感到无比的自豪。
0: 说实话啊，我64年毕业，我8月份得到一汽报道，正因为做了这个辆车 BK 六五幺的公共汽车，我才到一汽搞红旗车。没这个车，我去不了的。他们认为啊，起码中央工艺委员有个正可教授，加上有个学生，能做这么好的公共汽车，肯定我红旗会好的。
1: 因为这个公交车，您去了一汽了？
0: 去了一汽了
1: 啊！
0: 我在一汽待了12年，又考研究生回来，才搞的飞机。
1: 那等于就是说，您当时还没见这个乘车呢？
0: 没有，
1: 已经去了一汽了，
0: 已经去一汽去。更高兴的是，我7、8年考研究生的时候，那一看呢，整个大一路全是这个，长安街全跑这个，这一辆跟一辆全，挺高兴
1: 啊。
0: 怎么怎么样，自豪没有？说总算给国家做点事儿。
1: 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公共汽车也是进来了很多进口的这种大客车，因为我们没有这种设计的力量，但是出了一个特别出挑的一个我们自己的设计，就是从这 BK 六五幺开始。
0: 对，我未曾想啊，给这个车这么大的荣誉，作为一路车去跑。大家认可，这个大家的很感到很有。
1: 对了，这大一路在长安街上跑，那什么感觉、啊、是吧？
2: 根据北京市市政卷记载，截至1975年 ，BK 六五幺大型客车累计生产358辆。除了作为公共交通运营的车辆之外，其中一部分客车曾援助坦桑尼亚。贾延良是中国汽车造型设计的开创者之一。BK 六五幺型客车的问世，同样也深深影响着后来他参与到红旗 CA 七七零以及后续至 CA 七七四的造型设计。这便是一个中国的设计师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才会有中国特色、民族特色的工业产品。
1: BK 六五幺的设计经验对您设计红旗车有怎样的一些帮助呢？
0: 有很大的帮助。最大的帮助，这个设计理念，你是中国人就得设计中国车。原来红旗我没去之前的72是抄美国帝国牌的，去了一汽才搞了红旗。那红旗轿车770和别车也全都不一样，所以要后来做774基本上都离不开中国元素。可能你们不太清楚这个线脚之间的，你看这个弧线之间关系和线脚，我这个车这理念都是从这过来的，
1: 中国古代家具，
0: 中国古代家具，名词家具做出来的。我基本上按这个走的，因为车是这样的，元首车的要稳重。你看这红旗一走的，我这个从侧面来说稍微要抬头挺胸，
1: 抬头挺胸
0: 啊，斗志昂扬嘛，就感觉到侧面它就有动感，往前冲的感觉。我再给你拿个东西看。
1: 哦，这都您最早的这个
0: 啊，这太多了
1: 啊，
0: 一会儿我给你看，还大稿小稿。我设计车型之前吧，你看，首先我要画这种型，冲的型，这种型多像那个咱们古代那个箭头啊，首先脑袋想这个，这就整体型画大的趋势。
1: 明白吗？
0: 这线条当中，除了这个线条里头，还有的名字家具，还有其他的线条结合在一起。所以说中国东西比较多一点。谁设计车画这玩意儿？这我今天给你们看，我
1: 先画大趋势，
0: 我向来没拿出来过。这是我的构思当中的，我的理念从这来，然后这里呢又变成各种车。你看，
1: 哎，我还是觉得这个770最帅了，这款车了，是吧？
0: 你看，包括后面的这尾灯、公灯也有，但是它一定要结合我这车型的体型，结合空气动力学，我还不影响你，跑不影响你这个风阻，这是行的，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1: 我老感觉就是您在设计 BK 这个六五幺也好，后来又到了设计这个770也好，设计这个红旗轿车，对，总是想不断的把这种很丰厚的这种中国元素融入其中。
0: 对，不是中国的东西，你拿出来要世界不承认你。唯有你是中国的元素，中国的东西才是世界的东西。否则你搞出车像外国车，你就没意思了。
1: 所以说这个 BK651 跟世界其他

0: 他国家的一些公交车都不一样，
1: 不一样。这个车一停，它感觉很阔亮，很轻快，它也
0: 很敞亮，
1: 很敞亮。它就有一种概念，那种感觉的东西。其他小车就拘拘束束的，很拘谨。
0: 是，应该说这是设计这个 BK651是您第一次设计汽车，
1: 第一次设计汽车。你不是搞造型，你不去分析它。通过这个，我可以说一句话：不管你学什么呢，不管你学造型的、学技术，必须扎这个中国这个土地这个根。做出来才是世界的，才是最现代最好的，否则都不是。超越的任何人的东西，你这个人太没出息了，你没做的自己的家族的版图，这是很重要的。我的理解最深的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根基。我的仅仅说是造型方面的，话说理念的书法呀、文学这那的很深的这里面的。
0: 我又说的这个 BK651，看似很简单，真的它就是中国的公共汽车。
1: 大家都说它美好看，所以说这根很重要。中国的永远是中国的宝贝，永远是宝贝的。
2: 从宽敞透亮的 BK651 客车，到红旗 CA770 等有民族特色的汽车造型，正是出于一位设计师内心深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才会有真正被国人所称道、被世界所认可的中国作品。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善意通道，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

0: 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关注天气情况，31号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0摄氏度。9月1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1: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秋风渐起，不仅送来了凉爽，也开始了我们这一年将逐渐走向寒冷的篇章。送走浮躁的夏，人很容易自我沉淀下来。这时候有一首熟悉的老歌，像是来自老友的问候，既贴心又叫人十分怀念。今晚的蓝调北京，想为大家带来这些一听就了然于心的电影配乐，让春晓在蓝调北京陪着您走在夜幕的街上，共同去寻找我们都曾经走过的印记。

陈丽思演唱的这首《问我》是由黄沾作词，李小田作曲，电影《跳灰》的主题曲。李小田多年以后回忆呢，当时这首歌因为时间很紧急，沾叔的歌词没写完就要开录，于是他就自己凑了几笔，把没填完的词填上了。这件事让黄沾很生气，他觉得既然得失不必清楚，又何必要去数清楚呢？不过这个关于歌词的小小的矛盾并不影响这首歌和跳灰的另一首主题曲《大丈夫》一样广为传唱。黄沾是对自己的作品非常严格的那一类创作人，他也为辉煌时期的港片写下了无数佳作，就好像这首《当年情》，一想起你眼前立马就会浮现《英雄本色》里的周润发与张国荣，他同样也是黄沾主笔，作曲呢是他的另外一位老搭档顾嘉辉。如今无论是沾叔、顾嘉辉还是李小田，三人都已辞世，唯有这些作品永伴电影，亘古流传。

一首好的配乐不仅能烘托电影情绪，更会是在日后成为一部电影的最佳注脚，让你一听到某个旋律就会重新的回到那个画面里，那个动人的故事中。艾迪特·皮亚夫一唱起这首《我无怨无悔》，100%我们就能跟着他重回《盗墓空间》。

在电影《盗梦空间》里，用一句唤醒盗梦者的音乐，这就是来自艾迪特·皮亚夫的《我无怨无悔》。他是法语的香颂天后，也是法国最著名、最受爱戴的女歌手之一。巧的是呢，本片的女主角玛丽昂·戈迪亚，她由于扮演皮亚夫而获得了2008年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有时候你真的要承认，一个导演的听歌品味非常能够决定他的作品是哪种风格。就像王家卫，他的音乐品味1:1的好，才会造就他导演的影片那独特的风格。现在我们来听到王杰与叶欢共同演唱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电影《旺角卡门》有两大经典亮点，一首是这首悲怆的插曲，另一个呢是张学友那个过于跳脱的表情包。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它是王家卫的电影《旺角卡门》中的插曲。这首歌没有用在影片结尾，而是放在了剧中主角坐上公交车独自离开时候的一个片段中。薄暮，天色灰蒙，刘德华上车坐到了车窗边，这时候汽车发动了，风吹动他飘逸的头发，于是想起了王杰的歌声，夜里有风，风里有我，我拥有什么？那种柔情与悲情，对一切的不确定与确定，直击人心。也像久石让为北野武的电影《菊次郎的夏天》写下的配乐，不能更烘托情绪。一部另类的公路电影，就这样写到了每个观影人的记忆里。北野武不再是那种暴烈的形象，他的铁汉柔情具备了极大的说服力。

会用音乐讲故事的人，久石让是其中的佼佼者。一首《夏天》，短短的曲子，把一部公路影片的内核讲透了，也讲得非常美。后来他为姜文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写了主题曲，姜文很调皮，他带了一摞古典的唱片找到久石让，点了点莫扎特说，你就写得比他好点就成。这支曲子后来被用在了姜文的另外一部电影《让子弹飞》里面，竟然也还格外的契合。

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我深爱着这一切，蓝调北京。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

欢迎来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您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晚这些我们常听常新的电影配乐，让我们在这个秋天的夜晚走到了内心深处的那扇门。

在看到那个女孩之前，琴声活泼流畅，玩世不恭。看到她，男主角变得缓慢温柔，他的感情化作指尖上的音符。

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挽留的，时间、生命和爱。你想挽留却渐行渐远，很多电影也是以此为主题，写下了千万个不同的故事。

卢冠廷唱起一生所爱，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的相遇、相知、相爱，像幻灯片一般在眼前播放。如果说这个故事是爱情让命于宿命，那电影《珍珠港》就是爱情让位于战争。一首《有你相依》，气势恢宏，不亚于泰坦尼克号的《我心永恒》。

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电影很神奇，光影变幻中就讲清楚了复杂的故事。音乐也很神奇，它跨越语言和种族，直接和灵魂对话。电影中的音乐，音乐中的电影，互为因果，相互作用。

是快要进末日火山时，弗罗多倒在地上，山姆对他说的那句话：我不能替你背负他，但我可以背着你。这种情谊动人，恩雅尼南唱出的 May it be 又一次将中间的那一幅绘卷徐徐展开。正因为我们总是搞不清如何过好这一生，所以才会一次一次走进电影世界，跟随主人公们开启他们的冒险。生活也许平淡，但是内心可以波澜壮阔。

定的吉他向里昂浇花的手克制无声，早知如此不如不要去了吧。如果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那些猜测，那些假设，都是我们企图更改结尾的心。我们用情用声投入到了故事里面去，感谢电影和音乐让我们平平无奇的生活在那些画面台词里撞出了火花。现在我们看看时间，今晚一起分享好音乐的蓝调北京又走到了尾声，最后带来一首歌 I Have Nothing， 来自电影保镖。我是春晓，邀请各位明天晚上十点更多好音乐中蓝调北京再次做客。想要重温我们的节目，稍后可以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各位晚安，好梦。

0: 摄氏度。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要领6868-5858686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言播讲。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傅善读见张麒麟发愣，就进一步说明，局长，咱们局的住房来源，一是接受统建房的分配，再一个就是自盖自分。先说这第一种，统建房有不同的规格，都号称三间一套，有50平米的，也有30平米的，都号称两间一套，有30平米的，也有23平米的，有全是冲南的，也有全是冲北的，当然也有各种两面开窗的，有的大而粗，有的小而精，有的房子好地段差，有的房子差地段好，有的愿意把三间一套换成一个两间一套，一个独间一套的，有的愿意把楼房换成平房的。我们管的这摊事儿啊，说实话确实有以权谋私的角色，不过也是实话啊，我们搞所谓的倒腾主要还是为本单位着想。您比如说这回一共分给了咱们统建房28个单元1132平米，除去可以倒腾的旧房不算，按说可以安排28户人住，可是我不能就这么着死板的安排。比如说给您家，我就不能安排成一个3大间的单元，而要安排成2个2大间的单元，这样我手里的房子就不够分了呀。也不光是您家，这类需要变通的例子还有呢，比如有的该分房子的人家婆媳实在不和，我要尽心地为他们服务，那就该把一个2大间的单元尽可能地换成2个独间的单元。于是我就得跟别的单位的同行联系，我不去联系他们，他们也会主动找上门来。我们之间呢，往往也不是双边，而是3边4边半公开地进行这些倒换。倒换的结果，比如这回我手里的状况挺让人满意，凡是该安排住房的我全安排了，还多出2套来呢。怎么多出来的呀？自然是因为我卡掉了一些住户的米数，不过那米数啊非常有限，也就是1-2平米3-4平米而已，但是我积少成多的结果就多出了2个单元。少了米数的住户也许还得到了别的好处呢，比如阳台大，楼层好，采光足。您说我这是坑害了谁呀？我完完全全是一片好心呢。张麒麟还是怀疑，你这个好心我还不完全明白，那洛基山跟咱们单位毫无关系，你怎么能让他住进一套呢？你这总是违反原则的吧？傅善读起劲儿的掀动着他的嘴唇，振振有词：“哎呦，局长，那洛基山不过是借住，我并没有给他住房证，算不上违反什么原则。咱们给他提供方便，他给咱们帮忙，这实际上是一种协作。”张麒麟大惑不解：“协作？一个单位和一个私人协作？”傅善读只觉得张麒麟迂腐无知，他不禁调侃起来：“哎呦，我的大局长，您这个官僚主义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刚才说了，咱们局的住房依靠统建统分， 再一个是靠自盖自分。盖房子，您当然跟搭积木那么容易啊。地皮问题、设计问题、材料问题、施工力量问题等等等等，头疼的事儿多了。您以为那落基山不过是有几管毛笔的等闲人物啊？咱们局这回盖宿舍楼的水暖设备，要是没有落基山帮忙，能那么顺利的到手吗？张麒麟觉得傅善独越说越像天方夜谭。哦，他还兼营水暖设备公司？傅善独笑了，您真能开玩笑，局长，他当然只会画那么两笔画了。可是现在哪个宾馆招待所不想要他的画啊？都抢着请他去呢。房子没盖起来，要多大的画挂在什么部位，早就都跟他定好了。所以他能替咱们说情，从宾馆工地匀出点来过剩的水暖设备。咱们欠了人家的情，借他富裕的单元给他用用，那还不应该啊？张麒麟仍然瞪着眼睛。傅善独又补充说，您放心，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干不净的事儿。那水暖设备都是按官价转让接收的，手续完备，落基山从里边没拿一分钱的回扣。张麒麟仍然对落基山反感，他得着一套住房还不算拿回扣啊？而且人家说他像这样的住房已经弄了两三套了，这也太贪得无厌了。傅善独却不以为然，他的情况我太清楚了，别看他名声在外，可他那个单位根本不拿他当回事儿，说他年轻资历浅还不够照顾的份儿，分给他的房子就是那么一个又小又窄的单元，他上有老下有小，家里根本就摆不开那画案，他也是逼得没办法，这才弄了这么三个单元。

不能总是到人宾馆里头去画那个订货呀。他想静下心来搞一点真正的创作，所以得有一个自己的画室。再一处是个半地下室，他安排他老母亲和女儿住，以减少自己家的拥挤。第三处就是我借给他的，也不过是个两居室的单元，他布置出来会客室啊，藏一点书和美术资料，仅此而已。说实在的，以他现在的这个水平，如果到国外去，他能混得挺不错的，买一栋楼住住，弄一个带花园的别墅，我想怕都不是什么难事儿。可人家并没有那么个想法，能忍心说他贪得无厌吗？张麒麟听了傅善独的一番话，暂且没说话，但是心里想着，即使傅善独所说的全都是真实情况，

0: 关系，看来采取压抑的办法，遏制的办法，终究只能是造成更多的矛盾和不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消耗。10年前，按照规定，农民不许贩卖花生米，但是城市居民们还是几乎家家都有花生米。一个地下的花生米供求网顽强地存在着。现在索性允许农民贩卖花生米，让花生米供求网公开化、合法化了，供求双方的身心都得以免除多余的损耗，这生活不是变得更明朗、更轻松了吗？什么时候这城市住房的问题也能摆脱人为的枷锁，把解决的步子迈得更清爽、更迅捷呢？傅善读见张麒麟的表情渐渐地由严峻又变得温和了，就主动地说：局长，您还没问我呢，你那卡出来的一套单元派了什么用场啊？告诉您吧，分给了你们新任命的技术情报站站长庞奇山。原来分房委员会认为他的分数不够，他还得再等上一阵子才行。可是我这手头多出这么一套以后，我马上就安排给他了。他一上任就住进了新房子，您说他工作能不安心吗？您瞧，那封告状信其实倒是封表扬信，我欢迎部里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赶快来检查，越检查我这心里头越心安理得。我跟您说，张麒麟笑笑，你呀，你这只是一面之词，我看纪委一定会来检查的，我想检查的结果也许不会仅限于简单的确定一下是非。他忽然想到，他出发前让家里人摘下了落基山的那幅山水条幅，想到条幅取下后墙上留下的一长溜白痕，忍不住又说：不过那个落基山把一个构思画来画去的重复，毕竟不高明吧。傅善读还是为落基山辩护：哎呦，古今中外画家重复一个题材的例子多的是，哎，不信您瞧瞧齐白石留下的那些画，有多少虾米，多少菊花呀。于大夫见他们俩的谈话越来越轻松，也就不再紧张。他朝车窗外瞧了瞧，提醒他们：哎呦，行了行了，等老张回来以后你们再抬杠吧，瞧，机场都到了。小汽车拐进了机场专用车道，不一会儿又飞快地旋上了候机楼前的回旋坡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一过下午3点，照射到鼓楼东墙根的阳光就显得格外宝贵，因为至多还有半个来小时，这冬日的阳光就不再具有暖意了。在鼓楼东墙根下晒太阳的老人们，一到这会儿，心情就不免沉郁起来。他们留恋带有暖意的阳光，不那么愿意，甚至很不愿意回到那属于晚辈统治的家里。即使在家里能够得到尊重和孝敬的老人，一想到又要跟谈得投机、玩得默契的女伴分手，心里就有点空落落的。胡爷爷自然是最怕老爷偏西的一位，因为这太阳一偏西，就是老人会的散场，他就得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去。 见到的将是儿子那张冷漠的脸，儿媳妇那对白果一般的眼球，以及在饭桌上的这类遭遇。孙子把一块肉夹起来跟他说，爷爷给，而儿媳妇会把那块肉接过去喂进孙子的嘴里，假笑着说，你爷爱吃素，爷爷给你吃。而胡爷爷呢，连自己夹一块肉吃的勇气也没了。胡爷爷跟海老太太坐在一块儿，就跟小孩嘴里含着一块几乎化成了薄片的糖，舍不得让它消失一般，你一言我一语的竞相咂摸着这钟鼓楼边上的往事，仿佛在这样一种炽烈的怀旧中，他们就能够让时间停住似的。咂摸的最久而且百提不厌的，自然是那关于100多年前的豆汁姑娘的传说。那论起来，胡爷爷和海老太太还是那传说中有关人物亲友的后裔呢。胡爷爷的祖上原是银锭桥畔那经营豆汁铺的老夫妇的近邻，老夫妇的独生女儿被恶辈子抢走的情景，胡爷爷祖上是亲眼见的，因此多年来讲起这段事儿，胡爷爷总是用权威的口吻。据胡爷爷说，那辈子自从被神秘地挖去了两只眼睛之后，害怕连性命也失去，就放还了那被抢的姑娘。姑娘的父母后来果然给她招进了一名白衣女婿，是个瓦匠。庚子年间，那年老的夫妇都已经

0: 人说起那昔日被抢过的妇人，入义和团后当了红灯照的时候，胡爷爷总要予以纠正，不是红灯照，是蓝灯照。我爷爷当年跟他们家熟得不能再熟了，他们家的豆汁儿我们家随便喝，我家的芸豆窝头蒸得好，他们家也随便拿。所以究竟是怎么个情景，嘿嘿，得听我爷爷的。我爷爷说，义和团的女团民，只有那年轻没出阁的才叫红灯照，结了婚的妇人那就叫蓝灯照了，那寡妇们叫青灯照。那后来呢？据胡爷爷说，义和团失败之后，那瓦匠被逮了去杀了头，英勇牺牲了，那妇人就带着子女逃往了外地，究竟逃到哪儿了他就说不清了，因为他爷爷没有告诉他。不过到现在，胡爷爷仍然能到银锭桥畔指认当年那家豆汁铺和他家祖上房子的位置，自然早已成为了别姓的住房。海老太太呢，却是与那传说中的反面角色有亲缘关系。据说那鄂贝子的一个庶出的妹妹就是海老太太的姥姥。这样论起来，那被义士挖去双眼的贝子，那海老太太还得叫她舅老爷呢。这种关系倒并没有让海老太太在参与讲述那传说的时候有什么羞愧之感，因为据她说，那舅老爷岂止是欺压府外的良民，就是在府内他也不仅仅是虐待奴婢，对海老太太的姥姥，就是他庶出的妹子，也是想骂就骂，想打就打。所以每当讲到他那舅老爷在那个月黑夜里门窗没动而双目被挖去的情节的时候，他甚至比胡爷爷那些人更觉得解气，还每每要发一通恶有恶报的议论。再说跟海老太太有亲缘关系的大清贵族以及后裔还有很多，有的支持辛亥革命，有的解放之后成为了政协委员，还有那些论起来得叫他舅妈表婶的，人家都成了党员了。所以海老太太的亲戚关系里是既有坏蛋也有好人，这也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有的状况，不足为怪的。人们自然常向海老太太打听他那舅老爷的下场，他总是早早有据地说，出了那档子事没多久他就得疯病死了，临死的时候还直嚷呢，烫烫，问他炕烫啊还是火盆烫，他说那豆汁儿烫，豆汁儿烫。感情啊，他总是觉得有人端着热豆汁儿往他身上泼。对这类描述，人们自然是听他那么一说。那传说中笼罩着神秘色彩的侠义少年，他究竟是从何方而来呢？又往何方而去了呢？他怎么能够不动门窗而潜入鄂贝子的寝室，从容地把他俩眼给挖去了呢？这些问题，胡爷爷跟海老太太就只能跟大家一样，凭着想象去猜测了。他们都失去了权威性。但是几种传说的版本中都有这样一个细节，在鄂贝子俩眼被挖去的那天傍晚，那骑马的美少年曾经光顾过鼓楼大街上的北玉峰烟庄。北玉峰烟庄的位置究竟在哪儿呢？这个问题海老太太跟胡爷爷以前就争鸣过， 这天不知怎么弄的，聊着聊着，他们俩又抬起杠来了。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哎，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3: 是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有关那骑马的美少年曾经光顾过鼓楼大街上的北御风烟庄，北御风烟庄的位置究竟在哪儿？海老太太和胡爷爷以前就争鸣过，这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聊着聊着他们俩又抬起杠来。海老太太说，那北御风烟庄就在现在的炊事用具供应部那儿，门脸正对着烟袋斜街，买完了烟料的主一迈出北御风的门槛，抬头就能瞧见烟袋斜街把口的双圣泰烟袋铺，那门口挂着好大的烟袋幌子，您忘了，足有四五尺长，底下还缀着红布。胡爷说，那还能不记得，哎，那幌子上还箍着铜箍呢，嘿，小风一过来还不带摇晃的。可是北御风地根就不在这鼓楼南大街上，它是在鼓楼东大街，就是现在民康回民小吃部斜对过，瞧你那点记性。海老太太扬起嗓子，啊，我记性差，凡是我经过的事儿，拾起来就能全汁全印，我倒试试您吧，当年烟袋斜街里的中和档那门脸在哪块？胡爷爷脖子都直了，街中间庙对门，门脸朝北，我能忘了他？嘿，早年可没少跟他打交道。他忽然回忆起民国13年夏天，紫禁城里建福宫遭回路，从钟鼓楼一带都能够望见宫里的红光。后来内务府派了几十个库丁去收拾废墟。他当年不到20岁，也是其中的一个。以往在库里干完活出库房的时候，不但要脱光了衣服，还要双脚蹦过一条尺把高的长板凳，同时还得立即把双手一拍，大喊一声，守在那儿的主管点了头，才让穿上衣裳回家。这是为了防止库丁把库中的财宝藏在嘴里、手下、胯下，甚至肛门、腋窝里给倒出去。但是到了建福宫收拾火灾的现场，一来露天作业监督不便，二来人手不够，还另雇了一些力夫来应急，难于管理。三来当时皇室已然衰败凋敝，威风早已不似当年，所以呢，库丁和力夫们都有了可乘之机。在干活的过程中，胡爷爷跟别的库丁力夫一样，也趁便拾了一些融成团块的金银，藏在裤裆里，混出神武门以后，就赶紧到中和档去当了他。后来才知道是吃了大亏，原该拿到钱。

钱庄去的，可他只跟当铺打过交道，钱庄的门槛从来就没有迈进去过。想到这儿，他不由得拷问海老太太：“您记性好，哎，您该记得早先故宫里头着大火那事儿吧？”海老太太不等他问完，就用劲儿地说：“感情，那年春上我出的阁呀，那场大火，我记得是阴历5月14晚上着起来的。第二天，我跟我们掌柜的去逛荷花市场，一进那大堤，满耳朵听见的全是那大火的事儿。”海老太太一提起荷花市场，胡爷爷就把那建福宫大火的事儿给撂一边了。荷花市场这四个字勾起了胡爷爷多少既心酸又甜蜜的回忆，他不由得又跟海老太太一问一答的议论起当年的荷花市场来。海老太太在这个话题中同样既回忆到青春的乐趣，也咂不出人生的苦涩。所谓荷花市场，是民国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末那20几年里，在这钟鼓楼西南的什刹海出现的一种临时市场。每年从阴历5月初5开市，到阴历7月15收摊。当时的什刹海前海种满了荷花，

就在这土地之上。所谓东边荷花西边稻，棚架半在水中泡。市场的商棚大都用沙膏木板扎起来搭好，一半搭在岸上，一半搭在水里，上边或者罩以席顶，或者铺着可展可收的苇帘。当然也有因陋就简的，那就是盖上用旧布缝缀的散棚的。胡爷爷当年也曾经一度在著名的德利兴棚铺中学徒，到那荷花市场中给人搭过棚架。而海老太太的掌柜的得意的时候，却是荷花市场中携卷游逛的人物，潦倒以后一度又在荷花市场当中摆摊给人家测字相面。胡爷爷和海老太太兴高采烈地回忆了一番荷花市场的盛世景象。那八宝莲子粥用糯米和上好的精米煮成，煮得腻嘟嘟的，盛在小碗里，中间混着鲜莲子、鲜藕、鲜鸡头米，上边再堆上雪花绵白糖、青丝红丝，小碗又搁在冰桶里，用那从窖里取出来的天然冰块煨着，再取出来的时候凉飕飕的，称作冰盏儿。你说该有多么的爽口。还有呢，酥燥肉火烧啊，是拿花生油、鲜鸡蛋和细罗面烤成的，皮儿是一层又一层，层层不乱，薄薄的皮儿下边露出里头的萝卜丝儿、瘦肉末，一两算你两个，那真是勾人的哈喇子。吃的如是丰富多彩，那些耍货更让人眼花缭乱，上头泥塑，下头猪鬃扎脚的棕人儿，搁在铜盘子里一敲，那盘子边儿，哎，他们就连转带舞，别提多么有意思了。还有各式各样的风筝、黑锅底、沙燕、蜻蜓、蜈蚣、孙悟空、美人都不稀奇，最有趣的是

0: 藤线震断，他那翅膀就能一合，呲溜的滑降下来。嘿，你说巧不巧？他们又回忆到当年荷花市场上售卖的几种灯。荷花灯并不是真用荷花制作的，而是把那高粱杆给破开，圈成一个小西瓜大小的圆圈，上面贴一圈用粉纸剪好的凹进去的花瓣，下边再贴一圈用绿纸剪成的六七寸长的流苏，中间呢点上一支小蜡烛。孩子们到了晚上以后，也就是天黑了以后，用一根小棍挑着，一边玩一边唱：荷花灯荷花灯，今儿个点了明儿个扔。他们小时候都点过也都扔过。荷叶灯就是真的用一张荷叶，当中插上蜡烛，点着了以后举过头去玩。荷灯用一小块厚厚的圆木头，周围糊一圈纸，中间放一个泥捏的小油灯，点着了以后搁进什刹海，任它去漂流。最让人难忘的是蒿子灯，拔一颗青蒿，把许多点燃的线香头一一的系在青蒿的叶子之间，手举根部摇来摇去，在昔日昏暗的庭院里胡同中，点点红星晃动着，袅袅香烟飘散着，引出正当青春少年的他们多少非分的幻想。呵，二位说的不就是当年的雨来散里的玩意儿吗？一位一手提着鸟笼子，一手揉着核桃，身板比他们硬朗的主，听他们俩聊得起劲儿，就凑过来搭话。雨来散，对，当年的荷花市场逢生下雨自然散摊，所以确有雨来散的俗称。海老太太和胡爷爷一听见雨来散这仨字儿，心中顿时充满了无限的怅惘。荷花市场逢雨就散，人生呢，缘分呢，往事真不堪回首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那过来插话的就是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他比胡爷爷和海老太太要小个十来岁，对于他来说，荷花市场实在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他记得那时候他还不到20岁，在教行里等着当随行的执事，他们丐帮中的小伙子常去干这个，当然轮不到他们打伞打扇，只能是在执事行列的尾部打打旗儿。这旗有几种：青龙旗、白虎旗、朱雀旗、玄武旗。他受雇的时候只能是打那绣着龟身蛇尾的玄武神的玄武旗，走在最后头。那年夏天，他见天去教行等候，天天落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年夏天那些个阔主们都不娶媳妇儿。于是他头一回跟着父辈去荷花市场搞硬起，他把一个大铁钩子勾进锁骨，拖着个坠铁球的铁链，从低南走到低北，竟然只有人指点观看，并没有人施舍一枚铜子儿。打那儿以后，他就恨上了什刹海，每从湖边过，他总忍不住要往湖里啐一口吐沫。现在他听见胡爷爷和海老太太坐在那儿，你一句我一句。

0: 里头倒屎倒尿呢，那股子味儿，打那里头窜出来的蝇子蚊子就别提多少了。您二位岁数都比我大，该比我早看见过那鼓楼冒烟吧？胡爷爷和海老太太一听鼓楼冒烟，一起点头呼应。可不是，有一回那鼓楼顶上窜起一丈多高的黑烟，街面上的人都当是里头着火了，嚷的嚷，跑的跑。
1: 是有那么档子事儿。后来不是把那消防大队都给叫来了吗？
0: 消防队的人爬上去一瞧，嗨，闹了半天哪是什么黑烟呢，是成团的蚊子搅成了那么一个通天柱。
1: 瞧，当年咱们这块是有多么的脏，说那路面是无风香炉灰，有雨墨盒子，真是一点不假。
2: 卢胜七突然焕发出一种忆苦思甜的热情，指着斜对面街上的店铺说，
1: 要是当年甭说别的字号了，就那泰林菜蔬商店和那合成楼生熟肉铺，咱们敢进去吗？
2: 海老太太赶紧接着，敢枪，自打那日本人来了以后，那物价就是光见涨不见落。那我还记得呢，那日本人来了以后印的那票子，一边有个孔夫子的像，一边有条龙，瞅着就跟豆纸似的，毛得厉害。
1: 胡爷爷抢着说，可不，那是华北准备银行的票子，外号小被窝嘛，对不？当年大伙不是都这么说吗？孔子拜天坛，十块当一元。嘿，再后来那国民党那发币就更甭提了。日本投降以后，光复的头一年，100块发币还能买俩鸡子儿。呵，没过两年，100块发币合算只能买上一煤球。那都什么日子呀？
2: 说到这儿，恰好一辆长车身的八路公共汽车从他们面前的街道上驶过。海老太太就见景生情地接着进行新旧对比。
0: 那时候打咱们这儿出门得有多难呢，都到那民国多少年了，这街上才有了那当当车，那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还踩铃，当当当的响，真吵人。
1: 胡爷爷跟上去，可不，我记得司机踩出那吊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没错吧？那当当车的车票倒不算贵，可是左等右等，等得你脑门都流油了他才开过来。这也不怪他，那铺的是单轨啊，对吧？每到一站，那都这边的车先开到拐出的耳朵上候着，等那边的车开过来错过去了，这才能再从耳朵上拐出来接茬朝前开。那车厢后头时不时还总吊着几个蹭车的，瞅着都悬。那时候有话吗？人力车坐不起，当当车等不起，哪像现如今呢啊，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好几路，这车又大来的又勤，想去西单王府井天安门动物园上车就走，多省事儿。
2: 说到这儿，胡爷爷还朝着卢胜七兴奋地问，你说是不？卢胜七却忽然沉默了，因为胡爷爷关于当当车的话头勾起了他最不愉快的思绪。
1: 远不仅仅是不愉快，说实在的，那是他最大的耻辱，也是他最大的困惑，并且还是他最大的恐惧。
2: 36年前，他曾经被国民党特务收买，就在这鼓楼的前头去追打那些进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青年学生，而所获得的代价不过是每打一个学生得到一个馒头。 当游行

0: 队伍被冲散以后，有一个留长发的大学生跳到正在行驶的当当车的后踏板上，一手拉着车门，一手散发传单。卢胜七在打红了眼的情况下，竟疯狂地冲向当当车，伸手去拽那个大学生，企图把他拉下车来。没想到那个大学生竟伸腿踢他，拼死抵抗，他就上去抱住那个大学生的腿，生生地把那大学生从车上给拽了下来。两个人滚到地上，滚作了一团。在几秒钟里，他们俩的脸离得那么近，两个人的眼珠子几乎都要从眼眶子里蹦出来。显然，他俩从此谁也忘不了谁了。可是后来，也不知道怎么一来，那大学生就被人救走了，卢胜七倒挨了几脚，疼得钻心。救护大学生的好像并不是参加游行示威的人，而是几个路过的壮工。卢胜七起身骂了一阵，啐了一阵吐沫，就晃着肩膀领馒头去了。解放后，卢胜七隐瞒了他这段丑恶的历史，直到运动当中才被揭发出来。他确实是知罪认罪，他明白了，那当年散发传单的共产党人不怕流血牺牲的跟国民党英勇斗争，正是为了使他那样的乞丐不再过那样不像人的生活。但是运动来了，他很快又陷于了惊诧和困惑。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听众朋友，北京交通广播调频 103.9 兆赫，有线调频 95.6 兆赫，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明天5:30再会。

0: 听众朋友，北京交通广播调频 103.9 兆赫，有线调频 95.6 兆赫，现在开始播音。
1: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天下。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剧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是9月1号，是全国中小学开学的日子。说起来啊，从2008年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来都会推出一档叫《开学第一课》的节目。每年的课程主题呢各有不同，基本都是跟着国家大势走。收看这个节目也成了无数中国中小学生的开学后的固定仪式。那您有没有想过，过去的学生们开学的时候会讲点什么，做点什么呢？战火纷飞的时代，学生们的开学第一课又是怎么上的呢？古老杏坛当中，第一课教会孩童哪些为人处事的规矩？繁琐的古代入学仪式背后藏着怎样的深意？风雨飘摇的晚清新式学堂，第一课靠什么唤醒沉睡已久的国人？硝烟遍地的烽火年代，读书人的第一课背负着何等重担？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古往今来的开学第一课。

说起开学，古代的开学时间各个朝代并不相同，除了现代统一的秋季入学外，还有春季入学和冬季入学。因为古代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一切都是围绕农事展开的，教学当然也是这样。奉行的主要原则就是农闲时间搞教育。而要说起中国古人的开学第一课，那还真不能叫课了，因为说课那都是贬低了他的地位，人家那叫礼。要知道入学礼在古代可是人生四大礼之一，是与成人礼、婚礼、葬礼相提并论的。那入学礼到底是个怎样的流程呢？它包括四个步骤，分别是正衣冠、行拜师礼、敬首敬心和开笔礼等环节。第一步，正衣冠。入学时，新生要一一站立，由先生依次帮学生整理好衣冠，把帽子扶正，衣领理好。意思就是求学啊，咱得先有个端正样。然后学生排着队到学堂前集合，恭立片刻后，才能在先生的带领下进入学堂。第二步就是步入学堂后举行拜师礼了。学生先要叩拜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双膝跪地，九叩首，然后是拜先生，三叩首。拜完先生，学生要向先生赠送六礼束修。修呢，就是干肉，当时一条干肉为一挺，十挺为一束，所以束修就是十条干肉。这个规矩也是从孔子那个时候传下来的。《论语述而》里边留下了一句老话，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秽焉。翻译过来就是，凡是主动带着十条干肉这样的薄礼来见我，表达求学诚意的人，我从来没有不给予教诲的。如今很多网友还调侃说，这十条肉干啊，就是最早的开学学费。可很多人不知道，束修的价值哪里比得上老师的教诲呢？它其实就是表达感谢师恩的六礼之一罢了。那除了束修，剩下五礼是什么呢？分别是芹菜，代表勤奋好学；莲子，代表苦心教育；红枣，代表早早高中；桂圆，代表功德圆满；还有红豆，代表鸿运高涨。您听听，那时候古人就相当善用谐音梗了。束修礼一直沿袭到了明清时期，而老师在收下束修后也会回赠《论语》《葱》等礼物。哎，那为什么送葱啊？还是谐音梗嘛，当然是希望学生聪慧的意思。再说入学礼的第三步，敬首敬心。行过拜师礼后呢，学生要按照先生的要求将手放到水盆中敬首。敬首的洗法是正反各洗一次，然后擦干，寓意在于敬首敬心，去杂存精，希望学生能在日后的学习中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最后一步就是开笔礼了，俗称破盟。古代读书人只有开笔破盟后方可入学读书。开笔礼的流程包括朱砂开制、击鼓鸣制、描红开笔等。所谓朱砂开制，就是老师拿毛笔蘸点朱砂，在学生的眉心点个红痣，啊，这也是一个谐音梗，因为红痣的痣与智慧的痣同音，寓意着孩子从此开启智慧，目明心亮，日后的学习能一点就通。击鼓鸣痣呢，就是让学生使劲的擂大鼓，鼓声越响，代表志向越远大。描红开笔则是手把手教学生用毛笔写个大大的人字，笔画虽然简单，但含义可深了，就是告诉你先学会堂堂正正做人。要知道古时候可没有什么九年义务教育的概念，读书是极其珍贵的机会，
寒门子弟的求学之路更是充满了艰辛与不易，因此对他们而言，每一堂课都是拼尽全力换来的馈赠，所以会格外珍惜，万般珍重。而前面说的庄重的开学礼，更是增强了读书的神圣性。千余年旧学堂靠着一套庄重的开学礼仪，教会了一代代孩童向善知礼，立德修身，敬畏学识。

旧式私塾的第一课，千年以来固守着礼教经书，侧重修身治学。可到晚清，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环伺，民生凋敝，只肯四书五经，空谈修身立德，早已救不了苦难深重的中华大地了。很快，新式学堂应运而生，属于近代中国人的觉醒第一课正式拉开了帷幕。那就让我们从1898年说起吧。在戊戌变法的浪潮之中，京师大学堂正式创办，它就是现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更是新式教育的里程碑。放在当年，这所全国最顶尖的高等学府开学第一课带给学生们的消息，更是直接颠覆了国人千年的认知。从前的朝堂官学、民间私塾里，学生所学的无非是经学古文、八股文章，可京师大学堂的开学第一课则告诉学生们，

一批入学的学子身份跨度也极大，有苦读半生的寒门书生，有世袭俸禄的八旗子弟，有奔走四方的有志青年。很多学子上完开学第一课，彻底打破了固步自封的认知。原来天下不只有中原华夏，海外还有万千国度先进文明。原来国家落后就要挨打，闭塞就会受辱。原来读书从来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洞悉世界，强国利民。这堂颠覆认知的开学第一课，唤醒了无数困在旧时代里的青年，为近代中国播下了求知救国的种子。岁月走到1918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北大红楼成为了全国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核心阵地，是近代中国青年的精神灯塔。李大钊先生任职北大图书馆主任，把红楼的课堂变成了救国启蒙的阵地。从1920年10月开始，他在北大史学系、政治系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课程，这是中国高校首次开设马克思主义相关课程，也是无数进步青年终生难忘的觉醒开学第一课。那会儿没有成熟的成套讲义，没有标准教材，李大钊就熬夜查阅中外史料，结合中国国情，亲手一笔一画编写授课材料。每一次的开学第一课，他都会亲手将手写讲义分发到每一位学子手中，不空洞说教，不聊空谈学问，而是结合千年历史兴衰、近代国家苦难，为青年讲解何为真理，何为担当，何为救国。每次开课，教室里都是座无虚席，连走廊都挤满了旁听的学子。除开北大等高等学府，民间千千万万普通教书先生也主动改写了基层的开学第一课。清末民初，战火连绵，国土沦陷，山河破碎的时局之下，传统的经书典籍早已不合时宜，因此无数乡村私塾先生在开学第一天果断合上了四书五经，放下了千年旧学，对着台下懵懂的孩童字字戏谑地讲述家国苦难，告诉孩子们国土沦陷的屈辱，百姓受难的艰辛，列强侵略的恶行。他们用最朴素的话语给乡村孩童上了最动人的爱国第一课，让家国大义、救国图强的种子扎根在最基层、最普通的少年心中。更值得铭记的是民国初年冲破千年桎梏的女子学堂的开学第一课。在封建旧时代，读书求学是男子的专属权利，万千女子无缘学识，无缘理想，更无缘自我觉醒。民国新风开启之后，各地陆续创办了女子新式学堂，第一批勇敢迈入学堂的女学生迎来了属于她们也属于整个时代的新生第一课。学堂老师在开学之初便告诉所有姑娘，读书不是男子的特权，学识不分性别，女子亦可求知，亦可独立，亦可担当社会责任，亦可守护家国山河。这堂打破桎梏的开学第一课，彻底唤醒了近代女性的独立意识，无数民国女学生挣脱世俗束缚，走出深闺，走向社会，投身教育、医疗、救国事业，成为近代中国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新式学堂唤醒了青年的救国初心，可平静安稳的校园终究躲不过漫天烽火。乱世之中，他们的开学第一课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咱就以南开大学为例，从1919年创立开始，张伯苓就一直担任南开大学的校长，直到1948年卸任。他办的南开绝不是一座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象牙塔，而是一座培养救国人才的机构，主张学生们把学问用在中国大地。他让学校的经济研究所把黑板经济学变成田野经济学，学生要去天津的纺纱厂计工价，去高阳的织布机旁数经线，去济宁的田埂上问收成。应用化学的研究要对接永利碱厂九大精研，把实验室的成果送到工厂车间。张伯苓身高将近1.9米，声如洪钟，讲话直白，一口天津腔自带包袱，甚至会让一些人觉得不够学术，是老粗做派。但这种风格却特别受学生的欢迎，因此当年每逢开学典礼，学子们最期待的就是校长的演说。而在他每一次的开学第一课上，张校长讲的最多的就是为国为公，不断勉励新老学生。但1935年南开的开学典礼却与以往不同，918事变后，华北面临着随时被日寇蚕食的危险。特别是进入1935年以来，日本通过一系列行动制造事端，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而国民政府一再退让，甚至还在7月与日方达成了和美协定，表态对日本所提各事均承诺之。一时间舆论哗然，人心大乱。作为一位深具使命感的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忧心忡忡，也感到必须要通过一次演说和全校新老同学稍微谈谈现在的情形了。因此在那节开学第一课上，他向学生们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这三问是：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爱国三问让初入南开的学子们真切感受到了国家的危难和南开人的责任，不少同学从此投身到救国运动之中。2年后，日寇伸出全面侵华的魔爪，南开校园也成为日军炮火攻击的目标。举行过一场场开学典礼的秀山堂礼堂毁于一旦。更让人心痛的是，张伯苓四儿子所在的空军在江西奉命赶赴前线，中途飞机失事，机毁人亡，年仅26岁，国破校毁，老年丧子，人间至痛，基于张伯苓一身。可他却对国人宣告：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力，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在他的未雨绸缪之下，重庆南开中学早已屹立，而天津南开的师生们则辗转南迁，与北大清华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烽火岁月里继续培养着国家栋梁。

世的第一课，教会苦难中的青少年挺身而出，以身许国。那么硝烟散尽，山河安定后，新时代学子们的开学第一课又是什么样的呢？

红，但他们硬是凭借着自己的双手在荒坡上建起了校舍。他们的开学典礼定在了1950年5月14日的傍晚，在一所中学的操场上，7000多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望向小小的主席台。校长刘伯承站了上去，在这一堂开学第一课上，他用生动的语言回答了怎样才能完成培养人才的任务，怎样建设西南人民的新世界，这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刘伯承说，首先就是要求把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确定下来，唯有坚定人民大众的立场，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回荡在操场的上空。同年十月，在北京铁狮子胡同中国人民大学的首届开学典礼上，刘少奇副主席也讲了话。他说，这所大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将来全国的大学都要照着这个样来办。吴玉章校长则明确跟学生们说，你们不仅要读书，还要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中国要强大，靠的不光是枪杆子，还得有笔杆子。那些年的开学第一课没有电视转播，没有明星站台，有的只是校长站在土台子上，对着台下那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告诉他们，你们是新中国的主人，读书不是为了做官发财，是为了把这片土地建设起来。岁月流转，脱贫攻坚、教育振兴的浪潮开始席卷全国，一批批青年学子告别了繁华都市，主动奔赴深山戈壁，扎根乡村教育一线。很多的山区校园，别说多媒体设备了，连基本的桌椅教具都没有。可每一届支教老师的开学第一课都格外温暖，格外有力量。他们不仅教孩子们读书识字，更带着大山里的孩子认识山外的世界，见识世间的广阔。他们告诉孩子们，大山挡不住梦想，好好读书既能走出大山成就自我，也能学成归来建设家乡。接下来就该说说2008年起总台制作的品牌公益节目《开学第一课》了。这档节目固定在每年9月1日开学日准时开播，成为全国亿万中小学生共同的开学启蒙课堂，十余年来从没有间断过。不同于校园常规课堂，他所谓的第一课从来没有枯燥的知识点灌输，没有刻板的说教宣讲，而是邀请各行各业的时代楷模、平凡

0: 传承中国精神。
1: 我们现在正在中国空间站和大家连线，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天河核心舱正经过祖国的上空。
2: 中国空间站将成为全人类在外太空共同的家。
3: 愿将此身常报国，俯首甘为拓荒牛，时刻准备着听党召唤。
4: 我们最大的权利就是要为人民服务。
5: 愿你用

从孔夫子叫人尊师修身，到张伯苓三问的振聋发聩，再到刘伯承喊出的为人民服务，开学第一课的形式千差万别，但古往今来，这课堂骨子里的东西却没有变过。他就是想告诉年轻的学子们，读书不只是为了自己，更为了脚下的这片土地，为了千千万万的人民。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

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本周我们推出的是北京西城胡同地名典故系列，今天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定府街。说到定府街的地名由来，要追溯到明朝初期。在永乐初年，徐达之子徐增寿被追封为定国公，他的儿子徐景昌袭定国公以后呢，在这里建造府邸，所以这条胡同就被称为定府大街。当然这个时候这个府字还是王府的府。到了清代呢，清乾隆京城全图称定府楼街，1911年以后谐音为定府大街。哎，这个府呢就是府城门的府，当然现在就念府了啊，老北京念府。在1965年更名为定府街，去除了大字。2022年3月，定府街入选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街巷胡同类第一批。这条街不长，几百米的距离更像是一条胡同，并且走几步就是一座王府。北侧一号原为清涛贝勒府，后为辅仁大学校址，现在为北京师范大学使用。三号呢，原为清庆王府，今为某机关使用。两处分别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天啊，咱们说定府街，主角就是三号庆王府。您要是路过呢，只能看见几棵呀比院墙还高的大树。其实院墙里边的故事更精彩。说起庆亲王奕匡，晚清无人不知，他是清朝最后一个铁帽子王。可您知道他是怎么从一个穷困潦倒的远支宗室一步一步爬到慈禧晚年最信任的人这个地位的吗？他又是怎么靠卖官鬻爵攒下巨额财富的？还有著名表演艺术家英若诚先生，也就是著名导演英达的父亲，他的童年啊就是在庆王府度过的。关于这些个故事，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0: 庆王府的前世今生。定府街三号是庆王府，这座王府啊规模宏大，南起定府街，北至延年胡同，东起松树街，西至德胜门内的街。建筑呢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大小房屋啊近千间，自东向西排列有5套院落。主体殿堂在东部，西部是生活区，有3组并排的院落。西为花园，园内建有绣楼，现在仍然保护完好。所以如果您从德胜门内的街经过，哎，右手边的绣楼很显眼，那一定您见过，并且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庆王府中部啊是主体殿堂所在，银安殿是整座王府最高大威严的建筑，朱红大门，高大的殿堂，气势恢宏。可惜前部呢已经被改建为楼房，仅保留有一座后寝，东部也早已改建，面目全非。保存最完整的是西部，这是王府的生活居住区，有3组并排的院落，屋宇错落，回廊曲折，处处呢透出精致与华丽。圆厅堂啊各有名称，悬挂匾额。在小宫门北的第3进院落中，有面阔5间的正房，带一房之深的廊子，4根朱红大柱挺立其间，灰色铜瓦双脊顶。这座房子便是奕匡居住的一份堂。他的书房啊叫约斋，客厅叫栖兰斋。其他厅堂还有承胤堂、乐有余堂、爱日堂等等。西路院落北侧有一座2层楼，俗称梳妆楼或绣楼，也叫万字楼。形制呢是新颖独特，雕镂彩绘是精致细腻， 活泼空灵，是别具风格。这座绣楼啊，呈倒凹字形，正面面阔五间，左右两翼内侧面阔四间，外侧面阔六间，有红廊柱、红廊杆，建有黄万字形的木雕。后园中啊，原来有一座著名的大戏楼，分为上下两层，可容纳约400人。每方一筐父子大寿，或府中有喜庆事时，便请戏班连演3天京剧。哎，据说呀，谭鑫培、王瑶卿、杨小楼等京剧名家都曾在这儿唱过戏。1971年2月4日晚，这座戏楼因为演出《红灯记》时，后台人员吸烟不慎引燃道具，火势蔓延以后烧毁，实在是可惜。一筐是如何发迹成为铁帽子王住进这座庆王府的？庆王府的历史得从道光朝说起。这里原是大学士齐善的宅地。齐善这个名字呢，您可能不陌生。在鸦片战争时期，清道光20年，也就是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公元1840年，齐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与英国人议和。结果他因为未申报朝廷善许割让香港的罪名，被逮捕查办，家产被没收，这宅子呢就闲置了下来。在11年后，也就是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咸丰帝将这座宅子赐给了爱新觉罗奕匡。奕匡是乾隆皇帝的第17子永琳的孙子，算起来呢，算是远支的宗室，跟皇位啊差了很远。那么当年呢，奕匡搬进这个宅子的时候，已经是世袭罔替啊，降成了辅国将军了。这怎么意思呢？什么叫世袭罔替降？就是说他长辈儿，最早他们家是亲王，哎，到第二辈继承的时候就不能是亲王了，就得是郡王了，哎，再往下卑勒，再往下卑子，正国将军、辅国将军，一辈一辈往下减，哎，不能让你们家老是王爷。但是封为铁帽子王，那你们家就一辈一个王爷了，哎，这就是区别。那么奕匡已经都是辅国将军了，怎么又被重新封为铁帽子王、庆王啊？在龙翔全明所著的《最后的皇族》这本书当中呢，为我们揭开了谜团。在经历了亲生父亲绵姓被遣戍盛京，就是发配出去了，并且也目睹了祖产庆王府的变迁，自己呢也被安排居住到最远的旧所。奕匡的这些个很不平凡的际遇呀，成了他的财富了。他从中悟出了荣辱呼焉皆在圣意的真谛，就是你是一下就有钱了，或者一下就屈辱下去了，衰败下去了，哎，疏忽之间呀，也不知怎么一下就火了，哇，天下第一了，最负盛名了，一下就崴了，没人认识了，扔大街上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皆在圣意，就在皇上那个哎一念之间。您在皇上那儿，您就是个啊，是吧，那东西没用，这个是真谛呀。所以奕匡啊，勤勉的逢迎，天天都在揣测圣意，但是呢多思寡言，哎，一句话都不多说，谁也不得罪，跟谁都特别好。哎呦，这一下这人的性格呀，哎，一方面又是你迎逢领导啊，领导喜欢什么您来什么，一方面您不得罪人，哎，见谁都说好啊，这个呢，这样的人呢当然是官运亨通了，不显山不露水，结果他是几年一个阶梯，几年一个阶梯往上升。在咸丰2年，奕匡呢，哎，由这个辅国将军升了一级，升为卑子。在咸丰10年的时候，又由卑子升为卑勒。同治11年，被恩赏加郡王衔又升了，并且是御前大臣。光绪10年，奕匡进封庆郡王，奉上命随恭亲王办理海军事务。在光绪皇帝大婚的时候呢，还赏赐4团正龙补服。 在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万寿的时候，又封奕匡为庆亲王，郡王又升亲王了，并且他是军机首辅。在慈禧临终之前，又阴差阳错的封庆亲王世袭罔替，就成了大清第十二位铁帽子王。哎，怎么叫阴差阳错？哎，据说呀是这样，在戊戌政变以后啊，慈禧重用袁世凯，但是袁世凯呢跟庆亲王很交厚，哎，经常往这个庆王府送银子。这个事儿传到慈禧的耳朵里头，慈禧就有点警觉了。为什么？你这个这么一位大臣位高权重，你在结交庆亲王，你们打算干嘛呀？啊，于是呢慈禧啊就想啊，首先把奕匡从军机处给轰出去。于是呢他在召见军机大臣啊，这位大臣姓翟，翟大臣，就一边聊天的时候就透露出了一点这个动向啊，这大人物不是说我开除你我把你轰走，不，但不能那样，先得透露出点动向给其他的军机大臣，看看大家伙儿什么想法。本来呢这位翟大臣啊，您应该是好好琢磨琢磨，哎，替这个慈禧想想，这个是保密的事儿，没有，这位感情是一书呆子，别看已经是军机大臣了，回府之后这张大嘴啊就跟太太说了，媳妇儿你知道吗，太后啊要把庆亲王给轰出去，轰出军机处，哎，这事儿我告诉你，要不说我是啊在权力中心呢，要不然这我能知道吗？太后今儿跟我商量来着，你跟你媳妇说这干嘛呀？这太太也是大嘴，哎，转脸啊把这消息啊就跟一亲戚说了。他这亲戚呢那在一家外国报纸供职，说现在话吧就等于是有点驻京记者这意思啊。结果好没几天，英国的泰晤士报刊登出了一篇消息，叫大清庆亲王不日将离开政坛啊，这个消息泰晤士报就登出来了。于是呢英国驻京的公使特地拿着这份泰晤士报找到了当时的外交部，询问这怎么回事啊，有这事儿没这事儿啊，以后我们在外交事务交接的时候我们找他不找他呀。哎呦，外交部一瞧这个吓傻了，都赶紧拿着报纸向朝廷奏报。慈禧是怒火中烧啊，派铁梁陆传林追查，结果追查到这位宅的人，哎，把这事儿告诉媳妇儿了，那好得了，从此这位宅的人是一蹶不振啊，被革职为民，永不录用。哎，但是这件事儿啊阴差阳错的把庆亲王给救了。为什么？慈禧当时不懂什么叫媒体，他哪知道外国媒体都是私人的呀，哎，人家就是以找新闻为能事，没新闻还得造出点新闻来呢，那就是政治狗仔队啊。慈禧一瞧外国人英国公使都拿着这报纸来问这个庆亲王的事儿，他以为啊庆亲王跟英国人特别好呢，投鼠忌器呀，这我想把他轰出权力中心，万一外国人不干了怎么办呀？于是把庆亲王撵出军机处这计划就搁浅了。在他后来重病缠身，自觉得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又听说袁世凯要废除光绪，尊庆亲王奕匡之子载湛为皇帝，听说这个消息，这个时候慈禧呢已经自个儿都顾不过命来了，重病在身啊，他只能采取了三项应急措施。一是派庆亲王啊往东陵查看陵寝工程，先把你调出北京，你别在这个漩涡中心这待着。二，遣据守京畿的北洋军段祺瑞部南下。三，调时任陆军部尚书的满族大臣铁梁率军进京。这三项措施啊还真是把大局给稳定住了。等奕匡从东陵返京的时候，溥仪已经入宫承嗣了， 载沣已经晋升为摄政王了。

0: 一个庆亲王，一辈儿一个庆亲王，那意思你啊别再造反了，不要辜负朝廷对你的期望。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土著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的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下面啊，我就跟您聊一聊这庆王啊，这个奕匡贪腐的故事。奕匡留给历史的，除了铁帽子王的头衔，更多的就是一个字儿，贪。那晚清啊，可以说没有人能跟他匹敌，堪称是晚清第一贪。那清史稿里边说他呀，叫细大不捐，门庭若市。什么意思？就是说无论钱财多和少他都不放过，并且门庭若市，来访者络绎不绝。奕匡的贪呢是有系统的，他呢是以军机大臣拿铜联合起来，明码标价，卖官鬻爵呀，被时人讥为叫庆拿公司。然后呢，在这个老庆记公司里边啊，只有出不起的钱，没有买不到的官。据说呀，奕匡的桌子上面呢常备有一个锦盒，里边啊放着各地官员的名录和空缺的职位名单，依照这官职的肥瘦开价索贿。但大小官员啊，如果说升迁调动，没有不奔走于这个奕匡。

0: 见面的时候，这陈斌也是极尽谄媚啊，博得了奕匡的好感，顺势就提出来，我呀拜您当干爹得了，同时呢献上五万两银子。结果您看怎么着，没过多久啊，这陈斌就升为侍郎，后来呢又升为正部级的邮传部尚书。还有就是奕匡七十寿辰的时候，那更是捞钱的好机会啊，庆王府是门庭若市，各地进献者是络绎不绝。那奕匡呢就让属下做了四个册子，让送礼者按照多和少、厚和薄分成了四级啊，现金万金以上的及礼物三万金以上的入福字册，现金五千以上者入禄字册，现金千金以上者入寿字册，现金百金以上者入喜字册。好家伙，他这福禄寿喜啊全是钱啊。据说啊，这一次寿诞，奕匡所得的现金就高达50万两白银，礼物呢价值更是在百万以上。那庆王府啊，那这除了这些以外，那门包也是出了名的。去庆王府拜见都得向这个门钉啊奉上门包，门钉不是门上那钉子啊，是守门的这些家丁啊。那如果你不给门包的话，那值班的这些门卫啊连通报都懒得做。据说呀，仅门净这一项，就是给这些门卫的钱呀，每年都要收几十万两银子。那这笔钱呢，奕匡照样不放过，他呢跟门房这些仆人啊按比例分成。可久而久之啊，这奕匡自己也觉得，哟，这名声不好听，我怎么跟下边人一块分钱呀，是不是？结果他就亲手写了一个帖子啊，贴在门上面了，严禁收门包。可实际效果如何呢？嘿，照样收。结果呢，有一位官员就去这个庆王府拜访去了，连门都进不去，守门人啊伸手要门包。那官员指着墙上贴这个奕匡的亲手手谕就说，这王爷不是说严禁收门包吗？你们怎么还收啊？这守门人啊，您看看这多不要脸啊，不屑的回答，怎么说呢？哼，王爷那儿啊，那个话呢是不能不这么说，但是我们呀也不能不这么做，您呢这钱呀也不能不花，这点道理您都掰着不听。您看看连贪腐王爷的这个守门人都是这样一副嘴脸，这清朝能不亡吗？欢迎您关注我的小江江北京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的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听不到看不到的老北京故事和那些胡同现状。
1: 豆汁悄悄话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就和父母一起全家搬进了庆王府，一直住到他11岁。多年以后，他在自传《水流云在》中回忆，对孩子们来说呀，那可真是个天堂。我们住在庆王府的七年中，我的兄弟姐妹和我就在许多无价的古董和珍宝之间玩耍嬉戏。他还写道，我自己制作了小的剧目，为我们的邻居和朋友们演出，那是我这一辈子扮演过的无数角色中最初的几个。有关殷若成先生在庆王府的童年生活故事，以后我们有机会

0: 妆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0: 会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啊，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3: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1039新闻早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关注北京开学日早八点交通压力最大，304条通学公交同步开通。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获批设立，覆盖四大未来产业。
0: 北京发布全国首个外卖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今天起实施。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今起实行，新增116个品种药物。
0: 七部门发文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2030年目标60万亿元。
1: 特殊教育重大部署，2030年入学率目标97%以上。
0: 时隔一个月，美伊互相打击对方目标。
1: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综艺节目录完，道具遗留海滩两年，综艺环保不能只演不做。
0: 弦外听，您将听到的是一份自己都快忘了的善举。数日后，他带着全家人敲开了这家调料店的门。
1: 早晨的6:32，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托幼资源动态调配的机制，统筹托育亲子活动等多元数据的分析，用好家长反馈结果，因需优化托幼资源布局，持续优势充实优质普惠托位的供给。各园将结合自身的特色，探索医育融合、家园社同协同等创新的路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庄建荣昨天在市政府新闻办发布会上公布，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已经获批设立，率先在全国创新推出产业加区域双轮联动模式，覆盖医药健康、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四大万亿级、千亿级以及未来产业，涉及海淀、昌平、朝阳、顺义、通州、大兴、亦庄、丰台、石景山、门头沟、怀柔11个区域，总面积达119.20平方公里。
0: 庄建荣表示，自贸试验区内企业急需与区外的伙伴在研发设备、平台和场景上深度协作，而区外企业对数据跨境流动、干细胞和基因技术开放、特殊物品通关等政策的诉求同样强烈。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联动发展区应运而生。
1: 昨天，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发展区新闻发布会上，亦庄交出了商业航天亮眼成绩单，全国75%的商业火箭企业集聚于此，去年发射24次，搭载卫星160多颗，占全国商业发射数量的80%以上，已经形成亦庄建、亦庄星、亦庄测的完整产业格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文峰介绍，亦庄联动发展区的核心载体北京火箭大街位于空天街区，是全国首个商业航天共性科研生产基地，已经系统布局智能测运控中心、共性试验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可靠性一站式服务平台、时空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太空态势感知产业服务平台6大平台，为全产业链提供从实验室到发射工位的全链条支撑。
0: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今天开始实施。作为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这个指南从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4大原则出发，为商户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技术指引，也为全国外卖包装的绿色瘦身贡献了北京方案。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比如表面无汤汁且形态独立的食物用纸袋、防变形或者是内壁粘连的食物用纸餐袋、餐盒、高温多汤汁餐品必须要使用特定密封结构包装，必要的时候才可以少量的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无保温需求的时候不使用无纺布袋。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公交集团将会在本周六优化调整一路公交线路，延伸到首钢园公交场站，实现公交服务和区域发展的有效衔接。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报道，调整之后的大一路线路将会由原首钢园公交场站发出，向东经石景山路到地铁八宝山站，沿一路原走向到四惠枢纽站，线路同步增设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新首钢老古城等多个站位，原一路也就是老山公交场站到四惠枢纽站改为一路区间形式运营，与全程车次错时发车。同一天开始呢，992路、专108路、专218路首钢试验场站更名为新首钢。
0: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永定河石景山段沿线将成为观众游客首选的游玩目的地。记者昨天从石景山区了解到，服贸会前两园一河莲石湖区域3大片区将陆续开放，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绿道、石景山段升级建设的5.2公里滨水岸线将会焕新亮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在新首钢大桥附近的永定河左岸，不少市民正在新打造的永定景悦主题景观前拍照留影。这处打卡点以锦鲤踏浪为主景，取鱼跃龙门、年年有余的吉祥寓意。周围鼠尾草、松果菊等花卉，搭配着粉黛乱子草、花叶芒等观赏草，大片的金粉花海与永定河碧波交相辉映。 石景山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严云江介绍，
3: 咱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就是首钢核心段，我们今年整体的绿化的风格沿着咱们永定河沿线以自然野趣为主，一些栽植的像观赏草、一些宿根花卉、眺望对岸，今年我们从春季开始整个区域在滩地做的整体的大地艺术的景观效果，九月初达到盛花期，明年呢，那么从春季开始一直到秋季形成这种三季有花的整体的效果。
2: 沿着永定河继续向下游走，在莲石湖左岸新首钢大桥到金源漫水桥段约2.5公里长的岸线也进行了全面升级并对外开放。石景山区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刘英生介绍，这里水面开阔，水鸟翩跹，花径错落，完善的设施也为市民提供了舒适的休闲空间。
4: 我们建了乒乓球、足球、篮球的场地，建了几片儿童无动力设施，可以满足健身和遛娃的不同需求。另外呢，低上低下有两条非常平坦舒缓的健身步道，一共有4公里的跑步道路，健跑达人可以在此呢沉浸式的体验永定河两岸的工业风和生态美。
2: 此外，在莲石湖右岸新首钢大桥以南100米到地铁 S1 线以北100米段，长约1.9公里的岸线也即将开放。第三处即将开放的片区，则位于莲石湖公园左岸金源漫水桥到金源线铁路桥段。刘英生说，
4: 这个片区啊是生态保育区，之前从未对公众开放，即将揭开了神秘的面纱。经过长时间的生态保护，这里面水草丰茂，野花遍地，水鸟栖息，野趣十足。我们也修了临水的步道，方便大家近水赏景，同时呢也可以远眺远博园的永定塔和文昌阁。
2: 这处区域还紧邻着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公园充分挖掘园内老铁路的遗存资源，落地了观光小火车项目。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管理处党委书记主任李黎黎介绍，
5: 这个小火车呢是首钢集团60年代建成的这个铁路沿线。

0: 这个是在京津冀地区是唯一的游弋型小火车。
1: 记者从石景山区了解到，来往于元谋湖两岸的两元一河客渡也将在福茂会前通航运营，实现陆路观光车加水上轮渡的水陆联运全新游览模式。
2: 怀柔区昨天在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会上发布，十五五期间将会全力推进全长 65.4 公里的东西贯通长城文旅带建设，今年秋季将同步推出多场主题活动和特色文旅线路，打造秋色、长城、丰收、潮玩、科普、休闲一体的金秋度假新场景。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3: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怀柔将全力推进全长 65.4 公里的长城文旅带建设，串联长城文化、生态山水、乡村资源、科创优势，构建起怀柔文旅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怀柔区文旅局局长江在菊介绍，
4: 重点打造九渡河、渤海、雁栖、淮北四大片区，长城国际动漫。

0: 依托浅山生态基底与近郊区位优势，深耕亲水生态资源，错位布局轻研学、慢休闲、深体验、微度假多元赛道。
1: 金秋时节，依托长城廊道资源，怀柔区将打造秋色、长城、丰收、潮玩、科普、休闲一体的金秋度假新场景。重点推介的四条精品线路分别为长城文脉沉浸体验线、乡村乐园享乐线、运动科普研学线以及雁栖湖韵休闲线。五场核心活动涉及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阿那亚小镇开放活动等将在举所。
0: 9月19日至10月7日，黄花城水长城景区聚焦长城文化、农民丰收、板栗特色三大内核，开启主题体验活动阿那亚雁栖生活节暨阿那亚小镇开放活动。10月2日至5日亮相雁栖湖畔，活动以音乐、艺术、运动与社群为纽带，在湖畔、水上、街区与公共空间展开一系列日常体验。
1: 此外，多场顶级赛事落地怀柔，山水赛场解锁文体融合新玩法。怀柔区体育局党组书记、二级巡视员林小雨介绍，
2: 怀柔长城马拉松及扎耶德慈善跑9月27日鸣枪开跑，铁人三项世界杯和铁人三项公开赛将于10月17日至18日举办。赛事期间，现场将同步推出非遗文化市集、亲子趣味跑等配套活动。联动雁栖湖周边景区和酒店推出专属赛事福利包，将竞技赛事延伸为参赛、观光加体验的周末微度假消费场景。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展览，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揭开面纱。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重点展品包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宋摹本、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唐阎立本不辇图卷、唐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卷等。这次展览呢，涵盖书法、山水、人物、花鸟诸多门类，系统地呈现了唐宋书画之点泽范式日益完备的历程，串联起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书画的发展脉络，既呈现笔墨技法的传承流变，也挖掘书画背后的时代思想、社会风貌和人文精神。据了解，本次展览呢不单独售票，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呢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4: 记者昨天在2026中关村艺术季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中关村艺术季将会在9月到12月上旬举办，以 AI 海淀赏金秋、享艺术为主题，设置赏盛典、观赛事、看演出、逛展览、品书香五大板块近30项主题活动，陆续走进畅春新园、国家植物园、五棵松商圈、原点社区等城市空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今天开始实施，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加到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国家卫健委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新版目录实行之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优先配备基本药物。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用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让患者治疗的时候呢更有更多的选择。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以满足不同临床情境下的用药需求。根据了解，这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呢，是以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有利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扩大日常常备药物的种类，更好地满足公众就近就便看病用药的需求。
4: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今天起实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且征得其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3: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实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微短剧、2类微短剧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

0: 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等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的标志。
1: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另外呢，实施意见还明确了促进商品消费的四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的商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的消费。可以说，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这一次呢，

0: 局。行动计划明确了五方面的重点任务，扩大资源供给，保障残疾儿童受教育机会，提升教学质量，加强孤独症儿童教育和职业教育衔接，推进数字化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助力特殊教育，强化普惠保障，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师资建设，拓展对外合作渠道，提升对外交流水平。特殊教育啊，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保障入学到提升质量，这次行动计划的出台意味着我国特殊教育正在从普及向优质融合迈进，让每一个残疾儿童都能够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昨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到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和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截至昨天下午五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此外，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在做好后续的监测工作。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介绍，尼泊尔一次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尼方正在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者是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了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
1: 国家能源集团旗下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期三台机组昨天全都投产。位于四川省的双江口水电站坝高315米，是当今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50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可以提升大渡河全流域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每年为下游梯级电站群增加66亿千瓦时的发电量，是大渡河上游兼具防洪、发电、水资源功能的控制性水库和龙头水站。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陆上石油天然气工业甲烷排放监测技术指南》国家标准。甲烷呢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此前，我国油气行业长期存在监测方法不统一的问题。这次出台的新标准首次构建覆盖油气生产全链条、可溯源的一体化甲烷排放监测技术体系，填补了我国陆上油气领域甲烷排放监测标准系列的空白。目前这个标准呢已经在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管网集团等企业完成了验证应用，将为油气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技术支撑。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会在明年7月1号起实施。这次的修订重点包括为适配智能网联技术、雷达、摄像头等部件可以适当超出车身，为缓解新能源商用车电池载荷集中导致的前轴超载，将单轴每侧单轮胎轴荷限值由7000千克提升到8000千克，同时将45英尺集装箱货车的长度限值由17.1米提高到17.3米，方便集装箱运输。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且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拉克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的人员正在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这一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和军方昨天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于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外交部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持续面临航运安全问题的唯一因素是美方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持续采取挑衅性和干涉性行为。伊朗武装力量在行使自卫权方面不

0: 会犹豫，将会做出坚决回应。
1: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一名负责人昨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的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这个岛局势平静且正常，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没有中断。尽管这个岛曾经多次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轰炸，但是石油相关作业从来没有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了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放计划持续到9月18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2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今年8月24号，日本启动核污染水排放满三年，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东京电力公司的资料显示，截至8月13号，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储水罐还存储着核污染水约123.5万吨。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九月将会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的涨价潮。调查机构对日本195家主要的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九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了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这也是从去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受到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的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且不断地把成本转嫁到商品的售价上。此外呢，受到创纪录的日元贬值的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十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呢，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请您注意遵照执行。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最新的资讯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一些情况。今天呢是9月1号开学了，很多的这个路段呢可能会出现提早出现这个交通繁忙的情况，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有听众给我们发来，在卧龙岗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一个事故啊，应该是两车追尾，也是再次提示大家驾驶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集中精力，小心驾驶。
2: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

0: 热线8501112。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早晨的7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还是要先提示您啊，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请您注意遵照执行，在路上驾驶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集中精力，小心驾驶。今天开学了，早高峰呢可能会提前到这个7点半左右，那么也是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的线路还有出行的交通方式。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天气。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我们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688-5858 6-688-5858。
3: 今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另外呢，近期是以晴为主，洗车指数为1级，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5: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3: 最近海南万宁一则综艺节目遗留海滩垃圾的新闻冲上了热搜，涉事节目组回应称，拍摄结束已经将剩余道具交给了村民来处理。道具交给村民，节目组就能免责吗？节目道具造成了海岸生态污染，涉事方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另外，对于海岛海岸这类脆弱的生态区，综艺外拍该落实哪些环保标准？今天的热点聚焦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
1: 事儿呢是怎么暴露出来的呢？近日呢，一位环保博主啊，在神州半岛海滩公益捡垃圾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大片的废弃道具。这道具啊，包括比如水上自行车啊、锈蚀的铁架呀、泡沫布景等等。这些垃圾啊，来自2年前拍摄的一个户外综艺节目。不同于游人扎堆的网红海滩，这片海滩呢，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偏僻，交通也比较闭塞，没有直达通车的道路。想要抵达这个海岸后方的林地啊，需要徒步40多分钟，走崎岖的山路。也正是因为人迹罕至，少有人监管，一堆综艺废弃的道具啊，得以隐秘沉睡2年，默默侵蚀这片海滩的生态环境。
3: 这博主一家人呢是埋头清理，仅仅一天就清运出了130斤的废旧铁件和塑料垃圾，而大量的细碎铁锈、塑料碎末以及泡沫残渣，深深地嵌入到了沙土和植被的细缝当中，极难清理。
1: 事情啊曝光了，那个涉事的节目组呢出来回应了，说节目呢已经在2024年3月28号在当地呢全都杀青，拍摄结束之后啊，已经对接了当地的物业清运垃圾，而且呢留存有沟通的记录和清理之后影像的佐证。但是节目组表示啊，在这个拍摄收尾期间，有村民主动索要道具，经协商，节目组呢将部分剩余闲置的道具啊移交给当地的村民留用了，并且明确后续的处置责任。
3: 那么把垃圾交给村民了，责任就能够一笔勾销吗？北京市新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炳挺介绍说，根据相关法律，谁产生垃圾，谁就要终身兜底负责。村民没有垃圾处置的资质，口头转交并不合规。
6: 我国固体废物治理遵循产生者责任原则。

0: 也就是谁产生垃圾，谁就负有处置义务。制作方是这些道具和生活垃圾的产生者，法律上的第一责任人就是制作方本身。把物品交给村民，本质上是委托他人代为处置。能否免责，关键看两点：第一，受托方是否具备合法的处置能力；第二，制作方是否尽到了审查和督促义务。如果只是简单的把东西甩给村民，没有能力审查，也没有交接记录，事后垃圾出现在海滩上，制作方仍然是难辞其咎的。行政监管部门可以直接处罚作为产生者的制作方。民事上，只要垃圾造成的损害与制作方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依照民法典的规定，侵权责任同样不能免除。所以结论很明确，移交不等于免责，谁产生谁负责，谁清理，这是原则。
1: 剧组在户外产生废弃物，如果造成了海岸生态的污染，那么究竟该承担哪些法律的责任呢？刘律师进一步介绍说，
0: 责任主体的界定核心还是产生者责任。剧组拍摄中产生的道具、包装、生活垃圾，产生者就是节目制作方，包括出品方和承制方，他们是第一责任主体，必须对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置负全责。第二步，看有没有委托处置关系。制作方如果委托第三方清运，第三方处置出了问题，制作方作为委托人如果选任了没有资质、没有能力的主体，同样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步，场地管理方和属地政府承担的是环境管理义务，比如海滩的日常维护、对违法行为的制止和报告。这里特别强调，制作方与平台合作方之间的内部合同，无论怎么约定垃圾清运，都只能约束他们自己，不能对抗外部监管和受害方的索赔。如果垃圾污染了海岸生态，制作方面临的是行政、民事双重后果。行政责任方面，根据现行的生态环境法，擅自倾倒、堆放、移撒固体废料的，由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措施消除污染，并处1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应当承担修复责任，把海滩恢复原状；无法修复的，要赔偿清除污染的费用、修复费用、调查鉴定评估费用。
2: 现实当中啊，为什么不断的会有剧组外景拍摄纠纷发生，追责难呢？刘冰挺律师认为啊，主要有以下几个难点。
0: 证据难固定，拍摄是临时性、流动性的活动，拍完就撤场，垃圾可能当场被清理、被转移，等舆论发酵时，现场早已经面目全非，谁丢的、丢了多少、造成多大损害，都缺乏原始的证据。第二是责任链条难理清，一部综艺背后往往有平台、出品方、承制方、执行团队层层委托，合同里对垃圾处置的约定模糊不清，出了事，各方都互相推诿，谁产生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要费一番周折。第三是损害量化难，海滩生态损害有多大，修复要花多少钱，需要专业的鉴定评估，周期长，成本高，给索赔设置了现实门槛。
1: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也认为，当前影视综艺户外拍摄审批和验收机制存在漏洞，
3: 就是边界认定模糊，商业拍摄和普通游客拍摄的判定标准并不统一。那么部分区域啊，柔性开放的模式约束力不足，难以精准管控这个违规行为。第二呢，就是全流程闭环的缺失，多数场景呢仅聚焦于拍摄前的审批，并没有覆盖到拍摄中的监管、拍摄后的场地恢复验收的完整环节，遗留问题的追溯难度很大。第三呢，就是违规惩戒力度不够。那么过往啊，都是以现场的劝阻为主，缺乏分层级的明确处罚标准，违规成本呢远低于商业拍摄的收益。第四呢，就是跨部门的协同不足，文旅、生态环境、属地管理部门权责划分不清晰，容易出现呢遗留问题，这个监管的真空。
2: 中国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介绍说，这些遗留垃圾带来的生态危害远比肉眼所见更加隐蔽且致命。
4: 这种泡沫类的道具，它是海滩垃圾中间非常棘手的一种类型，因为它在海浪拍打礁石的这种撞击，包括阳光的照射之下，它会迅速老化并且碎裂，碎裂成无数很微小的白色或者彩色的一些颗粒，类似于浮游生物或者鱼卵，具有迷惑性。因为这些泡沫颗粒在海水中浸泡一段时间以后，表面上会附着藻类和微生物，它们在分解过程中间呢，会释放出类似于植物链底层生物散发的这种气味，从而导致呢海鸟或者海洋动物去捕食。这些泡沫的碎片进入到海洋生物的体内，大块的呢容易导致梗阻，导致动物失去食欲。长期来看呢，这些泡沫材料还会形成无数的微塑料，也被称为水中的 PM2.5， 它会吸

0: 附这个海水中间一些持久性的有机污染物，它被低等的海洋生物摄入之后呢，这些污染物就有可能随着食物链层层富集和扩散，造成更大的影响。另外呢，就是这些金属类的道具长期在高盐海滩的这个环境中间呢，它有可能锈蚀，金属的残片有可能对海滩上的这些生物甚至人类的游客都有可能造成直接的割伤啊。这些道具表面常常有工业的防锈漆啊，有一些化学涂料，还有一些合金成分，它会缓慢地渗入到沙滩还有近岸的海水，持续污染底栖生物的这些栖息地，影响到海岸的生物多样性。
1: 马军认为啊，对于脆弱的海岛海岸生态区，外景拍摄应该落实相应的环保标准。
0: 首先要前置评估和规划，拍摄前呢需要开展海洋生态影响的这种评估，严守生态保护的红线，明确划定作业的线路以及活动的范围，严禁进入核心的生态敏感区，要严格材料的准入和限制，明确禁止使用易碎的这些泡沫塑料还有有毒的化学涂料，尽量避免使用这种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道具的搭建应该优先采用环保可回收或者模块化的材料，避免干扰野生动物还有原生的植被，严禁破坏海岸的这些防风林啊、植被，包括避免在鸟类繁育期、海龟产卵期强光污染、高噪音的污染的这样的一些夜间的拍摄。最后呢，就是应该充分的落实无痕山林和无痕海洋这样的原则，应该制定详尽的废弃物的清运台账，对于原生态的这些海滩运进场地的每一件道具、器材、生活物资，在撤离时候应该账务相符。
2: 舆论发酵之后，当地的相关部门迅速介入，组织专业力量深入偏僻海滩，彻底清运所有遗留废弃道具和垃圾，全方位的清理整治场地，让这片受损两年的海岸重归整洁的原貌。同时呢，官方表态，后续将会强化海岸线常态化巡查管控，规范户外影视拍摄场地管理，杜绝此类遗弃垃圾破坏生态的乱象再次发生。
1: 这场风波呀，戳中了户外综艺行业多年来的隐形顽疾。如今各大综艺呢偏爱奔赴山海秘境、原生乡村去取景，纯天然的自然风光能够拉高节目的质感，营造治愈的氛围，为节目带来流量和热度。但是一些摄制团队只享受自然美景带来的红利，却不愿意承担相应的保护责任。
2: 偏远场地清运成本高，人工的成本贵，运输难度大，不少团队就选择了敷衍了事，简单清扫表面的垃圾，大件道具呢就遗弃随意转交，把环境污染的烂摊子留给当地，留给自然，留给默默付出的志愿者。
1: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垃圾遗留事件，而是行业责任缺失的真实缩影。
3: 比如说，第一呢，就是拍摄前要监管，推行呢预约审批制，明确拍摄团队的环保责任，要求提交场地保护方案、复原保证金，划定专属拍摄区域呢，避免全域干扰。第二呢，就是拍摄中啊要监管，安排专人定期的巡查巡检，结合视频监控动态跟踪拍摄行为，严禁随意破坏海岸线植被遗留杂物，及时去制止违规操作。第三呢，就是复原验证的一个验收标准，参考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相关规范，采取现场勘查、专家评审结合的方式，核查沙滩的捕杀呀、植被恢复啊、岸体稳定性的核心指标达标后，方可办理这个结项流程。最后呢，我觉得还要实现一个闭环管理机制，验收未通过的要责令限期整改，从预先缴纳的复原保证金中扣除对应的责任费用，确保场地恢复到拍摄前的状态。
2: 美丽的自然风光是公共资源，从来不是综艺免费取景的背景板，更不能成为为节目热度买单、承受生态破坏的代价。王鹏认为，未来户外拍摄呢，必须要建立拍摄、清理、复合、闭环的完整机制，平衡好市场创作自由和公共生态利益。
3: 我觉得商业拍摄活动当中啊，自由创作和公共生态利益要寻求一个平衡的路径。首先呢，要划定清晰的权责边界，明确商业拍摄属于经营性活动，那么需为使用公共生态资源支付对应的成本，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到拍摄的准入前置条件。第二呢，要推行精细化的分类管理，对于低影响拍摄简化流程，保障创作空间。对于高生态敏感区域呢，实行严格的准入限制，避免一刀切的全面禁拍。第三呢，我觉得建立一套生态补偿机制，要求拍摄团队呢同步配套生态修复公益投入，将生态保护履约情况纳入到行业信用体系，引导行业主动去承担环保责任。对于合规拍摄且没有造成生态破坏的行为，要予以尊重。 对于恶意破坏生态的行为要依法追责，实现两者的动态平衡。
1: 中国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建议，建立绿色制片理念，推动影视行业真正落实拍完无痕。
0: 首先呢，应该完善地方的环境执法以及刚性的问责。地方政府在拥抱影视文旅的这些红利的同时呢，不能够牺牲生态环境。对于遗留垃圾破坏生态的剧组，应该

0: 行业来看呢，应该出台中国版的绿色影视制作指南。目前呢，就是在国际上，他们已经有了相应的一些指南。国内的行业协会呢，应该牵头制定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影视制作的环境的标准，指定专门负责的人员，负责现场的环境合规的这些工作。平台还有其他大型的影视公司，对于因违规拍摄造成重大生态破坏的制作团队，平台本身呢就应该建立黑名单制度，从源头上倒逼制作方呢重视环保。
1: 文娱作品的最高质感从来不是镜头的滤镜，而是言行合一的社会责任。最好的环保宣传从来不是演给观众看，而是踏踏实实地做到来时无痕，走时无迹。
2: 有些话直抒胸臆，
1: 不遮不藏；
2: 有些话绵里藏针，
1: 以柔克刚；
2: 有些话
1: 明修栈道，
2: 有些话
1: 暗度陈仓。
2: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此方所向。
1: 贵州安顺范先生经营的一家调料店门口的监控记录下了温暖的一幕。此前曾在店门口摔倒被他扶起的一位老人，由家人陪着专程登门道谢，手里还提着礼物。
3: 路过店铺门口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可能摔得有点重，然后吧，当时也没来得及拍照或者录像啥的，我就把老人家给扶起来，然后拿一个凳子还水给他，让他缓会儿，一直在谢谢，然后缓了一会儿他就自己走了。结果昨天他带着他全家人过来给你感谢了，很激动啊，因为我自己都快忘了嘛，因为这个好像好事你没想过回报啥的东西嘛，结果呢，但老太太一直惦记着的嘛。
4: 事发当天啊，这名老人在范先生的店门口不慎摔倒。范先生在店里看到之后啊，赶忙出去把老人给扶起来了，并且呢扶进店里让他呢坐下休息，期间还给老人倒了杯水。老人缓过劲儿来之后啊，跟他告别离开。令范先生没有想到的是，真的是时隔数日之后，老人带着家人专程来到店里跟他道谢。
1: 嗯，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啊，却把老人摔倒扶不扶这样的一个议题再次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4: 哎，
1: 老人的回应啊，可以说是令人动容。他没有像极少数的负面案例那样反咬一口，而是把这份善意记在了心里。几天之后呢，专门是带着全家来登门道谢。老人可能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啊，但是呢，他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大家，被善待过的人懂得善待的价值。
4: 事实上，这种善意闭环正在成为越来越多见的社会现象。光明网就曾经报道过，今年三月广州从化一位九旬的阿婆摔倒街头，众街坊抢着扶，还主动垫药费，阿婆的女儿次日一大早登门致谢。湖北荆门的一位101岁的老战士摔倒之后啊，被孔小梅扶起，老人念叨着别人把我抱起来，他救了我的生命，执意发动全家寻找好心人。从不敢扶到双向奔赴，我们正在见证一场善意的回归。
1: 嗯，今天的故事里说的这个范先生的那句自己都快忘了这事儿，恰恰也说明真正的善良啊，从来不指望回报，但是呢，社会应当让善良不落空。老人带着全家登门的那一刻完成的不仅仅是一句谢谢，更是对范先生那句善意的庄重回应。他向所有在类似情境之下犹豫过的人都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这个世界善意大多会被真诚的接住。
4: 当然了，鼓励扶不等于盲目扶，老人摔倒原因复杂，扶起的姿势不当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专业人士也建议上前询问，拨打120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必要的时候保留现场的证据。这些智慧施救的动作与愿意扶的善心同样重要。但是无论如何，当一个社会的扶人者不再孤独，被扶者

0: 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呢是问到1039，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1: 交通路况预报。
0: 交通路况预报，我们马上来连线交管局指挥中心的艾燕警官。您好，艾燕警官。
2: 哎，

挥调度，尤其是从早高峰的交通情况来看呢，比起暑期交通情况，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早高峰提前了，尤其是早上七点半前后，交通压力会迅速的上升，那八点到八点一刻，交通压力是最大的，也提示大家呢，绿色出行，错峰出行。那么早间七点半到八点，学校这个入校高峰时段呢，相

0: 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1: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大家收听问道1039，我是赵楠。
2: 我是张楠。
1: 交付入住3年有余，居民呢却一直为一口干净水发愁。近日多位丰台区西岳天环小区居民向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以及北京交通广播反映说，小区至今没能用上市政自来水，现状用水水质堪忧。虽然物业曾经多次通知接通市政水事宜，但呢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这一小区用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市政水接入究竟有何困难？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陆瑶的报道。
3: 徐女士入住西岳天环小区3年多，对小区各方面都挺满意，唯独用水问题让她头疼。她打开厨房洗菜盆下的柜门，露出装在水管上的过滤装置，只见滤芯早已失去原本的纯白色，因为杂质堆积附着，呈现出明显的黄褐色。徐女士说，即便是经过滤芯处理的水，她也不能完全放心，这几年家里的日常饮水全靠购买桶装水。
4: 现在这热水比凉水小，它这水质特别差，不能喝，里边都是水碱，三碗梦都不行，烧完都是水碱。
3: 记者在小区里随机询问了几位居民，提起日常用水，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些抱怨。
5: 那个水垢特别严重，
6: 沙子特别多，水龙头都是沙子，水龙头有过滤的嘛，那过滤网一段时间不清理它就堵了。
7: 我们都安净水机，我们都买的好滤芯，做饭我们安净水机，喝的水都是买。
3: 多位居民向记者讲述了日常用水的种种困扰，厨房水龙头滤芯经常堵塞，20天左右就得清理一次，拆下来全是细碎的石渣，淋浴喷头3-5天就得拆开疏通，热水器用了不到2年就因为水质损坏管道不得不更换。还有居民提到，给孩子冲奶粉一直买桶装水，就怕孩子喝了过敏。记者查询了解到，西岳天环小区目前由北京百合情水厂供水。2022年入住以来，居民多次向物业和相关部门反映，希望早日接入市政自来水。2024年，物业曾通知水厂已接入市政管道，今年4月份又告知居民马上要更换水表，逐步完成接通工作，但截至目前，市政自来水仍未接通。居民徐女士说，
4: 我们买的时候他说是市政水，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这小自来水小厂水，原来跟我们说的是25年6月就通市政水，就一直没通啊，物业老跟他们那个沟通也不行，后来说有点信了，说是6月份跟我们换的自来水公司的水表，结果6月份也没换，所以这水就解决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3: 接通市政水到底卡在了哪儿？居民们猜测纷纷。
7: 他说接不了，他说这个修路或者什么不能搞啊，是怎么样吗？
8: 说好几年，但是没接。有的说法是说，肯定有一个小企业，他有自己的利益。大家都呼吁说赶快解决，因为市政水它不是南水北调吗？水质确实要比这好多了。
3: 西岳天环小区接入市政自来水是否有规划？进展究竟如何？记者致函咨询属地丰台区北宫镇政府，对方回复，北京百合亭水厂由北宫镇村镇集中供水厂更名而来，水务行政职能主管单位为丰台区水务局。水厂的供水水源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是北京市优质安全难得的饮用水水源。北京百合亭水厂出厂水质符合北京市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水质状况报告在丰台区政府官网可查。西岳天环小区所在的河西地区整体市政设施薄弱，目前河西第三水厂已经建成投入使用，随着河西第三水厂的建设完成，结合市政规划逐步实施，将逐步替代现有水源。对于西岳天环小区接入市政水的规划和进度，北宫镇政府表示并不掌握具体信息。记者也联系了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对方表示小区接入市政水属于丰台区水务局的职责范围。记者随后致函丰台区水务局了解情况，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西岳天环小区何时能够接入市政自来水？问道1039将持续关注。
0: 问道1039，让美好发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问道1039。从地铁丰台科技园地口出来啊，向南走，非机动车道上面过去长期停放着大量的电动自行车，外卖骑手呢到周边送餐的时候也随意的把车辆停放在外侧，一层叠一层，把非机动车道堵得个严严实实，骑车人过不去，行人也得绕着走。针对这一情况，上个月多部门联合到现场勘查，并且制定了整治提升方案。经过整治，周边停车的环境大为改善。下面呢，咱们就跟随着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向南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新变化。
9: 咱把车停上面。
10: 在丰台科技园地铁站地口周边的丰科路辅路旁，身穿明黄色马甲的工作人员正在引导骑手将车辆规范停放。这里不仅紧邻地铁口，道路西侧还是汉威国际三区写字楼，人流车流高度密集，再加上外卖配送人员频繁往来，使得这里出现了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的情况。经常在附近送餐的外卖小哥黄先生说，
11: 以前我们送外卖都是停到这个路边上，在这儿上班的人也是停在这个下边，我们中午一送餐没地方停，就有可能挤到那个机动车道上去了，有时候会和他们发生一些矛盾，那会儿不下边特别乱。
10: 非机动车占道停放不仅影响通行，还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了解到相关问题后，市交通委多次组织丰台区城管委、丰台交通支队、勘丹街道、园区物业等开展现场踏勘，结合现场情况，最终决定采用绿停融合的方式打造便民停车场地，补齐停车资源短板。丰台区勘丹街道办事处城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周颖超说，
12: 绿停融合呢，是在不破坏原有大部分的绿化的情况下，我们将这个停车的这个模式引进来，既保证了这个绿化，又能保证停车。目前这个整体的秩序趋于向好。
10: 改造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人行道与待改造场地存在着台阶高差，如果没有便捷坡道，市民推车停放的意愿就会大打折扣。于是在停放场地的出入口加装了7处橡胶缓坡，来解决高差难题。7月20号，由闲置绿地改造而成的全新停放区正式对外开放。
12: 便道上的路牙石比较高，开口呢比较少，我们做了一个降坡的一个处理，有效的缓解了一部分。目前呢，我们大概的这个改造了在200余平，测算了一下，大概能够停下非机动车300余辆。
10: 外卖骑手黄先生发现这一变化后，当天就拍下照片分享到小哥群。如今再来这里送餐，不仅车辆停放有了专属区域，效率也提高了不少。
11: 现在变化很大了，首先我们不需要在下边停车了，而且上边打通了以后，弄上这个停车位以后，也没有那么乱了，也顺畅了，也安全了。
10: 在汉威国际工作的徐先生也感受到了这一变化，他每天骑电动车通勤，过去最头疼的就是车辆的停放，现在有了停车区，既不堵路也不闹心了。
13: 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我就是骑电动车把这个整个这块整改了之后，明显感觉很有序，然后把这个车推到里边去，第一呢又保留这个环境，第二呢又解决了我们这个实际的问题。
10: 为了巩固改造成果，勘丹街道还安排工作人员常态化驻点疏导劝导，一日三班制，及时清理占道违停车辆，规范骑行停放行为。勘丹街道办事处周颖超介绍，
12: 为了能够保证停车呢有序，街道呢也聘请了引导员，专门对这个区域呢进行早中晚3个时段的这个引导，把这个停车秩序能够维护好的同时，保证这个非机动车行人的这个出行的便利和安全。
10: 周颖超表示，下一步勘丹街道乃至丰台区还将以丰台科技园地口整治为样板，总结推广一站一策经验做法，推动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通过不断完善微小基础设施，实现城市的精细化治理，让市民出行更便捷更舒心。
12: 我们是呢
1: 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
2: 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
1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祝大家中秋快乐。
1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7: 中国银行北

0: 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八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1: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况信息。
1: 好，早上的7:34，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东部环路东二环南段南向北，还有在东三环华为桥到燕莎桥的南向北，东四环小武基桥到大郊亭桥的南向北，东五环五方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在北五环顾家庄桥的东向西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是有事故，还有在北五环林翠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西南五环外环方向廊发西桥的事故车现在已经移开了，交通正在恢复当中。在西六环卧龙岗隧道内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好，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受到弱东北高压的控制，偏东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35到70之间，东北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优，其他地区为良。
3: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一路畅
1: 通。早上的7:37，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今天我们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了。今天是一个星期二啊，是一个9月1号，同时呢也是今年哈开学第一天。应该现在此刻有很多的家长哈已经把孩子的大概可能是要送到学校周边跟门口了。当然呢也希望各位家长啊谨慎的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与此同时呢，今天到了学校门口之后哈，像我本人比如说第一次把孩子送进学校的时候，因为孩子们跟你挥手告别进入到这个校园之后哈，这个大门咱们是进不去的。那学校里面到底在开学第一天会发生什么？相信很多新手家长都跟我一样曾经有过这样的好奇，或者您的孩子今年换了新的校区，或者换了新的学习的环境哈，都特别想跟着孩子们一起第一视角走进教学楼来看一看，会看到什么，遇到什么，他们的新教室长什么样子的，开学第一课的课堂氛围又是怎么样的。那今天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呢，我们就依然是用特别的方式带您第一视角沉浸式体验真实的在北京九月一号的开学第一天，一起来探秘校园里开学的时光。那今天呢，我们一路畅通的主持人佳佳还有北京时间的主持人张征将会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北京景山学校。大家此刻呢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听听 FM 搜索一路畅通，或者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博视频号都可以收看现场的直播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同样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哈。咱们今天的话题呢，你可以说一说你印象最深的开学第一天都有哪些的场景。好，那现在我看到佳佳跟张征应该是已经在景山学校的门口就位了，我们现在呢就把信号切换到北京景山学校的直播现场。
2: 是的，广告。
1: 哎，佳佳张征，
2: 大家好。
3: Hello 大家好，
2: 我是Hello 小强好，大家好，各位学生，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
3: 好，大家好，我是北京时间教育的主持人张征，大家好。
2: 好，那现在呢我们此时此刻啊就在早上开学第一天九月一号早上7:39正在北京景山学校的门前。我不知道这个张征的感觉怎么样啊，因为今天我一穿上这个学生的这个校服，我就瞬间觉得我至少年轻了得30岁。
3: 啊，对，因为这样的话你一下就穿越回自己初一年级的这个时间了，对不对？
2: 咱们今天是什么呢，咱们今天是以初一新生的视角带大家沉浸式的来体验和感受啊，这个景山学校，让大家呢有一个机会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角，通过我们的直播来看看学校，学校里面有什么，同学们都平时是怎么学习、怎么生活的，老师们都是怎么跟同学们交流，有哪些新鲜有趣的课程正在进行当中、
3: 对，实际上呢，现在呢，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进，我们的同学实际上入校已经差不多
2: 了啊。
3: 但是在我们直播刚刚开始之前，现在就是一片这个特别热闹的这个景象、
2: 大家都知道开学第一天交通一定是最拥堵的，所以我们先帮大家看看景山学校周边的路况吧。其实我大概是6:40左右到景山学校门前、到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交警已经开始在做准备、然后学校的保安还有各方都已经开始积极的在、等待学生们的到来。
3: 对，
2: 大概6:40第一位学生就骑着自行车来了，真是非常的这个勤奋。那现在我们看到门前是井然有序，家长们放下孩子是急停急走，孩子们呢也用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来到学校。你看有家长送的，有坐公交地铁，有走路的。刚才我在里面看到操场里面还停满了自行车。
3: 自行车，对
2: 啊，有很多孩子呢，大一些的孩子是可以通过骑行的方式来到咱们的景山学校，
3: 而且还可以去骑电动自行车。但是提醒大家，骑电动自行车你要开始戴头盔啊，
2: 你必须得戴头盔。
3: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在这个学校的门口啊，实际上每天呢都会有我们的学校的老师在这里去维持这个秩序。
2: 除了交警以外，还得有学校的老师。
3: 对，来，我们这位老师，来，
2: 您好，您好，
3: 来，
2: 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4: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景山学校主管安全的老师。每天呢，基本上就是，一样啊，这个有咱们东南大队的民警、有咱们东华门支队的这个派出所的民警、来保卫我们学生上学下学的秩序。学校呢也准备了这个支持的老师
2: 啊，
4: 还有咱们的保安队伍、志愿者队伍都在保障这个学校通勤的这个畅通
2: 啊、
4: 这个我们也及时的提醒孩子们去这个 快速的通过人行道，
2: 对对对，
4: 啊，推行进学校，
2: 嗯，
4: 啊，骑电动车，高中的同学们也要提醒他们，啊，遵守交通规则，
2: 嗯，
4: 这个骑车戴头盔啊。

0: 之类的事情。
1: 是，其实我们看到景山学校周边还算是相对比较这个繁忙的一个区域啊，因为算是北京比较核心的区域，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太多地儿可以停车，所以家长们是急停急走。咱们也有通学公交吧？
0: 通学公交景山学校是没有的
1: 啊，因为这地方确实可能也不太具备停车的这个条件。老师好高啊，好有安全感啊。
2: 主要是老师长得高看得远。
1: 你知道我跟老师说话我都讲老师你好，所以同学们来的时候很有安全感啊，一到学校就很有安全感。
2: 嗯啊，咱们的这个每天在这里老师还有包括我们的交警包括我们的这个公安的这个配置都是标准配置是吗？
0: 对，这都是标准配置，是按照内保的要求，四支队伍一定要标准，包括六类设施、人行道啊、标志牌啊、指示灯啊，都是按照要求验收过很多次的。
1: 哎，
0: 包括咱们的升降柱啊、防冲撞的这种设施
1: 啊，
0: 都是有要求的。
1: 我想问问，平时咱们大概有多少学生会在一天就最高峰的时段来到学校？
0: 咱们这条街呢，有这个166、景山25还灯小，大概平均每天的流水算上家长10000人上下。
1: 哇，
2: 天哪，10000人！
1: 学校周边真正的早高峰，也谢谢您辛苦了哈。
2: 对，
1: 这个、
2: 好。
1: 哎，有个家长，咱们、哎、
2: 来过来，
1: 来跟家长聊聊。
2: 来，家长你好。
1: 先把书包，先把书包递给孩子。
2: 对，因为时间比较紧张了，
1: 哎、
2: 是吧？
1: 平时哎，好嘞，好嘞。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家长也很忙碌啊，确实把孩子放下以后，着急忙慌的就得要去这个忙着自己的工作。但是对于学校的这份放心，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这样，咱们接下来啊，要开始正式以初一。同学
2: 要入校了是吧？
1: 要入校了，一会儿呢也会遇到我们的班主任，我们的班主任呢、将会带着我们这两个初一的新生去感受一下景山学校的教学环境和他的课程。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为什么我们要以初一的新生呢、因为从小学阶段到初中阶段是有一些变化的。
2: 对，确实是。
1: 那这个阶段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特别。
2: 这个阶段对，其实呢除了这个课程学习的这个变化、其实包括老师的管理还有包括这个教育教学上面都会有一些新的调整和变化，大家需要去做这个熟悉、
1: 没错没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景山学校当中了。那我们也先把我们的直播信号切到我们的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我们也跟着视频直播里的朋友咱们继续往前走。
2: 对，好，一会儿见。
3: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
5: 我选择
6: 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路况信息。
8: 好，7:45，我们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在西六环千灵山桥到卧龙岗桥的南向北受到施工和事故的影响，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在东部环路东二环南段的南向北，东三环豪威桥到燕沙桥的南向北，东四环小武基桥到大郊亭桥的南向北，东五环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

0: 好，早上的7:45，今天我们在9月1号北京的开学第一天哈，进行的沉浸式的直播还在进行当中。目前呢，我们一路畅通的主持人佳佳和北京时间的主持人张征目前正在北京景山学校的视频直播的现场。我现在通过视频画面看到他们那边聊的热火朝天的老师出现了。
1: 校长，这个影壁哈、包括影壁上的这些文字，对于景山学校代表着些什么？也请校长来给我们这两位新生介绍介绍。
2: 好啊，
3: 来。
2: 两位新生作为咱们今天9月1号特别重要的一个日子，然后走入我们景山这个校园、一看到就像刚才

0: 基础教育指明了方向。那作为景山人，两位新同学，一定要记住这三句话、三个面向，因为他每天都在指引着我们的学习改革创新，包括我们的这个教育的方向。所以说作为景山人，我们一提到三个面向都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也就是说我们作为新生，每一个同学走进学校，来到景山学校，就必须得先学习这三个面向，对吧？
2: 你这样，你先这个背对着这个影壁墙背对影壁墙
1: 啊，
2: 你给大家背一个三个面向是什么？
0: 不许转头了。
1: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校长怎么样？
0: 还可以啊。希望你通过今天一天的学习能够更深刻的给他记住，然后
3: 对，
0: 从离开景山校园以后，或者说以后再有时间来到景山学校，都能记住这三个面向。
3: 对，
0: 因为每当进入这个校园，他都在指引我们每天前进的方向。
3: 是的，对，
0: 影响着我们的同学们的。
3: 确实是，其实我们的这个三个面向不仅是指引了我们景山学校的这个发展，实际上也是指引了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而如果要是对应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教育教学工作，你比如说面向现代化，我们过一会会和大家去看到，你比如说人工智能啊、AI 啊，这个机器人啊，对吧？那面向世界呢？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开阔的这个国际的之间的交流教育，对吧？然后呢，面向未来那个更不用说了，咱们得要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精英人才。
0: 好啊，好，
3: 是吧？
0: 您刚才这个作为新生来说，对这三个面向的理解非常好，
3: 是吧？
0: 在1983年当时提的时候，现在我们在想，其实并不过时。所以说，我们新的景山人，在新时代的景山人，我们也有自己三个面向的理解。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发展，面向世界，面向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国际的局势，那面向未来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的需求，那这个是我们新时代对三个面向的一个理解。那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背景，也希望不同的景山人能够有共同的理解。
3: 好，非常感谢张凯校长，因为过一会儿呢，我们会和张凯校长还会再相遇。当然去的那个地方，我们先给大家先埋一条线，咱们先这个卖个关子，好吧？对吧？过一会儿张凯校长会带着我们去一个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的一个地方，对吧？
0: 好的，
3: 好吧，好，那我们这个谢谢张校，对，咱们呢继续，继续往里。
1: 校长，谢谢校长。
3: 对。哎，我有一个小的发现，你看我们在这个三个面向的这个墙前边。有这样一排这个小的座椅
1: 啊，这小的座椅
3: 对，问林老师，这个是不是咱们这个拍照网红打卡点？
4: 大家觉得是不是还是非常具有网红打卡点的意义的哈？这是其实我们的一个功能哈，但是我们其实并不是为了说我们让学生打卡或使用。有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学生背的书包确实非常的沉哈，有的时候呢，可能他在校园门口啊还要做一个等待，所以我们想把这个小椅子哈，既正做成咱们景山学校的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地方，但是同时也给学生提供一个歇脚的地方，让它具有多功能的作用。
3: 好，现在呢，有可能是我们的一些个听众和网友呢，刚刚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刚刚呢，我们今天佳佳和张铮呢，我们来到北京景山学校，开启了我们的开学第一天的沉浸式体验。然后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贴心的班主任林爽老师啊，和
1: 我们
3: 一起去走进校园，
1: 对，
3: 去体验开学第一天。
1: 是沐风木在我们的评论里说啊，说早上好啊，刚刚送完孩子，刚刚送完孩子的家长今天也特别适合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来感受一下孩子们开学以后在学校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啊。那班主任，我们今天这个作为新生来到学校，这是我们的主教学楼，对不对？
4: 啊，对，这是我们的主教学楼。那么我们的主教学楼是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的高中部的，那我们的右侧就是我们的初中部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外部环境还是非常舒服的。
1: 所以咱们初中小学高中是都在一起是吗？
4: 咱们是12年
3: 的学校，
1: 都在一所校区，
4: 都在我们一个校园内。
1: 因为有些学校可能会分东西南北，咱们是都在这儿，
4: 我们是难得的。这个三个学段小初高都在一起，
3: 你很难想象在二环里边有这么样五脏俱全的学校。

0: 你知道吗？实际上像这种完全的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中学，高三年级，一共十二年的这个、一个完整的学校，大家在一起实际上是有好处的。
1: 对，
0: 彼此之间孩子相互之间借鉴，其实有一些共享的活动，彼此之间也能够相互之间
1: 提起。我们这儿也向大家再介绍一下林老师啊，林老师呢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班主任啊，咱们景山学校作为今天我跟张征这个两位初一新生的班主任带着我们一起来走进景山学校，我们也跟着我们的班主任林老师一起来了解我们这个即将上学吧，开启我们学生生涯的景山学校。
0: 我们现在已经是进入到这个教学区了啊，现在看到教室当中的同学们实际上已经落座了，因为过一会儿呢将会开启我们的新学年的开学典礼。
1: 这个门好特别啊，全域成长，这个门有什么讲究呢？
2: 这个是我们这个学期咱们的开学典礼的一个理念啊。我们说现在我们对学生的培养哈，不仅仅是这种我们说学业上的一个进步了，它是一个全领域的一个成长过程，所以我们希望呢让学生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长门的仪式。当我们的学生拿着成长卡走进成长门的时候，那么就是他们开启新的一个学期学习的时候。那我们说成长无界啊，那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学习的领域也是无界的，所以这是我们本次开学典礼的一个理念，也是我们一直倡导的给学生想传达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0: 所以呢就是今天我和佳佳呢我们两人跨过这个成长门，咱们俩再成长一次，
1: 咱就成长了。
0: 对，
1: 哎呀，我从小学来的。
0: 哦，还有成长卡。
1: 对，咱俩是从小学阶段过来的，对吧？
0: 对，
1: 迈过这儿我们就成了初中生了。
0: 初中生，哎呀太好了。
1: 哎呀校长好。
0: 校长好，又见面了，校长，校长，
1: 见面了，又见面了，又见面了。
3: 哎，我刚才短暂的消失了一下，是给大家准备作业去了。
0: 哦，这是什么作业？
3: 成长卡，看刚才这个林爽老师说的，成长卡上呢记录着、回顾着我们暑假的这个。
1: 来，咱们到这边来聊聊。
3: 我们进来。
1: 这我们跨过了成长，
3: 跨过了成长门，我们进入了无界未来的这个成长空间。这上面呢，我们有这个。我在暑假里面学会的技能，然后我难忘的瞬间，也是借用这个9月1号这么小小的一个仪式感呢，让大家对过往的这个暑假有一个回顾，那翻过来以后就开始成长了，就是我们新学期的一些愿望。那全域的这个成长和无界的这个未来呢，就在我们新学期要许下自己的愿望，然后放到自己的目标。

0: 他们相应的数据，我们在整个开学典礼上会有一个整体的呈现。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假期里我们4000多个孩子，各式各样的收获以及新学期的展望。
2: 嗯，也就是我们的同学他们填完这张卡之后，我们老师进行回收，然后给他录入到系统当中。
0: 是的，我们老师只需要给他拍照就 OK 了。
1: 啊，
0: 对。
1: 然后这长大了以后，要真是毕业的时候再看到自己新入学的一张这个学习卡。这个所有的回望和记录都在里面，
0: 所以也给两位新同学发了这么一张张小小小的卡片，
1: 谢谢，
0: 也记录下今天第一天走进景山学院老学习生活。
1: 真好，
2: 谢谢，太好了，太好了。好，
0: 我来正在准备的开学典礼的现场。
2: 嗯
0: 啊，也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是一个小小的探班。
1: 嗯，
0: 正开学典礼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可以走进这个正在准备的紧张的排练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找几位小同学、几位小演员来跟大家进行一些互动。
1: 哎呦，我看到一位小演员好特别呀、这有一位小演员在这个舞台的下方，他看起来很有金属的质感。
0: 对，他这就是我们这个学期的新同学，也是我们的硅基同学。
1: 硅基同学，
0: 对，硅基同学，
2: 有碳基同学，有硅基。
0: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是我们的硅基的同学。
1: 他是在跟我们打招呼吗？
0: 你好。
3: 刚刚在后台听完大家的对话，我明白了，有的小朋友刚迈出校园第一步，有的同学正迎来成长新台阶，还有老师带着初心全新加入。新生就是每一个怀揣期许奔赴新起点的人，大家并肩站在一起，就是景山生生不息的成长力量。
2: 说的太好了啊！对，
0: 他也在准备他的台词，也是第一次登入我们景山学校的开学典礼，面对4000多个学生，也许会有点紧张。
2: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我们这个机器人，这大家看得出来，这个是女性
1: 女
2: 生，对，女生机器人，还有一个是男生的机器人。
0: 对，我们在那边可以看到，跟他等高的还有一个男生的机器人。所以
1: 这个机器人他平时是就是他有什么跟我们的互动吗？
0: 那可太多了。作为新生呢，大家包括新学期，其实我们想跟孩子们说的是，全域成长非常重要。我们的孩子的成长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了，包括在他的暑假的社会中、家庭中，还有还有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活中，他都是学习的空间。那今天我们把这个硅基生命放到了校园里边，我们不是把他的物理肉身放到了学校这么简单，我们是告诉孩子们有一种成长的可能。那在这里面，孩子们会基于他的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些大语言模型对话的编程，会去让他去完成我们一些的任务。比如说像这个女性的机器人，它是可以模仿我们的舞蹈动作的。咱们学校是有金帆舞蹈团的，像女同学可以去，有机会可以去舞蹈团尝试一下。就是未来我们的孩子可能在前面进行编舞的时候，他就可以进行模仿和复刻。那同样呢，老师们在这种舞蹈的教学中，就可以通过机器人的复刻发现到孩子们微妙的一些动作，包括一些发力点，还有一些整体的呈现。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对女性机器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未来的使用的一个场景的预设。当然了，孩子们还有很多天马行空的这些想法，那么他们这些想法可以让这种这个机器人变得可能。同样还有两种其他不同形态的这个机器人，稍后如果有时间我们还可以深入的去了解他能做的事情会更多。
1: 我看到有成年的男性，
0: 哎，对的，
1: 还有小狗狗。现在我们也来看一下互动啊，你看真有咱们的老同学777说我是85届学生路过。
0: 哇哦，
1: 85届。另外的沐风沐说我刚把孩子送进景山学校。
2: 看见咱俩了吗？
1: 看见咱的直播，然后家长把孩子送到了咱们学校。
0: 是，那家长应该通过这个直播能拆盲盒，知道学校里边是什么样子了。
1: 哎，对，因为很多家长来到学校可能只能看到校门口。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学校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开学典礼啊，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一些什么样的惊喜带给大家，今天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
1: 这样咱们呢先把直播信号呢切到直播间，然后呢我们一会儿在视频直播里会继续跟大家交流啊。
2: 好
0: 好
4: 好，今天我们早间在9月1号啊，开学第一天的沉浸式视频直播，我们在整点的信息时段还有路况回来之后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包括北京时间 APP 来搜索一路畅通，了解今天我们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关注路况，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移动重磅推出全家用移动活动，2到4人可办理，成员越多越划算，享流量翻倍，亲情网畅聊通话，还有品质宽带，智家设备可选，一站式满足全家需求，详询10086。
5: 以上为广告时间。